0: 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回应美国新一轮制裁威胁时表示，伊朗的贸易伙伴已表示不会认真看待美方的相关言论。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八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硫磺岛至西南偏南约7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一两日，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8: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9.12， 瑞士法郎 0.803，加元 1.385， 人民币 6.723， 人民币离岸价 6.721，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8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中环湾仔绕道往北角管道内的慢线有坏车，经过要小心。较早前沙田岭隧道往九龙管道内慢线的坏车已拖走，一带车多，现时各区隧道大致正常。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在元老公路进福亨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2: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听点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8:07呢，7:30，相对湿度80%。来到第二小时，好样音乐，我是雨波，我们在普通话台。但同样呢，称广东歌哈。没看到十大中文金曲早前举办的上海金曲会啊，也是去到内地，与音乐深度交流啊，经典的广东金曲，再加上实体黑胶唱片呢的设计展览呢，吸引了各世代乐迷的眼光啊。这股热潮依然继续啊。那么在广东歌粤语歌当中呢，还有很多有情怀的、有感觉的，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啊，好样音乐粤语播。

历史的诗句啊，再度谱上旋律，所以呢，结构呢也跟呢标准的流行歌曲有很大的不同。听过有《叶振棠》《三国演义》，同样呢，先有的词，先有的字句，再加上旋律，也令到这首歌曲与众不同。

这首歌从普通话改为粤语之后更加精神哈、啊、也更加霸气了哈、啊林子祥啊，累不累？

谢谢卢国瞻老师和黄瞻老师，大地恩情和包青天的钢板主题曲《愿世间有青天》。如梦般的词，这首歌同样啊。忘不了的广东词。

0: 算是现有的国语词普通话的版本，然后再加以精心烹饪，改编广东词，将是有
1: 雨的天，痛的心紧紧靠着，仿佛天际间个伤口，
0: 爱得比你深。

当年在电台节目当中啊，听到就被深深吸引了，非常抓耳的节奏啊，旋律，当然还有 chorus 那句歌词，我的贝雷斯汤，张学友的 rock 尝试啊，继续。

这两曲呢真的要感谢编曲的老师苏德华以及是赵正熙改编这一曲陈慧娴月亮的。

0: 最近更换了音响信号线哈，又忍不住把这一些的经典唱片实体 CD 拿回来再度聆听，每一次都有新的发现呢，非常有趣惊喜的一个体验哈。陈少琪的词，赵增熙的编曲，相对于原版呢，是另外一个境界啊。有一种神秘探索，1992年的月亮，2026年再度重温，听过陈慧娴的月亮。经典广东歌，粤语播。时间呢，早8:2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8:30，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又回来继续，好样音乐。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9.16， 瑞士法郎 0.803， 加元 1.385， 人民币 6.723， 人民币离岸价 6.719，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7， 伦敦金美安是卖出价468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8: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前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世界花园。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车多，新界荃湾路往九龙进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在荃湾角熟食市场，青山公路往九龙进碧堤半岛车多，龙尾在浪翠园三期。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0: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0: 雨波，
1: 好样，音乐。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0: 雨波，
1: 温故知新，好样。好

来温故后，我们来去知心啊。一个 live 演绎的版本，窦靖童与欧阳娜娜。

在好像音乐早8:33来听呢被驯服。

有一点点呢鬼怪的，也不是鬼怪啦，应该叫做特别一点的旋律和编曲，但讲的是一个呢很好的道理啊，同步的低调的真谛。

以感受华语乐坛的顶流之作，肖战的《我们》。8:45，汪苏泷。继续我们探索华语流行音乐的新作新知啊，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时候我阅读了很多十万个为什么，但是有很多问题呢依然是不能够明白啊。那比如说为什么世界总是重复着历史啊，必须要有战争的吗？就不能少点争夺，多点共享呢？等等等等，都是那些人类的深奥问题呀、啊。如果有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何时是最后的战役？

周杰伦最后的战役。经过那些战和役之后，就更会感觉到爱的珍贵。

Tinkerick 周星驰 Spider-Man 的英雄重生中文片尾曲结束曲总来扣了。

生代音乐的力量啊，由 Gordon Flanders 在作曲，偷了的泪光，结束今早好像音乐。今早同一时间早上7点到9点，雨波在普通话台，明天再见。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正在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到德黑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美国财政部表示，已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持经济的五个领域做出了制裁决定，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及航运。财政部也对近60间实体、个人及船只实施制裁。财政部又说，已梳理出伊朗用于走私石油及规避制裁的网络、中间人与金融渠道，强调华盛顿将与美国的伙伴联手打击伊朗的任何收入来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回应美国新一轮制裁威胁时表示，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表示不会认真看待美方的相关言论。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任何人，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美方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机电工程署六月起为公务部门及其他的政府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推动不同的项目落地应用，至今已经与超过30个部门联系接洽，超过90个属于有潜力的人工智能项目，涉及提升生产力、服务质量和安全、机构管制和能源效益等不同的范畴，有20多个项目已经开展。机电署表示，全港有超过9万只高位灯具需要人手检查，署方的推行 AI 加无人机高位灯具的检测系统，通过无人机拍摄高位灯具高清影像，以人工智能及时侦测缺陷，生成分析三维模型做自动化灯具检查，短时间之内生成检查报告，提升了维护工作的安全性和效率。航天旅游呢，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者相关的航天基地。有港人就组团到海南省文昌市，认识国家的航天发展。航天神舟科技馆董事长表示，是以科普教育为目标的，希望将复杂的航天任务转化为大众容易理解和体验的内容。又说，到访的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越来越国际化。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上午八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硫磺岛至西南偏南约7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一两日，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69，瑞士法郎9.768，澳元5.609，加元5.66，新西兰元4.672，欧元9.14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5.77。日经平均指数报65110点，跌418点，下跌0.66%。港金报43775元，比上日收市升37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67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较早前起伏到往启德隧道的方向，进香港邮政大楼曾有交通意外，楼尾呢是在观塘绕道警察国林海滨公园。另外较早前大埔完善路通过吐鲁港公路九龙方向支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楼尾是在大发街。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楼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楼尾在新柳街，嘉士居道过海，楼尾在卫理道。路面的情况，港岛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北角码头慢车，龙尾在东港中心，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西九龙走廊往尖沙咀进桂林街慢车，龙尾在雨晴轩，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马料水码头。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体滑坡，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体滑坡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市民就要跟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谨记，山体滑坡不是闹着玩的。
1: 少数族裔朋友在港生活发展的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4: 跨越障碍，见未来。
5: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 ha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6: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7: 谢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8: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9: 体臭除了和体质有关，原来借口也能够帮助改善。我们需要避开哪些食物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讲解。
10: 所以呢，如果要处理个体臭体味嘅情况啦，我哋中医强烈建议一定要戒口啊。咁戒啲咩呢？戒啲辛辣、咖喱、大蒜甚至牛羊呢啲发物啦，甚至饮酒啊。啲生冷之品啊，都尽量少食。咁可以多食一啲可能清淡、一啲消暑清热嘅一啲食物，例如好似绿豆汤、薏米、冬瓜水，呢啲都可以咧清热去湿，可以慢慢改善呢个体味嘅。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9: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0: 孟凡旭、晚佳，
2: 六二一新闻财经，
0: 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8月25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文汇李家超说，内地独角兽企业出海，香港担当国际市场跳板。打工首届全球独角兽大会开幕，内联外通最强跳板，创新力量齐聚湘江。明报北都首个片区性质连同5间中资财团。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政府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的片区开发，首个招标项目占地大约 10.5 公顷的元朗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片区，也就是洪水桥片区，由中国海外、京东、信智、招商局置地、华润置地及中国旅游集团六大企业组成的钻石级财团以10.3亿元中标，住宅部分呢预计可以建大约3120伙私人住宅。片区之内一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将由京东作为龙头企业率先进驻发展物流中心。中标的财团呢估计项目总投资大约168亿元，预计会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那么据了解呢，发展局呢会以50年租期批给中标公司，中标公司呢没有选择分期缴付地价，会在28天之内缴付全部的标价，政府因此可以早日收到整笔标价。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政府去年表示呢，听取市场意见之后调整了洪水桥片区要求，包括将私人住宅用地数量由2幅增至3幅，以及剔除了一条道路以增加财务可行性，又提出营运更多的产业用地可加分。而据政府昨天公布的结果，中标的公司只营运其中一幅产业用地。香港测量师学会的专家就分析，最重要的是另外2块产业地的面积较大，要有合适的龙头企业进驻才用得着。他又指中标公司至少发展其中一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相信呢是有足够的吸引力，认为是好事。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再关注到的是大公报的新闻，首届全球独角兽大会昨天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那么大会呢是以天生奇迹创领未来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金融科技、机器人及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通过论坛、展览、路演、对接、竞赛等形式，汇聚企业、资本、技术、人才、政策及专业服务等创新要素，共同探讨全球独角兽企业的发展及科技产业变革的新趋势。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时表示，对于内地的初创和独角兽企业，香港是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支点；而对于海外顶尖的科创企业，香港是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
1: 9:17，小孟带各位关注商报。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以统筹发展与安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为题，在社交媒体发文。对此议题的几点看法，李家超重申，特区政府会坚定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持续筑牢国家安全的防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的发展，让香港由治及兴之路走得更稳更远，让一国两制绽放更加夺目的光彩。这是来自商报的关注。
0: 星岛日报的新闻，政府大力发展数字教育。教育局呢昨天向全港中学发通告，公布多项优化高中数理科目课程设置的措施，包括更新生物化学物理科及数学科延伸部分课程，并呼吁学校积极鼓励高中生修读2个或以上的数理科目。但是呢，当局表明不设硬指标。有立法会议员认同措施有助回应

0: 学生日后升学及创科发展的需求。有升学专家则关注学生科目选择可能会受限。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本港近五成的儿童有蛀牙的经验，平均影响 1.8 颗牙齿，当中大部分没有经过治疗。卫生署下月1号展开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每学年为全港参与计划的幼稚园学前儿童提供免费的口腔检查和护理，料可惠及11万学童。这是经济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新闻，中学三层应急机制自去年12月扩展到高校试行，本月底将会届满，当局没有公布新学年的机制安排。综合政府部门回复，截至到今年6月底，录得14宗高校生或转介至第三层接受医管局精神科服务的个案，至少86宗转往第二层校外支援网络。有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委员向报纸表示支持机制在高校延长推行，另外有学者建议扩大第二层支援队伍的数量。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星岛日报，相依相伴40载夫妇奈何感情破裂同归于尽的惨剧。一名80岁的老翁前晚在葵冲寓所一用金属硬物杀害妻子后坠楼死亡，警方其后在大厦公共垃圾桶内捡获疑凶的金属硬物，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夫妇感情亮红灯多年，近期两人打算离婚，其中男死者曾经向家人透露有自杀倾向，案件列作谋杀和自杀，交由重案组进行跟进。这是星岛的新闻。
0: 文汇报的新闻，香港民航处副处长周永恒近日接受报纸访问时表示，在特区政府跨部门协同布局之下，香港不仅实现了低空技术常态化落地、企业出海，更加以赋能低空产业发展为目标，全力建设低空经济国际化及标准化中心，为国家的相关发展搭建对外对话与合作桥梁。此外，香港正以深度联动的跨界协作模式推动产业创新。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大公报，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路段将会试行实名预约制，昨天起开放预约。大公报记者实测预约流程，需要2分钟可以完成。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如果甩底的情况严重，可以考虑引入收费或按金安排。渔农自然护理署指定的预约平台于昨天上午11点起接受下个月首个周末的免费预约申请。记者在昨天上午登入平台，没有注册用户需要先以手机号码接受验证码注册账户，才可以进入到预约的页面。这是来自大公的新闻。
0: 经济日报的新闻，首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引起太空热，连带着海南的文昌航天神舟科技馆也更受欢迎。官方透露说，自开馆以来，香港游客不断增加，每当有火箭发射观礼，更加是吸引世界各地旅客前来，形容国际化趋势非常明显。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海南文昌航天科技考察团昨天到访海南文昌航天神舟科技馆，科技馆的董事长表示，通过实景复原、模型展示、动态演示与互动体验，将复杂的航天任务拆解成大众轻易解理的内容，希望能够更加的接地气、入人心、有温度。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东方日报，医委会昨天展开一宗病人家属投诉的研讯，指金佑全医生没有能够诊断病人患上转移性的肝癌细胞的投诉。研讯小组参考专家证人的意见之后，也认为病人求医时的肝细胞癌情况处于十分后期，而事后金在行医时也有引以为戒，最终判金需除牌一个月，缓刑半年。这是东方的新闻。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4，一起来关注到经济日报的社评。北部都会区发展迎来了里程碑的时刻，洪水桥片区招标结果终于尘埃落定，由中国海外牵头的财团以10.3亿元中标。社评就表示，洪水桥片区呢是北都推进的试金石，首战告捷固然可喜，但是长路漫漫，如何将这次跨界协作的成功经验转为可持续的开发模式，又如何在引入龙头企业的同时要保障本地财团的多元参与，将会是香港能否真正的实现产业导向发展愿景的关键考验。只要方向正确，诱因到位，执行有力，香港完全有能力在新时代找到新的增长动能。北都已不是遥远的愿景，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明报的社评，这次政府批出的片区项目具有标杆意义和示范作用，中标公司的六大股东除了京东集团，还有国企与本地的发展商，属于一个相当平衡的组合，有助分担资金压力与风险，也可以补本地发展商不熟搞产业的弱点。但要找来像京东这样的龙头产业伙伴并不容易，是否在未来两个片区招标复杂仍需观察。北都的创科发展化虚为实，最重要的是看到有重磅企业的进驻，有助产业的群聚效应能够发挥。这是来自明报的观点。
0: 再关注到的是大公报的社评，首届全球独角兽大会昨天在香港开幕，这不仅是全球创科界的一场高规格的盛事，更是香港创科实力与强大吸引力的集中体现。香港正在日益成为全球创新资源的集聚地，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成为香港的独特定位和独特价值。社评表示，香港正以大担当、大作为，张开双臂拥抱全球创科企业和人才，致力成为全球科技突破的实验场、成功转化的加速器和全球扩展的最佳平台。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来自商报的时评，特区政府定下2032年累计培育30家独角兽的明确目标，提出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催化更多具有潜力的初创企业，壮大耐心资本，扶持初创企业茁壮成长，加快北创科的建设，开拓初创新机遇三大方向，说好香港科创故事，孵化更多的独角兽固然是应有之意，只是视野可以放宽，立足大湾区的整体格局谋篇布局。大湾区拥有完备的高端制造业产业链，充足的土地与产业配套，正好弥补香港的产业短板，而香港的国际化、金融、科研优势也可能在湾区企业形成强力互补。这是来自商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星岛日报的社论，一周前在元朗闹市发生的大狗咬死小狗的惨剧，全港爱狗之人皆感悲愤，悲的是除了痛惜两只可爱小狗无辜丧命，还有发狂大狗的可怜身世背景，并随时因为主人疏于管教而遭到人道毁灭，愤的则是对大狗现有乃至过去的主人的不负责任，当中他的现主人已经遭到了检控。而短短数天之后，香港又发生另外一宗导致人死亡的令人更加震惊和悲痛的狗只凶案。社评就表示，政府与社会都要吸取教训，堵塞漏洞，是否要扩大危险狗只的种类和定义，相关的罚则是否过轻，以及过去是否执法不严，现有狗只植入晶片的制度是否会存在漏洞，以及狗酒店的发牌条件是不是有需要收紧。社评表示，更加需要正视和加强打击的是每隔2-3天便截获个案的宠物走私行为。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社论。
1: 再来关注信报的社评，人宠共荣的核心意义是人类和动物之间的互相的友善对待，一方面是防止人类虐待动物，另一方面是防止动物伤害人类。今年6月内地揭阳市发生的男童虐杀流浪狗汪汪事件，固然是值得警惕的反面教材，大沽岭平阳村的狗咬死人的悲剧尤其不可重演。人宠共荣归根究底是需要管束的是人类， 只要人类不失控，狗绳另一端的毛孩通常危险是极有限的。这是来自信报的观点。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国家人形机器人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征求意见稿将公开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28年在人形机器人能力测试及评估方法、关键技术、平台与系统、场景应用、安全治理等方面要完成至少100项的关键标准制定。征求意见稿还明确按照系统全面、急用先行、动态更新的原则，构建人形机器人的标准体系。建设内容主要包括规范人形机器人能力分级方法体系，规范人形机器人唯一标示定义、编码规则及识别机制等。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当前沙德尔、艾沙尼、简拉维、紫檀四个台风同时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活跃。除了今年第21号台风艾沙尼不对我国产生影响之外，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经在24号12点30分在福建省的泉州市的沿海登陆。这些已经登陆和可能登陆的台风将先后给我国华南、华东沿海带来持续的强风雨，同时华中、西南地区多省份受其影响也将会出现强降雨，并且这一次的天气过程风雨影响时间长，台风致灾风险高，建议持续做好台风的灾害防御。这是来自南方报业的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受到中东局势引发的燃油价格飙升及区域货币贬值的双重打击，东南亚的廉价航空公司今年第二季度业绩普遍走弱，面对居高不下的成本与趋紧的家庭预算，多家联航被迫在第三季采取削减运力、暂停部分航线等举措，以期望在第四季迎来复苏。分析表示，全服务航空公司受到疫情之后高端旅客的强劲需求支撑，得到较好的保障，而联航则因产品较为基础且常客计划规模较小，获益有限。另外，受制于家庭预算紧缩，东南亚的中产阶级的出游需求在今年余下时间及关键旺季可能受限，短期前景相当惨淡。尽管业者普遍希望第四季市场回升，但是目前评估仍为时过早。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转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8，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梦。8月25号星期二，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最新报在25542点，升23点，升幅0.1%，成交金额224亿。上证综指3864点，跌18点，跌幅是0.45%。星期二的早间电话接通梧桐研究院分析员陈志勇 ，Sam 走散。
3: 喂，早晨，大家好。
2: 嗯，先聊美股，美联储是稍后要聊的事哈。特朗普哈还挺押韵哈，又表态了啊，说明年开始对加拿大的汽车等等等等会要加征这样的一些关税，这是大家关注的第一个事情。第二，大家依然会在评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经济制裁之后，接下来的油价，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等等等等相关的事宜。而且这个经济制裁是加大了一个对德黑兰的这样的一个施压，很多的一连串的一个项目有这样的一个措施。第三个就是大家可能会关注接下来联储局的政策有怎么样的改变吧。这一周大家可能关注的是美国长债孳息率的一个下跌，包括财政部九月上旬也启动了一个扩大回购的一个计划。九月份好像大家会觉得说加息的概率随着之前的那几个经济数据哈，普遍大家会觉得说可能在九月份加息的概率可能降得很低很低。而且九月份加息呢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很接近到了11月大选，可能到这个时间点上大家每一个事情都非常非常的敏感，会不会去到12月，这是我们曾经和 Sam 在节目里边聊到过的一个可能性，也给市场交了差了，对吧？你说2%的目标，但是可能会晚几个月，等选举有一些眉目的时候，可能不在这边产生一些影响。想问问您了 Sam， 在美国方面有什么样的关注，几个事情最新的 update， 有什么样自己的观点吗？嗯，
3: 好，頭先咧，你數美國嗰個關税咧，其實仲有一樣，如果大家今朝留意媒體，應該有一樣就係佢向中國收嗰個 7.5% 嘅產能過剩税啦。咁同埋留意翻嗰陣時，其實中美仲喺貿易戰嘅，只不過係停咗戰啫。而嗰個停到期限，應該嗰陣時睇過係大概同佢大，即係美國大選嗰時間差唔多。咁即係你當佢都係可能係11月左右啦。咁所以而家美國又再次蠢蠢欲動，即係頭先你都講嘅，即係唔單止對中國啦，加拿大啦，或者係伊朗啦，都蠢蠢欲動。但係佢就唔係攞飛彈打人啊，今次攞經濟手段啊，加税啊，因為伊朗又要切斷佢嘅所有啲經濟往來啊，咁啊用經濟手段。咁當然啦，即係今時今日美元啦、啊、或者佢嘅貨幣都仲有個優越性喺度嘅。咁但係如果佢咁切斷咗伊朗嘅，咁其實即係呢個係靜靜地講啊，冇咁高調講就話，咁又係俾咗機會非美貨幣例如人民幣啦。咁當然啦，中國我諗佢唔會咁大明目張膽講呢句嘅，你白白講呢句上台擺明就即係同美國對著幹。咁但係現實我哋可以諗到，其實最終嘅目的，咁佢要生存就要用美元以外嘅貨幣啦，或者一啲資產啦去做交易咯，即係會有咁嘅結果。即係美國亦都自己某程度上放棄咗一啲美元區嘅一啲優勢咯。
2: 是。
3: 咁加拿大就擺明恰加拿大啫，你喺佢隔離，即係基本上即係加拿大都視美國為大哥啦。雖然佢哋成日都又話特朗普呢樣嗰樣唔好，咁話完咪又生活又係要過。咁打中國就即係唔好打中國，即係向中國抽關税。咁呢個我諗即係可能已經有少未雙方嘅呢、這個領袖啦，會面之前已經開始有少少薄弱味，係啦。咁呢個就唔知係咪即係可能係攞嚟做啲籌碼啦，因為佢可能都知道自己即係美國方面可能伊朗啊或者個加息啊嗰方面可能有啲壓力，咁可能佢而家製造啲籌碼俾自己到時埋到台，咁可能又叫做可以替做到少少結果。咁始終即係對特朗普而言啊，佢最大最重要嗰個問題 個活動都是十一月嗰中期大選啫，即係佢點都要箍住啲選票做俾美國人睇，喂，我其實好勁啊，喺國際上都長袖善舞啊，長袖善舞形容商業嘅呢句嚇，政治唔知點形容啦嚇。咁總之就即係做到好睇睇啦，希望可以攞到啲選票。咁但係萬一做唔到嘅，咁啊到時先再分析啦，係啦，即係而家特朗普就係想做呢樣嘢咯，咁所以又開始。有啲進擊咯，咁但係你話今次所謂即係要斷絕伊朗嗰個經濟嘅活動，咁但係我哋睇翻油價，布蘭特油啊去到$90度啦，嚇紐約油啊$85度，即係其實都冇咗話好驚嚇嗰啲話飆上100啊嗰啲，咁似乎我諗市場上都可能驚啊驚少少，但係都睇下你究竟實際你係想做啲咩。再
2: 没反应了。是，你说这个油价它算不算高？它肯定不算低哈，但是去到这个位置呢，在这个阶段波动区间里边呢，大家也就不会产生那么大的恐慌，或者对油价产生那么大的一个话题和议论。我看这个美国能源部也有一个数据给出来了，就是美国上星期的战略石油储备的原油库存是减少了370万桶，也减到了1982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你肯定要去年看今年的油价，那就是谋完台还没，就完全没办法看。但是你要是如果过去的时间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在这样的一个区间里边，也确确实实大家可能能理解哈。投资者最近也是经历了这个升势沽货锁定利润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包括我看美国对伊朗实施这个新一轮的这个经济措施和制裁呢，说句实话。它肯定不是好的事情，但是你说它有没有那么产生大家的这种担忧和担心，好像这又成了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就是原本的美伊的这样的一种打架的方式，就是动口不动手嘛，对吧，就是君子嘛。就所以现在这样的一个政策会不会是慢慢的一个画上一个句号，因为特朗普刚刚就像 Sam 所说的，要在国际社会，要在美国人民，要在世界和在家里边都要表现出自己一切还是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和自信的人，还买呀？对，所以他依然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反正这个尾巴一定得我来收哈。大家稍后再看一看，美国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制裁，会不会随着这一系列的制裁措施结束而画上句号？因为确确实实没多少时间了。接下来九月份要见习主席，在美国的中美会面，另外可能就是十一月您刚提到的中期选举，所有的事情是不是八月底能有一个更加明确的一个结束哈，这个可能是市场上关注的。美股方面呢，道指是两连涨哈，连升两天，标普方面是跌了0.3%，纳指方面是三周的一个收市低位。赛马在美股方面最近有什么样的对于指数方面的一个未来的趋势的判断？包括个股方面，可能大家昨天看的比较多的就是美光、SanDisk、希捷科技，这是跌的挺多的哈，半导股份全面向下打，英伟达哈。巨无霸还是跌了有超过3%左右，美股有什么样的判断吗和观点？
3: 美股方面呢，我们见到科技股比较弱啦，不得不提，即有只美股叫 BABA 啦，香港叫9988，这个一会儿先讲啦。但是呢，即其实我想都美国方面都之前都有些话题，就是会不会怕 AI 引起那个资本投资太多，多得来又不知道先收成期，所以大家可能投资者对这个 所以 AI 股呢可能都有些放缓了，况且现在中國又整啲新嘅機械人股上市，唔知會唔會風口又轉咗少少。但係我哋見到啲傳統股，即係都相對傳統經濟股都相對比較好嘅。咁始終我諗都可能受翻個業績啊等等嘅呢啲支持啦。但係暫時我覺得科技股即係 Nasdaq 嗰方面就比較疲弱少少咯，可能即係因為之前搶到個股值都比較高，即係當地市場嗰個胃口轉咗，就可能要重新再評估啦。
2: 您刚提到这个 BABA 呢，也是我转到港股这边最想问到的这个话题。这是阿里巴巴自2019年港股上市以来的第一次启动的一个新股配售，而且这个数字达到了800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非常非常的大。当然大家说这钱拿来干什么呢，很清晰哈，百分百投入到集团的这个 AI 的业务布局里边。大家也看了过去的几份所谓我们说的科网 平台的个股出来的这样的一份业绩，大家都看到在 AI 部分是浓墨重彩啊，并且好与不好，市场上第二天、第三天对于这样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反应都和 AI 相关。比如大家可以看到腾讯出来业绩之后的市场的反应，包括阿里巴巴出来的业绩之后关于 AI 部分的一个反应。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昨天吧，收市是最后是跌了9%，今天是高开一点点，基本上可以说是站住吧。有人说这个是阿里正在用800亿港元，在 AI 军备竞赛当中去争夺这张船票哈。您怎么看？88，
3: 其实呢个就真系震撼嘅，800亿，即系我谂香港有史以嚟即系比较最大嘅一个融资，即系配融资啦。咁基本上佢個社嗰度個資金用途好簡單，就係、是、發展 AI 啦。咁大家明嘅，即係自從我諗舊年開始出現一啲大模型股咧，大家都知道 AI 個魅力嘅。咁但係其實而家去到今時今日，我諗阿里巴巴而言啦，即係佢如果大家有跟開嘅股份，過去嗰兩三年成日話要轉型，又唔知點樣分拆唔同部門嚇。咁但係搞嚟搞去咧，即係個股價都係我諗80至82蚊嗰啲水位啦嚇，都未有起色，即係會唔會今次叫孤注一擲咧嚇？咁搏一搏嘅 AI， 但係今時今日去搞 AI， 即係肯定就唔係先行者啊，老實。但係就我諗追翻個潮流啦，咁但係係咪800亿就可以搞到 AI 咧？會唔會800亿之後又有另外啲融資咧？嗱，呢個係一個問號嚟嘅，即係因為都。即係頭先都講過，美股嗰方面就係啲 cap， 即係嗰啲資本融資嗰啲資金開銷太大，就嚇怕投資者。咁會唔會呢個風吹到嚟中國或者香港呢邊咧？我哋要觀察，同埋最驚係咩啊？喂，阿里巴巴大哥都用800亿，咁我啲細啲係咪都應該排住隊？多少都用啲啊，用唔到800，剩翻400啊、200都好啊嚇。咁其實咧，你呢啲咧？我諗又會可能對個市啊大市會有個壓力出嚟嘅，即係當然暫時未出現啦，但係驚啊驚呢樣嘢嘅。咁同埋即係阿里如果用個資金喺手，究竟實際佢係點樣去利用啲錢去生產？因為而家其實啲資金到即係融資之後咧，即係鬥之前美國嗰啲鬥少錢啦，但係攞啲錢即係點樣可以產生個收入咧？呢一個我諗先係一啲重點咯嚇。咁同埋。順帶一提啊，即係我諗而家研究方向咧，即係包括我小弟啦嚇，同我團隊，我都研究緊就係點樣利用啲壓縮技術咧，即係用嗰陣時可以保持個效果，但係慳翻啲 token。即係呢個我諗都係，係啊，而家係要即係研究呢樣嘢㗎，即係你係要善用嘅資源㗎嚇。咁我諗即係對企業嚟講，其實佢可以用少啲嘅成本做到相同嘅嘢，咁其實呢個都應該係考慮咯嚇。咁所以就係咯，都係即係一句講曬啦嚇，即係睇下阿里巴巴攞咗啲錢就喺度搞啲咩，搞唔搞到啲新嘢出嚟咯嚇。
2: 這年代有一種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感覺嚇。包括阿里之前已經公布了3年3800亿支出，又加碼了800亿。包括腾讯今年二季度的资本开支是528亿哈，这暴增了176哈，所以现在这个负自由的现金流138亿元，就是这500多亿花的。包括你看这个字节，我看字节 AI 的基础设施预算已经从1600亿现在调到300亿美元了，就多了400亿哈，这25%不少的钱在这个年代里边。然后我看这个字节跳动也在考虑投入最高70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推动AI 的发展，好像在 AI 的这个大背景之下，所有的钱都已经忘了单位了，这数字都巨庞大，看起来吓死人的这种感觉和状态。包括联想到之前大家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样一个行业最近这么火，宇树的上市，包括在北京的这个世界机器人大赛，每天各种各样的好的视频、不好的视频、有趣的视频，然后让你这个睁大嘴巴、睁大眼睛的视频，都会觉得说，好像到了这种一个时代的转折点的时候，如果你不加码这样的一个投资跟预算的话，就是我那个话，你如果要是没有去追逐更高的目标的话，你可能根本没有机会去活下去的那种状态和感觉。转到 人形机器人和接下来我看上市还有很多在排队的哈，接下来几个月包括 A 股包括港股都是和这个 AI 算力啊，这个 AI coding 啊，这个包括这个人形机器人这样的行业相关。当然 Sam 我们自己作为普通老百姓现在看就最多就是看个热闹哈，啊哇他可以打拳，哇他可以踢足球，但是关于这个行业里边的故事可能只有内部人士才知道，但是通过投资者我们又得把我们的真金白银扔到这样的一个行业里边，其实说句实话是有一种赌的成分在里边的。想问问您给投资者什么样的建议，就如何撇除掉赌的或者把赌的成分减少一点，让我们看清现在比如人形机器人啊包括 AI 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和公司。
3: 对投资者来讲，如果你真的对科技好熟的，真的知道大模型在搞什么的，那你当然可以选择合适的股份啦。但是对一般投资者可能连大模型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不如可以考虑，即我哋有句说话咩啊？掘金啊，先发卖橙人啊嘛，即系你做工具嗰、那个咁啊，简单讲啦。之前大家见到嗰、那个联想嘅业绩好好啦，992啦吓，跟住琴日喺媒体有报道，即系建滔啊，148嘅老板啊，哇啲生意做唔晒啊，问啲人追佢几多货啊，咁你可以考虑呢啲嘅，呢啲讲真即系佢系做啲。工具俾人去整 AI 嘅，即係如果你話真係 AI 你哇好深奧啊，唔知咩科技嚟嘅，你不如就可以諗下呢一類。即係其實你可以睇到就佢起碼賣咗個電腦出去，賣咗塊線路板出去賺咗先啦。你用部電腦用個線路板點樣寫 AI 係你嘅事啦，你有冇起碼賺咗呢筆錢先？即係對個企業就有個盈利咯，可以即係咁樣去留意一下，即係成個產業鏈有冇其他機會喺度咯。
2: 明白，反正昨天晶片呀 ，AI 大模型的这股压又是很大，质谱 mini max 就10%这个家常便饭哈，这个确实是大家每天的这个波动很高。另外，其实我们刚刚聊过了科网，然后聊过了晶片，聊过了 AI 对吧？等等等等。选股方面有没有稍微稳健一点的选择？比如我看昨天中石化出业绩之后涨了有6%，这是蓝筹里边最好的一支。然后包括内险股，其实昨天也有一个向上的迹象。昨天你看这个中人寿是涨了有超过2%或以上，就另一边这个风高浪急的时候，我们港股的选择里边，对有没有一些比较安全的一些板块和选择？
3: 讲真，即系而家譬如你啲内银啊、内险啊吓，甚至即系一啲国际性银行咧，其实佢哋近期嘅走势都几好嘅。咁有时如果内银内险嘅估值就相对吸引啦，国际性银行就。貴嘅，不過佢識行咁解啫。咁我諗都可以考慮一下呢啲啦。咁另外就係中移動啦，中移動就即係其他兩間就因為業績麻麻地啦，但係中移動即係叫做都仲交到個功課，而且即係又係一隻我諗內需為主啦，又唔怕美國影響嘅股份。咁我諗都可以多啲留意呢一類啦，同埋近排個金啊，甚至比特幣都喐，當然比特幣嗰啲係高風險啦嚇，呢個唔推介，但係金嗰啲你可以留意一下，即係黃金相關嘅股份都可以。
2: 明白明白，好的，那非常感谢 Sam 做的精彩点评。下周再聊的时候已经是9月份了哈，我们看看这个秋天有什么样的收成可以进到咱们自己的口袋里边。OK， 非常感谢 Sam， 我们下周再谈，拜
3: 拜。
2: OK， 9:5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0: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正在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生命线，直到德黑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美国财政部说，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五个领域做出制裁决定，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财政部也对近60间实体、个人及船只实施制裁。财政部又说，已经梳理出伊朗用于走私石油和规避制裁的网络、中间人与金融渠道，强调华盛顿将与美国的伙伴联手打击伊朗任何的收入来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回应美国新一轮的制裁威胁的时候，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表示不会认真地看待美方的相关言论。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方清楚其相关的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美方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卡利巴夫又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透过传媒表态或者以直接传递信息的方式表明不会认真对待美方言论。欧洲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报道指，全球的日均海洋表面温度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达到摄氏 21.1 度，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天气，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上午十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莎尼已经在硫磺岛以南至西北太平洋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5468点，跌50点，跌幅0.2%，成交金额536亿，上证3874点，跌8点，跌幅0.2%。9988阿里巴巴112.9升4毛，2800富基金26块升2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148.7升7.9，700腾讯440.2没升跌，1888建滔基层板37.1毛4升2块，3690美团79.3跌3.4，100 Minimax 306.8跌5.4，3033南方升科技4.47跌2分，2513智普1008升1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652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拆想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天内填好及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拆想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拆想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做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都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上午的11:05呢，大家早上好，周三呢，欢迎您收听星期二的新紫金广场。阿忠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周三周三，
0: 早上好，早上好，早安呐、啊。今天呢天气不太理想啊，出门的时候呢没雨，不过呢走着呢就突然间就下一阵雨了，
1: 嗯
0: 啊，可能这两天会发生这个情况吧，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还是要带伞了，
1: 因为其中一个台风已经登陆到福建那边去了。
0: 哦，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紫檀
1: 啊，紫檀还没有，紫檀
0: 还
1: 在海口，在徘徊当中，还在转、嗯、可能会过来、
0: okay、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就只记得紫檀，
1: 是
0: 其他都记不住了。其实每一个名字，每一个台风的名字呢，都是由当就某一些国家起的哈，
1: 对，
0: 就是轮着使用哈，
1: 是，
0: 而且呢，它肯定虽然我们不太知道什么意思，比如说、啊嗯、爱沙尼，
1: 嗯，
0: 但是可能在他们这个起名字的国家里边是有一些特别的意义的，
1: 对哈，有他们自己独特的一个、啊、对。意义的、啊、
0: 是的，
1: 背后的故事这样子，
0: 对对，不一定是故事了，反正它有意义了哈、
1: 嗯、
0: 比如布罗巴未必有很多的故事，但是是我们喜欢的一个食物，
1: 食物特色、
0: 但布罗巴没有上榜啊，
1: 嗯，
0: 奶茶是可以的，奶茶可以的啊，
1: 是，
0: 好，那今天呢也是提醒大家，其实一直都在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嗯、好，这几天呢一直都在执法部门嘛，本月的10号到23号也展开了为期两天的叫亮警，还有同行者的全港性的一个执法的行为，
1: 是的，
0: 啊，是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以及呢是行人违规过马路的行为。
1: 嗯，
0: 那这里呢就说，我们是这是有多少人是被发出了这个罚款通知书呢？
1: 在行动期间一共有发出哈。针对司机的4109张定额罚款，
0: 我幸亏有我的车提醒我，只要我稍稍没有
1: 不留神啊。
0: 其实我觉得我有时候挺专注的，他
1: 可能被太阳晒了一下，
0: 对呀、啊，他就瞪
1: 着眼就盯着，
0: 然后呢，我就赶紧就醒过来，
1: 醒过来哈，
0: 哦，原来他又提醒我说，请专注驾驶，
1: 是
0: 好，
1: 嗯、
0: 那就不用被罚款了，
1: 对呀、
0: 啊，
1: 那就很安全了，
0: 对呀、啊，他反正对司机一共发出了410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啊，有45张的传票、
1: 嗯，
0: 并且也拘捕了55人涉嫌危险驾驶、酒后驾驶，还有药后驾驶的，
1: 嗯、
0: 好，还有无牌驾驶的。
1: 是，
0: 那行人违规过马路呢，就警方就发出了986张的传票，
1: 嗯、
0: 以及呢409个的口头警告。
1: 对，口头警告哈，还是要提醒提醒再提醒哈。
0: 哎，这个行人违规过马路罚多少钱？
1: 好像是要罚1500块钱的，
0: 1500张，
1: 对啊，1500块钱，
0: 1500呀，我觉得好贵呀、啊，
1: 接近1000张了、
0: 啊，又不安全，又要被罚款哈，所以我们还是要遵守一下了、
1: 嗯。
0: 那这里也看到说，今年上半年严重以及致命受伤的交通意外的人数有212人，
1: 嗯，
0: 比上年呢同期是大幅下跌39%，
1: 是，
0: 这是个好消息、啊，
1: 好消息、嗯，
0: 对，但是死亡人数呢，有63人，
1: 嗯，
0: 又比上年同期大幅上升有47%，就是很恶劣的交通事故，
1: 没错，严重的，
0: 严重的，
1: 重
0: 非常严重
1: 的。
0: 那分析显示，主要的意外的成因都是司机不专注驾驶，
1: 嗯，
0: 还有行人违规过马路。
1: 没错，哎，就差那几秒就不要去拼命了，
0: 一秒就是一秒都能致命，
1: 没错，
0: 就那么一瞬间
1: 踏出去，
0: 对呀、啊，就那么一瞬间，你就、
1: 嗯、
0: 你没看见，你没留神有车过来，
1: 对。
0: 你就冲出去了，然后呢那司机也有时候司机也挺冤枉的，我觉得、
1: 嗯、
0: 司机他也没有办法留神，有个人就这么就冲了出来，
1: 对，因为如果是行人他主动去
0: 走出来，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学校区、
1: 嗯、
0: 或者是一些居民区、
1: 嗯、
0: 就不要开太快，
1: 对 对, 对，
0: 就慢走一些，
1: 是，
0: 就是万一有个意外也不要夺命嘛，
1: 能够刹得，
0: 对啊，
1: 刹得了车，
0: 对，让自己就是留心一点了，
1: 没错，
0: 那家长也要真的要留提醒、
1: 嗯、
0: 学校去的时候也特别要留意这个，提醒孩子们，
1: 是，
0: 对啊，
1: 尤其是一些屋村里面，它不是有那种两边马路有那个橙色灯的那种告示灯
0: 啊，一定要 停车，
1: 都一定要停。我看很多司机都不停的，
0: 我看到，我告诉你，我觉得香港司机有时候真的要学习一下，比如说有些小巷出大马路，
1: 是
0: 他没有灯，他也没有路灯，也没有行人灯，也没有那种就是这样提醒你要停车的那种黄色的那种灯，
1: 黄色的灯，
0: 对，那种行人提醒灯，他也没有。但是呢，就有人在过的时候，你就不能停一停？
1: 先望一望，对吧？
0: 没有，不用望啊，你就停下来，因为就有人在过马路嘛。
1: 是是。
0: 那当然了，那人当然你也觉得是可以，
1: 他没有这种预防式的驾驶，
0: 现在没有礼让这两个字的，反正人也不礼让车，车也不礼让人，
1: 你搞挡撞我了，
0: 哎呀，你搞挡来撞我了，也系咁，哎也是。
1: 然后司机说你搞挡唔过，你搞挡唔让，
0: 我就冲你搞挡你就过啦，咁那其实真的很危险的，
1: 这样子很恶性循环。
0: 但我发现我在国外哈，国外的地方开车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真的会很礼让，
1: 是
0: 大家都很礼让，就还有时候行人不敢过，行人也礼让车，车司机停下来，然后用手
1: 对，
0: 就是指示一下
1: 过
0: 你先过，你先过，大家都非常礼让，我觉得这样子，那你交通意外肯定就会少呀，
1: 对啊，会减少很多这种哈不必要的交通意外，
0: 是的哈，这是人命安全，所以生命没有 take two，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留神了，
1: 多多留神留心，
0: 好，今天怎么安排？
1: 今天星期二8月25号呢，10点半过后，今天有养生 Go Go Go， 请来赵子峰中医师哈，和我们讲讲，认识一下陈皮还有处暑。刚刚过去的星期天呢，就是处暑的这个节气了啊。那经过这个节气之后，代表什么呢？啊，还有说啊，我们可以用陈皮来做养生。那陈皮也有分说陈皮和青皮，还有说是不是越陈就越好啊？等一下呢，也请来赵医师和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看法。
0: 不是说陈皮归个地皮吗？
1: 对啊，一块陈皮要好几十啊，好几十万这样子的哈。那看一下，等一下他的分享是不是越陈越好了？11点钟过后，今天有医护重新出发。今天节目请来香港大学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学系家庭医学专科医生林大邦教授和我们讨论一下人口老化和老年人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一些慢性疾病啊盛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让他来和我们分享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紫荆广场，我们节目会直播到中午的12点钟。

0: 热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那香港的天气呢持续高温，很多人都说呢这个因为受到这个高温不断的影响了，这也有些长者们呢就因为高温也出现了至少一项的这个身体不适，还有心情啦睡眠啦这些都受到影响。同时呢也有说有这个有个调查报告嘛，就说有60%的长者认为呢政府协助长者应对酷热天气的援助不够，所以呢希望能够加强啊基层长者的一个防暑的支援，
3: 政府的帮助，
2: 对，好，那保障大家的健康。这个调查呢是在6月到7月的时候呢是去了观塘区、黄大仙区，还有九龙城区、荃湾区、葵青区还有东区，一共有7个地区做的，有这个127名人，不太多，的65岁以上的长者，好的，这样的一个
3: 一个
2: 问卷调查了。好，那这个大家也多关注哈，因为呢可能一来政府看看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措施可以帮忙，还有呢如果自己感觉实在是太有这个健康方面出现了问题，看自己附近有没有一些的社区中心。
3: 对，社区中心通常我看社区中心都能够帮忙的，
2: 对，
3: 如果你去主动寻求协助的话
2: 肯定会帮忙
3: 的，是
2: 的，
3: 至少你去那探下冷气都好过啦，讲真，
2: 系啊系啊，
3: 对
2: 啊
3: 对啊，因为它里面图书馆也可以，
2: 对
3: 呀、
2: 啊，它里边呢有些长者的这个互助中心啊，这些
3: 你
2: 都可以的，对，也都可以的，
3: 是的，
2: 对，让自己呢不要就太长时间在一个很酷热的这样的高温之下，
3: 不适宜的环境哈，
2: 是的。
3: 去在里面去生活，
2: 汗发的顶的嘛，
3: 没错，
2: 哎呀、那就我觉得就是可以，其实蛮多地方可以找的。我看有些人去商场那里坐一坐、
3: 对，现在商场它比如说它高层的一些地方，比如说3、4楼、顶楼那些地方呢，它特意划一些空间出来，
2: 对，
3: 它可能觉得是需要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设施，让人去休息一下。
2: 是的，
3: 对啊，那你就可以去那些地方去歇歇凉，
2: 对对对，
3: 歇歇脚也行。
2: 其实我在国内哈、看到不少的一些大商场，他们都会有一些的这个叫什么叫休息间呢、它主要是被他们的这个商场里边的清洁人士的。

0: 他因为比如说你知道内地的呢，他的商场呢是很大的嘛，
1: 对对，
0: 他那个商场自己的，而且他是一座连一座的，
1: 对、啊、
0: 对对吧？有些商场是商场群，
1: 没错，
0: 好像是个商场群，有一期、二期、三期，他
1: 这
0: 样对
1: 呀、
0: 啊，所以呢，他们就会有一些的这个休息中心，
1: 嗯、
0: 就让大家，如果你在户外工作太久了，
1: 嗯、
0: 那么你就赶紧的去喝杯水呀、啊，然后
1: 能打水，
0: 对
1: 对，
0: 歇
1: 一
0: 歇啊，讨啊讨、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安排是很人性化的，
1: 对，
0: 挺好的啊。
1: 嗯，
0: 不过这里呢，就说刚才提到说影响睡眠嘛，我就看到就是说有 AI，
1: 嗯 AI
0: 给你做了，他突然间推给我的，
1: 是 AI 能够帮助睡眠。
0: 他说你那个你晚上怎样才可以，尤其一个人生活，你知道有些长者是一个人生活的嘛，
1: 嗯，
0: 就说你一个人生活，你怎么去这个晚上哈、啊，怎么去度过，
1: 嗯，
0: 怎么去这个做好这个睡眠，
1: 是
0: 我想你，哎，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我是一个人吗？
1: 你不是一个人
0: 好了，他这里就说呢，给自己来一个这个叫怎么样，就说先来一个仪式，
1: 嗯，
0: 例如你写让自己有一个规律，
1: 是
0: 比如说呢十点钟，
1: 嗯，
0: 就关掉大灯、嗯、啊，只开一盏暖色的小灯，
1: 嗯，
0: 十点十五分还要写写日记，
1: 哦，
0: 对呀，看自己呢今天最开心的是什么，还有什么烦心事也可以写下来，
1: 写下来
0: 啊，明天想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1: 是
0: 就每天有规律的哈、
1: 嗯、
0: 就是给自己写三样东西，
1: 嗯，
0: 然后呢十点半呢你就可以啪啪脚，
1: 嗯，
0: 那个拉拉筋，然后听听音乐，
1: 嗯，
0: 然后就准备睡觉，
1: 是
0: 就要准备睡觉，你不要说在你很忙碌的时候又刷小视频、
1: 嗯、
0: 又怎样怎样的，然后就睡觉，可能你就睡不好了，
1: 很难
0: 就会对就影响你的睡眠了，
1: 是
0: 我们要准备睡眠，
1: 嗯，
0: 那这个是所以先有一些的做一系列的这个仪式
1: 准备
0: 啊，准备
1: 睡觉前的准备，
0: 对，而且呢说让手和脚都忙碌起来，
1: 嗯，
0: 说你手上有点事做呢，思绪呢就不会乱来，比如说你可以看看书，
1: 嗯，
0: 听听音乐，
1: 是，
0: 然后呢在睡觉在之前十点之前呢你可以做些小手工，
1: 嗯，
0: 例如我以前哈，我现在在我那天在家里整理的时候发现我有好多的那个 puzzle，
1: 哦，
0: 那个画都是我
1: 啊，你以前是
0: 几千块的
1: puzzle，
0: 对，原来全部都是我曾几何时好多年前自己在那里就
1: 爱好啊，
0: 嗯，然后呢，
1: 爱好，
0: 对了，然后哇，这么多画嘅，咁搬屋嘅时候可能又包起身啦、啊
1: 嗯，
0: 又唔知自己摆咗边啦，咁样结果找了出来，就是你可以自己就有些小手工嘛，
1: 嗯，会去 puzzle 那些我觉得很厉害，
0: 所以我这些
1: 多块，
0: 而且呢
1: 拼的，
0: 对啊，而且很难的都是天空啊、大海啊、
1: 嗯、
0: 这些，每一块都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呢还得而且要有点智慧的、
1: 嗯、
0: 才可以
1: 静下心来，
0: 对对，要静心，而且你要有方法的，
1: 嗯，
0: 要不然你拿起那一块在哪里，对吧，
1: 块块都一样，
0: 对
1: 呀、
0: 啊、块块都一样的，你要有方法的，你要学习的、
1: 嗯、
0: 你很安静，
1: 嗯，
0: 其实睡觉之前你的心能够静下来的话呢你就可以睡得很好，
1: 是
0: 对了，那这些都是不要做那种这个太劳动的事情，
1: 听课也不要听那太刺激、
0: 嗯、
1: 太兴奋的那些啦，
0: 嗯，那音乐还好一点，对、
1: 嗯、
0: 但是当然了要睡前音乐哈，所以呢你要给自己就是安排一下，创造一些仪式感了，刚才讲了，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让自己安静下来了，泡个脚啦，深呼吸啦，
1: 嗯，
0: 冥想一下啦等等，这个都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睡眠的，
1: 是的，
0: 就是睡前安静一下，
1: 睡前
0: 哪怕半小时，睡前的半小时，
1: 嗯，
0: 好，可能你不知不觉你就睡上一个好觉了，
1: 对，睡安稳的觉、嗯、
0: 对，
2: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这个快要开学了是吧？看到呢，说9月1号正式开学嘛，
1: 是
0: 说有幼稚园的老师的家属在社交平台发文求助，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就是因为他们事前原来要准备很多教具，
0: 嗯，
1: 那导致他们呢在在这个上学之前呢需要 OT 去做教具了，这原来也是幼儿园老师们、小学、中学老师们一个要面对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因为我最近昨天和一个中学的老师啊，就我朋友去联系，问他最近怎么啦？最近在干嘛？这样子，他说我今天整天都在开会。我说哈，你已经要上课了吗？他说因为事前要准备很多一些比如通告啦，
0: 已经要的了，
1: 课本啦，接下来的那个教学的内容啦等等。哇，原来事前可能大概半个月已经要去回学校准备这些事情。那当然这一篇发文呢就是主要是关注于幼儿园老师的一个情况。他说呢每
0: 其实所有老师都是要提前回学校去
1: 准备的，
0: 那也应该呀。
1: 嗯，
0: 那么你不能跟孩子同一天才上学，
1: 才上学
0: 对
1: 吧？
0: 你要准备
1: 准备好
0: 对教学的很这个资料嘛，
1: 教具资料，
0: 对，而且呢你要怎么去备课，
1: 对，备课没错哈。那这里呢就是看到说幼儿园的这位家属哈，在社交平台就发文求助了哈，看到他的家人呢是每天早上6点出门，凌晨1点才回家，是压力非常大哈。他看到说他这位的家人呢在某一个的幼稚园任职超过3年，说即使在正常开学的日子，家人每天都大概需要做到晚上11点才能够回家，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所以有小孩也想知道其实在做什么呢？
1: 因为他说来拆解一下这个隐性的工时了，为什么好像下完课之后还有那么多东西要做呢？比如说有网民就说了哈，幼儿园老师在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半期间需要全神去照顾和教导小朋友了，这是目前的工作了。但是很多幕后的工作要在他下班之后才开始做。比如说一些讲求个人化的大量的一些教具啦，因为你每天要和那些小朋友说今天要玩什么游戏，那些游戏的道具是老师在课后去做的，去制作，比如说他用一些橡皮泥或是用一些纸皮去做，还要去画画，还要去把它弄得漂漂亮亮的，这样子才能够吸引到同学去玩嘛。那这些呢都是要在放学之后他们自己拿出时间去做的，每天的主题教案啦，撰写活动计划书，还有去处理儿童发展评估。我看到现在呢，因为有一份的家长手册哈，每个星期呢都会就派回给家长去签个名。我们家长可能就很简单写一句评语，然后签个名就算了。
0: 签个什么名？
1: 就
0: 这手册里边有什么？
1: 就手册里面一来就是老师一大段的，一大段的，根据你的小孩子某某今天这个星期在学校里面做的怎么样？
0: 每天都有啊。
1: 每个星期。但是你每班有很多同学嘛？
0: 对。
1: 他每个同学要针对他上课的情况去写评语。写一大段，
0: 这是班主任做的，
1: 对，但是虽然他是打字出来的，但我觉得已经非常辛苦。你家长在下面可能就写一两句谢谢老师看看他下个星期有什么活动适合他做，或是你提一些他最近在家里的情况，然后签个名就搞定了。但是老师是每一个同学不同的一个情况，他都要把他的这个在学校生活的一个情况打出来。那这已经是有很多的东西要去做了。那有很多老师就坦言说，单是一份普通的工作纸，那可能里面的一些在一些机构里面可能要经过几层人才能够出。那可能就是一些审核方面的一些情况哈，那可能又要中间又经过很多修改等等，那就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会很辛苦很累了。这是针对可能幼儿园老师在他们这个学校里面的工作。那还有人就说家长天堂老师地狱，这是来形容在这个大型的教学机构里面去做的一个事情，在任职的时候有一个情况就出现了。
0: 是的，我在想哈，其实在这个整个的教育的过程当中需要天天写这么多的报告吗？
1: 是。
0: 对啊，家长的维系是不是必须得要写很多东西？因为写很多东西的话呢，这确实是比较的这个你要花时间，
1: 要花时间，要花时间，
0: 要
1: 花心力。
0: 对呀、啊，你要花时间，这个还 AI 还真的帮不了忙。
1: 对，
0: 因为每一个同学，每一个学生
1: 都是很
0: 你要观察他，你要了解他。对呀、啊，我觉得是有事就说事，没事就无所谓了，对吧？
1: 因为我见他旁边其实有个 tag
0: 啊、
1: 比如说他这一次是某某项目是优良、良好还是差？
0: 对呀、
1: 啊，
0: 不就 tag 完就 OK 了？
1: 对，我也觉得你 tag 完，
0: 我觉得 tag 完就 OK。
1: 你才
0: 如果有事儿。真的那个星期有些什么异常，
1: 嗯，
0: 是否才写的这个多一些，
1: 写详细一些，
0: 甚至呢找家长来聊一聊，
1: 是
0: 大家就说怎么帮到孩子，或者就是看、看清楚什么情况，因为没什么事儿的，干嘛写这么多东西呢？
1: 多，但有些家长会觉得，哎，你越
0: 写
1: 越详细越好。
0: 写这么多干嘛？你又不是电视机，你还得在上学。
1: 昨天晚上八点半，老师打过来
0: 啊，
1: 和我们说啊，接下来开学的事情，
0: 嗯，
1: 就。
0: 说什么？
1: 就你要家长要安排你的孩子要进行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昨天晚上八点半打过来，你可想而知他要打这么多家长，他的压力有多大。嗯，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465点，跌53点，跌幅0.2%，成交金额822亿。上证3877点，跌5点，跌幅0.13%。2800，富基金26块，升2分。9988，阿里巴巴112块9，升4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54块2，升13块4。3033，南方升科技4块5，没升跌。2828，恒生中国企业86块9毛8，跌8分。700，腾讯440块2，升2毛。1888，建滔基层板37块1毛8，升2块。3690，美团79块5，跌3块2。100 Minimax 315块，升2块8。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653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雷暴警告下时间去到上午的11点半。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活出生活精彩。
5: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以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中列明的时间，可能会有穿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下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余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检测结果，查询请拨打2824-5000。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 宠物肥胖问题越来越普遍，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想帮毛孩减肥，从主食方面可以入手吗？请注册兽医李道荣为我们普及。
6: 家猫家犬肥胖的原因来讲，喂食是一个最最最主要的原因，那其次才是运动量的问题。但运动量其实它在肥胖问题上比较偏向是辅助，帮助它 OK， 那我们消耗更多热量。但其实大部分家猫家犬来讲，它的问题是摄入的热量太多。主食的话，如果当今天这只猫它本身或狗已经面临肥胖的问题，那其实你除了零食可能要尽量减少甚至于完全停止之外，主食方面要做调整。第一个是喂食的频率跟量，再来真的还是必须要再减肥，还会再开始考虑，比如说有一些减肥专用的处方饲料。
3: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3: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4: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4: 新紫荆广场，
3: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4: 清新
3: 生活杂志。
4: 主持杨。

0: 7:33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白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偶尔清静。展望的未来两天，偶尔有骤雨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是有一两阵的骤雨的。现时温度31度，相对湿度72%。
1: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8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2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4，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上午的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莎尼在硫磺岛以南之西北太平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上午的11:30，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强广场 Go Go Go。
1: 刚才呢我跟阿忠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讲到现在快要开学了、其实这个教育工作者要为了不管这个大学中就大学不知道有多累哈，反正呢大学老师好像比较清闲一点的感觉中学小学乃至幼稚园哈，老师们都忙碌起来了哈，我们向老师们致敬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这个保重身体了，
2: 对
1: 啊，就是让自己
2: 辛苦了辛苦了
1: 能够对，是挺辛苦的。好了，这里呢，就我们发现呢，原来现在很多的这个超负荷的工作，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其实有些工作是否一定要如此的贴心细心？是否在现在的这个竞争强度很大的情况下呢，可能有些学校也想把这些工作做得很好，
2: 对，
1: 所以呢，就希望老师在家长能够满意，对啊，能够就说你越细心，让家长可能就感觉越满意嘛。就觉得这个学校很负责任，
2: 对，
1: 所以呢
2: 关心你的孩子，
1: 所以大家都在比拼怎样才可以做到最贴心，怎样才可以做到最满意哈、然后可能就多做了，
2: 对，
1: 很多事情就多做了，可能
2: 很
1: 简单就可以做，比如说以前我儿子读这个书的时候呢，我就收到通告就好了，老师没事不会找我。
2: 是
1: 我们那时候的概念，就是说老师一找你，你就觉得很大事，就很害怕。
2: 孩子
1: 那一年老师没找过你的话呢，就 OK。
2: 是我们已经是这样子的。
1: 对呀、但现在呢，那老师他也其他很多事情要做的，所以呢，你不需要嘘寒问暖嘛，对吗？
2: 对，
1: 我觉得老师不应该做太多的不需要啊，就是太多的嘘寒问暖的事情。那自己家长呢，如果你感觉孩子有问题的话呢？就是孩子是你自己的，
2: 是
1: 你自己要多关注他，有什么事呢可以跟老师多联系。那老师学校的态度就是说，只要家长跟我多联系，我一定很耐心。这已经很好了。
2: 是
1: 那老师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就跟家长
2: 主动去联系哈。
1: 对呀，
2: 家长主动，
1: 这就非常好了。那有些就不用浪费在嘘寒问暖那里，
2: 对，
1: 就像发通告就 OK 了，你就不需要老师们又打一个电话过来讲，就把通告的那个
2: 内容
1: 读一遍，
2: 又读一次，
1: 对，又提醒一遍，很担心
2: 这样子。
1: 是的，我经常讲呢，我们不管是老师也还是其他的这个工作岗位也好，我们经常把简单事情复杂化。
2: 是
1: 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我最近呢就去一个公司去找人，去这个某个写字楼了，去找人，然后呢我就问他地址。其实你说你给人家地址，你就给一个地址
2: 就
1: 行了，
2: 说出来
1: 就
2: 行了，
1: 就中环什么
2: 某某大厦，
1: 什么大厦，
2: 啊、对对对，
1: 多少楼层，
2: 是
1: 他非常贴心、
2: 哦、
1: 他就把他的那个他做了一张图、
2: 哦、
1: 做了一张图，拍了好几张照片，你的停车场在这里进去，然后呢就在这个门口就上楼、上了楼之后呢你就往前走，
2: 是
1: 往前走，然后嘟嘟嘟嘟嘟走到这里的话呢拐进去就是我的办公室了，从头到尾没有告诉我是什么
2: 什么大厦
1: 什么大厦什么楼，我还得把那个图打开、打开之后呢，然后我再看，哎呀，这是什么大厦，哦原来这个 ABC 大厦、然后呢打开，我说哪一层楼啊，我又没看到了、
2: 对对对，他也没说，他
1: 也没说，对呀、我后来我就问他，我就没看到嘛、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是哪一层楼啊、他就告诉我是哪层楼了，
2: 是
1: 他说那个图片已经不是写得很清楚吗、
2: 嗯、
1: 我就打开，哦我原来要把那个图片打开，然后把它放大哦，那个角落那里呢写着1801，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是18楼01室。
2: 是
1: 我说你不就给我写一个地址，我一眼我就看清楚了吗？
2: 对啊，
1: 你这里还得我让打开这么多的图，
2: 直接一句话，以前我们直接一句话你就知道，哎，什么大楼，
1: 所以呢
2: 什么楼，
1: 我没有 data 怎么办、那我这件事情发生在珠海的时候、我要去这个地方，如果你这不又浪费了我的流量，
2: 对对对，
1: 因为我还得看图，
2: 浪费我的精神，
1: 还得下载，还得打开，
2: 对，
1: 还得你给我一个地址，我还可以把它 copy and paste 去到那个高德那里去，对吧？现在我还做不了，
2: 对对对，你要自己打，
1: 还得自己
2: 自己打，变成
1: 我还得自己去打，
2: 看完之后然后再去打，重新打。
1: 我 说现在的人都这样沟通的吗？
2: 啊、
1: 这么一句话，
2: 好像好好，
1: 好好，对，没错。然后你感觉他非常好的，
2: 很细致，
1: 亲给你发图了啊，然后就你还得打开什么的。嗯、这个，但是呢，对我来说，我就觉得麻烦。
2: 嗯、
1: 对我来说呢，我就觉得这你就让简单的事情就复杂化了，
2: 复杂化了，复杂化了，绝对是复杂化了。
1: 对啊，我看一眼就看到的事情呢，我现在、我一个步骤能做的事情，你现在让我做了五个步骤，
2: 对，
1: 而且我还得每张图去看，
2: 下载打开放大看，
1: 下载打开放大，然后还得我记不住，又下又打开又放大，
2: 打开地图然后输到一半，哎，忘记
1: 忘记了，对，
2: 回去再看，
1: 而且我还得去找他那张图，还得去找啊，终于看到1801室了、还得去找 OK。我觉得太，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怎么去想哈、这个好的服务，
2: 对，应该是
1: 贴心的服务
2: 是这样子
1: 吗？是否就是要麻烦人？
2: 对，
1: 就是做的越细心越烦就越好呢？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多人都是把这个简单的事情
2: 复杂
1: 化去做了，
2: 感觉上
1: 以为这是贴心、
2: 服务好像很好哦，但是好烦呢、
1: 嗯，
2: 这个就是一个
1: 浪费了我的时间，说真的。

0: Go Go，
1: 养生 Go Go Go。
2: 好，今天的养生Go Go Go为大家请来了中医师赵子峰医师，张医师你好。
3: Hello， 子峰早安。
4: 早
3: 上，
2: 张医师好啊。本周日进入处暑，
3: 对哈，
2: 处暑是这个就是节气是应该是中间的意思是暑气，处暑是。
3: 好像立秋是中间啊，然后处暑已经是立秋的一个节气了哈。
2: OK， 好吧，
3: 好像是第14个，
2: 就是好像反正代表暑气就开始消退是吗？就慢慢的就应该没那么热了，简单来说哈，就没那么热了哈。那好了，今天先要说一说这个处暑的，我们在养生上有些什么重点。然后呢，还有呢，说这个处暑的时候呢，说特别适合就是要食用陈皮了。
3: 对，
2: 那这个也要也要找医师给我们分析一下了。
4: 好啊，好啊。咁因为确实大家可能都要留意廿四节气，会发现，明白我哋应该立秋，即系点解突然间有个处暑咧？咁就提醒大家咧。暑气已经渐渐消散，然后秋意已经渐起，咁大家其实也都感觉到我哋身边亦都冇咁闷热，同时亦都有一阵多咗阵凉风陪伴住我哋。咁呢个咧就正正系一个处暑，一个初秋嘅一个特点嚟嘅。咁啱先主持人提地合到一个好好嘅药啦，就陈皮。哇，陈皮呢个药咧，如果靓嘅陈皮咧，可以讲紧系按两卖，即系按七咁样卖。
2: 啊、
4: 可以去卖到
2: 陈皮贵嘅地皮，
4: 甚至几千蚊噶，陈皮好似黄金咁啊，系啊。
2: 尤其系嗰啲年份话好旧嗰啲，
3: 越陈越好，好像说。
2: 等一下，看看究竟是不是越陈越好？
3: 究竟是不是越陈越好？
2: 那陈皮有什么好处呢？
4: 咁陈皮咧系确实系一个好常用嘅一个岭南嘅中药嚟嘅。咁佢系嚟自一个骨嘅一个皮啦。咁然后嘅话咧，陈皮有好好嘅健脾理气化痰嘅一个作用嘅。即系有阵时咧，好似譬如有啲。晕车浪啊，唔舒服啊，我哋有一个好出名的九制陈皮啦，系啦，可以食住佢，含住佢，几个腌制过嘅陈皮，咁样去帮我哋消食化积、健脾理气嘅，咁可以缓解一啲晕车浪作呕作闷嘅情况。咁另外我哋又会可能配合啲普洱茶，成为一个小清吉一啲陈皮茶，咁亦都咧喺日常生活上都出现嘅。咁如果有啲大家去内地玩咧，可能睇一啲夜饮铺都会见到个咩陈皮柠檬茶，系啦，咁加埋一齐。系啦，咁佢咧亦都有少少一啲清呢个咁嘅健脾理气一个作用嘅。
2: 有陈皮，还有青皮，
3: 有这样
2: 有些青皮小青橘嘛。刚才张医师提到说小青橘里边是普洱茶，这个在新会啊那边呢其实还蛮流行的。对，那这个陈皮跟普洱茶在一起，这样变成小青橘，这个是究竟是感觉它好喝，还是它真的会对我们
3: 有些功效？
2: 对，有什么功效？
3: 对，身体有什么？
2: 有养生有什么功效？有的吗？
4: 太厉害啦！咁确实咧，我哋陈皮咧，我哋有分唔同嘅产地啦。最出名就好似啱先主持人提及嗰度，一个叫新会嘅地方啦。咁我哋咧亦都叫四邑或者五邑嘅地方。咁呢个咧，佢盛产啲陈皮啦，家家户户咧都会要剥皮啊，去果肉取其皮，系啦，去腌去晒嗰个陈皮嘅。咁呢个陈皮咧，我哋提及到啱先有两种啦，一种叫青皮，一个叫陈皮。咁其实有啲咩分别咧？其实佢哋都系嚟自我哋骨，系啦。主子系啦，呢个果实。咁但系咧，青皮咧就系一个幼小未成熟嘅情况下咧，我哋拎咗佢系啦，将佢去做制皮嘅一个工艺嘅。咁如果陈皮咧，就系将个骨子已经成熟嗰个情况下，再帮佢取果肉取其皮嘅。咁两者有咩分别咧？其实咧，应用上咧都有大分别嘅。佢虽然咧大家都系有理气嘅作用，但系如果青皮嘅话咧，我哋就系疏肝理气。即系有啲咩咧？可能啲怯辣闷痛啊，成日好似有到翳气、闷气、唔开心、
2: 郁闷闷嘅，
4: 系啦，郁闷闷嘅，呢啲咧就可以饮啲青皮，咁整成咧小青桔，好似啱先讲嘅一啲青皮，加少少啲普洱入去，咁普洱咧又作为一个熟茶啦，又一个红茶，咁佢亦都有佢自己嘅健脾理气嘅作用，咁所以咧小青皮加呢个普洱咧，就可以帮我哋去健呢个肝脾两个脏腑嘅气啦。咁而陈皮有咩分别咧？陈皮就熟咗嘅一个骨子嘅皮啦，咁佢就可以帮化痰理气为主。咁佢咧就好似啲喉咙呛呛啦，好似想吸痰吸出啊，有少黏黏地啊，呢啲咧就可以陈皮用嘅。 所以大家虽然都是健脾理气，但位置呢都大有相同的不同的。
2: 嗯，
3: 应用的时候要
2: 应用不一样，
3: 分清楚了，
4: 对，
3: 身体和身体是不同的、
2: 啊、要对症下药哈、嗯、对症来使用了哈。那坊间刚才我们也提到说陈皮就越陈就越好，那在中医的这个药理上呢，是否这个年久越久这个疗效也越好呢、嗯、
3: 越陈越好，越久越好呢、
4: 嗯，咁確實呢陳皮啦，如果我哋大喺屋企有陳皮或者有接觸過呢個藥材，我呢都會發現到呢佢係一個比較有少少香味芳香，如果你就咁直接去咬落去呢，有少少可能識結嘅一個中藥嚟嘅。咁、
3: 嗯、
4: 如果你呢保存得好，咁確實呢係越陳越香越貴越值錢㗎喎、哦。咁、
2: 嗯、
4: 但係呢個注意保存呢，我哋又係一個好嘅妥善嘅前提下，咁佢先會呢有一個好嘅價值。咁、
3: 嗯、
4: 首先你嘅陳皮本身係靚啦，係、
2: 嗯、
4: 啦，唔好有血損啊，唔好有依個蟲蛀啊，唔好有斑點啦。咁最好嘅話咧，就係、是、我哋嘅三葉咧都係齊整嘅情況下、
2: 嗯，
4: 然後每年咧都要去曬一曬依個陳皮，啊，每年夏天嘅時候都要曬一曬，保持乾身。
2: 嗯、
4: 第二咧就要存放喺陰涼嘅地方。咁依個咧工藝咧就可以令到陳皮越耐越陳越香嘅。咁、
2: 嗯、
4: 但我哋一般嚟講診所呢都好少用到一啲好名貴嘅陳皮，一般我哋都可能用緊可能三年皮五年皮呢啲咁嘅年份一啲陳皮去應用嘅、
3: 嗯、
2: 五年都唔錯啦，都幾香㗎啦。
4: 係喎、啊、其實五年呢嗰、那個價值呢已經好好㗎啦。咁如果你話再吹毛求疵，可能追求上十年啦、
2: 嗯、
4: 二十年啦，甚至上八年嗰啲呢，咁嗰啲真係越少越矜貴嘅。
3: 嗯，
2: 是
3: 中醫在用藥上三年五年就夠了，但是為什麼有些人是要追求就像过十年过百年这些。
2: 三十年红豆沙嘛，三十年陈皮红豆沙。
4: 咁一个呢就每个人追求同埋呢个咁嘅临床经验都唔同啦。
2: 一般嚟可以卖碗红豆沙，可以本嚟廿蚊卖到五十蚊咁样。
4: 冇错呀。因为呢越耐越陈呢会越香嘅。咁追求呢个芳香味泽嘅话呢，咁、
2: 嗯、
4: 确实呢会令到有一部分呢去追求呢个咁嘅味道嘅。咁、
3: 嗯、
4: 但如果你话药用功效上呢，我哋呢其实呢用一啲可能短暂嘅年份咧，其实已经完全足够噶啦。
2: 姜医师呢，有陈皮是好东西了哈，但有没有一些人也要慎用的呢？
4: 哦，咁确实系啊，因为咧我哋每个药咧都有佢嘅偏性，咁呢个偏性咧就导致我哋可以改变我哋嘅体质啦、
2: 嗯，
4: 用得啱咁就自然系补啦，系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用得错啊，或者成日滥用嘅话咧，咁就分钟系个毒嚟噶咯。
2: 哦，
4: 咁所以要注意。咁所以啱先有讲到啦，要陈皮咧系一个疏肝一个健脾理气。一個化痰止咳的一個作用，咁、
2: 嗯、
4: 對於一啲可能本身痰黏壅性嘅，成有啲痰篤住嘅，
2: 嗯，
4: 呢、這個非常之好。咁但如果調翻轉，我哋如果嗰個人本身係有少少陰虛火旺嘅，成日都已經捱夜啦，
2: 嗯，
4: 口乾舌燥啦，甚至可能長啲瘡瘡情況下咧，咁呢啲人再去食陳皮嘅話咧，咁就有機會會導致咧啲陰液更加不足。系啦，更加虚火上头噶、
2: 哦
3: 嗯，所以还是要先诊断一下，究竟适不适合用陈皮。
2: 那有没有说他用完之后，如果他不适合使用的话，他的、
4: 嗯、
2: 他的身体会出现什么样的这个反应的？有没有这个诊断可以自我、
4: 嗯、
2: 可以自我来评估一下呢？
4: 咁、嗯、其实系噶，咁我哋中药嚟讲咧，好讲求就系你食完之后嘅主观感觉啦、
2: 嗯。
4: 如果你假设食完个中药之后，主观感觉唔系舒服咗嘅，系呢个咁嘅味道系 O K 嘅。咁其实咧好多时候咧都系讲紧你身体系含食呢个中药嘅、
2: 嗯。
4: 但调翻转，如果假设食完之后好似嗯口干干、口寡寡，好想饮水啊，系、
2: 嗯、
4: 啦，甚至我突然间本身冇咳嘅，突然间啊食咗干物，食完陈皮水之后，成日都喺度干咳啊。咁呢啲嘅话咧，都系好多时候就系你有机会就我哋讲上焦嘅水分咧，俾、嗯、你陈皮带走咗，唔太合适你。咁如果呢啲情况咧，咁出现一啲不良反应咧，我建议咧都可以先缓一缓，停一停先，系、
2: 嗯、
4: 啦、
2: 嗯，
4: 考虑系咪真系陈皮呢个药系唔系好合适你嘅体质。但当然最好啦，咁、
2: 嗯、
4: 都系揾翻你嘅专属嘅中医师去理解翻你身体嘅情况嘅。
2: 是的，好，那这里呢也请张医师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些简单的陈皮茶，或许陈皮煲汤的一些汤方，让我们可以对啊推荐一下，让我们可以使用一下。
4: 嗯，咁其实陈皮咧运用咧就非常之广泛啦。我自己咧比较贪食少少嘅，我自己就中意多啲陈皮绿豆沙啦，
2: 嗯，
4: 陈皮红豆沙啦。咁呢個嘅話咧，其實咧佢係非常之芳香同埋容易可口嘅。咁但係若果係我哋冬天我哋就偏向於紅豆沙為主啦。如果夏天我就偏向於綠豆沙為主嘅。咁另外啦，如果假設你話呢個煲湯嘅話咧， 咁我哋亦都可以煲一啲可能一啲豬骨湯啦，咁入面咧加少少一啲陳皮，係啦，特別是好似喺呢段時間好多人都咳啊，係嘛，好多人都唔舒服咁樣，因為咧我哋依家係一個長夏嘅一個季節啦，轉季，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可以煲一啲魚腥草、陳皮、羅漢果，加啲南北杏、生姜。系啦，咁呢个就好好帮我哋去化痰理气、宣发肺气嘅一个汤嚟嘅。
2: 系、
3: 有些人说，这个煲陈皮汤之前要浸一浸陈皮，然后要把里面的那个囊刮一刮，需要这样做吗？
2: 需要吧。
4: 咁呢个就要取决于你嗰个量同埋煲啲乜嘢啦。如果假设你煲，因为嗰个陈皮咧入面个囊同埋个白衣咧，其实系比较苦涩嘅来源嚟嘅。咁、如果你话假设我煲糖水嘅，咁我入肠液嚟先泡一泡，然后刮咗啲囊。咁入面啲陳皮水唔好倒咗喎，嗰啲都係補嚟㗎，都可以倒埋落去煲嘅。咁樣呢係煲湯嘅，同埋你可以鍾意飲啲苦，即係飲少少一啲味重少少嘅湯嘅，加埋放嘅陳皮唔多嘅話呢，其實呢都可以唔使刮都 OK 嘅。
2: 好的，好，謝謝趙子峰醫師給我們的提醒。
3: 謝
2: 謝
3: 你的分享。
4: 好，
3: 再見，
4: 再
3: 見，拜拜。好，拜拜。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说，美方正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到德黑兰陷入孤立。美国财政部表示，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5个领域做出制裁决定，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及航运。财政部也对近60间实体、个人及船只实施制裁。财政部又说，已经梳理出伊朗用于走私石油和规避制裁的网络、中间人与金融渠道，强调华盛顿将与美国的伙伴联手打击伊朗任何收入来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回应美国新一轮制裁威胁时，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表示不会认真看待美方的相关言论。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清楚其相关的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美方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卡利巴夫又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透过传媒表态或以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明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的言论。机电工程署6月起为公务部门及其他政府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推动不同的项目落地应用。至今已经有超过30个部门联络接洽，超过90个属于有潜力的人工智能项目，涉及提升生产力、服务质素和安全、机构管制和能源效益等不同范畴，有20多个项目已经开展。天气，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已经在硫磺岛以南至西北太平洋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小时间到今天上午11点半。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5436点，跌82点，跌幅0.3%，成交金额1023亿。上证3869点，跌13点，跌幅0.34%。2800富基金25.96块跌2分。9988阿里巴巴112.8块升3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52.4块升11.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84块跌2.2毛。3033南方升科技4.47块跌2分。700腾讯439块跌1块。1888建滔基层版37.92块升2.8块。3690美团78.75块跌4块。981中芯国际66.35块跌3.5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624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河道不单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也必须留意天气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瞬间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清新生活杂志。
2: 主持杨。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0: 好，来到上午的11:09呢，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每逢星期二有医护重新出发。那阿忠和紫荆啊，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啊，人口老化，我为了迎接人口老化、其实已经到来了是吧？
1: 对啊，已经到了。
0: 你刚才说800岁给我吓着了、
1: 啊、刚刚那首歌
0: 对啊，
1: 800岁，
0: 对啊，那
1: 么
0: 我们以前说这个人生70古来稀、80岁就已经是长寿了，但现在很多是90岁、
1: 甚
0: 至过百岁。好，那我爸爸97岁、好，那现在还是非常的龙精虎猛啊，
1: 又
0: 讲佢 touch wood 嘛。好，那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人口老化之后呢，老年人的这个疾病会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好，65岁、75岁、85岁、95岁，他们又会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哈、好，今天呢为大家请来了香港中华医学会的代表，香港大学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学系家庭医学专科医生林大邦教授。林教授您好。
2: 你好，
3: 你好，
2: 早上
3: 多谢晒两位主持人。
0: 林教授好。我们经常说要讨论人口老化这个问题哈、那香港的人口老化的这个进展如何呢？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数字来了解一下呢？
3: 这个是一个好好的问题哈。一方面呢，我哋香港有一啲好标签嘅数据啦、例如我哋喺2025年呢，喺出生时嘅平均预期寿命呢，係全球呢係第一嘅、其实已经系全球第一呢已经好多年㗎啦。咁我哋讲下男性呢，喺2025年呢就係 83.3 岁，而女士呢就係 88.7 岁。呢个係非常之亮丽嘅成绩。
0: 对，我们全球第一，有女性全球第一。
3: 男性都係。
0: 男性
3: 男
0: 性不
3: 第
0: 二
3: 啦，第二啦。咁但係呢个无论男性女性都係非常之亮丽嘅成绩嚟
0: 嘅。
3: 咁但係呢同时间呢个引申到出嚟嘅问题系咩嘢呢？我哋睇返呢2025年嘅情况就系呢、我哋喺65岁或者以上呢就已经有180万嘅人口系65岁以上。咁即系代表咩呢？即系代表呢每四个人呢就有一个呢系65岁以上嘅。咁如果我哋再睇远少少呢，喺15年之后，即系2041年嘅时候，到时呢65岁以上的人口呢在香港会达到250万，这个是非常多的数字，也都代表什么呢？也都代表到时呢每三个香港人呢就会有一个呢是65岁或者以上。
0: 哇，
1: 三分之一、
0: 对呀、三分之一、
1: 里面有更
0: 对呀、
3: 更加要留意呢就是到时2041年呢85岁或者以上的长者呢到时会有50多万嘅，即系话咧，每15个香港人之中咧，就会有一个系85岁以上。点解我哋都要睇下65岁同85岁呢啲嘅数字咧？嗱，65岁咧，以而家香港嘅情况嚟讲咧，都颇为后生嘅，你见好精神啊咁样。但系都开始好多咧慢性疾病咧会发生噶啦。但系到85岁嘅时候咧，嗰啲嘅慢性疾病咧，当然会更加普遍啦。同埋咧，有另外更加多，例如譬如认知障碍啊嗰啲情况咧，喺85岁咧系普遍过喺65岁好多。咁所以呢个人口老化咧，正正就系一个原因，点解香港我哋需要发展呢个基层医疗咯？呢个基层医疗咧，就系希望喺一个社区里边咧，我哋能够为市民提供好嘅医疗服务，嚟到避免咧或者减少咧一啲慢性疾病嘅产生。有啲嘅慢性疾病我哋可以预防，咁有一啲可能预防嘅程度又冇咁高啦。但係无论点都好呢，我哋喺香港能够做多啲基层医疗呢，就无论对市民嘅健康係一定係好嘅。因为我哋成日会听到有三高啊、血压高啊、糖尿又好多啊，或者血糖偏高啊、血脂高。我諗两位主持人都成日会听到啦，係咪？
0: 对对对，三高我们现在都要预防的啦。
1: 三高、四高还有说。
0: 对，有五高。
1: 对啊，越来越多。
0: 现在越来越多高。
1: 越来越
0: 对啊，我觉得现在对在讲的就已经是不仅仅是三高的问题。

0: 呢啲慢性疾病年轻化，正正因为咁样呢，头先我哋提到嘅预防嘅工作呢，就应该更加做一个阶段呢要开始。若果唔系呢，呢啲嘅慢性疾病呢就会产生好多呢啲并发症啦。咁有并发症嘅时候，我哋做医护当然唔想见到啦，但对病人嚟讲呢都系一个沉重嘅负担嚟嘅。咁我哋睇下系点样，我哋作为医护系尽量帮到香港嘅市民，就系我哋我自己作为家庭医生咧，就希望做到嘅呢一方面咯。
1: 吓，林教授在这个日益长寿的现在的整个的状态当中，那女性跟男性、女性、男性在疾病方面，他们有没有一些的分别的？
0: 不如我哋讲普遍嘅慢性疾病嚟讲咧，都系分别唔大，好似头先讲过血压高啊、糖尿啊、血脂啊，咁呢个情况，
1: 女性会唔会呢个脑退化嘅情况会比男性多咧？
0: 因为咧女士头先都讲过咧，女士因为佢哋嗰个寿命咧系比较长嘅，寿命长嘅时候会引申到咧嗰个会见到嘅cases 咧，嗰啲症咧就个案咧就会多啲嘅。咁但系我喺我嘅角度嚟讲咧，我就唔系好分佢哋系男性女性，因为我作为一个家庭医生咧，我希望我喺坐喺我面前嘅一个病人咧，就系我要照顾嗰个病人。我去嘅风险因素咧，我都会考虑。但系头先阿 Joyce 讲得好啱，有一啲疾病咧系女士当然会多，因为佢本身嘅身体结构啊，例如乳癌啊咁。男士都有乳癌，但系男士乳癌嘅发病率系低过女士好多嘅。咁另一方面，例如前列腺嘅问题，因为前列腺净系男士先有，女士冇噶嘛。咁我哋见到65岁或者以上嘅男士有前列腺嘅问题嘅，其实系几普遍下嘅。咁所以我哋都会头先我讲过啦，如果有个病人坐喺我面前，呢个系男士嘅，如果65岁以上嘅，我就会可能会问多两句啊，最近小便嘅情况点样啊，咁睇下佢表达啦。因为呢一个头先你问到呢个问题都系好有趣嘅，因为咧男士咧，你问到佢嘅时候咧，佢好可能都
1: 唔想答你，
0: 最初系佢唔想答你，因为咧佢咦我咁样想否认，咁但系咧我就头先讲，我哋希望咧，因为作为家庭医生咧，我哋同病人嗰个关系咧，系喺我哋嗰个 central point， 系个焦点嚟嘅。如果我哋建立咗一个好嘅医患嘅关系咧，医生同病人嘅关系咧，好多时咧第一次大家认识唔系好深，但系认识多几次嘅时候咧，见睇咗几次症咧，咁佢就话：，林医生啊，其实早几个月你问过我关于小便嘅问题嘅，佢哋自己就攞翻嚟讲啦吓，因为佢同你嘅关系改善咗啦嘛，咁佢就话
1: 信任了，
0: 系啦，
1: 有个信任嘅关系，
0: 冇错啊，嗰个信任嗰个程度高咗嘅时候，系啊，其实我都有啲呢方面嘅问题，今日我哋可唔可以再讨论下？咁我就当然会讨论佢咯，咁所以即系男性女性系有唔同，咁但系我集中嘅就系我坐喺我面前嘅就系我嘅病人，我尽我嘅能力咧去照顾佢咯。
1: 对，这就是好的家庭医生啊。那事实上呢，政府呢也是在推动说一人一医生哈，有自己的家庭医生嘛。那这个也就是重要性了哈，因为在政府看病。政府呢已经有很大的这个其实他们医疗负担真的很重啊，香港的医疗负担，所以呢他们没有这个太多的时间去跟病人有一个好的联系，或许呢就是所以呢可能有些病人他也未必会马上告诉你他究竟他的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
0: 是，
1: 但是呢如果你有自己的家庭医生的话呢就有一个好的联系，有了一个信任的感觉，那
2: 能建立到信任，
1: 对，建立信任非常的重要，而且但这个都是要花时间的，
2: 就花时间花心机，
1: 就不是说几分钟就看个症那些的，你要花时间才照顾病人，好，我们这里呢就是
0: Joyce，不好意思打断你，但作为家庭医生

0: 嘅角度嚟讲咧，呢一个时间咧唔系白花嘅，呢个时间咧系好有意义，同埋咧你建立咗呢个关系之后咧，喺长远嚟讲咧，可能令到你嘅工作咧更加有效率，因为咧嗰个病人对你已经有咗信任嘅时候咧，佢坐低咧唔会再咦我我啦，佢会好直接咁样话俾你听，因为对咗你个信任啊嘛，所以我嘅睇法就系呢啲系绝对值得咧吓用嘅时间，而嗰个回报咧系远远高过咧我哋想象得到嘅吓。
1: 对，林教授说得很对哈，就是所以说你有自己的医生的话呢，医生跟你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医生也愿意花时间去了解你的身体的状况。万一有了自己的这个任何疾病的时候呢，你的医生很快就知道给你一个正确的一些的建议。吓，给你就是哦，咁啊，哎系啊，你有啲咩问题可以介绍其他专科亦都推介得，咁就快脆好多嘛。所以呢个就系话你要自己有自己家庭医生嘅呢个
2: 好
1: 处，好
2: 处
1: 对好处吓。咁
0: 我就长期因为都喺公营嘅架构里边做嘢啦，咁就喺公营架构里边咧，我都认识到因为。好多时系真系有啲市民佢经济能力唔系好好嘅时候咧，就过嚟呢个政府诊所度睇病啊咁。咁我亦都好conscious， 即系我系好明白到咧，佢哋系嗰个负担能力唔系好好。佢哋唔系好就算好多时我哋普通市民100几十蚊唔系好多，特别有我哋我好集中睇一啲比较年纪大嘅病人。对于长者老友记嚟讲咧，嗰100几十蚊咧，其实已经系好多钱噶啦。咁有阵时咧，我都会好刻意睇下我點樣喺呢方面去幫得到佢哋啊！咁因為香港嘅老友記其實我一路以嚟都同我啲學生講，喺60年代、70年代，我喺香港成長嘅時候咧，咁而家嗰一班已經係老友記啦。佢哋當時咧香港嘅生活環境咧係非常非常之貧乏嘅，但係佢哋真係好努力咁为嗰个社会作出贡献，所以我成日同我啲学生讲，我哋都要睇下我哋嘅老友记，我哋点样可以帮一帮我哋啲老友记，因为过往佢哋真系对香港咧作出佢好大嘅贡献，冇佢哋过往嘅努力咧，我哋而家嘅年轻人咧绝对唔会享受到咧而家香港咁富庶嘅生活啦，
1: 没错，
0: 系啦，
1: 没错，林医生讲得很对啊，所以我们。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的健康，要留意，年轻人也要尊重长者们。
0: 呢个系一个吓，
1: 另外一个话题可能系。
0: 因为我培训系年轻医生咧，我希望即系用到即系自己作为一个 role model 啦，即系role model， 即系用自己一个睇病俾佢哋观察得到，我哋作为一个医生系点样。对待我哋嘅病人咧，因为对待病人咧系产生到呢个效用咧，就系建立咗个互信啊。佢同个病人同你有个互信嘅时候，之前我哋讲过，佢就会将佢嘅健康问题咧同你分享咯。
1: 是的，那林医生既然讲到我说这个教学方面呢，我们先等一下，我们再讨论一些病情哈。知道就是香港大学嘛，你们的在这个教育方面呢，还有一些新的学科。是新的学科、新的科目，是比现在的入读医科的学生的，可不可以同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哦，咁我想现在最 hit 的就是那些人工智能了，是啦，咁即系人工智能咧，真系发展得好快。我时常会同同事讲，若果我30几年前入大学做嘢咧，如果当时有人工智能咧，我过往嘅人生咧会系好唔同咯。
1: 确实，对各行各业都有很大的这个改变。
0: 一个例子就系、是我都会好花时间咧出卷嘅。学生唔明白咧，有时话。 林教授你出啲咁难嘅问题啊咁、
1: 嗯，
0: 但我出一个问题咧，其实我已经花好个心思咧，去尽量平衡各方面嘅利益啊，嗰个需要啊咁。咁、
1: 嗯嗯、
0: 但系而家有咗 AI， 我自己作为老师咧，如果我要出一啲试卷啊成咧、嗯，我当然唔会话即系抄 AI 啦，但系佢俾到我一个嘅 idea 嗰、那个嗰、
1: 嗯
0: 那个构思咧，啊我话啊真系好帮到我，令到我教学嘅预备啊，试卷嘅预备啊，
1: 嗯、
0: 真系系比以前嘅效率高咗好多。咁、同时间咧、嗯，同学咧，佢哋喺又用 AI 咧帮佢哋嘅温习咧，亦都系真系系好，我自己都觉得佢哋真系做咗好多嘅功夫。咁、有啲同学佢哋有啲软件啊，都系喺世界上都有啲明星嘅。咁所以我觉得。香港大學在這方面的教育呢醫學的教育其實一直都是領先全球的。
1: 嗯、
0: 那我對於香港大學的醫科教育的水平呢是完全沒有質疑的。我有些同學可以入到來香港大學讀醫學院讀醫科呢其實是一個非常之幸運的。我們老師其實一直都很照顧他們啦關懷他們啦因為年輕人因為現在的成長跟以前不同了啦那我們呢都在各方面都會提供一個全人的照顧啦那學生都感受到的那學生也都知道老師是關懷他們
1: 的
0: 那學生也都也都是我們的學生是非常之努力非常之聪明的所以非常之抵赞他们。
1: 林教授好因为呢刚刚呢也是这个毕业生们他们在选科的时候哈几乎呢 99% 哈的学生呢都就
2: 状元们
1: 都选择来读医科。这个我当然我自己的一些看法了哈哇这好闷啊个个都读医嘅咁样哈。那作为教授来说哈我就想当然了教授可以喜见这么多的年轻人可以加入这个医疗的这个行业里边去并且呢还有当然也很多人选不同的学校了哈、港大中大呢当然也就是。
2: 港大中大各分一半。
1: 各分一半了哈对呀、大家都希望能够吸引到更好的学生。但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啊教授你们在选学生的时候呢除了看他的分数高还没有看其他的有冇其他嗰啲嘢会 test 佢哋嘅？
0: 我哋每收一个学生之前，一定会咧同佢有个 interview 会面嘅。
1: 嗯，
0: 嗰、那个会面咧都占一个好significant 嘅分嘅。
1: 嗯，
0: 咁嗰个因为咧做一个医生。不是说你成绩好就一个做一个好的医生
1: 是的
0: 我们做一个医生其实
1: 你是
0: 没错啊因为医者父母心呢我们常常都听到如果你没有心如果你想着啊我做个医生因为我喜欢那个名望我喜欢那个
1: 收入稳定
0: 这样我相信香港很多的其他行业都有高薪厚职啊这样但是我觉得就是为什么 why?点解你想做个医生呢呢、个系好基本的一个问题呢可以问一问我哋嘅医科生或者报想报读嘅同学。我哋点解想做一个医生呢、就系我哋系想回馈社会照顾我哋嘅病人。收入冇错医生嘅收入系舒服嘅系唔会话要忧柴忧米啊咁样。是不是说医生的收入一定会大富大贵呢、亦都不是的。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做了这个职业做了医生我的工作满足感、我一生何求呢、我能够照顾到我的病人。而病人呢有时候他说林医生啊、真的好多谢你上次能够这样帮到我。其实那种满足感呢我自己都唔識得用筆墨嚟到形容啊嚇，呢、個係好感人嘅。
1: 是，那而且呢，醫生呢也是一個勞力付出的，
0: 嚇，
1: 唔係話坐喺度舒舒服服就收錢噶嚇、好，那等一下我們繼續訪問林大邦教授，繼續聽您的分享。11:30，聽聽最新一節財經消息。
3: 济行情报道。上午十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425点，跌92点，跌幅0.36%，成交金额1154亿。上证3876点，跌6点，跌幅0.1%。2800，服务基金25.96块，跌2分。9988，阿里巴巴113块，升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6.82块，跌2.4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53块，升12.2块。3033，南方深科技4.46块，跌2分。3690，美团78.35块，跌4.3块。700，腾讯439.4块，跌6毛。7709 XR2， 南方海力士34.46块，跌2.2块。1888，锦涛基层版38.02块，升2.9块。981，中芯国际66.5块，跌2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638美元，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小时间直到下午1点。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4: AM621，听生活，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4: 各位工地工友、承建商，林烟仔提醒您，在工地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工地禁烟法律已经生效。任何人在工地吸烟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如果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工地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工地全面禁烟，开启无烟文化。
3: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4: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4: 新紫金广场，
3: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4: 清新
3: 生活杂志，
4: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上午的11:37，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啊，每逢星期二有医护重新出发哈。好，那今天呢，我们是阿庄紫荆为大家请来了我香港中华医学会的代表，香港大学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学系家庭医学专科医生林大邦教授来到这里的。林教授您好。
1: 大家好，多谢两位主持。
0: 好，谢谢林教授在这里呢来跟我们分享哈，就是刚才之前提到说，因为读医的学生你的这个
1: 不单只是成绩，
0: 对，那成绩一定要好了，大家都知道的，都是状元们去读哈。但是呢，成绩好，但是三观也要好，而且呢，更加的是你要用心，
1: 对，
0: 哈，一个医生，一个老师，这两个职业，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爱心，你没有用心去做服务的话呢，事实上呢，你即使读完之后呢，你也很难在这一行可以做得好的。培养一个香港培养一个医科的学生花很多的钱，我们希望呢，每一名的医科医生，读那么五六七年出来哈，能够真正的投入到这个医学的工作里边去，哈，服务大众，服务市民。我知道现在呢，是因为我们经常在讲的是香港的，刚才提到说全球人口老化，还有慢性病也盛行，也在这个盛行率也在上升，还有医疗保健系统也面临前所未有的一些财政的负担呢，这些。那香港大学呢，现在是刚刚今年有了一个新的硕士的课程，就是社区医疗保健硕士课程，9月1号正式开学是吧？
1: 哎呀，
0: 那林教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为什么现在我们的社区医疗方面呢，特意有这样的一个硕士课程呢？
1: 哎呀，你讲得好啱啊！我哋9月1号咧就会开始呢个社区医疗学嘅硕士课程嘅第一课，我哋心情真系好兴奋嘅，因为呢个咧都筹划咗2年嘅时间，咁而家我哋终于咧就见到成绩，咁都好多医护啊，咁反应都好踊跃。点解我哋会想有呢个课程咧？其实大家都明白到。我哋香港有呢、這个医院管理局啦，医院嘅发展呢係真係一日千里都好好。咁但係呢，医院我哋係俾一啲重病嘅病人呢係去嗰度睇病。但係好多时呢，我哋係希望嗰个病呢未发展到严重嘅程度嘅时候已经获得到适当嘅处理。甚或呢，我哋係咪预防到一啲嚴重的病來到產生呢，所以呢大家可能會，兩位主持人都聽過呢，過往說我們有沒有基層醫療啊，在個社區裡面呢可以提供醫療服務啊，這個就是正正我們現在想做。香港呢過往呢在社區的醫療的發展呢起步是比較慢一點的，在英國啊、澳洲、歐洲啊、加拿大呢，他們很注重這個基層醫療的服務，在社區裏面呢提供這個醫療給一些市民，這個呢是很好的方向來的，因為呢在社區那裡呢市民接受治療的時候呢比较容易睇到佢哋嘅家庭医生啦，同埋咧，我哋希望喺社区里边咧做到一啲预防嘅工作，令到嗰啲病咧未发生嘅时候咧，我哋已经可以避免咗佢发生。咁我哋嗱，例如一个健康嘅生活，点样我哋一个好嘅生活，系咪可以预防咗好多嘅疾病咧？之前咧，阿 Joyce 我哋提过三高，血压、糖尿、血脂，呢啲呢係未发病之前呢，我哋呢都希望呢係会做到预防嘅工作。但係呢个预防嘅工作係几时开始做呢？就係、你平时呢你会接触到医护人员嘅时候呢，嗰陣时你已经开始会做。即係话呢，可能係20多岁、30多岁、40岁嘅时候做。到可能到你60多岁，你已经发生咗有糖尿、血压呢，你嗰个作用呢已经係比较冇咁明显啦。 咁所以呢我哋希望呢喺社区里面呢係做多啲医疗嘅工作，咁正正就係我哋而家我哋希望发展呢个社区医疗学硕士课程嘅原因。咁过往我哋香港喺呢方面唔係太多嘅人才，咁我哋希望呢透过呢个硕士课程呢係培养多啲喺呢方面嘅专业人才，令到香港市民呢可以更加喺社区里面呢接受高质素嘅医疗服务啦。咁样
0: 是的。如果说医疗，香港的医疗方面呢，我觉得其实香港的医疗人才呢还是很顶级的，即係都叻嘅就真係好叻啊，咁样就好顶级嘅就係。咁啊但是比如说我们科目方面呢其实也比较齐全，就香港全科的也有，这个专科的也有，包括呢跟医护有关的也有，物理治疗等等，脊椎什么的，这其他都不缺乏的。但现在呢是我觉得林教授我这样理解可以吗？通过一些的课程将一些就是一些的这个医护人员他们呢做的比较散，有点还取决内功了，另外出边就做得好散啊，咁样能不能就通过学习，通过课程，把他们的这个知识能够利用起来，投入到这个整合一些资源，投入到这个社区的这个医疗的保健服务里边去，咁系咪就会更加好啲啦？
1: 系啊，因为咧，我哋做医护呢好多时我哋毕咗业之后呢我哋做唔同嘅科目，甚至好多时呢做某一个专科嘅。咁呢当佢哋去到社区医疗要提供服务嘅时候呢就会遇到一个挑战。我遇过一个同事佢係好有经验做咗20年喺医院里面嘅手术室嘅专科护士。
0: 係。
1: 咁但係佢唔因为种种嘅原因，家庭嘅原因，佢想转去社区嗰度提供服务嘅时候咧，咁就出现咗问题啦。
0: 唔知点做
1: 啊？佢嘅经验咧系非常之好嘅，20年，但系佢系去到社区嘅时候，会遇到咩挑战呢？因为头先我哋都同我哋喺社区度咧，其实就冇分话你系会睇一个泌尿科，剛才我們講到男士的前列腺的問題，又或者女士有的健康的問題，但我們是很普遍，就是一個是我們病人是坐在我面前，我們需要提供服務的病人，那我們怎樣可以提供這方面服務的水平呢？那所以呢我們在這個課程裡面呢就是會提供呢一啲方面嘅學識俾我哋嘅學員嘅博士碩士生，我哋首先咧就會有一個喺概念上咧，令到佢哋認識到乜嘢叫做社區醫療。社區醫療咧係闊好多嘅，同佢哋過往例如喺醫院做骨科，喺醫院度做手術室係完全唔同。咁我哋令到有嗰個概念，點解係社區醫療係一個好嘅提供？社區醫療係點樣可以幫助到市民？咁我哋有呢一個嘅必修嘅課程，咁然後咧，我哋有唔同嘅課程咧，提供令到佢哋認識到男士健康、女士健康、長者健康、精神健康，剛才有沒有提過婦女健康？
0: 有
1: 婦女。咁另外仲有點樣喺社區裏面呢提供health education 健康教育。因為點解喺社區裏面健康教育咁緊要呢？就係我哋做醫護喺社區工作呢，其實好多時呢就係提供咗一個 education 嗰個教育俾我哋嘅市民。好多時呢同學呢，我喺醫科度教書嘅時候，同學，你哋係今日想嚟醫學院度上堂，因為係第一堂，你係想做 doctor 嗬？咁 doctor 係乜嘢啊？咁我哋都話 doctor 咪醫人咯。但係最初個 doctor 呢個字咧，喺呢個拉丁文咧係 doctory 咧，其實唔係講緊係醫人喎，係一個意思就係 teacher 咁嘅意思，係 教育、
2: 嗯、
1: 因为我哋呢其实我自己喺作为一个家庭医生呢，我每一次见我嘅病人呢、
0: 嗯、
1: 其实我係同佢分享緊好多我嘅学识，即係话呢我教緊佢哋呢係点样照顾自己嘅。咁所以呢我哋喺呢个硕士課程里面呢、
0: 嗯、
1: 有一个亦都係一个修嘅科目呢、
0: 嗯、
1: 就係、是医学教育，令到佢哋啲学，我哋啲硕士学生认识到啊，教育系一个好重要嘅。咁、
0: 嗯、
1: 另外咧，我哋有啲咧，比较深入嘅课程喺呢、這个医学嘅研究啊，医学嘅informatic 即系医疗资讯啊，资讯啊，咁我哋都去提供最新嘅学识咧，俾我哋嘅硕士学生啦。咁、
0: 嗯、
1: 所以希望咧，我哋嘅计划就系我哋啲同学咧修完咗我哋呢一个硕士课程咧，佢哋系会将来咧系喺个社区医疗嗰度咧，系、
0: 嗯、
1: 做到一个 leadership 一个
0: 领导者、
1: 领导嘅角色。
0: 系
1: 咁，香港咧。过往医院发展得好紧要、
0: 嗯、
1: 但是有一样嘢就是医院是好昂贵的。
0: 对。
1: 我哋每一日一个病人在医院到呢每张病床呢、
0: 嗯、
1: 是数以千元计的。
2: 是
0: 真的。
1: 我哋一个是不是长时间可以维持到落去呢，因为、
0: 嗯嗯、
1: 我哋是需要认真考虑到为什么这么多先进国家他哋近呢十几二十年这么集中去發展佢哋基層醫療咧，就喺佢哋睇得到咧。長遠嚟講，因為人口老年化，因為好多嘅慢性疾病，若果唔再投資喺依個社區醫療嘅話咧，依、
0: 嗯、
1: 一、這個醫療系統咧係唔能夠維持落去嘅，唔 sustainable 嘅
0: 嚇。
1: 咁、啊、所以我哋
0: 持續下去，
1: 係我哋就希望就係喺依方面培養咧下一個世代嘅。领导嘅人才喺呢个社区医疗嗰度，令到香港咧系可以发展到社区医疗，提供一个更加好嘅医疗服务咧，俾香港嘅市民咯、嗯，令到我哋可以提供好多预防嘅工作。我希望香港嘅市民比而家系更加健康。
2: 嗯，
1: 啊，
0: 对，林教授讲得很好啊，这个也就是今时嘅医疗系统要做嘅一啲事情。其实呢，除了要加强这个不断的要加强医疗的科技，哈、啊、等等这些技术上的进步之外呢，事实上呢，教育也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其实，在内地呢，我看到他们在这个医疗系统方面呢，他们会做很多的，就好像刚才林教授说的，就是个人的教育。你自己你社区里边的教育，社区教育，社区的健康教育，即包括其实跳广场舞都是国策来的就是你要怎么去，比如说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健康资讯、
2: 嗯、
0: 大家都去传一下，当然有些是误导啦，这样即是精神健康，哇，我们睡前又要怎样去有个好的睡眠，这样大家互相分享、
2: 嗯、
0: 那其实都是都会是自己会加强自己的健康的概念，吓就唔好令到国家有太多嘅医疗嘅负担，你自己又 suffer， 国家又要负担，咁家庭又有好大嘅负担，咁希望呢个都系一个，因为我哋长寿咗啦嘛，系啦，我哋长寿咗啦，所以我哋系需要有呢个意识喺度啦，咁吓，咁啊，咁香港人，你觉得香港人嘅自己嘅呢个健康嘅意识高唔高咧，林教授？
1: 我会认为系唔差嘅，
0: 嗯，
1: 当然啦。永远都有改善的空间啦。呢个正正我哋在社区医疗的同时咧，就系会可以喺方面咧做多啲嘅功夫。因为咧，我亦都觉得我作为医生咧，我系照顾个病人，但系我一年里面例如我见佢六次、七次、八次，每次见佢几多分钟咧，系有限嘅时间。但系如果我能够教育到我个病人喺健康生活，点样预防佢个疾病恶化，呢啲系佢系每日都做紧嘅嘢。咁所以我能够教导到我嘅病人咧，即系话咧一年365日咧，佢都系受紧益处嘅。咁所以点解头先我讲过嗰个健康教育咁重要啦？我有啲病人，例如我啱啱早几日先同一位同事讲开。我试过好几次咧，啲病人嗰啲脚里边，嗰啲脚嗰啲 嗰個 wound 嗰個傷口咧，哇，真係惡化得好緊要。佢最初嘅時候咧，唔係咁，佢話俾我聽，其實好細嘅，咁慢慢搞到好，變到好大嘅一個傷口。呢個就係正正我哋就係點樣可以教育到我哋嘅病人。当佢轻微嘅时候，点样处理个伤口？如果伤口系处理得唔好嘅时候，就会恶化。我哋可唔可以早一步话到俾个 H 期教育到个市民？嗱，你到呢个情况，你就真系要揾医护嚟睇啦，唔好等个情况恶化。因为我自己做医生系。有陣時真係好痛心嘅，本來係可以
0: 早啲早少少，早一點點，其實情況就不會去到這麼惡劣了。
1: 有陣時甚至嗰、那個產生即係需要做手術啦、我真係會痛心就係，如果我之前仲多啲教育嘅話，係咪呢樣嘢可以避免呢？咁所以我好深信呢係呢個教育呢，健康教育好重要。咁無論係未有病之前嘅健康生活嘅教育啦，就算你有咗糖尿血壓，例如咁講，我一樣可以呢好多同我嘅病人分享，教育佢哋點樣處理佢哋嘅糖尿，點樣處理嘅血壓，點樣處理佢哋嘅血脂，令到避免呢有併發症嘅產生。
0: 沒錯，
1: 因為佢有併發症產生嘅話呢，譬如佢45歲開始有糖尿血壓，佢處理得唔好嘅時候呢，我時常會同病人講，10年、15年之後，可能就唔係我照顧你㗎喇，就係呢醫院裏面嘅醫生照顧你㗎喇。到時呢其實我都會痛心，因為呢即係話點解呢，就係你依家糖尿血壓已經令你產生好多併發症，嗰啲併發症呢係我作為一個喺社區工作嘅醫生呢，係需要轉介你去醫院裏面嘅專科醫生嚟到照顧你。我哋係咪可以做多少少避免一樣發生呢？絕對是可以的。所以我很強調呢，那個健康教育呢在社區裏面呢做多一點。這個絕對是一個有改善的空間。其實是對無論對醫護，我自己作為醫生家庭醫生來說，對個病人來說呢，都是百利而無一害的。我照顧病人我又會開心一點，病人自己健康啲，亦都会系健康，一定系好啲。
0: 那林教授，我们来，我们最后一点时间，那真的要来提醒一下了。我们怎样才可以，就是令我们的三高不高，五高也不高呢？
1: 啊，好好嘅问题啊，Joyce。我之前都提过咧，因为我哋而家喺都市生活咧，都市生活咧。就如果我問下你今朝你食過咩早餐啊，阿鐘你可以答我，你可以唔答我，會唔會喺快餐店食咗呢？可能係可能唔係，唔緊要。
0: 我答佢唔係，因為佢冇錢，佢嫌貴。
1: 咁我可能要同少少啦，咁我又
2: 可能冇食。
0: 佢情願瞓多少少啊，後生仔係咁噶，係
1: 啊，咁啊，
0: 係
1: 啊，咁。
0: 但好多人呢，教授，你這個問題也問得我，我也想回答你啦。雖然不是我啊，但有人呢到了快餐店，我就很驚訝，為什麼早餐會吃一塊什麼豬扒？豬扒、公仔麵、豬拿沙爹麵。方便面，对呀，咁即系好
2: 太丰富啦，
0: 太丰富啦，是吗？
1: 咁你讲得好，咁净系一个早餐已经引申到好多我哋值得讨论嘅问题。早餐如果咁丰富嘅话，产生咩嘅健康问题啊？肥胖啦，好多肥胖嘅问题。香港我哋最近做咗一个衛生署出嚟嘅個，若果有51%嘅市民咧，佢哋嘅體重咧係一係過重，一係咧就係肥胖。嗱，依個係非常之驚人嘅數字嚟嘅。一個肥胖會引申到乜嘢嘅問題咧？血壓高，因為肥胖係一個風險因素咧，血壓高。肥胖亦都係一個風險因素咧，係糖尿。飲食唔健康，亦都會引致嗰個血脂咧係有受到嘅影響。咁林林種種，我只係一個體重一個早餐，我哋已經可以好多值得我哋嘅討論。咁我哋如果市民下次經過一個快餐店，諗下早餐嘅時候，唔好豬扒早餐啦，我哋有一個健康啲，有冇一個比較健康一啲嘅早餐？因為呢個 城市的生活呢 是有令到我們日日都要考慮一下我們哪方面去做多一點呢、
2: 嗯、
1: 我們的生活非常之繁忙，我們有沒有可以做多一點的運動呢、
0: 嗯、
1: 我記得有一次看到新聞，當奧巴馬還是做總統的時候呢，其實他時常都做運動，我亦都時常會問我病人，你的工作繁忙呢，因為奧巴馬做總統的時候、
0: 嗯、
1: 他的工作繁忙呢、
0: 嗯、
1: 如果奧巴馬有時間做運動、
0: 嗯、
1: 你有沒有時間做運動呢？每人都是24小時、
0: 嗯、
1: 你可不可以24小時做出一些時間出來 是幫助你，是令你永久是永遠能夠得益的呢？這個很值得的投資來
0: 的
1: 每一時間我們都是決定著我們怎樣去投資我們的未來、
0: 嗯、
1: 健康是需要投資的，我們不投資我們的健康呢，健康不會来到我们身上。
0: 嗯，我们经常说你的银行呢是有个数字，就是前面如果是一，后面的那个就很多零，
1: 嗯，
0: 后摇琴呢，
1: 是咯，
0: 但那个一呢就是健康，
2: 嗯，
0: 你没有了前面的健康，后面的零就是零啊，不是就不是
2: 完全没有，
0: 不是价值
2: 啊，
0: 就没有价值。我们年轻的时候说用健康去挣钱、
2: 嗯，
0: 但现在呢，我们用很昂贵的钱去买回健康，实际上呢是未必买得回来哈、啊。所以呢，林教授今天给我们的这个提醒分享呢，真的非常重要。
1: 是啊，有社会现在很多骗案，你的钱财可以被骗、
0: 嗯、
1: 但是你的身体你的健康呢、
0: 嗯、
1: 没有人可以呃到你，
0: 是的，
1: 而你是永远拥有这个的好处咯、嗯、
0: 对、
1: 啊、
0: 好，那不管你多少有多么有钱，健康是最公平的啦，有钱没钱健康就是有自己去守护的。好，那今天谢谢香港大学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学系家庭医学专科医生林大邦教授在这里跟我们分享的，谢谢你林教授，
2: 谢
0: 谢您的提醒，
2: 谢谢，
1: 多谢你，多谢你，多谢 Joyce，
0: 好，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谢，
2: 好，我们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啦，谢谢，我们明天见，好，拜拜。

0: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舟试行预约制，下个月首个周末的名额昨天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截至昨天傍晚6点，暂时平均有大约10%的预约，主要集中在早上9点到下午1点的时段。他预计临近中秋节及10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表示，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境及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天设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当天还有余额，市民仍可现场上网预约，现场会有职员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没有按照时间出现，署方也会适时的释出名额。他又说会观察缺席情况，再检讨长远是否需要引入惩罚机制或收费。机电工程署6月起为公务部门及其他政府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推动不同项目落地应用。至今已经和超过30个部门联系接洽，超过90个属于有潜力的人工智能项目，涉及提升生产力、服务质素和安全、机构管制和能源效益等不同范畴，有20多个项目已经开展。机电署表示，全港有超过9万只高位灯具需要人手检查，署方推行 AI 加无人机高位灯具检测系统，透过无人机拍摄高位灯具高清影像，以人工智能及时侦测缺陷，生成分析3维模型做自动化灯具检查，短时间内生成检查报告，提升维护工作的安全性和效率，将检查工作时间由8小时缩减至1至2小时。俄罗斯与乌克兰据报在白俄罗斯交换共20名被俘虏人员。白俄罗斯传媒报道，当地政府为这一次交换人员提供场所，10名乌克兰公民及10名俄罗斯军人已经分别回国。报道又指，这一次交换人员是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指示下进行，过程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各项准则。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始雨势较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未来2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1-2阵的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453点，跌64点，跌幅0.25%，总成交金额1267亿5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35点，跌36点，跌幅0.43%。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跌6点，跌幅0.14%。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7点，跌107点，跌幅0.7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98块，没有升跌；9988阿里巴巴113.1块，升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6.92块，跌1.4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42块，跌2.4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153.2块，升12.4；3690美团77.3块，跌5.4；7709 XL2南方海力士34.44块，跌2.26块。1888建滔基层版38.52块，升3.42块；700腾讯控股439.6块，跌4毛；981中芯国际66.9块，升1.5毛。 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英镑10.686，瑞士法郎9.758，澳元5.605，加元5.659，新西兰元4.673，欧元9.14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72。日经平均指数报65,798点，升269点，升幅0.41%。港金报43,310元，比上收市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3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
2: 生活精彩。
1: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在智方便或网站 v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如有任何问题，请在8月25号或之前联络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要尽快回复确认资格，才能保留选民身份。8月25号截止，记得更新联系方式，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电话2891-1001。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6: 没说的想说的让你知道。
5: 上榜四个星期，继续高居三甲位置，由汪苏泷、邓紫棋亲手编写和音，所以听起上嚟特别驾驭得轻松自如。
7: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优秀的当然要听
9: 小梦，
8: 优秀吗？
1: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8: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8: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小梦优秀吗
8: 准时上线。
1: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8: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8: 中午12点，
1: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
8: 准时上线。
10: 好，来中午的12点08分，优秀帮8月25号的节目，欢迎各位星期二，各位午安。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下午的1点钟，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优秀帮送出一小时的好歌，从这一首开始。
11: 迅导速报告，迅导速报告，3023张杰伦马上上现场上来。
10: 这首歌这两天出圈了，因为樊振东的演绎，周董和他合拍的广告片段正式流出，让这首老歌再次成为了新话题。开场单曲《3年2班》，这第一名到底要多强？周董、周杰伦啊，没有 featuring 樊振东，但是网上的版本你可以去听一听，广告你可以去看一看。这里是优秀帮。

这几年爷青回的事真挺多的，包括费德勒又重新回到美网，包括周董、周杰伦和樊振东的同框，包括很多这样的老故事，新的呈现方式。这首歌从来都不用二次推广，因为这首歌在当年就是一首传奇作品，而且你听这首歌的编曲，现在听起来都觉得是那么的时尚，那么的潮流，真的是周董啊，我觉得你配得上所有的赞誉和所有音乐上的不光是奖项，我觉得真的，我听过之前有一位歌迷朋友在现场曾经表达过对周董的个人的观点，就是说有一天就算你唱不动了，你在台上只要站在那儿给我们放原声，我们都会去演唱会现场去听你的表演和演唱。好像说出了很多喜欢周杰伦，或者就算你不喜欢周杰伦，也对那个时代的音乐有着非常非常怀念和喜爱的感觉的心声吧，不知道是不是如此。开场单曲周董周杰伦三年二班，也送一下周董周杰伦的偶像的作品，这可能是他年轻的时候听到的作品吧，三天两夜张学友。可能他选歌名的时候也在向偶像看齐，一个三一个二。

步每瞬每秒也大激动，梦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

0: 继续冲。
1: 不光只有三和二，还有四，四大天王的两位的联播。这一首是来自郭富城 Aaron Kwok 的这一首全新派的单曲，听说是和赛马有关的一首主题曲。作为马主的他唱的这样的作品，一定是有非常多的感同身受和共鸣吧。关于运动的作品，我觉得真的是在华语坛有太多太多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听歌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一些运动的 feel。 其实今年呢很有趣啊，很多我们印象当中非常已经很有成就啊，不能用老啊，很有成就的歌手们都出了很多的新的作品，并且官宣了很多个人的一些演唱会啊，包括一些很多的演出，在其中有这样的一首作品。GG 梁咏琪的远距离，同时官宣了自己今年的红馆的演唱会。听听2026年的他到底带来怎样不同的全新的挑战，送给各位，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远距离，梁咏琪。

0: 欧兰。
1: 12:26六份刚刚送出这首作品，是来自 GG 梁咏琪的《远距离》。其实会觉得好像人到了一定的阶段，年纪会变大，对很多的细枝末节很小的一些微表情啊，一些很有感觉的一些画面啊，甚至一些气味一些声音都有特别重的一些感受。所以这首歌也是送给他自己的爱情的故事，也送给身边所有有爱的朋友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不管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阶段下都能够热爱热爱的力量，喜欢那份真诚的喜欢。雷暴警告，时间去到下午的1点钟，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同样是一位经验丰富久经沙场的有成就的歌手的一首新歌送给各位。陈慧琳 Kelly Chan 3秒一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453点，跌64点，跌幅0.25%，总成交金额1267亿5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435点，跌36点，跌幅0.43%。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跌6点，跌幅0.14%。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7点，跌107点，跌幅0.7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98块，没有升跌；9988阿里巴巴113.1块，升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6.92块，跌1.4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4毛，2.7分，跌2.4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153.2块，升12.4块；3690美团77.3块，跌5.4块；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34.4毛4，跌2.26块；1888建滔基层版38.5毛2，升3.42块；700腾讯控股439.6块，跌4毛；98中芯国际66.9块，升1.5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5813点，升285点，升幅0.43%。港金报33310元，比上收市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3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点。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未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优秀帮
5: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6: 与你掏心掏肺。
7: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8: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4: 优秀帮
5: 小梦
4: 准时上线。
5: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4: 星期一至五，
5: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4: 中午12点，
5: 优秀帮小梦，小梦
4: 准时上线。
9: OK， 中午的12:34，欢迎回到优秀帮，我是小梦。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下午1点，which means 出门拿伞。Which means 留房间听节目挺好。一小时的音乐放题时段，今天没有访谈，没有打扰，全部都是好听的歌曲。前面的半小时呢，有很多的老歌的声音，包括还有一些老大哥的声音。当然有一些可能大家会认为他们在这个阶段已经不需要出太多新作品，这样的挑战有必要吗的，这样的一些很有成就的歌手推出的全新派台单曲都是在八月份。这个八月份可能啊真的是很多的有家室的 歌手朋友们啊，他们这个暑假忙完了之后啊，陪完了小孩之后，开始出一些作品给我们教功课。行，谁说秋天不是丰收的季节呢？不光是对于很多我们所谓打工仔哈、上班族来说，对于很多歌手朋友们同样也是如此。希望他们能够加油，继续带给这个乐坛更多的正能量。后半小时的开场单曲，本周龙虎榜推荐作品 Mira 同网。

他们贼火呀。感谢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推荐，让我们能在香港介绍他们出来。时代少年团，女生们先生们，我只要我开心，送给各位。不光我们香港在流行的团，其实在内地也有好多团好火呀，比如还有这一支内地综艺节目诞生的一支青年男子组合，全称为十个晴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这个公司想给他们一点农业田园调侃色彩，十个晴天送给大家这一首破晓，来自真人秀种地吧，十位年轻人120亩土地开荒到丰收。

0: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1: 到，
0: 音乐生
2: 到，
0: 美术生
3: 到，
0: 还差了一个，是谁？
4: 还差了你呀、啊！
2: 集合年轻新力量，
0: 为你发放正能量。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5: 优秀的当然要听，
6: 小梦
5: 优秀帮。

无糖冰制来自 Honey Punch。 继续听歌， Henry Lau， 刘宪华， Enjoy the show 啊，优秀。

听着这个歌的电台版 CD version， 已经想象出现场演唱的时候、表演的时候那个拿起小提琴继续唱歌的状态，特别特别的有气势，音乐才子。就不管在综艺里边有怎样的表现，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归音乐当中，给大家很多很多的感受，这样才能够继续获得更多人的喜爱和喜欢。就像这位歌手一样 ，Madonna Love Sensation 啊！雷暴警告，去到下午2点，优秀帮。

来自 Madonna 作品 Love Sensation， 今年世界杯的时候曾经看到过他的一个中场表演，非常非常的精彩啊！希望 Madonna 能够出更多的作品，让我们这些在那个年代听着很多他的精彩作品，看过他的很多精彩表演的歌迷朋友们能够继续感觉到他像我们开场上半个小时播的作品一样，即使他很有成就，他依然带给我们这么多的全新的可能性。送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 Shakira featuring Burna Boy Die Die 送给各位，明天优秀帮中午12点不见不散， See you tomorrow。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朱今天为您播报这一节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表示，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舟下个月首个周末暂时平均录得大约一成的雨约，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以及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资料时必须要先取得同意。美国公布针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舟试行预约制，下个月首个周末的名额昨天开始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表示，暂时平均录得大约一成的预约，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他又说，会视乎试行的情况和缺席率，再检讨长远是否需要引入惩罚机制或者收费。请听详细报道。
1: 渔护署昨天首次试行破边舟预约制，开放给公众预约下月首个周末的名额。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截至昨天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的预约，主要集中在早上九点到下午一点的时段。他预计临近中秋节及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
2: 都是刚刚开始推出，相信那个宣传那个的涵盖都需要慢慢去渗透。其实看回上年同期这个时间九月，始终可能都还是天气比较热，相对到访的人数一定是没那么多。那我们预期真的可能去到中秋或者十月黄金周的时候，个人数就会开始攀升了。
1: 陶文慧表示，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境及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天设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当天还有余额，市民仍可现场上网预约，在现场也会有职员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没有按照时间现身，署方也会适时释出名额。他又说，会观察缺席的情况，再检讨长远是否需要引入惩罚机制或收费。
2: 因为现在都是一个试验的阶段，就是我们都会看一看这个甩底情况是不是很严重，之后再去检讨可能是用什么方法去杜绝这些问题。我们都希望是循序渐进先。至于收费这件事，我相信我们之后要检讨，甚至可能是不是要包括这个修例，这个都比较长远。
1: 被问到预约制没有限制离场时间，是否会导致游客停留太久，影响承载力？陶文慧说，破边舟路段来回大约2公里，沿途没有遮挡，游客一般2小时内就会离开。署方会参考以往的经验，在观景台实施人流管制，呼吁游客打卡之后尽快离开。
0: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今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都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资料时候必须要取得相关同意。
1: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的其中3宗投诉，涉及外佣因为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而提供雇主的电话及住址等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 有个案的外佣同时向四间财务公司借贷，雇主一天之内收到四间公司的电话要求外佣还款。另一宗个案，雇主收到财务公司电话，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就会派人上门追讨。
3: 财务公司就表明，投诉人的外佣是使用了他的住址，是作为申请贷款的用途。咁而呢间财务公司咧，唔单止系要求呢个雇主系要提醒呢个外佣系偿还款项之外咧，更加系表示如果未能够喺限期之前还款咧，就会派员咧系上门追讨欠款嘅。
1: 钟丽玲表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个人资料不能够用在其他目的，因此裁定这三宗个案都违反私隐条例。
3: 三个个案入面的外佣呢，都是没有拿到雇主的同意的，而在这个情况之下，将雇主的个人资料是交了给有关的财务公司。所以我是认为呢，三位外佣呢都是违反了私隐条例之下呢保障资料第三个原则。我亦都是向三位外佣呢都已经是发出了警告信。
1: 公署今年上半年收到21宗相关查询及投诉，数字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另外，公署发布有关使用代理式 AI 的指引，提出九项建议，包括避免过度或任意收集个人资料及未经同意不将个人资料用在新目的等等。
0: 机电工程署近月为不同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推动不同项目落地应用，并且已经开展超过20个项目。署方透过结合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系统，提升高位灯具维护工作的安全和效率，减低以往人手检查的高空作业的风险。机电署又提供安全可靠算力基础设施，节省部门各自建立相关设施的时间和成本，加快方案的推行。请听详细报道。
1: 机电工程署6月起为不同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推动不同项目落地应用，超过90个人工智能项目界定为有潜力，涉及能源效益、提升生产力、服务质素和安全、机构管制等不同范畴，超过20个项目已经开展。现时全港有超过9万只高位灯具需要人手爬上高位检查。机电署工程师陈玉祥表示，透过无人机拍摄灯具高清影像，以人工智能及时侦测破损程度和分析，再在短时间内生成检查报告，提升维护工作的安全和效率，现时已经在多个运动场进行测试。
4: 冇咗人上去嘅话，减散咗好多嘅高空作下危险。而家我哋透过无人机喺可以多角度一个全方位嘅检测，一支运动场4盏灯啦，青衣运动场为例啦，应该要8个钟到。咁我哋而家成个飞行大概1至2个钟就睇完。以前咧，我哋可能要成个礼拜或者以上去做个报告。依家我哋个 AI 系统可以15分钟自己生成报告。
1: 机电署总工程师赖正辉表示，不同部门在进行沙盒和小规模测试时需要算力支援，如果涉及机密资料，部门要自行采购或建立私有云平台，署方为他们提供安全可靠的算力平台，加快人工智能方案推行。
5: 如果是真的要用到私有人方案，那他就要自己建立，就需要牵涉到一些采购、价钱、电力、数据中心的支援，时间都会相对会长一点。机电署我们先购买了一些算力的一些 server， 价钱好，一个好的算力平台有个不同的支援，免却了中间是需要采购第三方的一些硬件或者软件服务。
1: 赖正辉又表示，这个系统目前正在支援4至5个部门的测试需求，将会视乎需要扩充容量，当测试成熟时会推展至数字办政府云端设施服务或数码港数据服务平台，令方案可以大规模应用。
0: 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者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就组团到内地参观展馆，了解国家太空科技，请听详细报道。
1: 无缘看到真实的火箭发射，来到文昌超算中心展示的火箭升空画面，也能够亲历其境。文昌发射场带动周边的航天旅游产业，吸引到不少的港人组团前往，到访不同的航天相关基地，见证国家的航天发展。
6: 虽然无缘去睇到火箭发射啦，即系嫦娥嗰度啦，但系我哋今日咧觉得好震撼。去到一啲民企嘅做火箭发射同埋组装嘅公司咧，我系估唔到我哋中国原来真系咁犀利嘅而家。
1: 文昌航天超算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叶世阳表示，游客对航天旅游有浓厚兴趣，单单展示卫星模型满足不了他们，所以他们有展出高端科技硬件。
7: 现在的这个游客，他不满足于去看一个火箭的一个模型或者卫星一个模型，他更希望了解的是背后的技术，背后的硬核。
1: 临近发射场的航天神舟科技馆以推广科普教育为目标，现场展出1:1比例复制的天河核心舱模型，也利用科技让旅客体验航天员重返地球时的惊心动魄。海南航天神舟科技馆董事长李静婷希望，旅客不只感觉体验火箭升空的震撼，也可以多了解航天技术。
8: 游客现场见证火箭直冲云霄的震撼瞬间后，即可走进展馆，追溯航天工程背后的技术突破。
1: 馆方表示，到访的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的来源也越来越趋国际化。
0: 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说，美国依靠强权与霸凌只会令相关进度更加复杂。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表示，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表示不会认真看待美方相关言论，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国财政部表示，已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五个领域，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及航运，做出制裁决定。而财政部也对近60间实体、个人及船只实施制裁。美国也将暂停多项涉及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同学术交流等等。财政部又说，已经梳理出伊朗用于走私石油及规避制裁的网络、中间人和金融渠道，强调华盛顿将会和美国的伙伴联手打击伊朗任何收入来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一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德黑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总统特朗普正就停止和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9: President is making phone calls to world leaders with specific requests to cease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e regime. We are already seeing results. Every country has a defined timeline to shut down activities we have identified. If they do not take action,We will do so unilaterally through Treasury authorities.
1: 伊朗方面，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和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及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令相关进程更加复杂。 强调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可以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清楚美方相关的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美方进一步收紧和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而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透过传媒表态或以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明不会认真看待美方言论。教导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首都德黑兰举行的记者会。

0: 卡尼表示，对于美方采取报复措施不感意外，另外认为加美仍然可以达成互利协议，前提是美国必须要尊重加拿大的主权。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明年1月1号起，将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及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他说，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目前状况不可持续。白宫未就特朗普所说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希望加拿大能够回到谈判桌前，真诚地进行谈判。特朗普在上个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相关关税法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有关措施在本月22号生效，但未涉及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及钢铁等产品。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过去的星期六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卡尼当地星期一回应美国最新关税威胁时表示，对于美国可能对加拿大采取某种形式的报复措施，他并不感到意外。卡尼说，和美国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是有可能的，但前提是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又说，当美国人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加拿大的产业，并以真正伙伴关系的精神首先回到谈判桌前，加拿大当然也会回到谈判桌前。
0: 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经批准与乌方分享一款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泽连斯基说，俄乌战事不只是关系到乌克兰的未来，也决定了欧洲的未来。克里姆林宫说，俄罗斯正在查明这一类的导弹和其他军事设备的生产，并且加以摧毁，又指英国长期火上加油，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
1: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志愿联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乌克兰传媒报道，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会议上表示，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他已经批准和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一款导弹。贝安德指出，需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英国也将加强和乌方的工业合作，尤其是在乌方主导的反导系统研发方面加强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法国总统马克龙以网上方式出席会议，他提议近期举行志愿联盟国家防长和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措施，即是俄方为规避各项国际制裁和石油价格上限而集结的海上运输船队。泽连斯基在基辅举行的乌克兰独立日庆祝活动上致辞时表示，乌俄战事不单只关系到乌克兰的未来，也决定欧洲的未来。在如此大规模的战事当中，没有哪个国家拥有足够的武器，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不依靠支持而独自应对这样强大的打击。乌方将和伙伴共同为乌克兰争取体面的和平。对于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的计划，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时表示，俄方的评价是极为负面。他指英国长期并系统地在火上浇油，施行诡计，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的进展，

0: 俄罗斯武装力量正在开展工作，获取相关的信息，以查明这一类导弹及其他军事设备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
1: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有关美伊局势的提问时指出，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在昨天的例会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说，美国财长威胁要对与伊朗进行贸易往来的国家实施次级制裁，作为伊朗石油主要买家的中国有何回应？林健说，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的举措，尽快回到对话谈判和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上。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且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0: 韩国外长赵显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韩联社引述韩国外交部表示，双方表示将在维持坚固韩美联合防卫态势的同时，继续就朝鲜半岛和平与朝鲜核问题加强沟通与协调。赵显表示，韩方将会尽最大的努力推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释放的资讯转化为重启朝美对话并实现半岛和平的契机。双方同意近期举行面对面会晤，就主要议题展开更深入的讨论。美国国务院会后发布简短声明，表示卢比奥和赵显讨论了美韩同盟相关的多项议题，并强调两国需要在对同盟至关重要的事项上保持紧密协调。
1: 美国将叙利亚剔除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的决定表示欢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叙利亚过渡政府在反恐方面采取了重大举措，美方的决定消除了私营部门在叙利亚投资的最后的主要障碍，并且将会促进叙利亚的经济复苏和其重新融入全球经济。卢比奥同时宣布将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从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当中移除。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说，美国的决定有助于叙利亚经济的恢复，为重建工作建造有利条件，巩固叙利亚以及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0: 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始雨势较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未来两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也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7%，紫外线指数为6，强度属于高，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点钟。
1: 环境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位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位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低至中，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有雨，25至31度，上海多云，27至33度，台北有雨，24至27度，首尔密云，25至32度，东京天晴，26至35度，曼谷雷暴，27至34度，新加坡雷暴，25至34度，悉尼骤雨，14至22度，多伦多多云，15至25度，华盛顿天晴，17至30度，纽约雷暴，19至27度，伦敦天晴，16至25度，巴黎雷暴，18至28度，柏林天晴，11至25度，罗马薄雾，23至35度，米兰多云，20至28度，开罗天晴，25至38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今天上午高开低走，恒生指数早段最多反弹近160点，高见25676点，半日低64点，中午收在25453点，跌幅0.25%。主板成交金额大于1268亿元。科技指数报4559点，跌0.7%。阿里巴巴曾经反弹超2%，半日升幅收窄至0.5%。ATMHJ。其他股份个别发展，美团跌超60%，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小鹏业绩之后急挫近10%，其他汽车股普遍下跌，未来领跑分别跌6%到7%。金属股偏软，黄金方面，紫金矿业和洛阳木业跌近4%或以上。本地地产、保险股向下，内房股靠稳，重磅股中移动和汇控升1%。军政股份首日挂牌，较招股价100块水平上下，半日报99.95元，跌大约0.1%。
1: 内地股市方面，延续上日的跌势，贵金属、半导体、算力硬件股下跌，家电、旅游消费、农业股造好。上证指数半日收报3876点，跌5点，跌幅0.14%。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7点，跌107点，跌幅0.78%。创业板指数报3382点，跌49点，跌幅1.43%。全球央行年会这个星期四至星期六在美国怀俄明州避暑胜地捷克森霍尔举行，年会主题是金融创新对支付与政策的影响。市场最关注五月上任的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当地时间星期五的主题演讲，是否会为未来货币政策等提供指引。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表示，市场对沃什的发言关注包括三方面，除了是否会为九月政策会议提供利率路径指引，也会留意联储局在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节奏及立场，以及年会主题的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及工具箱的潜在影响，联储局对数码资产监管的回应等。他认为这一次年会将会是市场对沃什政策可信度的测试。
2: 市场比较关注究竟它可不可以清楚去区分一些短期供应的冲击造成的通胀，即是我们讲的中东因素，再进一步去区分中期服务的通胀或者一些工资预期等等。市场认为联储有一个可预测的政策框架，对于整个美国国债长债期限日价甚至乎美元的风险日价会有下降。相反，如果他的论述比较含糊的，市场的波动呢就未必单纯来自政策的方向，而是来自对政策不确定性的重新定价。市场比较聚焦于张旭实的言论呢作为研判后续市场波动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1: 艾佳佳相信沃什的演讲不会为九月会议提供明确的承诺，可能只会发出中性偏鹰的风险管理讯号。估计联储局九月不会加息，但在能源价格仍然偏高的情况之下，联储局也难以为减息铺路。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将在一段时间维持较高水平。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的1:32，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今天我们看到上午一段时间呢，港股呢本身是要反弹的，但是弱势的气氛还是不断的积累啊。市场整体的一个弱势是否已经在进行当中呢？还是正在回吐之前的一些的升幅？进入九月份，市场会有一些的上升苗头吗？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看一看现在目前市况方面的重点炒作，有主题性、有选股的策略吗？今天呢，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中午时间呢，现在目前是25461点呢，跌56点，跌幅0.22%，总成交1551亿5000多万。今天看到啊，其实有个别的一些的科技龙头股份呢，还是有一点点的上升幅度，但是大家的升幅呢，都并不显著啊，像是巴马、小米或腾讯这些呢，都升0.1%到1.5%左右。美团呢，可能今天方面的一个回调比较大了，就跌了6.5%。同时呢，也看到现在目前市场当中啊，其实比较担心的是在于这样的一个市场状况之下，新能源汽车股份依然有不太好的一些的业绩出台。现在市场方面到底会怎么看呢？今天小鹏跌了9.31%，跌近10%左右啊。那么第二季方面呢，亏损扩展到12.37亿元人民币。市场预期方面当然会比这样的一个预期要更好一些。领跑方面呢，今天业绩开了之后呢，也是从这个高位方面回软。半日收跌7%左右，比亚迪轻微跌了0.9%，未来跌3.9%，理想方面跌2.3%。那么今天其实反弹相关的一些的股份也不少啊，当中呢以 PCB 相关的一个概念股份做得比较好。昨天就跟专家朋友们在说到了，好的一些的业绩配上市场方面比较利淡的气氛，到底能不能够在后市当中资金能够真正看得出这一次业绩对于行业未来的一个真正预估？今天看到了非常快的时间呢，今天已经有一些的资金在重新回笼到建滔系啊以及 PCB 相关概念股份的造好，主要是昨天公布季季的建滔业绩方面非常的好。今天我们看到了建滔基层板方面大升了12%，建滔升10.6%，其他的 PCB 相关概念股份呢，像大族方面升4%，盛虹也升5%，矿和方面升了5.9%。今天其实市场方面呢还是比较关注一些的蓝筹股份啊，尤其像刚刚提到过的像汇控啊，或者说相关的一些的地产类型股份，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嘉宾访问。电话线上有我们今天嘉宾朋友，是我们的易博资本董事总经理郭思志郭 Sir。Hello， 郭 Sir， 你好。
1: 啊，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0: Hello，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郭 Sir 担心吗？九月份市场方面会继续这样疲软下去啊？
1: 其实我是有啲担心噶。首先大家要明白，股市自从步入2026年之后咧，已经系进入咗牛市嘅二期嘅啦。咁呢个牛市二期嘅高位，当然知咧就系1月29号28,056啦。咁由呢一开始嘅调整，暂时最低咧就去到6月26嘅低位22,518，即系话呢一刻嚟讲，指数系跌咗5,538点。更重要嘅就系其他嚟讲。恒指成分股嘅排列咧，全部都系倒序嘅模式，咁啊，即系移动线嗰方面系倒序嘅模式啦。加上咧，就指数系跌离晒所有嘅平均移动线，即系话咧，已经确认咗股市进入咗牛市嘅二期噶啦。咁经过5,538点嘅急跌之后咧，股市有个反弹，而呢个反弹去到今个月4号个高位26,187咧，系升翻3,669点，相当于系升翻跌幅嘅大概66%。咁即系话简单讲，个市而家系身处牛市二期嘅调整嘅局之中。问题就系个调整系咪已经完咧？唔可以确认个调整嘅幅度有几大咧？大家仍然唔能够落实。况且而家指数又再走喺10天、20天和250天线之间，即系之下边啦。即系简单讲，技术上一个所谓嘅肉市低位嘅形态又再出嚟啦。所以就算8月份冇急跌，9月份我都系担心啊。仲有唔好忘记，中东局势仍然紧张，油价持续高企，美债超过40万亿啦，咁啊个息率又高，咁啊储蓄根本上今年冇条件减息啦。 问题会唔会加，但我觉得今年有机会呢是加返一口息，即是 0.25 厘嘅。所以在投资上部署上呢，我个人的心态呢是真的比较保守
0: 的。嗯，其实Kurs这次看如果真的要下调的话，会下是什么样的一些的位置呢？最近这段时间看到25800这一些的位置，其实资金方面已经比较介怀了，接下来会下市之前的一些的低位，像23000这一些的方向吗？
1: 我就不敢太过肯定，但是、
0: okay.
1: 首先来讲呢，大家要明白每年等有个波幅的啦。例如好似2024年指数由14794升到去23241，全年的升幅呢这个波幅是有8447点。到2025年旧年由18671升到上27381，全年个波幅都有8710点。但是今年呢个波幅只系得5538点、
0: 嗯，
1: 我觉得相对系细噶。咁啊，以高位28056点嚟讲咧，有冇更低嘅指数俾我见到咧？我暂时唔能够好肯定同大家讲。但系问题就系、是、个波幅既然咁细嘅话咧，就算个指数唔会进一步啊创今年嘅低位，但系断股都会系逐步反复大远噶啦。因为第一就而家呢一刻大家睇得到啦。成交金额成个八月份都是缩细了的。第二有一点很关键，很关键就是个大市暂时来讲，如果遇到一些稍微亮丽一点或者偏好 的消息呢，个市是没什么反应的。相反来讲，一旦有少少不明的话呢，个市就会有一个明显的调整的了。所以人心那方面呢是相对比较虚怯的。所以对个短期后市的看法呢，我个人是比较保守。你话会唔会试翻落去24000咧？我觉得机会系有噶，因为今年啊，大家都睇到啦，七月份啊，或者系有个技术上嘅上升啊，升咗3018点，只不过系五月六月急跌去一个反弹啫嘛。但系如果而家呢个势头嚟讲，八月九月我自己都系有啲咁多保守，同埋仲有啊，十月份就嚟咯，唔系话十月份一定有股灾，但系。大家好老实讲，每年嘅十月份我都有少少忐忑噶。举个例啊，旧年十月份大家唔好忘记啊，当年十月份系跌咗2236点噶，到十一月再跌多2010点，到旧年嘅十二月又再跌多1178点，即系去到十月份咧，总系有啲地方咧令到。大家比较忐忑的，咁呢种大家真的要留意啦，
0: 嗯 ，OK， 在这样的一个下跌的预测之下，您个人觉得了，像今天像 PCB 啊、医药股份啊，以及部分的一些的 AI 股，其实有一些的反弹。您觉得今年下半年市场方面会不会依然是投机进入到这些甚至是芯片类型的股份，又是回到了第二季度炒股不炒市的节奏？
1: 其实个市咧系炒股不炒市，就算而家个市都系跌股份唔跌市噶。大家睇到啦，好似第一个季度嗰时候 AI 嘅片啊、芯片股啊或者个别医药股咧，系大受追捧啊，反为传统蓝筹系唔喐嘅。咁啊，调翻转头，当个大市喺一个技术上反复嘅情况之下，不断向下行都好咧，但系传统蓝筹嘅跌幅亦都唔系太过显著噶。相对嚟讲咧，系一啲咧热炒嘅 AI 嘅芯片股啊，或者一啲炒得比较。谷嘅一啲个别嘅嗰啲科技股啦，咁会有啲比较大手嘅炮手，即係简单讲升市嘅时间呢係炒股就唔炒市，同样跌市嘅时间都係跌股就唔跌市㗎。所以指数有冇更加低其实一啲都唔重要，最紧要你揸嘅股份相对高位相对自己买入嗰时候係跌咗几多少，我哋自己嗰个风险管理点样做，呢、这个先至系最关键最重要。
0: 这一轮市场方面的炒作主题里面呢，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医药方面的一个上升的潜力啊。我们看到今天药明系其实做得非常的好啊，像药明和联方面升了12%，药明生物升5%啊，现在药明康德方面也升2.3%。您自己觉得下半年这一些的医药类股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明显的趋势吗？
1: 首先来讲 AI 就炒一个大浪，一个所谓的 AI 的概念相关的股份，但是一些制药的公司呢其实有它自己那个基本面的嘛，例如一些药 大家知道啦，一期二期嘅測試如果係成功咗，就踏入第三期。第三期測試如果成功咗，而呢隻藥有特效嘅，或者有商機嘅話咧，係可以好大好大嘅刺激㗎。咁啊，成個藥名係咧可以咁講，就有少少投機，呢個係事實。咁亦都係背後咧都要提一提嘅，就係個基本面咧啊，其實都唔係太過差，只不過呢一份嘅憧憬啊。到最拉尾 去到一段時期之後，大家就睇業績㗎喇。第一年嘅發展我係有個憧憬，第二年我都有個憧憬，但第三年喂老實講我就要睇你嘅業績㗎喇嘛，睇你嘅成績表㗎喇嘛，係咪、我係市場係容許個別嘅股份呢係冇利息嘅派送，因為一啲high-tech 㗎或者一啲 AI 相關嘅發展中嘅股份，佢係唔會注重於派息㗎，係注重於集團的發展的勢頭啊，同埋對未來的憧憬啊，呢點咪好緊要。但係始終藥明系的股份咧，係製藥相關的咧，就唔係一啲 AI 概念的相關的股份嚟噶，就冇咗嗰份放得比較前的憧憬。一年兩年最終要睇成績，咁如果成績交到出嚟的話咧，我覺得冇乜太大問題，不過行急咗，大家都要小心啲，唔好跟得太過貼，因為成個大市嘅氣候咧，都會有啲咁多不明同埋唔係咁相配。
0: 是，现在这一次业绩方面呢，包括 PCB 啊，我们看到其实昨天做的非常的好啊，这一次的一个业绩，市场方面也跟随着外围呢整体走的比较弱，今天呢就逆势反弹了上来，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这一些算不算也是您刚刚说到的主题股之余，业绩也做得非常好，无论从基本面还是从未来炒作方向，都比较满足现在时下的一个投资潜力啊？
1: 两方面都有，两方面都有。首先要讲到炒作的就一定个概念有没有一些机构性投资者的参与。如果你纯粹是靠散户这样的推动，你买一些我买一些，是没得成气候的。一定要一个大的环境是配合的。那这个大环境中间呢，有些软件也都有些硬件。软硬件呢都深受市场的追捧的。其实现在可以理解，因为暂时在市场上面呢是冇咩大聚焦嘅行業俾我哋見得到噶，所以見到 AI 相關嘅一啲概念一起嘅話咧，咁啊軟件啊同硬件相關嘅產業鏈咧，都成為市場資金嘅大手嘅追捧，同埋仲有一樣嘢，我要強調嘅市場嘅資金係真係好多，唔好講第二嘢，我就舉個例子，好似 Nvidia 美股英偉達，佢嘅市值曾經一度超過50,000亿。五万几亿的美金，相当于40几万亿的港纸。我不是说 Nvidia 好嘢， Nvidia 当然好嘢啦。我是讲紧投资 Nvidia 的基金，他们好好嘢。咁佢哋喺 Nvidia 手身上面咧赚咗好多钱。咁呢啲钱是天文数字嚟噶。咁可能咧去到其他地方嚟讲咧，只要一部分嘅资金一抌落去咧，已经起到好大好大嘅浪花。我讲紧都仲系一只英伟达啫喎。美股有好多嘢，好似龙头嘅股份，佢哋喺市场上面产生嘅财富根本上就天文数字噶。所以一部分嘅资金如果去到其他地方作一个部署或者一个投资嘅话咧，系产生好大好大嘅浪花噶。呢点咧就先至造就咗一个概念，一嚟到嘅时间咧就会成为一个超大嘅气候。咁啊，通常嚟讲就呢啲情况出现咧，就唔可以用一个普通嘅估值嚟睇㗎，咪股份呀、市盈率幾多呀、息率幾多，嗰啲全部唔啱用㗎，嗰啲用喺公用股、用喺銀行股、用喺保險股就得，但用嘢呢類股份呢係絕對用唔到㗎。
0: 近期其实我们看到 Bitcoin 上涨得非常厉害，但这一次像是区块链相关的一些的板块或相关的一些的概念股份，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市场方面的一个火热的讨论。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在这样的一个趋势之下，其实港股方面会不会有一些漏网之鱼，在之后一段时间里面会有一个价值反弹呢？
1: 首先来讲呢，上一次 Bitcoin 由6万、7万、8万、9万、10万炒到上12万几呢，当其时 AI 是有的，但是没有一个 AI 的热潮出现的，那个时候还没有Minimax 还没有自谱的，是没有的。那就是说呢大家要跟的，其实来讲呢某程度上就一路大手去追捧那个虚拟的货币，所以造就了 Bitcoin 的股价呢是不断不断向上攀升。 其后呢我自己睇呢去到高位回落呢有部分赚咗钱嗰啲呢係流入咗去贵金属㗎。大家知道嘛，当其实 Bitcoin 炒得好犀利嘅时候，黄金价格仲系未升㗎。仲系未升啊，更加唔好什么有 AI 嘅概念啊，系有呢一样嘢，但系未系成为市场嘅大嘅气候噶，甚至乎好似 Nvidia 都系早两年先至慢慢行翻上嚟嘅啫嘛。咁啊，简单讲啊，成个气候啊，大气候嗰个炒作嘅嗰个气氛咧，系由 Bitcoin 系出现先。咁后期啦，有啲钱咧流翻入去贵金属啊，或者去炒 AI 啦。咁啊，近期嚟讲。AI 又好似又再行翻上嚟，但亦都去到一个水平咧，暂时好难再大幅度嘅推进啦。咁啊，金咧亦都唔系话咧开始咁快重拾翻上一次嗰个升浪，所以适逢咧就 Bitcoin 咧喺六万几七万蚊都整固一段好长嘅时期噶啦，又开始有啲资金咧流翻入去啦。其实都系轮流嘅炒作，讲到尾都系财技两个字，即系市场嘅资金。赚钱等炒的资金实在太过多太过多，这类资金呢是不断地搵嘢炒的，其他相关的股份呢当然会受惠啦，所以有些揸住 Bitcoin 在手那些现在反映不到，但始终呢后一个阶段呢会是慢慢反映在市场那里的，是会的。
0: 第三、第四季度啊，刚刚其实郭水开始又说到了十月份的时间段呢，有可能会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回调，这也是按照以往的一个投资智慧所做出的一个预先的判断。您自己个人觉得了，如果再炒作的一个主题呢，现在市场方面轮番的炒作，下半年剩下的可能九月份开始这一个季度，您认为资金方面会炒作什么样类型的一个主题？有过往一些的周期股吗？还是今年火热的一些科技类型的股份呢？
1: 因为咁样睇法，而家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咁啊，到底美国同埋伊朗嘅协议几时能够落实，我哋唔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系咪开翻，我哋唔知。咁而家油价又再上翻80-90蚊个头，咁啊睇个情况咧，都冇咁易达成一个协议，即系冇咁容易全面系解决噶啦。咁油价始终嚟讲都仲系高企，所以对今年嘅能源嘅板块，我系继续睇好噶，因为呢个系大家都需要噶嘛。就算有啲人话咧，啊嗰啲通街都系电车啦，大家都唔需要用油车啦，其实错噶。
0: 嗯，
1: 飞机要用油。轮船要用油，其实好多大型嘅卡车都系一样用油，油嘅需求系冇可能改变嘅。咁啊，另外咧就系、是、啊市场嘅气氛持续咁样咁炽热，咁啊加上咧就啊央行啊不断咁样印银纸，好似美国嘅国债已经超过40万亿噶啦。咁啊，央行自己本身都系增持多啲贵金属，所以金价我系继续睇好嘅。即系今年喺9月、10月、11月、12月。剩翻呢幾個月咧，我自己覺得咧，有能源啦，同埋黃金嘅價格係會持續上升。咁至於 AI 個板塊咧，仍然都仲係熱點嚟噶，因為呢個唔會停噶，同埋 AI 嘅應用係越嚟越廣泛嘅。所以啊，早前經過一輪嘅炒作嗰啲 AI 相關概念股咧，有一個技術上嘅回落，但唔會好似2000年科網潮一停咗落嚟就完咗，唔會噶。有機會是會再回來的，不過要給一些時間去消化這樣的嘛。所以、AI 相關的概念的股份啊、芯片啊那些我都繼續看好，反為一些呢比較傳統的股份呢就沒有太大的憧憬了，例如好像地產股啦、金融股啦、保險股啦，或者是一些我們很熟悉的消費類的股份啦，沒有太大的憧憬的。以往這些陷阱都是市場的資金的追逐的對象，但現在不是的了，資金去追咩呢？能源、追貴金屬，同埋追一啲 AI 相關嘅概念嘅股份。下半年度係咁，明年我覺得都係咁樣，呢個係好法，冇法子改變嘅。
0: 如果在能源方面，您现在觉得像是一些的锂电池这一些的储能概念怎么样呢？其实前一段时间里面大家还在关注储能方面锂的一个价格、在不断的一个波动，您个人觉得这一个主题今年还会成为市场对于像新能源汽车啊这一些的憧憬吗？
1: 啊，会、首先来说储电相关的一些工业呢，其实仍然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大家虽然你说看现在电车啦已經係好飽和啦，但始終應用層面咧係越嚟越廣噶。咁好似寧德時代嗰啲 嗰啲技術咧不斷咁樣提升，亦都刺激到股價咧不斷咁上升。事實上，市場根本上咧暫時嚟講，喺新能源汽車啊、新能源個板塊嗰方面嘅發展咧，仍然都係冇停到噶，係會持續噶。不過早幾年咧，由零開始嗰下就爆炸，爆得好犀利。即係簡單講，而家炒 AI 佢哋嘅股份，就係當年炒新能源汽車啊、什麼锂电啊嘅概念啊，当其时就系呢种咁嘅势头啦。只不过咧，好多国家咧，嗰、那个环保嗰个政策仍然冇变到噶，所以喺电车嘅需求发展仍然系好炽热嘅情况之下咧，锂电啊或者储电嗰啲嗰个板块咧，其实仍然都系会受追捧。但我谂更加多嘅资金会摆落去咧。AI 相关的概念那里，因为大家都是概念嘛，但 AI 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嘛，那么啲储电啊，或者是那个是宁德时代又好，工风又好，天齐又好，那些是好，但是没有太多想象空间嘛，股市要有想象空间才吸引到资金入局的嘛。现在都是 AI 咯。
0: 是。现在市场方面的想象空间呢固然重要，同时呢其实也有一些的资金呢现在目前正在关注一些的实体面方面，尤其比如说下半年如果中国政策在9月份10月份呢、这一些是往年呢、发布一些的政策，或者说我们只是看最近这几年内地方面呢一些的救市的一些的政策出台之后呢，一般来说都在9月份为港股带来一个不错的一个提振。您个人认为呢今年9月份10月份中央会在这一些的财政方面提供一些的正面的支援，根据这一些的政策式的走势，港股方面也会有一些的炒作吗？
1: 但会有会有，因为实际上来讲，中央是不断有政策，主要来讲希望推动个内需啦，甚至乎房产业呢中央都希望呢略为提振的，但信心几时回来真是不知道了。那么消费那方面呢就会不会是再度回翻早几年前嗰种咁炽热咧，都好难讲。嗱，举个例子，商场啊，或者喺大型嘅商场咧，其实人流嗰方面咧，就同以前系争咗好远啦。因为有钱嘅大部分咧，暂时嚟讲都冇话以前嗰种咁炽热嘅消费嘅心态，但系冇钱嗰啲咧，就大家都喺淘宝啊，喺网购，所以形成咗而家商场嗰个人流啊、气氛各方面咧。同話十年前比呢已經唔能夠相提並論，但始終喺中國14億人嘅社會呢都仍然有好大嘅市場、好大嘅空間喺度，加上呢就中央政府亦都不斷有政策嘅出台，咁啊雖然係希望推動個內需啊、刺激個消費啊、刺激個投資，但市民啊、股民啊、消費者有幾大嘅跟進呢就另外一件事啊，大家對個前景如果有少少保守嘅呢，都是傾向於留返多啲錢喺身邊，錢唔好亂使呀。即係呢個概念我諗暫時嚟講係冇法子改變嘅，因為經歷過呢一兩年嗰個房產呀、經濟嘅嗰個萎縮呢，大家都希望呢留返多啲錢喺身邊呢，盡量加大一份安全感嘛。所以呢個方面會令到呢消費呀、各方面嘅投資呢係會略為放慢呀，係冇法子改變呀。我諗要俾啲時間呀，真係。
0: 今年十一黄金周这个旅游的热潮，您个人会看好吗？现在旅游平台股份啊，或者说提前去炒作一些跟旅游相关啊、运输相关的一些的类型，您觉得这一个方向性对吗？
1: 首先来讲呢，如果旅游相关的股份，我们先讲讲航空股先啦。暂时来讲，我就不会有太大的着墨去睇啦。油价高企对航空股来讲很致命的，因为油价的开销呢是绝对占到航空业嘅大概三分之一嘅啦。好啦，至于旅游人员都系多，但系旅游嗰个消费嘅模式同埋层次感，我觉得系完全唔同嘅。所以你话会唔会出游人数会受影响咧？唔会一样系咁多人，但系消费嘅深度同埋量度咧，同以前比咧就唔能够相提并论啦。但系当然知啦，相关嘅股份仍然有憧憬，但系就冇太大嘅想象空间。咁啊，我谂啲资金咧对呢个板块咧系有少少睇好嘅，但系就唔会抱太大嘅期待，真系唔会啦。
0: 前段时间里面市场对于这一次苹果方面的一个新机发布呢，其实还有一些的想象啊，就在说这个碟机方面呢，有可能会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产品链。同时呢，市场方面也比较期待，就是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换机潮啊，今年您自己个人会觉得怎么样呢？起码这些的手机概念股份啊，苹果概念系会不会有一些的短期可以炒作的空间呢？
1: 都有噶，因为始终苹果咧都系一个好好嘅品牌啦，我个人都用紧苹果嘅手机，咁就呢样我谂咧就对消费者嚟讲就好难改变噶啦。咁啊问题就系例如好似相关概念，好似瑞星啊、信誉嚟讲咧，细细地个波幅嘅炒作系有，但系太突个波幅性嘅上升咧，我谂暂时嚟讲就睇唔到噶，完全睇唔到噶。我谂啲资金咧。真係去返 AI 相關嘅概念嘅股份嗰度作一個部署，咁對一啲蘋果相關嘅概念嘅股份呢，扭扭炒一陣就冇乜所謂，但你話唔會成成咗個大氣候呢，我諗就唔得啦，真係唔得。
0: OK， 那么最后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也想回归看一下现在目前呢，对于香港本地一些的科技股份了啊，如果是对于 AI 方面还是比较看好的话，您个人会不会还是主要看一些的小股，不会看一些大型像 ATMHJ 这类的股份呢？
1: 咁啊，新經濟股以前咧就成為市場嘅焦點，一路都係，但係而家一種新經濟股已經變咗舊經濟股噶啦。大家睇睇百度啊，近期已經創咗一年嘅低位，快手睇下亦都創一年嘅低位，小米又更加好講啦。咁啊，至於騰訊、巴巴係有波幅同冇升幅，所以呢扎以前我哋叫做新經濟股，大家就蜻蜓點水買少少就冇相干。我自己睇就難復當年勇㗎啦，咁呢個係冇辦法，時代咁喺度一路變緊㗎嘛，我諗都係低住買下跟下就算數啦。
0: OK， 那麼大家也可以參考相關的一個投資的部署的建議啊，同時也要看一下自己投資的一個目標啊，大家也可以呢關注我們的節目時間，關注我們的郭Sir郭Sir。那麼今天非常謝謝郭Sir的專業分享，剛才有個股份郭Sir個人持有嗎？
1: 我冇持有嘅。
0: Thank you 郭Sir， 那我們下次再見，拜拜郭Sir，拜拜。
1: 好，拜拜，拜拜，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下月首个周末的名额昨天开始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截至昨天傍晚六点钟，暂时平均有约一成预约，主要是集中在早上九点到下午一点的时段。他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表示，试行预约制是为了保护山境和提升旅客体验，经考虑以往的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天设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当天还有剩余，市民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署方也会适时的释出名额，他又说会观察缺席情况，会在检讨长远是否需要引入惩罚机制或是收费。机电工程署六月开始为公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推动不同项目落地应用，至今已经和超过30个部门联系接洽，超过90个是属于有潜力的人工智能项目，涉及提升生产力、服务质素和安全、机构管制和能源效益等不同范畴，有20多个项目已经开展。机电署表示，全港有超过9万只的高位灯具需要人手去检查。署方推行 AI 加无人机高位灯具检测系统，透过无人机拍摄高位灯具高清影像，以人工智能及时侦测缺陷，生成分析三维模型的自动化灯具检查，短时间内生成检查报告，提升维护工作的安全性和效率，将检查工作时间从8小时缩减到1至2小时。航天旅行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旅客到访发射场或是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就组团到海南省文昌市认识国家航天发展。航天神州科技馆董事长李静婷就表示，是以科普教育为目标，希望将复杂的航天任务转化为大众容易理解和体验的内容。又说到访的香港旅客持续增加，访客的来源也越趋国际化。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正在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德黑兰陷入孤立。天气，一股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还有雷暴，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正午的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还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是录得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491点，跌26点，跌幅0.1%，总成交金额1707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90点，升8点，升幅0.2%。恒生国际指数8449点，跌22点，跌幅0.2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02元，升4分；9988阿里巴巴113块，八升1.3元；3033南方升科技4.54块，升8厘；2828恒生中国企业87.04元，跌2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160.6元，升19.8元；3690美团78.15元，跌4.55元；7709XR2南方海力士37.14元，升4.4元；1888建滔基层板39.02元，升3.92元；700腾讯控股440.4元，升4毛；981中芯国际67.6元，升8.5毛。外币对港元现买价：美元7.84，英镑10.682，瑞士法郎9.756，澳元5.605，加元5.656，新西兰元是4.669，欧元9.137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64。日经平均指数65791点，升263点，升幅0.4%。港金报43395元，比上收市跌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64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抗生素只能对付细菌所致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服用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时一定要按照药代的指示和建议。使用不当的话，细菌可以产生耐药性，到时候抗生素就不能杀灭细菌了。谨慎使用抗生素，请教医生最清楚。
4: 应用学习是高中一门特有价值的选修科，六个学习范畴提供了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与实践并重，通过应用情境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令同学们开阔眼界，发挥潜能，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浏览 edb.gov.hk 了解更多吧。
5: 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6点到8点，普通话台，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习惯随想，喜欢随想。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体臭除了和体质有关，原来借口也能够帮助改善。我们需要避开哪些食物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讲解。
6: 所以呢，如果要处理个体臭体味的情况，我们中医强烈建议一定要戒口。那戒些什么呢？戒些辛辣、咖喱、大蒜甚至牛羊这些发物，甚至饮酒啊，一些生冷之品啊，都尽量少吃。那可以多吃一些可能清淡、一些消暑清热的一些食物，例如好像绿豆汤、薏米冬瓜水，这些都可以清热去湿，可以慢慢改善这个体味的。
4: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4: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7: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8: 25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9: 我是丁丁。
8: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呀、啊嗯，又来到了星期二的时间，那么
9: 又到了这个时候，
8: 没错，又到了我们答题时间。先为大家预热一下这种上课的感受吧，因为应该是下个星期二嘛，大家就开始是开学日了，嗯、所以说哎，非常好的一个答题时间，让大家预热一下上课的氛围。同时呢，今天的环球全接触了将带来由我们的北京连线啊，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 Special 的一首《在长大前找到你》。

天天看世界。听到大家分享，随着千万人口和庞大观光客的回流，东京都的警察厅在去年收到的遗失物的总数量高达454万件，刷新了历史的最高纪录。那位于文京区饭田桥站附近的警视厅遗失物中心，平均每天要处理从各大警署和铁路公司送来的大约15000件失物。在遗失物中心的地下保管空间里，景象最为震撼的就是无边无际的雨伞。警视厅光是去年就处理了大约27.5万把雨伞，然而最终寻回失主的比例却低得惊人，返还率大概仅有1.7%。为了能够提高遗失物的寻回率，中心职员会细心记录每一件物品的颜色、形状与特征。遗失物中心的所长也表示，团队的目标就是尽全力且尽快地将这些民众的个人财产安全地送回到每一位失主的手中。依据当地的法律规定，遗失物在保管期限3个月满之后，如果无人领取，原则上将会进行销毁。然而很多的铁路公司或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带大家来寻找失物。我相信人的一辈子一定有起码丢过一把伞。
2: 对，
1: 这个是
2: 虽然未必是在地铁站里面丢的、
1: 啊、对，
2: 但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在一个什么餐厅啦，或者去一个地方、嗯、然后雨伞可能要放在门口一个比较集中归纳的地方。
1: 对的，
2: 然后呢如果当时那个雨就是已经不下了、
1: 嗯、
2: 走的时候大家就走了。
1: 对的，我相信如果没有丢过伞的朋友就是从来没有带过伞出去的人。真的很难耶，就是伞这个东西真的很容易被丢、
2: 嗯、
1: 但是呢它丢了以后呢，就是大家你说会不会特地专门的去找，你不会特地去找，你也找不回来。
2: 因为可能大部分用的就比较普通的雨伞嘛。
1: 对的，
2: 除非是说啊很有设计感啦，或者是很珍贵啦、
1: 嗯、
2: 或者价钱比较高的，可能会想着说我要寻回那一把、嗯、不然大部分人就算丢掉了伞可能就会那我再新买一把好了。
1: 哦、对，所以说呢这个伞来说呢就是真的比较容易丢到的，但是呢其实它是能用的嘛，那些伞，所以说呢作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回收，然后呢再给它可能用一个便宜的价格给予有需要的人士，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跟做法。
2: 嗯、
1: 除了伞之外呢，可能还有一些别的物品是大家不知道遗忘了，或者是也不知道在哪弄丢的。他这样子去做一个再次贩卖的话呢，就会为那些可能可以用到的东西会给他第二次的生命吧，
2: 就不至于说这个集中销毁掉了。那他平时啊、
1: 嗯
2: 本来明明质量还 OK、
1: 嗯、
2: 然后也可能没有特别的旧，明明可以继续使用的话，就让他可以继续完成他的下一段使命或者旅程。
1: 哎，对，或者是什么呢，我觉得是给予大家一个希望，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丢了东西其实我们忘了在哪里丢的，然后呢如果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集中的市集的话，我们可以去再次巡回一下，有没有可能在这里可以找回我们曾经遗忘以为找不回来的东西。
2: 如果在这样的市集上面看到自己当初丢掉东西、
1: 啊、
2: 然后这个东西可能自己甚至已经就是久了忘记当时丢了它、
1: 啊、
2: 再看到那一刻我觉得很神奇。
1: 对啊，然后你就再把它买回来，无论是你当作是补偿之前的那一段记忆也好，当作是可以重温或者寻回那一个事件也好，我也觉得说诶这样是一个蛮好的做法、
2: 嗯、
1: 那么希望说大家呢不要再丢三落四，不要再忘记东西，但是也希望大家就算丢掉了一些东西的话呢，也是可以在终有一天的时候啊把它给寻回来。带来有欧子林的一首给我爱上的朋友。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听智趣的环节。
2: 是的，
1: 又到了我们的答题时间啊，今天到底会问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就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回落，带来有曾耀斐的一首《爱与不被爱》。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523点，升6点，升幅0.03%，总成交金额185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92点，升10点，升幅0.25%。恒生国际指数8458点，升跟正跌13点，跌幅0.1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04升6分，9988阿里巴巴114.1升1.5，3033南方恒生科技4.51升1.4，2828恒生中国企业87.12升8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162.2升21.4，3690美团78.2跌4.5。7709 XR2 南方海力士37.48升7.8，1888建滔基层板39.36升4.26，700腾讯控股440.8升8毛，981中芯国际67.95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6，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升328点，升幅0.5%。港金报43395元，比上收市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51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汽车超标了，你就要维修好，并且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道多点，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4: 我是思明。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
4: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这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带来有 Gordon Fathers 一首17奏鸣曲。
5: 年少的声音

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一
1: 就一个，还听志趣。
2: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的环节啊，那么今天又到了我们的答题时间、那么今天的话我先来回答吧。
0: 你想先回答问题？
2: 对的。
0: 好，我今天要问你的这个问题呢可能跟历史有一点点关系。
2: 哇哦，好厉害哦，你怎么总能选到是我不会的东西啊，不过我好像很正常。来，
0: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知识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
2: 你每次都说你不知道。
0: 但这个的话其实你如果问我的话我可能真的也答不出来，因为它靠推测好像很难推测出来，我就直接问你吧。
2: 好的。
0: 这个东西虽然是历史题目，但是这样东西是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就是外卖。
2: 哦，外卖。
0: 然后今天这道题目就是古代最早的外卖出现在哪个朝代呢？ A 商朝， B 汉朝， C 宋朝， D明朝。
2: 宋朝吧。
0: 选宋朝。
2: 对的。
0: 好，就是纯靠蒙对吗？
2: 没有送外卖吗？
0: 哇，好冷啊。
2: 没办法啊，就已经不会就为大家带来点笑声就好了。
0: 那最早的外卖是不是出现在宋朝呢？答对了。
2: 所以送外卖是这个送哦。我开玩笑，不是的啊、哦、不要乱写、哦。
0: 好冷，但是如果靠这样猜的话猜对我觉得也很了不起了。
2: 好吧。
0: 那这个外卖出现的时候呢就是在繁华的北宋时代。
2: 嗯。
0: 然后在当时的这个都城汴梁呢也就是汴京，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在当时呢已经有这样子的外卖服务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有它的专属的一个名字、叫做索唤。索要的索，然后呼唤的唤。
2: 嗯，
0: 那其实听到索唤这个名字可以把它跟外卖挂上钩，好像没有那么的难。
2: 嗯，
0: 在当时的话可能就有一群专职的跑腿人员，他们就相当于古代的这个外卖小哥。
2: 嗯，
0: 然后当时呢他们就被称为闲汉，他们不仅可以送餐还可以代买各种东西，就像我们现在的各种跑腿一样、什么闪送啊他们都可以、然后是全能型的这样的一种服务。然后在我们知道说有一幅名画叫做《清明上河图》，
2: 对的。
0: 然后在这样的绘画当中可以找到，因为它当中有很多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嘛，做各式各样的事情、其实在当中也可以看到有提着餐盒在步履匆匆的送外卖的人的身影。
2: 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外卖啊。如果是容易记的话，就是历史考题的话，我觉得这个送外卖的这个技法的话会让大家、就是、
0: 老师可能会教大家这种就是诀窍，
2: 偏方的诀窍。那我觉得还蛮好的，今天也是，哎，竟然一次就答对了，我也有点意外。好吧，就这样子去结束了一个题目。那么下一个题目到底有关于什么的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问一问甜甜喽。带来有风韵谦的一首《收到收到》。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到我问你的题目呢，是关乎数学家你很厉害的中文的。你有猜到？
2: 但是数学怎么不加上定语？
1: 啊，数学
2: 不太厉害吗？
1: 我还没了解到嘛。
2: 好，
1: 因为我通常不太问数学的问题，因为我自己不太厉害，我怕不会问嘛。
2: 嗯。
1: 所以说今天就有一点点是关于数学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以前的人呢，经常会用一个成语叫做咫尺天涯。
2: 咫尺天涯，
1: 对的。咫尺天涯的咫跟尺呢，其实都是一个长度单位嘛。
2: 哎，
1: 那么到底咫和尺哪个更长呢？
2: 哪个更长？
1: A 是咫，
2: 嗯，
1: B 是尺， C 是一样长。
2: 哎， A 是咫，
1: 对，
2: 然后 B 是尺，
1: 嗯，
2: 然后
1: C 是一样长。
2: C 是一样长，
1: 对的。所以是不是中文加一点点数学题呢？对啊，没错，我定义的没错。
2: 感觉是历史题。
1: 也有。
2: 嗯
1: 嗯，
2: 那我思考一下。
1: 好的，思考一下。
2: 我觉得我首先排除
1: 一样
2: 长。
1: 哎、
2: 嗯、你把我说了。
1: 对啊，你就排除，一定是排除一样的啊。
2: 好，咫尺天涯。
1: 嗯，
2: 咫尺天涯。我选尺吧。
1: 尺，为什么呢？
2: 因为尺，我们知道那个字的写法是一个尺、
1: 啊、
2: 再加上一个指嘛，
1: 对的。
2: 那我就觉得在这个形象上面应该是要比尺要短一点。
1: 哦，好像很有道理耶。
2: 其实也是在乱说。
1: 没有，我以为你的解释是因为就是按顺序排，
2: 嗯，
1: 就是咫尺这样子，就一二啊二，就感觉它是从小到大的排列这样子。好了，哎，到底最后确定吗？确定是尺吗？
2: 尺。
1: 尺，好，尺跟尺到底哪个长一点？是不是尺更长呢？答对了，
2: 所以是这个原因吗？
1: 原因不知道，反正呢就是纸的长度呢约为8寸，
2: 嗯，
1: 尺呢约为10寸。
2: 哦，真的是长一点点。
1: 对，所以说呢尺是比纸长的。那么他们呢就是以前的一个长度单位，那么那时候呢就是来形容距离的。大家如果听到的话呢就知道8寸跟10寸呢都是非常的短的一个距离。
2: 哎，
1: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成语呢？就是哎，距离很近，但是呢天涯就是很远嘛，一个对比。那么到底这个以前的一个量度的长度到底有多长呢？就是如果把它换算为厘米的话呢，那么一指呢就是 16.38 厘米左右。
2: 嗯，
1: 那么一尺呢就是 20.48 厘米左右。就是、
2: 等比例的，
1: 对对对对，就是一掌吧，一掌大概就一个手掌之间的距离吧。
2: 所以一寸的话，其实就是2点几厘米左右。
1: 对的。
2: 因为刚才是8寸10寸。
1: 没错没错，你这样子换算太对了，对的、嗯、对的。所以说呢，以前的一个这个单位长度单位就是这样子去量的，这个成语呢也是这样子去产生的，那么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答题的情况啊。
2: 感觉硬生生把它拽成数学知识了。
1: 但是现在真的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就可能哎，你从一个成语里面可以学到历史方面的，学到中文方面的，学到数学方面的，就是它包含了很多我们可以学的东西在里面了。好像你刚刚说到的那个咫尺的咫的那个组字去解构它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可能那你那个才是正解呢。
2: 嗯，
1: 所以说今天也把这样子的一个关于历史、关于中文、关于数学的成语啊，分享给大家，带来我吴雨霏的一首《我愿意》。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呢就结束了我们的环听志趣的环节。
2: 今天这个战果不错，
1: 哎，非常不错，而且好快哦，就是突然间那么顺利的吗？
2: 而且都是一下子就答对了。
1: 哎，相信我们好像也准备好上学了，并没有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倒数假末的一个答题时间，也对对对，加成榜为大家呢也叫做有一个勇气或者努力的鼓励吧，让大家呢可以。就是在余下的一个星期啊，好好准备这个上学的心情啊。那么在下个星期的这个星期二的时间呢，就可以去打开大家的新一个学年了。
2: 我觉得每次就是虽然说寒假暑假过完都是开始一个新的学期，
1: 对，
2: 但是因为过完这个暑假，首先暑假比较久，
1: 嗯，
2: 然后是开启一个新年级，一般都是
1: 没错。
2: 我觉得这样子的新的开始会更加的隆重，也更加的说有很多事情想要去达成。
1: 没错，也祝大家一切顺利。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约定大家稍后再会，带来有曾沛慈的一首《偏爱》。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怡水库东坝破边周段试行预约制，下个月首周末的名额，昨天开始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慧文更正是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截至昨天傍晚六点钟，暂时平均有约一成的预约，主要是集中在早上的九点到下午一点时段。他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黄金周的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他表示，试行预约制是为了保护山境和提升旅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天设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当天还有余额，市民可以即场在网上预约，现场会有职员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署方会适时的释出名额。他又说会观察缺席情况，再讨论长远是否需要引入惩罚机制或是收费。机电工程署六月起为公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推动不同项目落地应用。至今已经和超过30个的部门联系接洽，超过90个是属于有潜力的人工智能项目，涉及提升生产力、服务质素和安全、机构管制还有能源效益等不同范畴，有20多个项目已经开展。铜锣湾轩尼诗道488号一个单位早上近11点发生火警，多名住客疏散。警方表示接获多宗报案，表示大厦有单位起火，消防到场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的烟帽队扑救。运输署表示受到火警的影响，波斯富街介乎轩尼诗道还有里顿道之间一段全线封闭。香港中医医院宣布将会在12月11号开始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将会提供合共93张的住院病床，包括60张的资助服务病床和33张的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日间住院病床也会从25张增加到35张。收费会分为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两类，政府资助的住院收费每天980元，包括住房、中西医巡房、中医治疗、一般化验、X光检测，还有用药等全套服务。市场导向每日住院服务810块钱起，中西医巡房和额外的治疗项目就会另外计算。院方表示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是针对病情复杂，需要24小时临床监测，还有暂时丧失自理能力或是需要接受密集式治疗的患者，病人可以经由院内门诊或是其他医疗机构转介。住院服务采取中西医协作的方式，由中医师和西医共同会诊。天气，一股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还有雷暴，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正午的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还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528点，升12点，升幅0.05%，总成交金额204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89点，升7点，升幅0.19%。恒生国际指数8457点，跌14点，跌幅0.1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易富基金26.06元，升8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08元，升1分2；9988阿里巴巴114.1元，升1.6；2828恒生中国企业87.12元，升6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161.5元，升20.7；3690美团77.85元，跌4.85元；7709 XR2 南方海力士37.52元，升8.2元；700腾讯控股441.8元，升1.8元；1888建滔基层板39.3元，升4.2元；981中芯国际68.05元，升1.3元。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8，英镑10.69，瑞士法郎9.756，澳元5.602，加元5.657，新西兰元4.668，欧元9.13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89。日经平均指数65856点，升328点，升幅0.5%。港金报43395元，比上收市跌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64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天气多好，去海边钓鱼吧。
4: 一号风球啊，安全吗？可能有涌浪啊。
3: 哪会有事呢？
4: 涌浪的危险不容易发现，它由热带气旋引起，来自海洋远方，但当它到达岸边，就经常会翻起巨浪。
3: 那真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了。
4: 立即登入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看看吧。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实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啊。在刚刚天天看世界里面呢，就跟他分享了一个就是失物寻回的故事。嗯，然后呢，就是大家可以从这些的遗失物品里面呢，可能找到自己的新的心头号啊，或者有可能找回自己遗失的一些物件，
1: 重拾一份缘分。
0: 哎，对，就如果是自己不见了的话呢，就是有可能可以找回嘛。但是呢，如果是被小偷偷走了的话呢，就大家会觉得说，哎，不可能找得回来的。但是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哎，原来有些东西被偷走的话呢，还是有可能可以找回来的，嗯，而且你还可能可以抓住那个小偷。
1: 哎，
0: 但是你会不会怪罪这个小偷呢？就要看自己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呢，再评定一下了。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跟大家分享，到底这个小偷是谁呢？带来维里安的一首《如果可以》。

0: 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带大家来抓小偷。
2: 嗯，
1: 而这个小偷呢，我觉得大家也未必可能可以把他怪罪。
2: 没错，
1: 因为呢，就算他的主人呢明知他是一个小偷，但是呢他还是继续的爱他，而且呢他也告诫大家他是一个小偷。
2: 哎，
1: 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呢美国有一只黑猫咪啊，他呢就是非常的了不起，
2: 是个惯犯。
1: 是个惯犯，对的。一般呢猫咪呢出去逛一圈，通常呢经常会说猫咪可能会抓很多它觉得很珍贵的东西，然后给主人，就是表达它对主人的一个爱嘛。
2: 嗯，
1: 就是正常可能是一些生物，就可能因为猫会抓老鼠啊，
2: 哎，
1: 或者抓小鸟啊，然后它就会叼回一些它的战利品。
2: 嗯，
1: 然后呢就给主人。但是呢就是这只猫咪呢非常的不同凡响了，因为呢它喜欢的东西呢完全是不一样的。
2: 嗯，
1: 它专门呢是去偷邻居的东西。
2: 啊，
1: 对的。而且呢我觉得他是有一个癖好的。
2: 嗯，
1: 为什么呢？
2: 他又只偷一类东西
1: 啊。对，他短短一个星期内哦是偷了14双的手套。
2: 哇，
1: 然后他的主人也非常的不好意思，就是他要每一家每一户的去敲邻居的门
2: 去归还，
1: 对，道歉，然后问，哎，这是不是你家的，是我猫猫偷来的，这样子。然后呢他发现了他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2: 嗯，
1: 就是他猫咪越偷越多了。
2: 但是我觉得首先他猫咪很聪明。
1: 嗯，
2: 就我们知道说可能有一些动物包括狗狗他也会喜欢可能叼走一些东西啊，
1: 嗯，
2: 然后带到其他地方去啊，或者从外面捡到什么样的东西捡回来。但是他虽然说是偷来的手套啊，
1: 他懂得偷一双，对吧？
2: 他都是完整的一双一双偷。哎，
1: 对啊，
2: 就对于主人来说要归还回去的话也会方便一点，不然的话他可能偷回一只回来，另外一只如果找不到了不知道在哪里了，
1: 嗯，
2: 其实他还一只回去也没有用。
1: 哦，就可能 A 家有一只然后 B 家有一只，对不对？就可能会不一样，这样子大小不一样。
2: 因为数量已经很多了，
1: 嗯，
2: 所以的话那个我们刚才说其实猫咪叼回来了，那猫咪不懂事，主人的话肯定是要负责任，
1: 对，
2: 然后去把这些东西能够归还回去。
1: 没错。
2: 那如果比如他只是偷了一双手套，
1: 啊，
2: 两双手套，然后主人可能就一个个去登门问啦，
1: 嗯，
2: 说这是你们谁家的或者是谁丢失的手套，然后就说成不好意思了，
1: 嗯，
2: 归还回去。但是他一下子偷了十几双的话，
1: 嗯，
2: 我觉得这就大大增大这个主人的工作难度了。
1: 而且呢这14双的手套呢还是一周内偷到的。
2: 嗯，
1: 他还有就是每一天他还在过，就是他在问这个手套的时候，他猫咪可能也非常努力的把其他东西也叼回来了。
2: 就是他发现自己就是什么家里面地上又多了一双手套，他知道是猫咪叼回来的。
1: 对的。
2: 然后他叫他猫咪名字，
1: 嗯，
2: 想要叫他过来问问怎么回事，
1: 嗯，
2: 发现他过来的时候嘴巴里又有一双手套。
1: 可能还有一双袜子之类的，就他会不同的东西。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他也不可能每一次都一家

0: 的告示就说，我的猫是小偷，
1: 好可爱。
0: 如果看到自己的东西请直接取回吧。然后这个呢就是成为一个就是招待处一样，就是猫咪赃物失物招领处哈。那么就是随着时间越来越过去之后呢，这也成为了附近的一个小景点。那么邻居一发现，哎，我的手套怎么又不见了呢，他们就可能会自己去那边找手套了，
1: 看看有没有挂在那里。
0: 对的，甚至呢是有些校巴或者一些就是经过的车辆呢也会停下来说，哎，让大家看看，哎，今天猫咪又偷到了什么，今天猫咪又偷了可能一双袜子哦，一件衣服哦，或者一个筷子哦等等的一些东西，就看看这个传说中的小偷到底偷了些什么。这个非常可爱的小偷大家也没有再怪罪他，那么他也是不可能，他也是出于一个对主人的爱嘛，就把所有他觉得很好的物品带给他的主人。但是同时的呢，主人也就是一个人间的烦恼了，也要处理这样子的一个物品，处理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呢，哎，可能这就是最两全其美的方式啊，猫咪可以继续把它的爱传达给主人，然后呢让邻居们的爱呢也随着这样子的一个招领处啊，让大家的关系也非常之亲密。所以说，哎，这样子的一个小偷好像也可以就是承载一下，就让他在这边的话成为大家的一个小明星。
1: 也不能够说把他抓起来嘛，或者说把他关进去
0: 这处罚之类的。对的，就让他就成为大家的一个联系的事情吧。带来有阿嘎的一首《理性与任性之间》。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
2: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将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根深呢，跟我们关注一下这个不同的旅游体验呢，带来我们的国产游轮啊，提升了它的一个新航道，到底会带大家去到哪边呢？今天会跟大家去分享，同时呢，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呢，就是之前 Jerry有说过的这个河北啊，一个石刻，它就是一个世界遗产的山庄。那么到底这个世界的石质文物保护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呢？我们就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跟大家分享咯。带来有 Rafa 的一首《男孩子不要流泪》。

0: 下午3:30，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510点，跌7点，跌幅0.02%，总成交金额217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89点，升7点，升幅0.19%。恒生国际指数8446点，跌25点，跌幅0.3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02升4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49分升2厘，9988阿里巴巴113.8升1.3，2828恒生中国企业87.跌6分，还有6869长飞光纤光缆162.4升21.6，3690美团77.55跌5.15，7709XR2南方海力士37.48。是升7.8，700腾讯控股441.6升1.8，1888建滔基层板39.64升4.54，981中芯国际67.65升9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4，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7，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升328点，升幅0.5%。港金报43395元，比上收市跌5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639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喂，刚刚发短讯给你，我现在开车过来，转了地点。那你将地址发给我吧。啊！
4: 马路不是看电话短讯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玩手机游戏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切勿分心。
5: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6: 我是思明。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8%。
6: 那么来到了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今天又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根深呢，跟我们关注一下我们中国的新航道啊，到底这个游船的体验会带大家去到哪边呢？又有什么新的设施呢？今天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同时呢，今天会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文化中国行，去了解一下石质文物的历史背景跟脉络。那么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有古巨基的一首寻宝。

0: 环球全接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湾区之声的主持人根生，欢迎收听今天的华夏掠影。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邮轮市场迎来了全年的客流高峰。日前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搭载近4600名宾客，从深圳招商蛇口国际邮轮母港起航，开启了5天4晚到访越南顺化真美的海上之旅。这是爱达魔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扩大消费155规划明确提出了丰富特色旅游产品、培育邮轮游艇、房车露营、工业旅游、研学旅游等项目，邮轮产业发展迎来了战略的机遇期。作为中国邮轮民族品牌，爱达邮轮正以区域化航线布局拓展市场空间，以内容化文旅融合提升体验品质，以精细化服务运营来激活消费的潜能。在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当中明确提出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厦门、深圳、广州、海口、三亚等邮轮港口的建设。规划还提出了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厦门等城市为支点，建立入境旅游主干网络，这也是今年暑期爱达邮轮航线运营的核心主线。就在不久前，爱达地中海号搭载了近1800名中外旅客，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其中20名从韩国登船的外籍旅客随船入境，在完成3天游览以后从北京乘机返回，这标志着中国北方首个邮轮入境加飞机返程空海连程出入境模式正式落地。在北方市场，爱达地中海号连续4年以天津为母港运营，依托天津河海山楼港的资源禀赋，这艘艺术之船成为了串联境内外客流、激活入境消费的纽带。本航季计划运营21个国际航次，覆盖暑期、中秋、国庆多个节点，推出5天4晚短途休闲至7天6晚深度体验等国际邮轮航线。航线覆盖韩国的济州、首尔、釜山等热门目的地。在南方市场，爱达邮轮开启了以深圳为母港运营国际邮轮航线，深化在大湾区的市场布局，以丰富的产品供给为深圳邮轮市场注入新的活力。这一次的爱达魔都号的深圳航季将持续到9月16号，期间呢将直航多个国际邮轮航次，包括常规的5天4晚及6天5晚的航线，前往越南顺化真美、下龙湾、芽庄、金兰以及韩国济州等目的地。此外，爱达魔都号还推出了9天8晚的海丝发现之旅中长航线，到访马来西亚亚庇、文莱拉马以及越南芽庄、金兰，带领游客深度体验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底蕴。据了解，爱达邮轮目前运营3艘大型邮轮，包括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被誉为艺术之船的爱达地中海号等船舶，航线部署覆盖了华东、华南、华北、香港等地，实现多母港全年运营。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将文旅深度融合作为产业发展的主线，鼓励文化演绎以及非遗体验融入旅游场景。就在今年暑期，爱达邮轮双船并行，打造差异化的内容矩阵，让邮轮度假从一次性的体验走向值得反复体验的生活方式。爱达魔都号上线了山海经主题航季，全新创排了国风亲子舞台剧《爱达山海经奇幻之旅》，这部剧还在爱达魔都号大都会剧院迎来了首演，千人剧院座无虚席。航季期间同步展播纪录片《山海经奇》，推出了山海神兽主题国风游园会、全船主题巡游等系列活动，同时还搭配了小小航海家实践体验，同时也有邮轮幕后之旅等这些特色的亲子项目，覆盖上海与深圳双母港航次。 爱达地中海号暑期以地中海文化与古希腊艺术作为灵感，打造沉浸式成长舞会、小小航海家海上探索艺术以及艺术亲子工坊等这些丰富多彩的亲子活动，从亲子科普到青年社交，从文化体验到艺术体验，无论是亲子家庭、青年结伴还是文化爱好者，都能够在游轮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度假方式。今年的暑期，爱达魔都号驶离了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开启了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脱口秀、魔术、主题派对、深夜食堂等等，邮轮为游客提供了从早到晚的精彩活动。无目的地海上游，这是一种全新的邮轮旅游产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据了解，爱达邮轮围绕着暑期市场推出了一系列的惠民举措，针对家庭出行的高峰，落地同舱第三四人船票减免政策，降低了家庭度假的门槛，联动港口城市商圈以及景区，打造了船岸联动消费权益，让邮轮出行融入完整的城市度假的链条，针对区域差异还做了精准的适配，北方航次配套多语种服务与口岸衔接保障，深化入境游客的体验，华南首航聚焦了中长航线的度假场景，配套更加丰富的船上休闲业态。据了解，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爱达花城号将以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作为产品的特色，结合海上丝绸之路与岭南文化元素，打造兼具文化探索、休闲度假与智能体验的高品质邮轮产品。下面我们继续再来说说旅游的话题。眼下正值旅游的旺季，湖南多地古城古镇夜间客流涌动，热闹非凡。近年来，湖南各地立足湖湘文化、历史以及非遗资源，摒弃短期流量思维，推动旅游从过路式打卡转向沉浸式文化体验与过夜深度消费，为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进入了暑期旅游旺季以来，湖南湘西芙蓉镇客流居高不下，日均接待游客超过 1.2 万人次，夜游占比超过70%。这些得益于当地近年来为解决资源优而发展弱的发展困局所做的一系列努力和尝试。破局的第一步就是为古镇美颜，这项工作包括了电线入地、雨污分流、拆除违建等古镇风貌修复改造工程启动，景区的夜景亮化、统一规划，夜间运营时间也从18时延长到了24时。芙蓉镇景区运营负责人苏军介绍，
2: 光有灯光还不够，深度挖掘非遗的元素、地方文化历史，让游客从常规观光游到夜晚留下来住宿，只有厚重的文化和历史才是源远流长的。所以文化旅游，文化旅游，文化在前，旅游在后，只有深耕了文化的属性，才有长远的旅游景区。
1: 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停留，当地在保持古街的格局以及吊脚楼风貌的前提下，促进了新消费场景以及业态的发展。芙蓉镇夜间游客占比从2023年的 45% 提升到了2025年的 72%。 2025年景区接待游客653万人次，夜间综合收入占比超过了 60%。 游客尹立群说，
3: 芙蓉镇这边的一个夜景啊、民俗演绎啊，然后还有他们的古街风貌，让我感觉眼前一亮，所以说我决定在这边的那个吊脚楼然后住上一晚，沉浸式体验一下芙蓉镇。
1: 芙蓉镇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刘英杰介绍，
4: 我们的夜景区本质上是因地制宜四个字的实践，我们不模仿城市商圈的霓虹闪烁，而是点亮自己的瀑布。我们并不大拆大建搞人造古镇，而是让老街上的吊脚楼、火焰著名一起成为风景。
1: 石质文物，这里面的石我们说的是岩石质地的文物，大多呢这类的文物都是以碑刻、造像等这些留存文字与历史的，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 接下来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一起来了解一下昔日热河行宫御苑胜景里淬炼出来的文物保护的智慧是如何为世界实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的，请听报道。
5: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实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感谢大湾区之声节目主持人根深的分享啊，把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跟旅行的体验呢带给大家。其实呢，游轮行呢在近年呢也是非常受到欢迎的，因为它的本来在船上面的活动就已经很多嘛，然后呢还可以穿州过省的去到不同的地方去游玩，然后也不用说下船的时候呢要带上什么样的行李，减轻一下的负担，所以说大家也可以跟着这个样子的一个新的航线去出发，为大家的旅行多一个新的选择。同时呢，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下午2点到4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那么最后为大家送上由周星驰的一首《永不失联的爱》，结束今天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0: 下午4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中电下月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5.1港仙，按月上调0.1港仙。发言人表示，主要反映过去3个月的实际燃料价格变动。中电发言人说，为舒缓基层市民的生活负担，推出为期3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在今年8月至10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约50%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经回扣之后，合资格住宅客户的9月份燃料调整费为37.1港仙。以一个家庭每个月平均用电量450度来计算，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在这3个月期间将获得超过100元的特别回扣。港灯宣布9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60.7仙，按月上调3.4仙。港灯表示，由于按月调整机制存在递延效应，9月燃料调整费主要反映今年5月至7月期间的燃料成本，连同基本电费，9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表示，为舒缓电费上升对住宅客户的影响，在8月至10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如以每月用电量450度的住宅客户为例，连同基本电费及扣除特别电费补助之后，9月电费较上月增加15.3元。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周段试行预约制，下个月首个周末的名额昨天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截至昨天傍晚6点，暂时平均有大约10%的预约，主要集中在早上9点至下午1点的时段。他预计临近中秋节及10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表示，试行预约制是为了保护山境及提升游客的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天设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当天还有余额，市民仍可现场上网预约，在现场也会有职员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没有按照时间现身，署方也会适时的释放出名额。他又说，会观察缺席情况，再检讨长远是否需要引入惩罚机制或收费。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热带风暴紫檀已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4点，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北偏东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未来2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1-2阵的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5点45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500点，跌17点，跌幅0.07%，总成交金额2388亿多。恒生国际指数报8443点，跌28点，跌幅0.33%。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升幅0.19%。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6点，跌48点，跌幅0.3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02升4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49升2厘，9988阿里巴巴113.7升1.2，2828恒生中国企业86.96跌1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63.2升22.4，3690美团77.2跌5.5，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37.16升4.6，700腾讯控股441.8升1.8，1888建滔计算板39.94升4.84，981中芯国际67.8升1.05。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9，瑞士法郎9.752，澳元5.6，加元5.656，新西兰元4.665，欧元9.1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升328点，升幅0.5%。港金报43305元，比上收市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2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陈太太，谨记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4: 这个当然，现行的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安装窗花，窗花也一定要锁上或者固定好，防止打开，那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了。
3: 对呀，这就安全了。
4: 还有，即便装了窗花，抹窗的时候，外佣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到窗外面去啊。
3: 对呀，安全第一嘛。
1: 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6点到8点，主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6点到8点，普通话台，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

0: 习惯随想，喜欢随想。
1: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0: 《莫欺少年穷》。
2: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3: Always.
2: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3: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4: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5: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快点快点快点，
7: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6: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0: 谱出校园精彩，
6: 好的，谱出校园精彩啊。那来到礼拜二，今天呢是8月25号啊，下午的4:08啊，在普通话台的直播间呢有我曼曼老师，当然今天少不了的就是呢出席我们节目啊，陪伴着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四位同学啊，不如先请他们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8: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凤溪创新学校的同学，我是廖一优。
6: 嗯，一优你好。
9: 大家好，我是李子琪。
6: 子琪。
10: 大家好，我是李瑞轩。
6: 瑞轩。
11: 大家好，我是邓诗乔。
6: 诗乔啊，四位同学很醒目啊，我觉得哈、啊、我不知道你们今天过来呢有没有一点点紧张啊，啊不爽啊，甚至期待啊，可以说说你们的心情吗？
9: 我就有点紧张。
6: 嗯，瑞轩是唯一一个男生哦，然后有点紧张是因为第一次来电台吗？
9: 对。
6: OK， 然后第一次开麦对吧？
9: 对。
6: 哎呀，第一次就献给了香港电台了，但这个是很好的回忆哦。啊，然后呢其他女同学呢？
9: 嗯，我是非常的期待和紧张。
6: 嗯，期待和紧张啊，因为四位应该都是第一次来电台。
9: 对。
6: 那今天就尽情的分享啊，你们的心中所想啊。当然了，我们逢星期二呢是身体秘密小探员的环节啊。那你今天呢，我们要探讨这个小秘密哈、啊，是跟什么相关呢？不过我觉得哈、啊，我们要讨论或者探讨这个话题之前呢，啊，得要跟大家呢。热热身或者回顾一下呢我们这个暑假啊，今天25号，为什么曼曼老师这么强调呢？是因为距离我们开学还有
9: 六天，
6: 就是下周二对吧？
9: 对，
6: 一个星期。嗯，那想问一下呢，这个暑假啊大家过得怎么样啊，怎么样安排啊？现在剩下一个礼拜，这个作业都做好了吗？诗乔
11: 做好了。
6: 做好了。有点犹豫啊，我不知道你确定还是不确定，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有一周的时间是吧。今天呢我看到你们都穿着校服哈、啊、那就预演一下我们呢接下来要开学啊。那子琪呢，你的这个作业做好了吗？
9: 我也做好了。
6: 也做好了，是不是大家都做好了？还有谁没有做好的举手看我看一下啊。一优，
9: 我差一点点，
6: 差一点点，那就快要做好了。 OK， 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要跟你们说这个作业呢一点都不为过哈，甚至我觉得都可以原谅我的哈，因为它有一周嘛，我们要收拾心情哈。但是回顾我们这个暑假呢，各位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们这个一个多月的暑假都是怎么过的呢？啊，因为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暑假都已经没有了哈，所以特别羡慕，想了解一下现在的同学们啊，暑假都玩什么呢？
9: 我们
6: 妈
9: 妈还有我，妈妈和爸爸带了我去那个珠海玩，还有我那个朋友一起。
6: 哦，跟朋友一起去珠海玩呢、啊？玩了多久？
9: 4天。
6: 4天，哇，不短呢。4天，那是第一次去珠海吗？
9: 不是，第二次了。
6: 第二次了，那是你特别喜欢珠海，还是说啊，不是有个情谊节，可能那边有朋友，或者有一个地点景点你特别喜欢？为什么第二次去珠海还那么期待？
9: 因为那里很多东西玩。
6: 很多东西玩，还有很多东西吃是吧？
9: 嗯。
6: OK， 会不会去第三次？
9: 应该会吧。
6: 应该会。 OK， 那期待下一个长假期啊。
9: 对。
6: 去了珠海玩，然后其他时间都留在香港喽。
9: 对呀、
6: 啊。OK， 那啊还可以走离开几天，那还不错哈。那我知道子琪跟瑞轩呢其实是两姐弟哦。OK， 我看你们呢感觉 给我的感觉是蛮像的啊，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到底和谐不和谐，大家相处怎么样啊？暑假一起玩还是分开玩？
9: 基本上是一起的。
6: 基本上是一起的，那是在家里的时候才不一起玩是吧？各玩各的。
9: 嗯，因为我们暑假也是安排了比较多兴趣活动，然后呢，我们在家也会有时候偶尔一起玩一些桌上游戏。
6: 嗯，我觉得桌上游戏呢，最近比较流行。就以前就很多都是什么线上啊 online 对吧，但是现在桌上游戏呢是不是一个人玩的，是几个人一起玩。
9: 对
6: 啊，然后在家里玩桌上游戏还有呢，
9: 还有暑假的时候其中一天我们两姐弟就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沙滩。
6: 哦，去沙滩好热哎。
9: 那个时候是上个星期日。
6: 哦，上礼拜天。
9: 对，
6: 去了沙滩玩。你们爱、你们到喜欢到海边啊？喜欢游泳吗？
11: 喜欢。
6: 喜欢。我记得上周我们的话题是，这个泡在水里太久呢，都会啊皮肤皱皱的。对啊，然后上周就有同学啊也分享了，说、喜欢到水上玩。其实这个夏天呢，夏季我觉得去水上玩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暑的一个节目啊。
9: 对。
6: 那喜欢沙滩还是泳池啊？如果让你们选的话。
11: 我觉得泳池比较多，因为那些海水太咸，一旦想，但是
6: 吞下去，
11: 想下潜的话，就会觉得那些海水很咸，然后泳池的就会不太那么咸，很方便游。
6: 对，设施也比较充足，对吧？我觉得瑞轩在说的时候呢，感觉那个海水都好像泡在自己那个眼里了，是吧？感觉是真的，对，挺难受。但是我觉得，去感受一下那个阳光，但是也不能太长时间，不然就晒伤。那女孩子呢，相对来说爱美一些，会觉得哎，不是，我是一个山系女孩，或者是比较 outgoing 的，喜欢去玩一些可能室外活动，还是喜欢玩一些室内活动？子琪。
9: 比较喜欢室内的。
6: 比较喜欢室内的。
9: 嗯，
6: 但我感觉你们两子弟都挺外向的，给我的感觉啊。你疼不疼弟弟啊？你觉得自己疼不疼？还行。那弟弟说说姐姐疼不疼你？
11: 还行。
6: OK 啊，当然这边就是分享一下嘛，对啊，因为现在有兄弟姐妹呢都很难得，大家有一个玩伴嘛哈。但是有的是喜欢打架的、吵架的，是吧？就因为妈妈老师也是跟你们一样，我有个弟弟的啊，但是小时候我经常欺负他的啊，但现在不要说了，我是喜欢欺负弟弟啊，但是现在就不要疼他了。OK， 好了，诗乔。刚才听了几位同学啊分享了，暑假有的去珠海玩了啊，有的呢可能也大多数留在香港去沙滩玩了哈、去不同的一些场地感受一下这个夏日炎炎。那你呢？你怎么样度过你的暑假呢？
12: 上补习班
6: 啊，
12: 去黄月里。
6: 去哪里？
12: 上附近补习班。
6: 哦，上附近的补习班。
12: 也有时候也会七点半起床去附近公园玩。
6: 嗯，我觉得你们都很健康哎。暑假呢，七点半起床，算早还是算晚呢？
11: 早
12: 不晚，
11: 挺早的。
6: 其他同学几点起床的？聊聊天，就是了解一下你们的这个作息嘛。
11: 上学的时候，有时候，那是七点半之后，而上学时间的周六跟周日呢，起得特别早，差不多连七点多还没到，例如6:50多就起床了。
6: 哎呀，好早哎！那诗乔你是习惯都是七点半起是吧？
12: 不是，我上学的时候是6:30。我上学的时候是6:20起，然后我睡过最晚的一次就是要吃午饭前。
6: 明白哈。哇，我觉得啊，现在呢对于暑假的那种幻想呢，妈妈老师还是沉浸在一个啊好一份的网球榜啊呢。对吧，就是哎呀接近真的差不多中午啦午饭啦，然后还要爸爸妈妈 起床了，吃饭了，是这种啊。但是我觉得同学们都好自律。那悠悠，同学说那么久啊，你算是早。

0: 身体秘密小探员。
1: 身体秘密小探员，那了解过各位之后呢，我们终于可以啊揭开我们到底今天要探讨的是什么话题哈。那么今天要探讨的呢，我觉得跟这个季节很相关，很密切的。大家会想到什么？如果说夏天啊，季节啊，天气热，虽然说现在立秋了哈，大家就觉得说啊，这个24节气来说应该是秋天，但是我们天气还这么炎热，包括现在室外气温30度的高温哦。夏天的话，大家会吃什么来降温呢？
2: 雪糕或者冰镇饮料。
1: 嗯，
3: 西瓜。
2: 冰镇西瓜。
1: 冰镇西瓜。
3: 心静自然凉。
1: 心静自然凉，就是你就好像某个前台长那样，就不开空调了是吧？
3: 不是，我家开26度。
1: 石桥靠近一点说，你家开什么？
4: 26度的空调。
1: 26度的空调。
4: 嗯。
1: 好环保哎，赞。
4: 我觉得吹得挺舒服的。
1: 好啊，OK， 这个我觉得个人喜好。不过我觉得这个因为环保节能，很多的现在我们的这个在车厢里面呢、家里啊、商场里啊，可能都是大概在24-25度左右啊。这个我觉得，不管这空调开着怎么样，自己最重要是适合自己的那个温度是最重要的。OK， 好了，刚才。

0: 大家都说了哈、去消暑啊，夏天一般来说都会吃一些冰冻的啊东西，而真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为什么吃冰冻东西太快，我们的大脑突然会一阵的很痛啊的感觉。 OK， 好了，这边有谁是有尝试过这种感觉的？石桥有，一悠有，两姐弟呢暂时没有啊。 OK， 那好玩了。 OK， 这边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到底爱不爱吃甜点，是不是那说你们爱吃甜点的都应该没有反对对吧，都爱吃。
1: 对
0: 爱吃的。好，那爱吃哪一类的甜点呢？如果夏天要选择的话，是不是刚才子琪跟一悠说雪糕 ice cream
2: 都会吃的，
0: 都会吃。还有呢？
2: 还有家里如果没些那些雪糕，就会把一些布丁放进冷冻箱那里冷冻，然后等它冷冻完之后就拿出来吃。
0: 这个是好方法，就是我们小时候什么都放往这个冰箱里放，因为冻嘛，对吧？那弟弟呢，也是跟姐姐一样。
2: 确实一样，就是我吃的布丁是冻得更久，因为我觉得这样吃起来更凉爽。
0: 对，更凉爽哈。然后施桥呢，就虽然说这个室内的空调开26度哈，感觉好像没那么怕热，但是夏天还是会吃一些冰冻的来解凉来降温，对吧？然后也爱吃甜的，对吧？
1: 但是不是太甜腻。
0: 不是太甜。
1: 不是太甜腻的。
0: 不是太甜腻的。好，刚才我们说有两个同学就说吃这个冰冻食物太快有试过头痛，有没有说很深刻一次是哪一次？还是说一般来说只要我很快去喝一杯冻饮，突然之间这个头就会疼了，是这样子吗？还是说不是的，是偶然一次而已？一悠
2: 说几次的。
0: 就是
2: 吃冰淇淋的时候嘛，就是通常也是舔几口，然后一大口就把那个冰淇淋吃掉一点。
0: OK，
2: 那这样子就会头有一点痛，
0: 对吧？那可以详细形容一下那种感觉吗？
2: 就是呢，很像那个喉喇，那个头
0: 刺痛刺痛的感觉哈，广东话叫喉喇。
2: 对，
0: 是小你的那个疼痛感。相似吗？还是你是另外一种疼痛感？
1: 相似。
0: 相似的。那个时候你是吃什么样的雪糕吗？
1: 冰淇淋。
0: 也是冰淇淋啊，都是去勾的时候，大家都是吃雪糕的时候啊。但是那好奇怪比如说刚才一悠跟施桥就说不是的，我这个吃冻的时候呢，真的有试过这种疼痛感。一下子可能一大口吃头就有一种刺痛的感觉。但是明明刚才呢，我们李家两子弟呢也说他们会吃冻的甜品的大家都试过，特别弟弟瑞轩喜欢吃很冻的布丁，对吧？但是为什么两位都没有试过那种感觉呢？我们一首歌曲回来马上揭晓新闻之后继续回来，我们谱出校园精彩呢。今天身体秘密小探员探讨的就是吃冰冻食物太快，为什么会有突然间头疼的感觉呢？回来我们谱出校园精彩呢。今天身体秘密小探员探讨的就是吃冰冻食物太快，为什么会有突然间头疼的感觉呢？

0: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4: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511点，跌6点，跌幅0.02%，总成交金额2540亿，7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45点，跌26点，跌幅0.31%。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升幅0.19%。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6点，跌48点，跌幅0.3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02，升4分；9988阿里巴巴114.2，升1.7；3033南方恒生科技4.49.8，升2厘；2828恒生中国企业86.88，跌1.8；6869长飞光纤光缆162.5，升21.7；3690美团77.2，跌5.5；700腾讯控股442块，升2块。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37.24，升5.4；992联想集团30.8，升1.16；1888建滔基层板39.94，升4.8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升328点，升幅0.5%。港金报43305元，比上收市跌95元。伦敦金元安市卖出价为463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5:45。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做完运动出了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不要再干坐着了，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
4: 普出校园精彩啊！8月25号星期二的今天，来到下半部分啊，时间下午4:33，普通话台呢直播间啊，有曼曼老师，还有我们的同学们。
6: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凤西创新学校的同学，我是廖一优。
4: 一优。
7: 我是李子琪。
4: 子琪。
8: 我是李瑞轩。
4: 瑞轩。
9: 我是邓诗乔。
4: 诗乔，欢迎四位啊。我们刚才其实我们都已经啊有认识过你们了哈，就大家都爱吃甜点，说不爱吃的我觉得都是假的。 OK， 好了，那也卖个关子了，今天我们身体秘密小探员哈，探讨的话题呢，我觉得真的是跟这个季节息息相关啊。虽然说平日呢，妈妈老师因为要养生啊，就怕这个嗓子不舒服，所以呢都节制自己，哎呀，没养工都懂年了啊，不要吃那么冰那么凉的或是那么冻的东西，可是还是忍不住哈，因为大家看看现在的室外温度29度，对吧？然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到今天的傍晚的5:45，所以呢天气热的同时可能也还会呢有点潮湿的感觉啊，下雨的感觉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哈，其实也无阻我们呢啊过来这边直播的。 OK， 那其实呢在麦后啊，刚才跟一优聊天啊，你很喜欢说听广东歌是吧？
6: 对的。
4: 嗯，那刚才呢就点唱了一首大歌，那不如现在就送给大家啊，一起来分享这首大歌，然后一会儿呢我们继续回来身体秘密小探员的环节。

0: 一首 Janice 啊，蔚蓝的大哥啊，是来自呢凤溪畅心小学廖一优的点唱啊。因为刚刚说啊，大家交流啊，喜欢听广东歌哈、啊，这边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马上呢谱出校园精彩啊，进入我们今天的环节喽。
1: 身体秘密小探员。
0: 身体秘密小探员哈、啊，回顾一下啊，也是要跟大家重温一下。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为什么吃冰冻的食物太快，我们的大脑或者我们的头呢会感觉到突然特别的疼啊？刚才诗乔还有EU就分享过，有试过这种感觉，并且呢哈、啊，很好贴切的一句就是好乸公感觉了，很刺痛刺痛的感觉。可是呢，在这边在座四位都爱吃冻的甜品，但为什么其中有两姐弟没有这种感觉呢？这边。我们要揭揭秘啊，就问一下这个当事人啊，姐姐子琪先来说哈、
2: 啊。那个时候我吃那些冻的东西呢，我有一次是大口的吃的，因为比较冻牙齿，我之后呢就比较小口的吃。
0: 哦。
2: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不会有那种大脑很。刺痛那种感觉，
0: 因为你刚才我觉得有些提示了，就是因为这个敏感牙齿突然之间来袭，是吧？这个牙齿，我觉得牙齿是比较敏感的，不管你有没有敏感牙齿 ，OK？ 因为牙齿第一次应该说一下子感到这个冰冻啊、热啊，我觉得都是我们的这个口部嘛，对吧？所以因为这个牙齿觉得很痛、很疼或者很麻痹的感觉，所以就是哎，之后就小口小口吃了。
2: 对，
0: 所以就没有发生过一大口吃然后我的头很疼那种感觉。
2: 是的。
0: OK， 那弟弟呢，瑞轩这个习惯会不会有点不一样？
2: 我跟姐姐差不多，但是呢我是吃，例如吃冻很冷的芒果布丁的时候呢，我是大口吃的，然后吃的时候，因为那个果肉啊，布丁的果肉呢就会很硬、很冷，让我的牙齿跟舌头觉得很冷，然后呢，我就感觉好像完全免疫的，根本不会头疼。
0: 就没有头疼感觉。虽然说那个那个冻肉啊，这个水果的冻肉就比较硬、比较冰啊，但是还没有冰到说哎呀一下子很头疼的感觉。哈、因为我觉得或许哈、就物理上去解释，就是那个雪糕这个液体它融得比较快。但是那个芒果的这个果肉呢哈、因为它是固体，它融的可能没那么快，虽然说都是很冰，但是那种感觉是不同的。就冰淇淋呢，雪糕呢，我们一下子吞下去就觉得哇好冷啊，好冷啊，好凉啊，是吧？啊，然后比如说哈、有这种刺痛的感觉，大家有没有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一股刺痛的感觉？我知道你们可能都在网上搜了一些答案，但是在你们搜这个答案之前呢，有没有去思考过或者想象过啊，点解嘅咧？系喎，
2: 有可能是因为那个吃完之后，那个舌头那个神经就感受到了那个我猜应该是蓝松一阵，然后呢就令到那个神经就收缩了，
0: okay.
2: 然后呢就令到就可能令到大脑就会痛的。
0: OK， 冷缩热这样的这种原理，所以就是搞到我们的大脑很疼了。
2: 对，
0: 好，那诗乔呢？
3: 也是。
0: 也是。OK， 回答两个字，也是。OK， 那就是同意EU的感觉，就是那个说法了。OK， 那好了，虽然说子琪还有瑞轩呢啊，没有这种经历或者是很刺痛的感觉，但是让你们猜的话，你觉得？是像EU那样的一个说法，还是说有其他原因让大脑觉得一下子很痛，然后没有穿衣服，是吧？
2: 我也挺认同EU的想法。
0: 觉得EU的想法也是合理的。
2: 对。
0: 那瑞轩呢？
2: 我就认为是别的原因，就 因为我知道，大脑和我们的口腔那个部位是隔着很远的位置，例如口腔在口那里，然后大脑在头顶那个位置。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别的原因，加上我觉得收缩这个原因也在这里面。
0: OK， 就是因为大脑一些反应了，是吧？那大家想不想知道这个答案到底为什么？好，我们今天探讨这个主题，吃甜点大家都爱吃，对吧？一下子会很疼。那好像子琪跟瑞轩呢，如果慢慢来，或者是没有那么大口，反而没有太头痛的感觉到底为什么呢？大家想知道吗？
3: 想。
0: 那不如我们就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了哈。儿童行为治疗师，同时呢也是一位注册社工呢，李凯琪菲比姐姐呢，为我们解答一下今天我们探讨这个主题，头痛的来源到底在哪里。
1: 身体秘密小探员，
0: 身体秘密小探员，又有我曼曼老师。Hello， 菲比姐姐你好。
4: 各位好，大家好。
0: 是啊，那么正式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呢，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李凯琪菲比姐姐，在我们的直播间，当然要为我们解答的就是一些身体秘密的 QK 的地方啊。好了，这边呢，我相信这个天气还算挺热的那所以呢，这个我相信各位呢也会有一定的经验，特别是爱吃甜点的小朋友这边呢有一个特别的观察，就是有没有试过一口气喝了冰水，或者很大口吃的这个冰激凌，然后我们的前额脑袋突然之间传来一阵很剧烈的冰痛感觉。菲比姐姐想问问您，是不是吃得太快？那为什么吃冰吃得太快，我们的大脑会突然之间感觉比较疼痛呢？
4: 完全明白这个感觉这个感觉就好像我们的脑突然间放在雪柜里冻了一样，所以就好像 frozen 了。医学上就是这个叫雪糕头痛。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明明放在肚子但会变成它的头部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体自卫的系统就是一个神经传递的误会。当你大啖冰冻的食物吞下去的时候，那个冰就会触碰到我们口腔里边一个叫上颚，咁而上颚咧就会有好丰富嘅微血管，咁呢啲血管咧遇到极度冻嘅时候咧，佢会立即启动我个自我保护噶啦，猛烈咁样收缩。咁我哋个大脑咧其实好怕冻噶，大脑咧发现你个口腔咧突然间温度骤降，咁就以为成个头咧都要冻亲啦，咁于是咧佢就会发出一个指令，就系快啲输送一啲热嘅血液俾嚟保暖啦，咁所以你嘅上颚嘅血管咧又会瞬间咧去剧烈去扩张啦，咁个血管一阵收缩一阵扩张，咁佢咪会有呢个咁短时间嘅变化，其实你个头都要适应噶嘛，咁佢咪一个重要嘅神经就系三叉神经，咁佢个三叉神经咧就系喺我哋个头咧最粗嗰个神经系统啦，咁佢三条嘅分支啦，分别系我哋嘅上颚、面颚同埋额头嘅太阳穴，咁所以咧佢就会有呢个紧急痛嘅信号话俾我哋嘅大脑听，呢个信号咧其实都好强噶，好突然。咁我哋大脑咧个神经中枢咧就会，传错呢个地址俾你，咁你咪会有痛呢个感觉咯。
0: 原来是因为大脑把这个疼痛的讯号连接到我们的这个神经，那也就是说刺激到我们的三叉神经哈。刚才菲菲姐姐提到的连接我们三条分支是哪个部位？就是我们的上颚、脸颊还有前额哈。那这边菲菲姐姐，刚才你就提到说，他搞错地址了哈，明明塞落个头度噶，应该我头会痛的嘞哈。就是那如果我们吃冰吃得太急，即系饮冻饮啊，或者食雪糕太急啦哈，那么突然之间就觉得好痛啦，对吧？这个就已经是一个现实，一个事实了。那有没有方法 可以帮我们瞬间解冻啊？不要吃那么急吗？还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唔好咁痛先呢、啊、
4: 嗯，可以嘅。例如我哋将我哋条脷咧，咁咧就向上个翻啦，将你个舌头就卷一卷，用我哋温热嘅舌头咧，紧紧咧就喺我哋嘅口腔上方嗰度咧。咁我哋嘅温度咧，其实佢就血管一放松咧，咁头痛嗰几秒都会消失嘅。第二就系、是、个手掌咧。即系罩翻住我哋嘅口鼻，用双手咧，咁将我哋嘅热气咧入翻我哋嘅口腔，咁我哋嘅温热啊、上颚啊都会有呢个效果嘅。咁咧虽然有呢个解冻嘅方法，但系咧最基本嘅预防咧就系冰冻啊，即系冻水嘅嘢要慢慢嚟，同埋都唔好成日去进食。最后咧都想讲一件令大家好容易明白嘅嘢，点解唔好成日饮冻嘢、生冷嘢啦？点解妈咪讲得咁啱？就系啦，嗱，不如问下大家啦，你系咪咧？无论食咩冻嘢，你屙嘅 Vivi 都系热噶。
0: 对啊，
4: 系啦。咁所以其实你谂下，如果一个电热水煲，你日日都摆喺冰粒冻水嘅话，佢都系会煲热水噶。但系佢好快就会坏，因为你日日都用一啲唔系室温嘅水啊嘛。但系你日日都饮冻嘅嘢，而你屙嘅 Vivi 系热嘅话，即系你每一次都伤你嘅肾脏。其实咧，佢每一次都要好粗劳去帮你。咁所以各位小朋友，我都明白天气好热嘅，我宁愿你饮室温嘅水，都唔好饮冰冻嘅嘢，咁就冇咁伤身体噶啦。
0: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啊，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李凯琪菲比姐姐，谢谢你，
4: 多谢大家。
1: 身体秘密小探员。

0: 快点，快点，快点！
1: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0: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2: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3: 好了，来到我们啊，继续啊，普出校园精彩。刚刚呢，我们就解答了啊，有菲比姐姐为我们解答了啊，原来真的是因为这个神经的关系，导致呢我们大脑突然之间觉得降温了。啊，有这种反应了，所以就会有刺痛的感觉哈。那么抓住我们节目尾巴一点点的时间呢，刚刚就说过了，我们呢距离这个开学日还有6天，对哈。那这边哎，每人说一说你们啊那种心情还有期望，你们期待开学吗？
4: 期待，
5: 期待。
3: 真的？哎，听说你们学校都很大嘞。
4: 确实，
3: 确实啊。还有没有一些什么设施一定要去玩，或者是要推荐给我们的？
4: 大草地，
3: 大草地，
4: 可以飞奔。
3: OK， 我嗯，还有呢，
5: 那个
3: 食
5: 自己煮的。
3: OK， 自己煮饭的食堂，那你们有没有自己煮饭？
4: 没有，
3: 没有，但是就是可以在那边用一些设施或者去学煮饭，是吧？
4: 嗯。
3: 嗯，然后因为印象当中呢，你们的学校在上水，然后这个啊面积也是很大，所以你们每一个人的身材都很好，呵呵，因为可以跑跑跳跳。OK， 好了，男同学，刚才好像你有没有说你很期待上学啊？
4: 有。
3: 对了，那升小四的是哪两位？诗乔还有瑞轩，然后子琪还有一优，你们是？
6: 生小六，
3: 生小六 ，OK。那现在我们说哈，这个身材样子都看不出你们到底是生小几了哈。但是我们还是小学生呢，好好的抓住这样的一个哈，我们说时机时刻好不好？那既然我们还有倒数啊一个星期呢要开学哈，我们呢要在这边呢哈跟瑞轩聊聊天呢、啊。听说瑞轩呢也很喜欢听广东歌，对不对？
4: 那个红日，
3: 喜欢听那个红日，为什么呢？
4: 因为我觉得那首歌很有热情的感觉，加上符合男生内心剧烈喜欢运动的那种男生的剧烈沸腾的感觉，
3: 血液沸腾的感觉，然后呢也是很朝气，对吧？好了，刚才呢姐姐在笑啊，子琪你笑弟弟什么呢？也可以说，你真的可以说，因为我觉得很有趣的画面啊，弟弟一边说，然后姐姐一边笑，说说。
5: 因为他就感觉他
3: 很害羞，
5: 有些词语感觉说的不是很好。
3: OK， 那你来说一下红日，要听这首红日的话哈、啊，为什么有这么的一个正能量感觉？你听过了吧？
5: 听过。
3: 那说说你对这首歌曲的感觉。
5: 因为从那个主题上，红日就我的理解是红色的太阳，就白天很多同学啊那些在。我们学校白天很多同学在草地下奔跑那种。
3: OK， 不管怎么样啊，歌曲都是可以给我们很多幻想啊。这边呢，刚才既然瑞轩、其中一位同学就点唱了李克勤这首《红日》，就送给大家作为这个开学的一首歌曲，给大家打打气，好不好？那我们约定大家有机会呢，我们下次再见。而明天记住同样时间也继续关注我们普出校园精彩，拜拜，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号开始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天980块，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天住房收费810块起，巡房以及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申诉专员公署完成对于公众骨灰安慰的编配的主动调查行动，向食环署提出总共19项的改善建议，已经全部获接纳，包括这个月开始将可供编配的安慰划一进行每个月编配。公署表示，食环署自2019年开始，每年进行一次公众骨灰安慰的综合编配，至于曾嘴林辉安置所则自2020年落成开始试行每月编配。如果市民未能配合年度申请时间表申请非曾祖林辉安置所的安慰，有可能要等候近1年才可以提交申请。公署建议将年度编配缩短至每月一次或至少每季一次，食环署经考虑之后这个月开始进行每月编配。陈基志表示，认为食环署日后就其他公共服务推出试验计划的时候，可以适时检视计划，并从尽量有效运用公共资源及满足市民需求的角度做出全面考量。中电及港灯分别宣布调高9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9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60.7仙，按月上调3.4仙，连同基本电费，9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表示，在8月至10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中电9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5.1仙，按月上调0.1仙。中电推出为期3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8月至10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50%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热带风暴紫檀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的4点钟，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海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多云，不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明天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南风，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也有1-2阵的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段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下午5点45分。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511点，跌6点，跌幅为 0.02%， 总成交金额2540亿7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445点，跌26点，跌幅为 0.31%。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升幅为 0.19%。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6点，跌48点，跌幅为 0.35%。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6.02升4分，9988阿里巴巴114.2升1.7，3033南方恒生科技4.49分升0.2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6.88跌1.8，6869长飞光纤光缆162.5升21.7，3690美团77.2跌5.5，700腾讯控股442.升2.，7709 XLR 南方海力士37.24升5.4，992联想集团30.8升1.16，1888建滔基层板39.94升4.84。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97，瑞士法郎9.769，澳元5.065，加元5.656，新西兰元4.671，欧元9.14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64，港金报43305元，比上日收市跌9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2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2: 1234567，
4: 楼宇和沿街商铺业主必须按拆享物业估价署编配的门牌号安装门牌，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勤和市民找地方。
5: 门牌要安装在显眼的地方，每个号码最少4厘米宽、5厘米高，字体要清晰。
4: 门牌破损了就把它换掉。
5: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块和监禁6个月。
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8月25号下午5点08分的时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一线金融网啊！现在室外气温29度，现在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留意天气方面的变化之余呢，记得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5点时间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啊！今天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跟大家来看一下市况方面的最新发展。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以及徐昂。Hello， 徐昂你好。
1: 明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了。
0: 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其实在一个窄幅争持的一个位置之下啊，前两天市场方面的一个回调幅度呢，确实是并不小啊。今天看到呢，两万五千五百一十一点位置收市跌了6点，跌幅0.02%。今天十大成交金额股份当中啊，其实除了美团跟啊中国恒生企业方面的微跌以外呢，其他的一些的股份呢，都在一个窄幅向上的一个步调。今天也看到了，其实科技股份方面的一个走势呢，并不算非常的凌厉，都在一个窄幅上升啊，可能到1%到3%左右的一个反弹。今天 PCB 相关概念股份确实走得比较好，昨天的业绩好呢，到今天呢可以说是延迟发送了这样的一个利好性消息。同时呢，今天也看到有不少专家朋友们都比较担心九月份开始的一个港股趋向，始终每年的十月份回调幅度都会持续啊，所以这一次的一个下调，港股在今年的一个波动幅度会不会正正就出现在第四季度的一个市场走势当中呢？炒股不炒市的方向性又将会如何？今天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跟大家来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首先将会有我们的地产专题，有寻铺寻铺来跟大家谈一下地铺方面的最新走动，将会有我们今天的李根新艾米邀请到专家朋友呢一起来聊一下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经济情况。那么今天5点半时段呢，将会跟大家关注于 A 股、美股和港股方面的最新走势。
1: 嗯，没错。那在稍后的话呢，我们也会请到嘉宾呢就目前的这个市场呢会做一个详尽的评析。那在5点半到6点的时间当中的话呢，我们也会请到中原私人财富执行董事姚伟浩先生的话来和我们聊一下这个港股啊。有段时间的话呢，这个没跟这个姚先生一起聊一下现在的这个市场的一个情况了啊。当然的话呢，现在呢整体的市场呢，大家还是主要看一方面呢是美债的这个长期利率的一个上涨对资金成本的一个承压，那也会对港股的市场呢带来一定程度的拖累。同样的话呢，我们也关注到这个跟伊朗的近一轮的这个经济制裁带来的一个影响。讲呢，目前市场还在评估，所以呢，看到呢，整体近期的美股也好，还是港股的话呢，走势都是非常不稳定的。那在隔夜方面的话呢，道指呢也只是上涨了0.3%，标普的话呢是上涨0.3%，那纳指的话呢也是下跌的一个情况。今天呢，恒生指数的话呢，开场还是不错，是上涨的，但是呢，后面呢这个出现了倒跌的情况，午后呢跌幅收窄。今天个股方面呢，跌幅最大的是美团下跌6.65%。那同样的话呢，阿里巴巴呢今天是上涨了1.5%的一个情况。同样的话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一些这个阿里的一个相关的高层的话呢，近期呢是这个持有了更多的阿里的股票，刺激股价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同样的话呢，在这个小米目前的话呢，下个月会发布他们的新车，股价呢也是微跌的情况。腾讯呢是上涨，那另外的话呢，这个网易的话呢是上涨2.1%。最近的话呢，跑赢大市的板块这个医药股的话算是一个包括像药明生物还有其他的一些医药股近期走势的话呢都还是不错的。那未来的话呢，我们应该如何来去看市场的走势呢？稍后呢，我们也会请到嘉宾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评析了。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今天的这个寻铺环节。那我们的话呢，也会请到呢盛汇商铺基金创办人及行政总裁李根新先生。同样的话呢，还有这个24小时电竞网吧负责人陈永基先生的话来一起和我们聊一聊近期的铺市的情况。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寻铺。
2: 香港、
3: 九龙
2: 新界、
3: 东区、
2: 荃湾、
3: 深水埗、观塘、屯门、中西区、
2: 新界
3: 一线金融网寻铺
2: 探铺。
0: 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二的地产专题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铺市方面的专家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以及徐昂。Hello， 徐昂你好。
1: 明正你好。
0: 同时我们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嘉宾主持盛汇商铺基金创办人及行政总裁李根新 Evan。Hello， Evan。
4: 嗨，大家好。
0: Hello， 同时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铺市方面的专家是我们的24小时电竞网吧负责人陈永杰 Alfred。Hello， Alfred， 你好。
4: 你好
0: ，Hello。那么一会儿时间呢，将会跟我们的 Albert 来聊一聊现在目前呢，在于整体经济行情方面以及现在租赁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势。那么首先先请 Albert 呢来分析一下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市况了。其实今天或者说最近这一两个星期，很开心是能看到很多网上一些的分析呢，都在用起死回生来形容香港不少的一些的铺位啊。您个人觉得呢，在今年的八月份、九月份这段时间里面，市场方面真的可以做到回升这件事情吗？
5: 而家睇翻行過條街啊，今日啱啱好訪問網吧，你發覺好多嘅生意咧，而家因為租金調低咗落嚟嘅時候，坊間咧睇到開咗好多嘅網吧可以過埋夜嘅而家。咁啊，另外當然啦，可能有啲嘅法律上嘅灰色地帶，又或者咧好多嘅按摩店咧，而家開多咗好多咧，都係甚至乎可以叫到夜晚八九點入去按摩幾百蚊之後咧，又可以過埋嘢。變相咧，因為而家始終香港遊客多咗啊嘛，遊客多咗，佢哋咧就揾一啲嘅網吧面積比較大啲嘅按摩店嘅時候咧，就甚至乎好似深圳咁樣咧係過埋嘢。咁呢個咧又變咗一批嘅租鋪嘅新力軍嚟嘅。咁當然啦，而家始終咧嗰個租賃嘅市場嘅時候咧，都係喺一個核心嘅地段，尖沙咀、銅鑼灣啊、旺角、中環咧，都係比較多長租嘅情況咧，而家出現咗。尤其是咧做啲比較係幾十蚊以下一啲嘅冰室啊、香港嘅手信啊，同埋多咗好多咧喺民生區一啲嘅染髮店啊、一啲嘅黃金個金價錢咧又高企啲啦，需要黃金嘅回收啊或者找換店咧，而家都係好明顯開多咗嘅。
0: 嗯，其實現在目前，尤其是在旺區，包括我們現在來聊到像是灣仔啊，这一些的地段，您个人觉得了，开始有一些的交易啊，有起码有一些的正面的字眼啊，在摇砸呢，每个都在洗啦，所以零四你啊得走啊，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二十多年的持货能力，现在目前的一个上升幅度，您个人觉得现在目前对于铺市来说，卖铺会是一个适合的时机吗？
5: 啱啱讲起咧，零四年嘅时候咧，大家记住啊。2003-04年嗰陣時啱啱沙士過後啊，一般咧而家買入鋪係2003-04年買入嘅，而家賣出都有錢賺嘅。係幾時開始呢？就講緊係過，如果過去嘅大概真係慘啊，鋪市過去嘅大概13年內買嘅鋪咧，而家賣出嚟咧，通常都係蝕嘅。即係講緊係2010年之後咧，就2008年啊、2009年金融海嘯就低位再上咗嚟些少，2010年之後到而家。大概可能是16年過去的時候咧，買入嘅鋪咧揸到今日咧都會比較蝕陽多啲。但係咧，但係睇翻啱個灣仔咧，就2004年咧就講一個大型嘅連鎖店，就3798萬咧就租用一個樓上鋪嚟嘅。咁呢個大型嘅美式嘅連鎖店嘅時候，後來咧最近就沽咗係3798萬就沽咗呢個5580萬啦。佢叫做持貨22年嘅時候都升咗幾十個 percent 啦。咁呢個因為好重要原因就係因為佢有個大型連鎖店啦。但係佢嗰個租值咧，你睇一睇下咧，我自己親自都過去睇過，個租值講緊係275,000元，就係一個地下嘅入口，細細個，上到下面，上面就一樓全層咁啦。但係咧，其實老實說，如果萬一大家你時呢個連鎖店一搬走咗，呢個面積咧講緊係總面積係大概係3460尺嘅面積，3460尺嘅面積，一樓鋪能夠租到275,000元咧，如果呢個租客一搬走咗咧。馬上呢我就覺得冇咗跌咗100,000元到啦，由27萬跌到落大概17萬到啦。所以如果佢有個好嘅租值回報呢，佢賣到靚個價錢囉，差唔多6厘回報囉。但係如果呢個租係一搬走咗嘅話呢，就賣唔返呢個5588萬㗎啦，可能冇咗2000萬㗎啦。
0: 嗯，確實這是一個連鎖快餐店啊，而且在這樣的一個灣仔這個地段，其實很多人都對那一家店鋪的一個位置其實有一些的小小的情懷啊。所以如果像剛剛 Amy 所說的，搬走了不只是這個市值方面會下跌，而且會可能會對於整體方面的一个投资情绪也会有一些的影响，同时也看到了最近其实有一些的相关一手的一个个案呢，升值还算是非常的不错啊。同样也是从一些我们说宗教背景的一些的团体啊，转到了现在目前大型的一些的机构身上，在旺角的百盛大厦，您自己个人觉得呢，这一类大厦方面的一个一手情况是吸引的吗？对于现在目前这一些的大手买卖，两方之间呢，可能都是一些比较大的集团性的操作。现在对于香港来说，这一些的操作背后会掩饰的现在目前大家对于经济前景的一个看好吗？
5: 睇下而家咧個經濟前景咧，由於啊有好多而家個銀行咧個借貸仍然都係比較謹慎，對呢個工商鋪咧投資者嘅話咧，一向買開鋪投資者，除非自用啦，咁而家通常投資者咧去買鋪嘅話，都係要 all cash 去買鋪。另外咧就再加上咧最近嘅時候咧，睇到坊間唔少嘅新聞咧都。

0: 生意能够有能力是自己呢个租唔使租铺啦，系转租为买，银行能够可以借钱俾佢咧。咁如果系教会嘅、教育团体嘅、外国人嘅，或者系自己自营一盘嘅生意话咧，而家佢哋买铺层面系有个优势喺度嘅。
1: 嗯，这两天市况方面，很多人在讨论冇开汤铺呢一样嘢。其实艾米觉得香港这种例子多嘛，尤其是汤铺本身个蚀让情况都比较严重，你点睇啊？
0: 嗯，嗱，汤铺咧就汤铺同汤楼少唔同啊吓。楼嘅话咧，一般即使你冇楼就好少，你话听到汤楼叫做汤房啦。但系汤房咧，通常佢哋个契咧就唔会话独立咁卖出嚟噶，咁唔会话一个可能系500尺嘅楼俾你汤做五间嘅房，就五间房之后独立嘅契卖出嚟，就独立再做呢个银行按揭啊，每间卖100万咧，楼就唔会嘅。但系铺嘅话，始终系可能系向街又好，喺商场又好咧，佢嗰个铺个门面会比较阔啊。楼咧出入就即系嚟嚟去就是、一道门出入，可能一米到阔嘅门口出入啫。咁但系铺嘅话，始终个门面比较阔。一阔嘅话咧，咁可能咧个门阔，讲紧举个例子，可能20尺门面嘅阔嘅时候，一劏就可能可以劏做10间又好，20间又好，几多尺几多间铺咧？咁任你嗰、个铺嚟讲咧，就任你去剪裁会多好多。咁而家坊间咧有好多汤铺有两种啦，街铺嘅汤铺同埋一啲商场嘅汤铺咧，就系两个结果好唔同。街铺嘅汤铺咧，可能系一个大单边嘅位置啊，门阔可能系20尺嘅，咁佢汤做大概3、4、5间嘅时候咧，咁始终咧唔会因为汤细咗间铺头，人流减少咗，啲人行过就行过，所以一般街铺嘅汤铺咧蚀让情况都系蚀噶啦，今时今日揸到而家，咁但系蚀咧好多时可能蚀3、4、5成啦。但系如果商场入边嘅时候呢个汤铺嘅话咧，由于佢汤得太细间，每一间个实用面积讲紧系20尺、30尺、40尺。冇咩大嘅品牌吸引人流入去咧，變相就冇曬人流，就係開冷氣又好，管理又好，開電燈都好嘅時候咧，都嘥時間，咁變咗甚至乎有啲變成一啲死場啊！咁嗰啲一蝕起嚟就可能係300万買入嚟，就賣出去30万啦，40万買入嚟嘅時候就賣出去20万啊，蝕95%，咁唔少嘅例子都蝕90%以上。通常一啲嘅係商場入邊嘅湯鋪咧，大家投資非常留意啦。
2: 嗯，明白哈。OK， 那另外的话呢，近期大家也关注到一些这个公厦的这个成交开始增长。二季度的话呢，这个公厦的一个相关录得了804宗的一个成交按季度的话呢是增长了28%，这也是近年来的一个这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所以的话呢，大家就关注现在这个特别是工业区，比如像观塘啊等等周边的这些工业区的公厦的相关的交投是否会持续下去这种这个热度。那另外的话呢，就是现在息口也不稳定嘛，那您觉得这个价格的话还会不会继续的寻底呢？
0: 其实唔单止工厦嘅，工厦又好，商铺又好，呢、这个嘅商厦都好，尤其是甲级商厦添。咁甲级商厦咧已经触底回升弹翻上嚟噶啦，住宅咧由低位弹翻上嚟大概1成几啦。咁但系个甲级商厦咧已经触底弹翻上嚟咧大概几个 percent。咁但系如果系乙级嘅商厦、工厦或者系铺咧，依然仲系沉紧底，未已经系跌幅咧，已经系嘅大大减低咗。咁但系沉紧底就仲未话去反弹嘅。但系成交量咧，睇翻呢个第一、第二、第三季嘅时候，第三季未完啦，而记住第三季咧系包括咗七八月份，通常七八月份成交比较静啲，九月份咧。通常放完暑假啦，有好多有钱人嘅时候咧，暑假都要陪仔女去旅行啦。翻翻嚟香港之后嘅时候咧，欧洲玩完啦，美国玩完咧，九月份咧预期个成交量通常系会比七八月份上升翻2-3成。但整体而家个第三季睇落嘅时候咧，都系比第一、第二季咧个成交量系多咗嘅。工商铺都系，原因点解咧？因为大家都睇到就系个市场咧已经沉底差唔多啦，住宅都已经上咗1-2成啦，甲下都已经上去啦。剩翻落去咧，商铺啊、月下或者系呢个工下咧，系追落后嘅。所以大家都睇到最紧要咧，就系街上面真系做到生意，有人流，同埋咧生意做得到，交到租咧。而家唯一个问题就系银行唔放水。只要银行放水，年底前或者下年年头咧，成个工商铺市场就反弹。但系银行放水，你先去买入嘅话，就太迟啦嘛。所以而家有好多嘅大嘅家族啊，或者好多年冇买铺嘅投资者啊，或者系持有现金比较多啲嘅财团咧，都喺工商铺市场咧喺不断地喺度寻宝啦，已经。
1: 现在铺市方面寻宝的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啊。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在这样的一个宝地之下，经营着自己的生意的电话线上，今天有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朋友是我们的24小时电竞网吧负责人陈永杰 Alfred。Hello Alfred， 久等了。
3: 嗨，你好。
1: Hello。刚刚其实一开始大家听到呢，就是最重要两个关键词，一个是24小时啊，一个是。

0: 电竞。其实前两天我刚好跟朋友在聊到这个电竞网吧这件事情，感觉上网吧好像也是已经离开我们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因为现在大家都有电脑。但是我那个朋友提醒我，就是现在目前其实很多电竞网吧啊，有电竞这两个字代表的就是所有的机器都不是普通的机器啊，这一些的电脑拥有的是非常强大的核心，包括凳子啊，包括所有的设备等等。其实你们呢，在这个成本上面在香港经营会不会非常的高？比较具有挑战性啊？
1: 系嘅，其实我哋个挑战系好大嘅，因为其实第一系租金啦，所以其实喺2025年咧，其实香港经历过沙士之后，唔系呢个
0: COVID 之后
1: ，COVID 之后咧，其实系全香港咧得翻10间网吧嘅啫。其实我哋喺呢一行咧，其实系做咗26年嘅，我系全香港第3间嘅网吧。
0: 嗯，
1: 咁所以我哋最高峰嘅时候系有40间分店嘅。
0: 哦，
1: 咁其实而家最大嘅挑战就系、是、因为疫情嘅时候咧，好多人就买咗电脑翻屋企啦，咁喺屋企玩啦。
0: 嗯，
1: 咁手机嘅普及化啦，开始亦都有多游戏啦。咁所以而家讲嘅电竞，因为嗰阵时其实2003年嘅时候咧，其实2003年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已经系做紧WCG 系一个国际性嘅电竞嘅国际赛嚟嘅。咁其实当时系我哋系已经做紧香港区嘅协办单位噶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做电竞已经系有一段好长嘅时间。所以我哋都系睇住网吧嘅一路嘅变化咁样嘅。
0: 当时嘅光景真系唔同啲啊。
1: 系好唔同，好唔同。而家其实转变咗啦，我哋做嘅客源呢，其实而家好多都系一啲比较成年人啦，学生反而系好少啦。咁而家最大嘅挑戰反而係，即係從2025年我哋得10間，到而家即係1年半唔夠，其實我哋突然間係增加咗17間國內嘅品牌落嚟香港，咁係從800個位去到3000個位嘅爆發咯。所以呢個係一個其實但於我嚟講，其實我係覺得好奇怪嘅，因為我哋嘅市場係一路，你見到其實我話即係從500多間開始萎縮到得翻10間，咁其實你可以考慮到，即係睇到嗰個市場係一路喺度萎縮緊嘅。咁突然間喺1年半唔夠多咗17間國內嘅同業落嚟咧，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挑戰，一下子爆發。令到即係要而家係進入咗一個叫做價格戰嘅情況囉，同埋最困難嘅其實就好似阿 Evan 正話所講啦，即係其實有啲灰色地帶啦，即係譬如原來即係其實我本來係唔知道有呢一個咁嘅服務嘅，後尾我哋先知道啊，原來有好多人係攞曬行李上去啊，喺度過一晚夜、過兩晚夜啊咁樣嘅。咁其實呢一個呢就原來係即係嗰條數同我哋嗰計法就唔同，即係我哋做網吧其實就係、是、啊，我哋俾個電腦客人，客人就喺度上網啊，或者打機啊咁樣，係一個娛樂嚟嘅。咁但係如果係一個即係住嘅方式咧，其實呢一個就係一個好即係好唔同嘅概念咯。咁即係起步點唔同嘅話，其實我哋盤數都會唔同計法嘅。即係嗰陣時我哋而家香港嘅網吧呢就會係一個開放式嘅空間，再係有一啲玻璃房，其實我哋都有房嘅，不過我哋一直係用玻璃。點解會用呢咁嘅情況呢，就係、是、因為嗰個安全性，即係你閂埋咗個門，我唔知你喺裏面做乜嘢嘛，即係可能有不法嘅交易啊，你又唔知，咁甚至乎係譬如夜晚，咁你夜晚凌晨如果火燭咁嗰陣時，我哋嘅人員係最少嘅，咁佢哋可唔可以確保20多30間房，你可以知道裏面冚唪唥都係嗰啲人冚唪唥走曬啊，定係有人啊，定係冇人呢？如果玻璃房嘅話，你就一眼睇曬你成個場嗰啲人員係咪已經撤離咗？即係呢個係我哋喺管理上面，其實點解會到而家會演變到咁嘅空間嘅話，其實係一直以嚟嘅演變，讓我哋嘅管理係 是这样、
0: 嗯、
1: 令到我们是比较叫好一点安全一点、
0: 嗯。确实在香港其实24小时这件事情已经让很多人可能存在一些的疑问，而且内地最近这几年电竞这件事情啊开始慢慢的进入到学生这样的一个领域，更多的家长对于打游戏这三个字有不一样的看法，所以呢当着这一些内地方面电竞的公司带着他们满满的资金来到香港呢，像是 Alpha 这一类的经营商啊，哪怕在香港已经建基了多年，可能也会在一个浪潮之下，再加上疫情，再加上他们的一个竞争环境之下，会遭受遇到一定的一个冲击，所以在之后的一个市场方面，我们会为大家邀请到更加多一些嘉宾跟大家分享。那么之后的时间呢，也希望 Alpha 呢可以再次上来我们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现在从这个以前非常繁忙的一个光景，到现在主要去集中关注到不同店铺方面的一个发展，会有哪一些的经验？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今天谢谢 Alpha， 也谢谢 Evan，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来到下午的5:30，由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了。首先在弥敦道往金沙嘴的方向，进至太子道西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部分的行车线封闭，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大步道进至南昌街的位置。而薄扶林道往中环的方向呢，进至宝翠园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车龙一直排到启明寺。大榄隧道往元朗的方向呢，管道当中也是有交通意外，现时中快线都是封闭，车龙排到汀九桥的桥面位置。转看一下其他隧道情况了，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的方向车龙排到中区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建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当中，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现时是排到管道入口的位置，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收费广场。转看一下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浅水湾道往黄竹坑进至浅水湾别墅多车，车龙排到门牌110号。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巨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太子道西往大角嘴方向进至洗衣街多车，车龙排到喇沙利道。窝大老道去尖沙嘴的方向进至太子道西多车，车龙排到对横道。洗衣街往界限街方向进至洗衣街至旺角道多车，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接近屯兴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在龙义村。提提各位留意将军澳是有道路工程的，百盛角路往环保大道的方向进至邵氏影城慢线之封闭，也提提各位留意两个的安全车速位置，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还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的来回方向。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到今天的晚上7:15。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播出生活精彩。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5: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3: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呢依然是一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啊。那稍后的话呢，我们会进入到今天的金钱本色节目。那同样的话呢，关注一下今天的整体的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势啊。那今天港股的话呢是收报在25511点的，下跌了6点，跌幅呢 0.02% 的。目前的话呢，在整个的跌幅方面的话呢，科技股今天还是跌幅比较的明显。那同样的话呢啊，还有这个医药股的话呢，今天呢是逆势上涨的。所以大家的话呢，近期还是要关注市场方面的一个情况。那同样的话呢，也关注一下这个啊美股期货的方面的一个表现。那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道琼斯指数的一个期货的话呢是53735点的，上涨了0.46%。那同样的话，纳指100期货的话呢是29361点，上涨0.88%的，那也是在上涨250点左右。同样的话呢，标普500期货的话呢是7706点，目前的话呢是上涨0.48%的一个情况。大家的话呢，目前一方面呢是关注啊整体的这个啊美伊方面的一个协定会带来一个怎样的影响。同样的话呢，美国的十年的这个啊长期债券的利率的话呢也大幅上涨，那对未来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那稍后的时间的话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金钱本色。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2: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金钱本色实验节目当中的话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中原私人财富执行董事姚伟浩先生。姚总，姚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 Alex。
2: 姚先生，近期的话呢，整个的港股进入到这个八月份的走势的话还是比较的波动，那随着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些变化的话呢，其实也是有挺大的一个板块方面的一个分化的一个表现的。而且呢，最近几日吧，那港股呢也是出现了连续的一个调整啊。其实呢，在上一轮七月份的话呢，其实港股还是一个不错的走势啊。八月份的话，基本上很多的一些啊，这个升幅不错的前期啊，一些啊股份跟板块，特别是科技方面的一个行业的话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吐的一个情况。那您觉得这是一个短期的获利回吐呢，还是啊，我们说下半年可能？在互联网经济跟业绩方面还是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那也会开启新一轮的一个下调的一个趋势呢。
3: 咁首先我觉得即係经过咗七月份嘅一个所谓反弹回升啦，咁八月份亦都再见到一个向下调整啦。咁但我认为呢、這个就唔係话一个即係再向下沉底一个结果。我相信短期之内呢，其实就我會咁講啦，即係相對我跌定咗嘅，咁就應該係一個橫行格局就居多。咁最主要嘅原因都係因為始終我哋港股為主啊，即係唔係屬於一個高位嚇，咁所以其實估值都係吸引嘅。咁同埋其實即係好多股份嘅基本面啊，都係一直叫做改善緊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除咗即係宏觀有啲黑天鵝事件之外啦，咁我覺得港股就應該唔會話有一個好大嘅向下嘅趨勢嘅，咁只不過當然向上嘅趨勢都受限於好多一啲，譬如即係美聯儲加唔加息啊，即係美伊嗰邊嘅局勢點樣改變啊，長債息，即係簡單嚟講，我哋資產定價嘅一個息率點樣走向啊，即係都係影響主要影響緊個價格走勢啦，咁所以。我會傾向相信即係嚟緊一季即係港股咁先算啦，都係橫行格局居多嘅，但係就唔係話會再向下沉底咁樣嘅。
2: 是的，确实是，而且也看到呢，近期的话呢，大家也关注到一个焦点，就是这个恒指的科技股方面的这个下调幅度呢，是明显大于整体的这个板块的。包括呢这个港股的科技股目前的一些这个估值的话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调您是怎么来看这种目前的港股科技股现在是否已经是这个超跌了呢？那估值是不是也需要进一步的消化呢？
3: 咁首先点解即係恒生科技指数啦，相对会比恒指去跌得多呢？咁一来就係即係科技股其实即係呢段時間繼續都係即係叫做 中意一啲硬件股居多啦。咁而喺恒生科技指數裏面咧，其實就都係一啲應用啊或者平台經濟嘅相對嘅科技股為主。咁呢類嘅股票都繼續係即今年唔算話係最受歡迎嘅一類嚇。咁所以即係持續都有個我哋叫 derating 啦，或者一個即係估值回調嘅一個情況啦嚇。咁咁但係當然啦，去到而家呢個水平咧，咁我哋相信其實即係個估值都屬於平㗎啦，即係亦都真係唔貴。咁當然即係亦都撞啱，即係最近期有一啲譬如阿里巴巴大型嘅科技股，即係喺市場上所謂抽水啦，或者集資啦。咁所以呢啲種種因素係會令到佢嘅估值係或者個股價係有一個受壓。咁但係大概去到呢啲水平，我哋都覺得其實即係都唔貴嘅。咁問題就係、是有冇催化劑可以令佢哋喺下半年可以即或者餘下嘅時間啦，即係可以向上升咧？咁呢個就要觀察。咁當然，因為下半年有好多嘅一啲即係叫新嘅事件啦，嗱，譬如即係中美嘅領袖會會面，聯儲局會開會，美國中期選舉，咁有太多呢啲不穩定嘅變數，變咗我覺得其實係。即係直白講，就係嚟緊嘅時間係好難去預計嚇，咁因為有種種頭先嘅事件咧，係令到見手難預計。咁但係只能夠話而家嘅水平就唔貴嘅。咁對於你話長期投資者同埋對於即係中概嘅科網股係睇好嘅，當然呢啲可以話係一個入市位啦。咁但係究竟要揸幾耐，同埋即係中間嘅波動性係點咧？咁即係呢個就係投資者要注意嘅事件之一咯。
0: 是的，确实也看到的话呢，现在呢很多的这个科技机构的话呢都开始重磅 AI 相关的一个层面啊。那其实呢也看到呢这一次刚刚啊这个姚总也谈到阿里巴巴大额配售并且加码 AI 的这个投入，也引发了股价的一个大幅度的下跌。市场的话呢是在担忧这个股权摊薄，还是现在的这种大的科技公司的这种 AI 资本开支大额的投入而导致回报这个不足的一个情况。那另外您又是怎么来去看这个现象的呢？
3: 我觉得 Alex 你讲的两个现象市场都有担心的，当然因为股权摊薄啦，咁即係始终佢个即係叫配售价係比当时市价係有滋养，咁呢个一定係会即刻直接影响市场嘅价格嘅。咁呢个一来啦，咁二来就係、是、咁因为佢集资大概即係800亿港资，咁係即係講明係攞嚟做一啲AI 相關嘅投資啊，我哋叫 CapEx 嘅投資啦。咁即係呢樣嘢就絕對唔係啲新嘢嚟嘅。咁其實呢年幾以嚟，市場都開始嗰個風向去轉變，就係即係當然 AI 大家都認為一個好大嘅趨勢，一個好大革命，但問題投咗咁多錢落去，係咪真係有回報咧？即係市場而家個階段就已經係去望緊呢樣嘢，已經係唔會話係不問哦。你只要一關於 AI， 我就俾個日價你，就已經唔係呢個風格。咁所以Alex 所講嘅兩樣嘢都有嘅嚇。咁當然啦，即係AI 嘅投入最後攞唔攞得翻合理嘅回報呢件事，就而家言之尚早啦。咁但係只能夠講市場已經有擔心，咁所以即係種種因素底下，即係。即係而家阿里巴巴或者類似嘅啲科網股票，佢哋嘅股價點解唔係拾級而上，而係一個可能橫格局啊震盪咧，就係呢個原因為主咯。
0: 明白哈，現在的話呢，其實大家也看到呢，科技類的股份的話呢，很多的一些大厂的话，将这个资源的话也投入到相关的算法应用啊等等啊，包括现在大家也了解这个 token 的价格也是这个很贵啊，而且特别的话呢也这个引发了像存储相关行业跟板块的一个上涨。那香港方面的话，港股的芯片啊光通信跟有AI 应用股的话呢，其实在整个的这个七八月份的话也出现大幅度的一个下跌一个调整。那是否意味着现在的 AI 的这个相关的一个交易啊，无论是我们说隔夜我们来看的这个美股啊，还有韩股，还有目前的这个港股所出现的这种资金的话呢，在加速的或者说是在担忧这种 AI 泡沫的一个情况呢？
3: 其实 Alex 你听过咯，啱，因为其实即系相关头先，譬如芯片啊或者光通讯等等呢啲 AI 相关嘅股份最近一个下跌，其实就唔系限于香港嘅吓，咁即系基本上喺美国嘅市场都有见到呢个情况，所以都可以话系一个接近一个环球现象。 咁即係再回顧翻少少，即係始終喺今年年初開始之後啦，咁其實當上半年啦，咁佢哋整體有一個比較好嘅表現嘅時候，咁而家即係呢一刻最少六月至八月咁樣講，即係整體市場就係對於即係呢類股票而家就開始相對比之前謹慎啲，咁所以估計亦都係會有一個嘅下調，或者叫做未即刻繼續去上啦。咁而且再加上就頭先我都有強調嗰個就係、即係下半年其實好多一啲宏觀嘅事件，或者一啲可以左右政經局勢嘅大事件係準備要發生，而呢啲事件其實係好難去預測個結果嘅，因為係只能夠係發生咗，哦，你知道結果，再從而去做調整，就好難去準確預測，因為其實都接近係倒大勢 yes or no 咁樣，即係美國總統選舉啊、聯儲嘅會議啊、中美領導人嘅見面啊、美伊嘅矛盾啊等等，即係呢啲都係我相信喺下半年係將會係最左右成個市場嘅一啲主因素咯。咁所以只能夠話，即係除咗細分行業芯片啊、光通訊啊或者其他嘅股票之外，但係整體一個大選咧，就係即係今年嘅下半年，其實一定係會比我哋上半年就不明朗同埋波動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大選啦。咁喺呢個大選底下，咁究竟投資者要點樣部署佢哋咧？即係呢個就係即係我哋可以下慢慢再研究一下嘅個下個課題咯。
2: 是的，所以的话呢，大家还是会去关注啊，而且也会比较担忧目前的一个情况。同样的话呢，也看到啊，这个美国方面的话呢，也没有这个很多的一个支撑啊，因为整个的板块跟市场的话呢，都是不同程度的一个下跌。那当然，可能纳指跌的可能会更多一些。大家比较关注啊，这个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的一个上升的一个情况啊，全球资本的一个。这个成本呢也提高，对港股、科技股还有美股的这个高估值的科技股，您觉得会带来一个怎样的一个影响呢？
3: 冇错，因为最近嘅即系债市嚟讲比较大嘅事件啦，就系即系美国嘅长债，简单佢买得唔好啦，咁所以个息率就升咗好高啦。咁呢样嘢系即系对于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咧系一个定价机制嚟嘅，即系好多时傳統金融學都會將美國十年期嘅國債嘅息率作為一個所謂無風險嘅息率，即係假設我而家係 4.7， 咁即係個道理呢個世界 4.7 呢個係無風險利率嚇，咁但係換句話亦都係一啲叫資金成本啊，你當係由投資嘅成本到做生意各樣嘢嘅資金成本，咁呢個成本越高，一定係對個整體經濟市場係唔好嘅，相對即係傳統嘅想法都係咁樣。咁所以如果呢個息率繼續去上咧，無疑對於投資嚟講，相對係一個打擊。咁你話再細緻啲，即係中美嘅一啲科技股相關，即係我覺得兩者咧都係會受害㗎啦，都係個利淡因素。咁但係當然，如果我去判斷邊個市場嘅衝擊會大啲咧，咁我都認為係美股相關嘅。咁因為始終美股點樣都好，而家喺個高位，同埋已經升咗好耐，咁即係調翻轉高處不勝寒。如果跌起上嚟，佢有權嘅幅度係可以大咯。咁而相對港股，始終真係都係有一句啦，唔貴啦。即係我哋港股今年其實都開始就係跑輸其他市場。咁但係如果夾硬話好處就係，如果一個市場跌起上嚟，我哋應該個防守性係會比人哋強，甚至乎。即係可唔可以出一個叫做即係類似搖搖板效應咧？可能人哋嗰邊跌，資金轉翻過嚟呢邊買翻，亦都係有呢個可能性嘅。
2: 是的，所以說的話呢，大家對於這個宏觀經濟層面來看的話呢，可能對接下來的話，美股啊，特別是這個增長了這麼多年之後的話，那今年其實整個美股的表現的話呢，普普通通啊，並沒有像前幾年表現那麼厲害。当然的话呢，因为前几年有 AI 的一个加持，现在可能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 AI 的这个收益包括回报率的话能否持续。当然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在这一轮港股下跌过程当中啊，这个南向的资金呢仍在买入港股，那代表呢长期资金的话呢还在这个抄底港股的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呢，您觉得现在的这个南下的这个资金的话，他们是这个来抄底港股的，还是说更多的是短期来承接一些像互联网啊或者是平台经济方面的一些板块呢？另外的话呢， 啊，其实呢，在这个近几日吧，那每天南下资金的买入都是啊近百亿的这个规模，您觉得这个趋势啊能不能持续呢？
3: 我觉得咧，整体嚟讲咧，这个南向嘅资金或者即系资金愿意南向啦吓，同埋啲政策嘅一啲配合啦，当然一啲新嘅，譬如险资可以配置啊等等，系一啲其实对港股一个几利好嘅政策嘅。咁所以我相信呢一啲资金其实都系一啲相对长期嘅资金吓，咁去配置翻，因为始终即系喺佢哋资产拥有者或者管理者嘅角度。當他們可以配置一些其他的資產的時候，即除了內地 A 股以外，他們可以配置一些非 A 股的資產，他們是非常樂意的，因為在投資角度，即分散投資本身一個就是最核心的一個原則來的。那再加上始終即有些 AH 股日價啦，有一些即相關的科技股，甚至乎一些即香港相關的或者海外相關的企業都是即比較容易在港股市場找到嘛，咁所以佢哋呢個資金嘅資產配置嘅趨勢傾向咧係明顯嘅，咁所以我認為呢類嘅資金就唔係短期嘅，咁但係最重要或者投資者最關心問題，咁有咗呢個新嘅力量，係咪可以令到恆指即係重拾一個好明顯嘅升勢咧？呢、這個就係一個未知數啦，即係始終有一個利好因素嘅時候，但係原來有冇可能？宏觀，因為而家發生嘅嘢又有幾個利淡因素，即係總合起來就係都係可能都係和和果果咧嚇，呢個係有可能嘅，呢個就大家要去再慢慢觀察咯。
2: 是的，所以說的話呢，可能還是要去這個長期的來去看這些資金的一個趨勢另外的話呢，其實在港股不少的一些这个科技股还有蓝筹股方面的话呢，出现了这个季度的业绩不错，但是股价反跌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您觉得这个投资者现在是否继续的关注这个相关企业的一个收入的增长以及利润的质量还是说更关注他们未来的一个资本开支的一个情况，特别是这个科技股或者是硬件或者是他在投研方面这个下注比较多的一个现象呢？
3: 我認為正正能夠出現即係可能業績唔錯，但係股價都冇一個好亮麗嘅表現咧，就即係我認為叫做反映咗市場嗰個焦點，就正正就係喺佢哋嘅資本開支上面，即係如果用一啲即係最多人關注即係 AI 相關嘅企業，即係佢哋就算盈利 OK 嘅話，咁佢哋個資本開支已經喺度，同埋可能產生緊一個負現金流，咁即係市場似乎個焦點就係放咗喺度。此之所以點解個股價冇啊？冇話即係有冇跌先啊？就算冇升啦，即係譬如業績做得好都冇升。咁同埋始終 AI 相關嘅生意或業務咧，一定係新興嘅。咁好多啲即係而家大力投放緊啲唔同 capex 嘅科網巨企，其實咁佢哋有原本嘅本業噶嘛，即係譬如係電商、互聯網或者遊戲等等。咁究竟即係 AI 嘅相關新生意？幾時可以唔話取代啊？或者幾時可以喺成盤生意裏面佔一個比較重要嘅份額，或者甚至乎又可以取代佢哋所謂嘅核心業務？咁呢個就係一個即係市場打緊問號嘅一個地方，即係抌咗咁多錢，咁個時間表路徑圖係點樣咧？咁的而且確呢個係市場嘅一個焦點啦。咁所以大家即係去。揀股或者去投資的時候，都即唔可以單睇佢生意做得好咗比上年，咁所以佢應該要升，或者都要睇下佢嚟緊嘅新發展 AI 嘅新業務點樣影響佢原有嘅業務咁樣咯。
2: 明白哈，那在現在的市場當中的話，這個其實姚先生的話，你有一些什麼樣的這種板塊或者是個股，在接下來我們說，因為八月份也快過去了嘛。那您觉得在这个三季度尾或者是四季度的话会更看好哪些板块跟个股呢？
3: 咁因为我觉得而家市场嘅焦点呢，就係一定係放咗喺即係美国嘅利率啦，美元嘅强弱啦，咁呢个位啦。咁首先呢个位即係假设我亦都相信啦，即係美元应该相对都係走弱嘅。咁所以相反嚟講，就係一啲原材料啦、貴金屬嘅板塊咧會受惠。咁呢個係我一個直觀嘅睇法啦。 咁另外就係即係比伊嘅衝突嗰度，咁究竟即係我認為即係主觀希望嘅世界和平可以盡快平息，咁但係客觀咁睇似乎都係一個幾膠着嘅狀態，咁所以似乎係一啲即係油價會唔會今年之內會大幅回落，定係會唔會嚟緊明年都可能繼續係維持高位，甚至慢慢上升呢？即係呢個係似乎係傾向都係維持高位或者上升嘅機會嘅機會居多，咁所以調翻轉一啲油價相關嘅投資，其實調翻轉可能亦都係相對係會受惠。咁即係呢啲，我覺得係一啲即係你當中期嚟講，我覺得係相對睇好嘅行業啦。咁當然繼續。即係 AI 嘅發展，我認為係堅實嘅，即係呢個趨勢係明顯嘅。咁只不過喺成個咁大個版圖裏面，即係 AI 嘅範圍裏面，硬件、軟件、各樣那樣，即係譬如生物科技啦，最近期有一啲醫藥嘅生物科技嘅爆升啦，譬如 Moderna 咁樣，即係一日升咗差唔多接近兩倍，咁都係因為透過 AI 嘅新科技。去幫助到製藥，從而有啲好大嘅新嘅即係產物出咗嚟啦。咁我覺得生物科技嗰個都係一個好嘅方向嚟嘅。只不過問題就係佢嘅門檻比較高，即係太複雜啦，隔離外呢啲嘢。咁一般人要去分析去研究就唔容易咯。咁但係我的而且確覺得，如果嗱增長或者嚟緊投資有機會賺大錢嘅板塊咧，就會喺呢類嘅行業裏邊咯。
0: 明白哈。那其实现在的话呢，大家也是对近期的整个港股板块的一些轮动啊，也是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因为这个 AI 相关的泡沫的一个重新估值呢在持续，包括呢美债的一个长期利率的一个上涨，大家的话呢可能会把视线呢转向到了像石油、煤炭、电信、银行跟公用事业这些高息股的防御板块啊。那也特别呢，也看到像近期的这个黄金啊，甚至这个比特币啊，都有这个上涨的一个趋势啊。您是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3: 我觉得呢个现象系预谋以外可以持续嘅吓。咁一来，先讲黄金啦，即系上呢两三年即系升好劲啦。咁但系今年即系比较年头嘅时候，即系达到新高之后就回落咗一段时间啦。咁呢段時間又重新去重新嘅升勢，咁而比特幣亦都係啦，即係比特幣當年今年如果用年頭到當上個禮拜咁先算啦嚇，其實表現就非常差嘅。咁但係再睇遠啲，兩三年前即係一年係升緊100%+、12%，咁所以我會話譬如黃金啊、比特幣呢類資產同美元有一個好大相關性嘅資產，基於而家美元美債出現個危機。咁佢哋嘅上升係好合理，同埋我認為都係可以持續嘅，即係唔係咁快去完結嘅。咁至於石油啊，同埋一啲譬如頭先講講嘅電信一啲高息股啦，咁呢啲投資我覺得都係可以嘅。咁所以即係投資者不妨亦都可以考慮採取一種我哋叫做即係啞鈴嘅投資方法啦，即係側重兩邊咯，可能就係一啲係你睇好嘅 AI 新發展嘅相關企業，另一邊就係一啲防守性，即係可能一啲高收益啊，或者呢啲貴金屬啊等等。咁呢個都係呢種咁嘅策略或者種方向係可以考慮嘅。
0: 是的啊，那最後的話，也想問一下近期走勢比較不錯的，像創新藥，還有呢一些芯片類的股份的話，特別是港股方面那您覺得還會持續看好這些創新高或者是一些不錯市場的一些未來的趨勢嗎？
3: 如果先講創新藥啦，即係其實藥啊、生物科技相關咧，我一直都係幾睇好的，因為我覺得即係所有嘢嘅根本應該都係翻到人啊嘛，即係我哋人最後即係都係想長命啲、健康啲，咁呢啲生意一定係即係無論男女老幼、不分年齡、性別、種族都係啱用，咁所以。而 AI 嘅發展最後係對於呢個行業係一個好大提振，呢個係得我一直好深信嘅一個情況嚟嘅。咁亦都近期就出現過即係美國 Moderna 嘅一啲好嘅消息，跟從而明顯喺股價上亦都可以出現到。咁當然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嘅。咁但我相信類似嘅例子應該係會越嚟越多嘅。咁所以相關嘅即係生物科技相關嘅一啲投資，我認為係有利可圖或者係值得做，只不過問題就係 佢哋嘅門檻太高，即係一般人係好難去理解到究竟佢哋邊間公司好，邊間公司唔好。咁所以有另一個建議就係、是，即係大家可以考慮去買一啲生物科技或者相關嘅一啲 ETF， 即係買一個藍子或者買曬一個市場，咁變咗呢個行業做得好嘅時候，投資者都可以即係受惠咯。咁至於香港芯片股或者即係睇啲 Iceman 嘅芯片股，咁芯片即係歸類為都 AI 相關嘅發展咧，我依然係睇好嘅嚇。咁只不過就即係大家都要睇住，即係譬如今年最火熱嘅內存類嘅一啲投資啊咁樣，咁即係事實上都係今年到而家年頭到而家都係有賺錢或者升咗好多，咁但係中間波動性就非常之巨大啦嚇。咁所以大家都喺投資嘅時候，即係除咗即係佢基本面睇好之外，但係究竟個時機即係呢一刻係咪一個好嘅入市位，大家都要即係自己注意一下咯。
2: 好的，那今天的话呢，也非常感谢姚伟浩先生的话呢，和我们做了非常详尽的评析。好的，谢谢姚总啊，我们下次再聊。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号开始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的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天980块，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天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以及额外治疗项目就另外计算。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的水平，正密锣紧鼓招聘医护的人手。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表示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指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经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优化安排这个月开始实施，现时每个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便能通过短讯或电邮知悉结果，即使未能抽中首选的场地，也会自动或编配位于增嘴的龛位。食环署说，是否以每月编配模式提供龛位，很大程度取决于是否具备相关条件。食环署在2020年利用屯门增嘴林辉安置所落成后可提供16万个龛位的契机，试行每月编配龛位，近年再有多所公众林辉安置所先后落成，令公众龛位整体供应持续充足，基本上无需轮候。署方认为条件成熟，将每个月编配龛位安排应用于全部四个有新龛位供应的林辉安置所。署方会继续密切留意龛位申请的情况，有需要会适时调整。中电及港灯分别宣布调高9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9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 60.7 仙，按月上调 3.4 仙，连同基本电费9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 188.6 仙，按月上升 1.8%。 港灯表示，在8月至10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中电9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 45.1 仙，按月上调 0.1 仙。中电推出为期三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8月至10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约50%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59.31， 瑞士法郎 0.803，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2，
4: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3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热带风暴紫檀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的4点钟，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晚上以及明天的天气预测会是多云，不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会比较大。明天气温介乎在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南风，离岸以及高地不时会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也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7点15分。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和各位跟进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了。较早之前的弥敦道往尖沙咀的方向，近日太子道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也恢复正常。较早之前薄扶林道往中环的方向，近着宝翠园的交通意外也是清场，车龙排到启明寺。大榄隧道往元朗方向，屯门管道当中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中快线是继续封闭，车龙一直过了汀九交汇处，沿着汀九桥排到长兴隧道出口。另外呢，屯门公路往屯门方向转去大榄隧道也是很多车，现时呢长兴隧道机场方向呢是实施间歇性的封闭措施的，请各位开车的朋友留意了，也关注一下其他隧道的情况，包括呢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是比较多车，西隧港岛入口甘诺到西天桥西行的方向车龙就在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就接近新鸿基中心，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在管道当中，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仙道北过海车龙是排到毕加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卫理道往窝打老道方向进至伊利沙伯医院多车，亚街老街往大角嘴方向进至西洋菜南街慢车，车龙排到苏亚道。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御港湾多车，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进至黄大仙中心慢车，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进至观塘码头多车，车龙排到海滨会。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闹道下行车龙就在翠屏南村。新界区方面了，大埔公路往上水进至玉龙山多车，车龙排到沙田站。屯门公路往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接近安定村。黄竹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在龙义村。提提各位留意观塘绕道丽晶花园的来回方向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听 AM 六二一，
5: 听生活，听精彩。
6: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通生活精彩。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市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8: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报报，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听一首好歌，就能给你一个温。

晚上的6:12，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普邦仪。看看现在室外温度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是82%，而天文台公布的这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到今天晚上的7:15，也就是说呢，大家如果待会儿呢出门在外的话，记得要携带雨具。下雨天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让我们的心情觉得烦闷，但是下雨的时候，如果能够撑起一把伞，和心爱的人一起漫步在雨中的话，或许呢，心情就会变好一些了。那走在雨中，又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我们就来欣赏齐豫的歌。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郑怡，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由普邦怡为您主持的音乐宝宝。

0: 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六点到八点，普通话台，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习惯随想，喜欢随想。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有一种爱，只能孤独地望着天空，寂寞地数着星星。
3: 愿天空不再涂上。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音乐抱抱。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普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寂寞的拥抱。
4: 我是张信哲，用音乐给你一个友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2，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7，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34美元。信息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7点15分。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了，大榄隧道往元朗方向呢，管道当中的交通意外呢仍然是在处理当中的，中快线是继续封闭，现时呢车龙是过了天九交汇处，车龙一直去到金独角的位置。南湾隧道以及长青隧道都是实施间歇性的封闭措施，长青隧道的车龙就去到青葵公路进着国际小轮车厂，另外屯门公路转往大榄隧道的支路同样很多车。隧道情况了，西隧港岛入口跟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是去到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排到东港中心，告示打到东行往红隧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南面的入口，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的位置。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康庄道桥面，齐贤道北过海以及往尖沙咀的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车龙排到模式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彩虹和音平。港岛区路面情况了，皇后大道中进着雪场接多车，车龙排到花园道口，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纪元，伯福林道往中环方向进着摩星岭道至玛丽医院多车，九龙区方面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着康宁道至长宜道车多繁忙，观塘绕道进着观塘码头至消防局来回方向都是很多车，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上水进至玉龙山至美林村多车，吐鲁港公路往上水方向进至大埔教室拥堵，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青葵公路通往葵冲道的支路进至现代货柜码头一段是慢行，车龙接近清丽苑。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至虹桥多车，车龙排到海景花园，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富路进至高尔夫球中心，屯龙门路往屯门市中心方向进至蝴蝶湾洗衣厂多车，车龙是接近望后池污水的处理厂。提提各位留意，观塘绕道丽晶花园的来回方向是有安全车速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这儿堵住了，那儿又堵住了。我是说积水，不是堵车啊。情况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胡乱放置杂物令排水道堵塞，也不可以随便改动水道或随意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通力合作减低淹水风险，生命财产不是闹着玩的，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立刻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最美的遇见不用刻意安排，自然随缘。
5: 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真心付出的拥抱。
5: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溺爱》是我们听众朋友英英他想点播的歌曲。我在听众朋友的来信和留言当中看到很多封英英的留言，而每一封呢，他说他自己呢感受到被爱和被保护着，而这个男人呢就是世杰。他说很庆幸能够遇见了世杰。他说虽然现在呢两个人身处不同的地方，但是呢两个人都会用尽很多方法，然后呢让彼此的生活步调在不同的地方都能够同步。他说这是一种两个人互相对彼此的专情，他希望能够继续的保持下去。另外呢，英英也要感谢牛奶糖，他说呢上天特别安排了让他遇见了这位好闺蜜，同时呢因为有牛奶糖的出现，也保护了他在这个生活里面不会有任何的恐惧。他很珍惜这份友谊，所以呢他也很感谢上天给他们最好的安排。

晚上的6:4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嘉怡呢，说他生活中生命里面也有最好的安排，就是呢他能够遇到这个懂他又爱他的男朋友白家仔。他说以前呢总是觉得这个世界对他很不好，但是呢直到拥有了白家仔之后呢，他说他非常谢谢他的男朋友，因为呢是他让他可以呢永远的长不大。有白家仔在意的一天呢，嘉怡说他都是觉得非常幸福快乐的。而今天8月25号正好是嘉怡过生日，在这边呢要祝福嘉怡生日快乐，同时呢嘉怡说要把他今年的生日愿望都送给他的男朋友，希望呢白家仔能够平安过好每一天，然后呢每一天都比昨天更加幸福快乐。在这边我也希望呢嘉怡和男朋友呢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然后希望呢今年过生日的时候呢能够更加的开心。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3: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事。
2: 迎嚟入行三十周年，梁咏琪透过呢首作品打开序幕，揾嚟徐佳莹作曲，郭大为填词，透过作品向老公甜蜜表白。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我们都在听，
5: 我们都在听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我是翁虹，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幸福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7: 音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叫杜小琪，他说想要跟小乐宝说，这段时间失联了，让你担心，但是呢，希望小乐宝不要多想，真的没有跟你生气。杜小琪说，他不忍心生你的气，所以呢，也跟小乐宝说呢，你不要为了不值得人感到为难。的确，如果喜欢一个人，是不忍心去看他受苦的，但是呢，一个每一次在你最难熬的时候对你视而不见的人，他希望小乐宝也不要太过心疼。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53，这里是 Kevin 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小公主，她说很久没有收到荣仔的这个留言，她很担心，不晓得荣仔呢最近好吗？小公主说当然希望荣仔呢一切安好，也期待呢两个人可以很快的再相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号开始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的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天980块，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天住房收费810块起，巡房以及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密锣紧鼓招聘医护的人手。水务署上午接获报告指，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水管渗漏，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600毫米的石水钢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冠峰园以及屯门官立中学。署方安排今天晚上11点用水高峰期后停水以进行维修，并正在安排临时食水供应以及设置包括两台水车及超过30个水箱在受影响屋苑附近。水务署说，即使在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然可以应付需要。署方又说，除非遇上特别的工程困难，如恶劣天气影响等等，争取明天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的供应。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表示，当局正在探讨将长者卡和乐优卡合并为一，让长者不需要带两张卡外出，只需要以乐优卡享用两者的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支持。八达通卡公司宣布，这个星期五开始一连两个星期举办第三届828乐优节，继续向乐优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万元的现金回赠。乐优卡持有人在指定参与商户实体店以乐优卡单笔消费满100元可获8元现金回赠，每张乐优卡最高可以获回赠800元，名额有限，派完即止。这个月31号开始可以透过八达通应用程式以及八达通服务站拍乐优卡领取现金回赠。孙玉汉在活动启动礼致辞的时候说，相关优惠有助鼓励他们外出接触社会，推动本地消费。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59.29， 瑞士法郎 0.803， 加元 1.386，人民币 6.72， 英镑兑美元 1.363， 欧元兑美元 1.166，澳元兑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40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热带风暴紫檀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的4点钟，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多云，不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明天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南风，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也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8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捕捉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充满不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爆爆，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拉拉徐佳莹，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卢广仲所演唱的这首《几分之几》，这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鲨鱼他说想听到的歌曲。而鲨鱼也告诉我说，在他生活里面也有很重要的几分之几，是来自于他认识了几个好朋友。因为呢，这几个好朋友走进他的生活，让他生活呢变得充实许多。他说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里面跟这些好朋友说，很高兴能够在此生相遇，因为呢这几个名字都刻在他心底。他想谢谢肥贝、小姨、木儿和阿唐。

这里是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没有署名，但是呢，他的心底呢，应该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字，就是秦逼逼。他说呢，终于呢，收到秦逼逼的这个留言，他说非常想念你，但是呢，他说如果你不开心的时候，记得呢，一定要告诉他。那这个听众朋友呢，说他一定会好好的在旁边陪伴秦逼逼，然后呢，度过所有的难关和心情不开心的时候。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如果只有五分钟，那就利用这首歌的时间，放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蒲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2: 我是方大同，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

红豆代表一种相思。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署名 KKM， 他说呢，他真的非常想念 LKY， 他希望呢 LKY 能够知道他的心意，他不希望呢这个有一天失去 LKY， 他也很怕这一天会来临。不过呢 KKM 说他对两个人相处呢有信心，他希望呢大家可以一起努力走到最后，手牵着手一起走到白头。那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今天晚上音乐包包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 KKM 他想点播的周杰伦轨迹，同时呢也在这首歌声中跟你说晚安，明天晚上音乐包包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号开始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的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认为，石宽署如果能够及早把月度编配骨灰龛位试验计划延伸至其他公众骨灰安置所，令珍贵龛位尽早分配。美国公布针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财长贝森特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中方重申，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破坏。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香港中医医院宣布，将于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由院内门诊或其他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个案。首阶段设有93张住院病床，包括60张资助服务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就占33张。资助住院服务每日收费980元，包住房、中西医巡房、中医治疗等全套服务。市场导向服务的病床分为三种，其中标准三人房每日收费810元。二人房收1600元，私家房3100元，再另外就治疗项目收费，医生巡房每次最低收费560元。院方也设有住院专病项目套餐，基本及进阶套餐每日收费分别由5520元及7890元起。医务卫生局中医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总监张伟林表示，制定资助住院服务价格时，已考虑市民负担能力、营运成本及市场价格等因素，认为属可负担水平。
3: 咁一天入面中医师一定係朝早巡访，下午亦都会继续巡访，咁有需要嘅时候又会有西医帮你睇治疗，譬如话可能要做针灸啊、推拿啊、艾灸啊，或者係一啲骨科嘅牵引啊等等。咁另外仲要好大机会呢，需要有一啲嘅专职医疗啊，做物理治疗或者治疗咁，仲可能会照张 X 光。所以你加埋晒呢一个部分呢，如果你以门诊价格去计呢，其实远远超过2000蚊以上。咁所以我哋今次呢个收费呢980蚊呢，其实比对一个转模式同一个门诊嘅模式呢，其实是一个相对地非常之可负担嘅一个水平。
2: 至于人手方面，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表示，院方正按年度计划汨罗紧谷进行招聘，有信心能应付年底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的需求。
4: 其实我们都请了一批中医师，同时在参加中国内地的病房方面的培训工作，这个工作我们现在就在做的。对于人手准备工作呢，其实对开院我们要充分承接应该做到的。
2: 院方预计开园首年整体门诊服务量达14万人次，随着24小时住院服务展开，预计第二年将进一步增至超过26万人次。
1: 申诉专员公署完成对公众骨灰龛位编配的主动调查行动，向石宽署提出总共19项的改善建议，全部获接纳。石宽署自2019年开始，每年综合编配公众骨灰龛位，每年一次角逐以及电脑随机抽签。署方2020年推出试验计划，试行每月编配曾嘴灵灰安置所的龛位，其余骨灰安置所就维持每年一次。申诉专员公署留意到，如果家属想把先人的骨灰安放在曾嘴以外的龛位，但又错过了每年一次的申请期，一般要等大约9个月才能够参与到下一年度的编配。公署去年展开查询， 建议食环署考虑将每年一次的刊位编配缩短至至少每季一次，甚至每月编配。报告说，食环署之后终于落实公署的建议，这个月开始划一改为每个月编配公众骨灰刊位。申诉专员陈基志说，食环署从善如流，务实可取，但试验计划早在2020年已经推出，直到公署去年展开查询，才把延伸至其他公众灵灰安置所，认为如果能够及早落实，可以让市民不用等那么久，也可以尽早分配珍贵的刊位。公署建议食环署日后就其他公共服务推出试验计划的时候，应该适时检视，尽量从有效运用公共资源及满足市民需求的角度全面考量。公署又发现，家属透过纸本或者是电邮递交申请，署方平均需时50天处理资料输入及核实的工作。如果透过网上平台及表格提交申请，在符合特定条件下，申请人无需提交证明文件，电脑系统可以直接配对及核实申请人的资料，再自动批核申请，只需要一天。公署说，近年网上申请比率持续上升，但截至去年，仍然有超过20%申请是以电邮或纸本方式提出，建议食环署加强宣传。另外，食环署、县政与卫生署、入境处及医管局筹建一站式电子服务平台，涵盖死亡登记、申请火化许可证及相关服务。陈基志表示，公署高度赞赏，认为是跨部门协作的良好示范，促请相关部门持续深化协作，全速推展这个便民利民的项目。食环署回应，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只限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刊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在短讯或电邮知悉结果，即使不能够抽中首选的场地，也会自动或编配给增嘴的刊位。署方有需要会适时调整安排。
2: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收到21宗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资料的查询及投诉，数字有上升趋势。其中3宗投诉有外佣同时向4间财务公司借贷，雇主一天内收到1间公司4个电话及讯息要求外佣还款。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也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电话，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就派人上门追讨。
5: 财务公司就表明，投诉人的外佣是使用了他的住址，是作为申请贷款的用途。而这间财务公司呢，不单止是要求这个雇主是要提醒这个外佣是偿还款项之外呢，更加是表示如果未能够在限期之前还款呢，就会派员呢是上门追讨欠款的。
2: 钟丽玲说，公署裁定这3宗个案都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这3名外佣其后被辞退及离开香港。
5: 咁喺呢个情况入边咧，外佣咧即系已经系将嗰个资料俾咗财务公司嘅，即系就算我哋系发执行通知咧，其实都好难话啊将成件事咧去还原翻当初咩事都冇发生啊嘅情况。咁而相关嘅外佣咧，其后亦都系俾雇主系辞退咗嘅，咁亦都离开咗香港嘅。咁所以3宗个案咧，我哋都系发警告信嘅。
2: 公署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雇主也要讲给外佣知道，其个人资料只能用在雇佣关系用途。另外，公署发布有关使用代理式 AI 的指引，提出9项建议，包括避免过度或任意收集个人资料，及未经同意不将个人资料用在新的目的。
1: 新一期绿置居今天首日开始选楼，在观塘的房委会绿置居售楼处一早是挤满了按照当局指定时间来选楼的合资格申请者，排队轮候挑选心仪的单位。 这一期出售的新项目是位于九龙湾的圣智院，提供857个单位，当中有610个是预留给鸿福院的特设销售计划。而受房委会公屋清拆计划影响的租户，也就是华富村、彩虹村、码头围村以及西环村的住户，如果选择购买资助出售单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以优先选楼。本身住西环村已经退休的张太太挑选了圣智院一个中层两房的单位。他说九龙湾是成熟的社区，交通配套不错，但最开心是终于可以置业，腾出公屋单位给其他有需要的人。
6: 开心啦，我揀到我自己要嘅嘢，同埋我哋又可以将我哋自己个屋俾其他人有需要嘅人啦，即係同我哋以前一样啦，即係我哋喺西环村嗰陣时呢係因为有人退出嚟，所以我哋先至可以攞到嗰个屋村。
1: 住在华富村的吴先生也挑选了圣智院一个高层两房的单位，准备一家三口入住。
7: 因为喜欢高层，主要是个视线开阔啲啦，交通方便啲，中心。我试过即系去行去两边地铁站都几方便嗰度，依家好兴奋啊！依家。
1: 这一期绿智居新项目九龙湾圣智院以市价的6折出售，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0平方尺至约469平方尺，售价介乎约168万至354万元。另外也会推售大约120个重置绿智居单位以及大约400个租置计划回收单位。
2: 渔护署昨天首次试行在坡边洲段的预约制，开放给公众预约下月首个周末的名额。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截至昨天傍晚6点，暂时平均有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早上9点至下午1点的时段。他预计临近中秋节及10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
8: 都是刚刚开始推出，相信那个宣传那个的涵盖都需要慢慢去渗透。其实看回上年呢同期这个时间九月呢，始终可能都还是天气比较热，相对到访的人数一定是没有那么多。那我们预期真的可能去到中秋或者十月黄金周的时候，个人数就会开始攀升了。
2: 陶文慧表示，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境及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若当天还有余额，市民仍可即场上网预约，现场会有职员协助，若预约人士没有依时现身，署方也会适时放出名额。他又说会观察缺席情况，再检讨长远是否需要引入惩罚机制或收费。
8: 因为而家都系一个试验嘅阶段啦，就系我哋都会睇一睇呢个甩底情况系咪好严重，之后咧再去检讨，可能系用啲咩方法咧去杜绝呢啲嘅问题。我哋都希望咧系循序渐进先。咁至于收费呢一样嘢咧，我相信我哋之后要检讨，咁甚至可能系咪要包括呢个修例，咁呢个都比较长远。
2: 被问到预约制没有限制离场时间，会否导致游客停留太久影响承载力，陶文慧说，破边洲路段来回约2公里，沿途没有遮挡，游客一般2小时内就会离开，署方会参考以往经验，在观景台实施人流管制，呼吁游客打卡后尽快离开。
1: 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者是相关的航天基地，有港人就组团到当地参观展馆，了解国家太空科技。无缘看到真实火箭发射，来到文昌超算中心展示的火箭升空画面，或者呢也能亲临其境。 文昌发射场带动周边的航天旅游产业，吸引不少的港人组团来到，到访不同航天相关基地，见证国家航天发展。
9: 虽然无缘去睇到火箭发射啦，即系嫦娥嗰度啦，但系我哋今日咧觉得好震撼。去到一啲民企嘅做火箭发射同埋组装嘅公司咧，我系估唔到我哋中国原来真系咁犀利嘅而家。
1: 文昌航天超算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叶世阳表示，游客对航天旅游有浓厚兴趣，但是展示卫星模型满足不了他们，他们也有展出高端科技硬件。
10: 现在的这个游客，他不满足于去看一个火箭的一个模型或者卫星一个模型，他更希望了解的是背后的技术，背后的硬核。
1: 临近发射场的航天神舟科技馆以推广科普教育为目标，现场展出1:1比例复制的天河核心舱模型，也利用科技让旅客体验航天员重返地球时的惊心动魄。海南航天神舟科技馆董事长李静婷希望旅客不止感觉体验火箭升空的震撼，也可以多了解航天技术。
11: 游客现场见证火箭直冲云霄的震撼瞬间后，即可走进展馆，追溯航天工程背后的技术突破。
1: 馆方说，到访的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也越趋国际化。
2: 国际方面，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美国财政部表示，已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五个领域，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及航运，作出制裁决定。而财政部也对近60间实体、个人及船只实施制裁。美国也将暂停多项涉及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财政部又说，已梳理出伊朗用于走私石油及规避制裁的网络、中间人和金融渠道，强调华盛顿将会和美国的伙伴联手打击伊朗任何收入来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正在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德黑兰陷入孤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总统特朗普正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
12: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2: 林健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端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伊朗方面，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应改变和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及做法，依靠强权与霸凌只会令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强调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应对各种压力与威胁。
1: 回到本港方面，机电工程署近月为不同部门提供人工智能 AI 支援服务，推动项目落地应用，并已经推展超过20个项目。例如，透过结合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系统，侦测运动场内高空灯具破损的情况，减低以往人手检查高空作业的风险。 又和多个部门联合开发人工智能清洁水箱机器人，提高清洁成效，同时减低楼宇水箱清洁的密闭空间工作风险。机电署又提供安全可靠的算力基础设施，节省部门各自建立相关设施的时间和成本，加快方案落地推行。记者陈小军与机电署总工程师赖振辉聊过，听一下他的介绍。
13: 施政報告宣布成立了 AI 效能提升組，推動不同的政府部門就應用 AI， 其實我們都收到不同政府部門的需求，所以我們在今年的6月底就將我們服務擴展到一個人工智能的支援服務方面，主要就有三個方面，譬如一些項目促成，第二個就是算力支援，又或者甚至是人才培訓方面。就著項目促成方面，過去來說我們已經大概有30個不同的部門大家是接觸過，當中也都可能有超過90個項目大家是在探讨紧嘅，咁而有20个项目我哋亦都系叫做进行紧或者推展紧咁样咯。喺过去就譬如咧，就一个人工智能嘅一个空调制冷嘅机组优化系统啦 ，AI 加无人机嘅高位根据检测系统啦，又譬如一个叫做智能水箱清洁机械人啦，甚至机场跑道助航灯嘅自动维护机械人咁嘅，大家都围绕住几个方面嘅，包括就系会唔会系提供成个生产力啦。令到市民的服務更加，即是政府的運作更加有效率，我們給市民的服務可以更加到位，又例如我們一些叫做會不會提高一些安全，無論是一些工友的工作安全，甚或是一些 public safety 一些公眾的安全的，又例如會提升能效的一些控制，令到整個我們去邁向雙碳目標會更加到位的。
5: 舉個例子，就是剛才你都有提及的 AI 加無人機高位燈具檢測系統，和人工智能的清洁水箱机器人运作情况会是怎样，怎样帮助到部门去省却那个人手和时间。
13: 全港呢大概有超过90,000支的一些高位灯具需要进行一个检查的，我们机电署在过去就开始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高位灯具的拍摄，以一个影像配以人工智能的分析，即时就侦测一些缺陷生成和分析一些不同的一些模型做一个报告的，咁就可以咧睇到個燈具本身係有冇啲缺陷啦，需要進行啲維護啦，令到成個燈具嘅安全性會提高。利用咗無人機之後咧，進行呢啲咁嘅報告編製啊、檢查個效率就會提升咗好多。過往咧由可能需要8小時嘅一個檢查工作咧，大大縮減到大概1至2小時就已經完成到噶啦。智能清潔水箱機器人方面咧，樓宇嘅水箱咧一般咧都要定期進行一啲清洗工作，但係咧呢個都係一個具風險嘅一啲密閉空間工作啦，咁都要每次有唔少嘅人手去做啦，亦都需要进入水箱啦。咁而入去水箱嘅工人咧，亦都承受唔同嘅高温啊、通风欠佳嘅环境啦。咁所以为咗咁咧，我哋机电工程署咧就联同咗建筑署啦、房署啦、香港智能建造研发中心啦、房协啦以及科技园咧，携手开发呢个专用嘅机械人。咁我哋呢个机械人咧就集擦洗啦、吸污泥啦、高压冲洗啦、清洁喷清洁剂啦于一身啦，并具备咧呢个自主导航嘅功能。佢会运用人工智能嘅视觉分析嘅技术啦，即时辨别污渍嘅类型以及程度啦，动态咁调节清洁嘅策略，同步验证清洁嘅成效。咁而呢部机咧，亦都采用咗食品级嘅材料，保障水质安全。操作人员咧，只需要喺水箱外边咧，以平板电脑咧全程监控咧，就已经可以啦，从而减少咗工作嘅风险。
5: 机电署咧都有为不同部门提供到算力嘅支援啦。对于佢哋去开发不同嘅项目，会有啲乜嘢帮助呢？
13: 好多時咧，大家有啲唔同嘅一啲方案諗咗嘅時候咧，都想試一試呢啲咁嘅方案係咪可行啦？用邊一類型嘅人工智能嘅算力平台或者技術咧，就比較合適啦。所以咧，我哋都建立咗一個我哋嘅私有雲啦，咁就協助部門咧喺開發階段咧，為部門提供一個合乎政府資訊保安要求嘅一個算力設施啦。咁免卻咗部門咧可能採用一啲公有雲嘅風險啊，又或者需要自己建立私有雲嘅成本以及時間。咁希望咧從而可以加快方案的试验，而当方案成熟了并且开始计划一个广泛应用，我们都会协助不同部门采用数字办或者数码港提供的一些算力服务，从而可以将各方案落实推展的。
1: 财经方面情况，港股下午窄幅波动，恒指收市是报25,511点，跌6点，全日高低点数波幅约270点，成交金额近2541亿元。 科技指数未能守住4600点的关口，收市报4588点，跌幅为 0.12%。 ATMXJ 走势不一，阿里巴巴反弹近 2%， 美团跌近 7%， 是表现最差的恒指成分股。业绩股走势就不一样，小鹏跌超过 9%， 同程旅行跌近 7%，建滔集团及建滔基层板分别升近 12% 以及接近 14%。 金价处于每安士4600美元，黄金相关股份个别发展， AI 大模型股也表现不一，华虹红利及中芯国际则升超过 1%。 首日上市的军政股份收报100元，与上市价相同。内地股市也是个别发展，贵金属、银行、锂矿股下跌，创新药、旅游、消费、农业等的股份造好。上证指数收市报3889点，升7点，升幅为 0.19%。 深证成分指数市报13745点，跌48点，跌幅为 0.35%。创业板指数报3397点，跌34点，跌幅为 1%。 本港进出口持续飙升，七月份分别是上升 50.7% 以及 41%， 继续受到人工智能相关的出口带动，实德金融集团首席分析师郭启伦表示，本港出入口表现保持强劲，香港经济基调仍然理想。政府发言人就说，展望未来，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强劲，预料将会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但就提醒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先进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环球人工智能投资快速扩张带来的风险都值得密切关注。和各位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提要，包括是有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号开始分阶段开展24小时的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的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认为，食环署如果能够及早把月度编配骨灰龛位试验计划延伸到其他的公众骨灰安置所，令到珍贵的龛位能够尽早分配。国际方面，美国公布针对伊朗经济制裁的措施，财长贝森特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中方重申，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任何的干扰破坏。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的8点钟，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180公里，预料会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北偏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多云，不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天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南风，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也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8点30分。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至3，路边监测站则为3，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会是低，而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是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有雨，26到30度，北京雷暴，23到26度，台北多云，24到28度，首尔有雨，25到31度，东京多云，26到35度，曼谷雷暴，27到35度，孟买有雨，26到32度， 悉尼骤雨14到20度，多伦多多云15到25度，纽约天晴20到27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号开始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要密集治疗的转接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的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天980块，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天住房收费810块起，巡房及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的水平，正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立法会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举行首次的会议，审议改革医委会及优化申诉机制的修例建议。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出席会议的时候形容，这一次修例并非小修小补，而是针对性的改革。卢宠茂提到，建议改革医委会的组成，支持更加多元的参与，改革处理申诉机制，令机制更独立、更公正、更透明及更高效，公布时间指标，透明有序，惩处有道，以及完善复核和上诉机制等等。他又说，医生除了具备专业能力，也必须维持高标准的操守。条例草案建议就被裁定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人士以及若干严重刑事罪行，例如谋杀、强奸等等，可以及时除牌撤销注册，并且在不同情况下永久或者在指定期间丧失复牌或者申请注册的资格，保障市民及维持医生专业的声誉和维护国家安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表示，当局正探讨将长者卡和乐优卡合并为一，让长者无需带两张卡外出，只需要以乐优卡享用两者的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支持。八达通卡公司宣布，这个星期五开始一连两个星期举办第三届828乐优节，继续向乐优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万元现金回赠。乐优卡持有人在指定参与商户实体店以乐优卡单笔消费满100元可以获8元现金回赠，每张乐优卡最高可获回赠800块，名额有限，派完即止。这个月31号开始可以透过八达通应用程式及八达通服务站拍取乐优卡领取现金回赠。孙玉汉在活动启动礼致辞的时候说，有关优惠有助鼓励他们外出接触社会，推动本地消费。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59.25， 瑞士法郎 0.803，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64，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3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的八点钟，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北偏东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多云，不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天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静南风，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也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8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六点到八点，普通话台，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习惯随想，喜欢随想。
3: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扩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大湾区戏剧演出的挑战，
1: 姚润敏。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晚是我们节目的第九集，主题是大湾区戏剧演出的挑战。近年大湾区的剧院一座座落成，设备齐全的演出场地正是等待着好戏上演，但是要给一出好戏真正走遍各地地巡演，挑战真是不少的。最难的莫过于文化和语言的磨合，或者广东话和普通话的语境转换，或者是大湾区各地的观众究竟笑点和泪点有没有差异呢，往往考验住编剧和导演的功力的。咁加上各地行政和票务系统亦都需要对接啦，都是好多幕后团队呢需要打嘅一场硬仗嚟嘅。不过正正因为有咁嘅挑战，当台前幕后能够克服困难，赢得全场嘅掌声嗰一刻，哇，先系最动人最感人嘅。究竟一出戏剧要点样喺大湾区打通呢个关，又赢得观众的赞赏呢？我们今晚马上就跟我们戏剧方面的专家来聊聊天了。今晚乐活文化大湾区的嘉宾是演戏家族艺术总监姚润敏 Mandy。 Mandy 欢迎你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戏家族的艺术监制姚润敏 Mandy。 好多谢明珠的邀请，这个晚上有机会在大气电波度同大家分享一下表演艺术在湾区里面的情况。
2: Mandy 啊，咁不如请你同听众介绍下你自己啊，基本而家做紧啲咩嘢？
3: 演戏家族咧系一个喺香港1991年成立嘅剧团嚟嘅。自从成立之后咧，最初嘅十年咧，主要都系以做戏剧为主嘅。我自己加入咗之后呢，去到2000年，咁我同时任嘅艺术总监彭振南呢就觉得音乐剧呢会系一个好嘅发展方向。於是乎呢就全力就做咗好多嘅音乐剧嘅原创剧目。最初我哋第一个剧目呢包括有遇上1941的女孩啦、边城啦，跟住仲有四川好人啦、一屋宝贝啦、美丽的一天啦。比较相对近期在 COVID 时间国际综艺合家欢开的一个节目叫做《路比王嫲嫲的铁路五号》。除了这些大型的制作以外，其实演戏家族还有很多不同的制作，包括其中一个我们主要的发展方向呢，就是回到去大湾区，我们那个年代呢还是叫珠三角的一个华南地区，去发展香港、推广香港的原创戏剧艺术和音乐剧的。
2: 其实呢我都想你介绍你自己啊，你又得过好多是啊，好多舞台剧的最佳女配角又得过，女主角又得过。哇，演戏方面呢，因为你早年呢演边城啊、一屋宝贝的音乐剧嗰时呢，我就已经好喜欢睇你演戏㗎啦，我系你 fans 嚟㗎吓。咁我想问你啦，演咗咁多年戏啦，你自己觉得自己演得最满意系边出戏呢，可唔可以讲下呢？
3: 如果讲自己满意真的不敢说，实在太多前辈了。每年的香港舞台剧奖都有很多很出色的演员的，我自己很荣幸有机会在不同的年份都拿过一些肯定的奖项，亦都是因此更加醉心于表演艺术，特别是戏剧方面的演出。而演戏家族的戏码亦都有很多观众的认可的，确实一路以来即是观众对演戏家族的音乐剧呢都有一个很好的反响啦，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很多信心，所以就是一直以来做到今年已经是演戏家族第35年的周年致庆了。那我们都还是觉得在这个原创音乐剧的创作和制作路上面得到很多支持，所以我们会继续全力继续做下去的。
2: 哇，真是恭喜啊，已经做到第35周年了，是不是？哇，那Mandy 啊，你呢就在戏剧方面你真是专家了，演而优，又跟住又兼做很多行政啊其他的岗位啊，这样。那现在你现时就是整个剧团的艺术监制那方面啦。 但是这样从此呢你就少了台前的演出了，你自己觉得会不会有些可惜呢？
3: 哦，不会啊，我觉得能够继续在表演艺术在戏剧的范畴里面在这个领域里面跟大家一起工作，我觉得是很开心，还有每日都有新事物学到的，无论是创作或者是制作或者是一些行政啊，甚至是宣传推广观众拓展方面，我都觉得每日都还有很多新事物是需要学习咯。故之言表演艺术在演员的工作上面，当然对我个人而言是一个永远都不会放弃，同埋永远都觉得是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一个工作啦。但是其实其他方面的工作在整个行业上面的发展呢，都是很需要各方面的投入，包括人力和物力上面的投入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反而不是觉得可惜，反而是觉得好好彩咯，有机会做咯，是啊，有机会同大家一起去一起工作，希望让香港的表演艺术能够更加推广开去，在各个领域都可以做到百花齐放，大家心里面的创作能够做到出来，其实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 而家身为剧团嘅艺术监制咁样啦，等听众都即系了解多啲啦。即系譬如艺术监制个工作咧，系要去谋求啲资金啊，或者谋求个剧团嘅发展啊，即系嗰啲工作系有啲咩方面要做嘅咧？
3: 明珠你讲嘅全部都啱啊，系啊，艺术监制嘅岗位咧，首先就佢需要订立每年公司剧团嘅一个艺术路向啦，咁样。咁我好彩啦，咁其实因为演戏家族已经有一定嘅规模同埋历史啦，咁喺制定嗰个艺术路向嘅时候咧，我哋都会沿用翻过去观众欢迎。在资源的稳定性方面亦都可以得到保障的一个路向咯。咁从来呢都是希望以香港为一个基础定位去发展我哋的艺术作品嘅。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话自己我哋以香港为家，以艺术为本，希望创作到得到香港人共鸣的戏剧作品咯。我哋揀咗嘅 art form 就係音乐剧啦 ,musical 啦。Musical 大家都今时今日应该好多听众都不会陌生，是一个很年轻的 art form， 一个很活泼里面的表演元素很丰富的一种艺术表演形式样。所以我估亦都是为什么咁多人喜欢去做创作啦、表演啦，以至买飞入场欣赏啦样。其实近十年在香港的音乐剧创作是非常之蓬勃的，就是不同的剧团啦，甚至一些个人啦，或者一啲文化机构都会做相关嘅创作同埋表演嘅。咁所以我哋香港场地咁紧缺嘅时候咧，我哋剧团就早喺2008年开始咧，已经开始翻内地做演出噶啦，都系一个好简单嘅目标，就系为自己有信心嘅作品揾更多嘅观众咯。
2: 即系谋求多方面嘅发展啦。哇，2008年即系计起上嚟，你哋即系已经十几年前咯吓。好早期就已经咧成功咁将你哋嘅剧目啦吓，就带咗进入咗大湾区。好似最初系咪广州先啊吓？咁你即系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当时系咪第一出已经好成功咧？
3: 其实2008年我哋第一次咧系受到上海一个叫做艺水节嘅邀请嘅，
2: 先参加呢个节。
3: 系啦，咁我哋咧就胆粗粗第一次咧，确实第一次嘅经验咧系非常之痛苦。因为上海咧，确实系一个普通话嘅城市嚟嘅，就算无论佢几国际化都好啦，咁样主要睇我哋演出，因为我哋都系一个香港嘅原创粤语音乐剧啊嘛，咁所以喺上海，我哋第一次嘅经验咧，确实有啲惨痛嘅，但系我觉得呢一课咧系上得非常有价值嘅，正正我哋第一次翻到上海，对上海嘅观众嚟讲，真系一个粤语嘅作品音乐剧。嘅作品咧，对佢嚟讲系非常之唔熟悉嘅，亦都系自己嘅经验不足啦，系更加需要我哋有规划同埋有一种信念咁样去开自己嘅呢一个里程碑嘅。咁所以2009年咧，我哋冇因为2008年嘅一个挫折啦而却步啦，我哋更加即系要对焦翻，更加做咗好多嘅一个 evaluation 啊，即係對自己嘅作品究竟喺上海唔能夠成功咁樣演出嘅種種問題去做一個自己嘅檢討啦，咁樣。咁然之後2009年咧，我哋當年咧，香港政府咧，亦都冇乜嘢所謂俾我哋呢類型中小型藝團去做文化交流嘅資助嘅。我記得當年咧係攞咗當時嘅演藝發展局嘅一個機構咧，去申請一個文化交流嘅資助。咁係一個非常非常緊缺嘅資源嚟嘅。我記得所有嘅同事咧都係冇酬金嘅，我哋真係攞。我住一個好少嘅製作費，咁就咁然之後咧，好好彩嘅咧，就得到廣州嘅一啲製作單位嘅邀請，幫我哋咧喺做製作之餘，成個項目嘅一個宣傳啦、推廣啦、票務啦，以至成個製作嘅落地嘅一啲行政嘅協助啦。好彩係有當時嘅方傑女士啦，同埋邝维立先生。所以呢，如果真的没有回过内地做制作的朋友呢，在这个大气电波听到呢，找到一些好的内地 partner 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是啦，
2: 好啦，大家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我们的嘉宾是演戏家族艺术监制姚润敏小姐 Mandy。Mandy 啱啱講到咧，即係話2008年就係有啲嗰啲痛苦嘅經驗啊，但係都克服咗啦嚇，咁亦都咧得到當地嘅一啲嘅夥伴啦嘅協助啦咁樣，咁2009年係咪就？会进军得比较顺利呢？
3: 是啊，我可以说是享受了一次非常愉快的那段时候，我们叫珠三角的演出之旅的。是
2: 的，
3: 这个2009年，然后我们立即在
2: 演哪出戏？
3: 当时我们是一个点唱机音乐剧，叫《恋爱轻飘飘》
2: 啊、
3: 其实这个戏呢在香港都做过好几个不同的版本的，包括梁永亮先生啦、陈洁玲小姐啦，同埋张继聪先生啦，都演过呢个戏嘅一啲变奏版嘅咁样。咁我哋呢个戏因为佢首先个制作规模好轻巧啦，咁然之后头先我都话佢系一个点唱机音乐剧，里面咧就所有嘅剧情咧都系以我哋八九十以至二千年代嘅嗰啲流行歌去做一个推展嘅咁样。咁我哋改编咗个歌曲之后，摆咗落去，融入咗喺个故事劇情裏面，在內地咧係非常之受歡迎嘅，特別係當時嘅珠三角，我哋而家叫大灣區嘅一個華南地區啦。因為大家

0: 成长的故事咯，这些故事的内容既和内地湾区的观众会获得他们很大的共鸣，所以他们也都即很能够接受这个戏的内容。然后在表演上，整个团队包括演员，我们香港人的表演呢确实和内地的风格是有点不一样的。我们那种 很直白啦，很幽默啦，然后很落地啦的一种表演风格呢，同佢哋可能喺
1: 係咪傳統一啲咧？當其時喺
0: 係啊，可能喺90年代或者係2000年頭都好啦。即係內地嘅表演風格咧，相對仲係比較我叫乖啲啦，比較保守啲啦。咁或者係傳統啲咧，佢哋都係做經典戲碼為主啦。咁所以見到我哋香港呢啲咁創新、咁活潑、咁好玩、咁抵死嘅香港文化咧，佢哋係即刻會覺得哇，好耳目一新啊！所以就對我哋嘅團隊以至我哋接住落嚟，除咗戀愛輕飄飄之後，幾個喺灣區嘅製作咧，佢哋都係好認同啦。
1: 你之前提過嗰啲困難咧，好多即係已經係經過咗你嗰、那個從失敗中學習之後咧，就已經克服咗啦。但係咧，其實拉大隊咧，即係譬如嗰啲好多嗰啲演員咧，分配角色啊，或者其他行政方面，仲有冇其他嘅困難遇到咧？
0: 因為確實我哋中小型藝團咧，無論頭先講緊嗰個過程相對係順利啦。成功都好，但其实呢我哋嗰个资源呢其实确实仲係好紧缺嘅。我哋嘅制作呢仲係喺一啲比较相对中小型嘅制作規模里面去做嘅。即係我讲緊嘅成个 production 嘅嗰个 scope, 个制作規模确实唔能够好大嘅。头先都係讲緊喺一个我哋能够掌控嘅比较中小型嘅制作規模里面做嘅。无论几开心个过程几愉快，我哋克服咗好多困难都好，我哋得到嘅一个学习到嘅一个好关键嘅点咧，就系我哋真系揾对咗一个窗口位咯。因为香港人啊，我哋无论如何都系一个广东话嘅城市啦，咁样我哋翻到去要揾到我哋观众，特别系音乐剧或者戏剧呢啲有语言嘅表演艺术咧，能够揾到嗰个文化同根同源嘅呢一批观众，令到佢哋对个戏嘅价值有共鸣，然之后嗰个表演嚟计，佢哋又享受，佢哋又觉得过瘾好睇，揾到呢一批观众，我觉得系我哋嘅一个成功关键咯。所以其他喺制作上面，譬如我哋去完广州之后，点样跟住再喺佛山能够落到地，亦都今时今日揾到我哋一啲好好嘅 partner 啦。过咗疫情之后啦，我哋所谓再开翻关吓，我哋2-3年。头开翻关，香港同内地再接轨，我哋点样乘住深圳嘅呢一个发展，又或者2-3年后我哋整个国家嘅发展，以湾区嘅融合为一个非常重要嘅据点，去将戏剧打入到呢啲城市咧，其实都系有一啲我哋嘅需要关注嘅地方咯。
1: 唔该晒姚润敏小姐 Mandy 同我哋分享咗佢丰富嘅喺大湾区嘅演出嘅经验，而家就到咗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嘅环节。今晚介绍嘅系近代音乐教育家、作曲家萧友梅。
2: 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萧友梅系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家、作曲家，被誉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之父。萧友梅出生在广东中山石岐，他爸爸萧旭增是一个私塾老师，曾经中过举人。1889年，萧友梅和家人移居澳门，他入了陈子煲的冠根草堂学习四书、算术、英文、日文。1892年，他家人开始和当时都是在澳门的孙中山来往，孙萧两家是世交。1899年他去广州的时候接受新式教育。1901年至1909年萧友梅留学日本，在日本高等学府学习教育和选修钢琴和声乐。1906年在日本首部孙中山的时候，萧友梅将孙中山收藏在他东京家的里面。1910年萧友梅两次到北京参加留学生毕业殿试，成为文科举人。后来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成为大总统之后，萧友梅亦被委任为大总统府秘书。袁世凯上台

萧友梅辞职，在孙中山、蔡元培的帮助之下，在1912年前去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学习音乐。1919年获博士学位，论文是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外国大学博士学位的人。1920年萧友梅回国，创办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专修科，先后担任北大管弦乐队指挥、北京大学音乐全集所教务主任、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主任。萧友梅是抗日救亡国咏歌运动的主要成员，918事变之后写了从军歌，是中国最早的抗日救亡主题歌曲之一。抗战期间，萧友梅想将学校迁入内地避开战火，但是不成功，为了避免遭到日军迫害，她改名做萧思学继续授课。1940年汪精卫试图请她担任教育部部长，但萧友梅拒绝。萧友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掌握西方作曲手法进行创作的作曲家之一。1940年，萧友梅在上海逝世。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59.26， 瑞士法郎 0.803，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3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补充生活精彩。
3: 冰镇奶茶好喝，刨冰也很好吃，你尝过吗？冰毒呢？别被它的名字骗到，以为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让你长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大脑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像冰块融掉一样无法挽救。别再犹豫，快拨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到 WhatsApp 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挺住不吸毒。
4: Yo Yo check it out， 开车记得要用心，交通标志要当心，车辆距离要保持，撞到可能就太迟，越线时要瞻前顾后，道路工程就在左右，看到工程指示牌小心，不要开太快，开太快。
5: 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6: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托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大湾区戏剧演出的挑战，姚润敏。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系主持潘明珠。今晚我哋嘅嘉宾系演戏家族艺术监制姚润敏小姐 Mandy。我哋嘅节目系讲大湾区嘅生活同埋文化艺术发展现况。大湾区亦都系香港人放假去旅游嘅好地方嚟嘅。先嚟听下呢一个环节，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今集会同大家介绍嘅系龙岗国际艺术中心。
2: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0: 深圳龙岗国际艺术中心。龙岗国际艺术中心位于深圳市龙岗区板雪岗科技城核心区，邻近地铁十号线贝尔路站，是大湾区最新最具科学艺术融合特色的现代文化地标之一，总建筑面积超过110,000平方公尺，2026年1月正式开幕，由美国建筑事务所 TVS Design 主导概念设计，是深圳市“十四五”规划重大文体设施项目，是国内一流智慧文化场馆和大湾区数字艺术的新殿堂。设计灵感是源自中西古典乐器，将中国传统琵琶、排箫、圈和西方小提琴的优美造型完美融合，建筑外形就好像一件巨型乐器，立柱、空间和纹理都充满音乐韵律感。正面浮雕墙是以天地星斗为背景，串连东西方音乐脉络，整个建筑设有5,000平方公尺，城市客厅南北通透，提供全天候开放的公共艺术空间。中心主要由国际演艺中心、艺术展览体验孵化中心、科技艺术教育中心等等组成。演艺部分包括1,600座位的大剧场、600座位的中剧场和300座位的实验黑盒子剧场，可以承办歌剧、话剧、交响乐和本土原创作品。展览和教育空间设有几个沉浸式大厅和 VR-AR 互动区，令到观众可以由睇艺术变成参与艺术，真正实现科技和文化深度融合。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用乐器造型和智慧科技完美体现了大湾区的创新开放，融合传统和未来的时代精神。它不单止提升了龙岗、深圳的文化软实力，更加成为居民和游客感受艺术家科技沉浸魅力的新地标，是大湾区现代文化自信的重要象征。
1: Mandy 啊，刚刚你提到大家需要关注多啲呢个大湾区呢个艺术，尤其是戏剧方面嗰啲发展啊。咁我知道你哋剧团近嚟又演咗啦吓《恋爱轻飘飘》呢个最初吓好成功嘅音乐剧，咁仲有好几出噶吓，会系譬如《朝暮有情人》啦，会喺大湾区好多个城市度巡演嘅。咁你觉得呢啲浪漫爱情主题嘅音乐剧用翻你哋原本全港广东话演出，是不是都很受观众欢迎啊？这个剧种是不是比较容易推广一点？
3: 无论如何讲爱情的东西应该全世界都会容易产生一些共鸣点的。是啊，刚才讲过了，其实我们香港几十年来跟广东，我们都会叫自己做广东人，甚至现在是啊，都还会有即是早一辈的人都会这样称为自己的这样。我们跟广东文化同根同源，或者岭南文化呢，确实里面呢是有很多我自己来计都不是很熟悉的地方的。譬如香港而家都会有非为六月啦，咁样对作为一个香港人嚟计，能够了解自己本身嘅文化背景，了解一啲真係有价值嘅非为文化，我自己都觉得係好有趣嘅一件事。特别喺里面呢，其实我哋係可以搵到好多嘅创作题材嘅。其实头先讲嘅一啲爱情故事，可能只係中间嘅一啲结合点，或者同 任何文化背景的人的一些接合点，但是怎样可以令到无论音乐剧又好或者是其他的表演艺术的，它真的有一个好一点的内核文化，可以俾我哋湾区特别系岭南文化听广东话大嘅人可以能够共鸣到你嘅作品呢？咁样我觉得我哋揀爱情故事可能只系一个手段嚟嘅啫，就好似我哋旧年同埋最近喺湾区同埋澳门艺术节上演咗嘅一个全新戏码叫做从来是一对。呢、這个音乐剧呢其实就系以佛山嘅陶瓷飞为去做一个主题的，然后我们里面就固之然加插了大家都不抗拒的一些爱情线，但是很明显个故事的重点我们不是要去探讨爱情，反而就是想跟大家藉着陶艺的这个文化去了解一些跟人民精神有关的东西。我觉得我们香港人又好或者甚至湾区人都好，其实对真正好的作品制作精良的，真是它里面有好的主题，个古仔是文以载道有意思的戏，他们就会喜欢看的了。表演艺术即是音乐剧只是其中的一个表演艺术的形式，那我发现其实在湾区里面很多不同的内容啊，只要个古仔是能够他能够共鸣到，他觉得是关他事的，他们在很繁忙的都市节奏底下啊，都可以找到一些舒心的比较娱乐性高的制作的话呢，其实他们就会来看的。而我自己觉得呢，其实艺术呢是一个很好的娱乐来的，你会找到在里面找到你想笑的地方，找到你想喊的地方，找到你要舒缓自己紧张压力的地方，只要是一些精彩的项目，观众呢其实是绝对有机会为你的作品埋单。除了刚刚刚才讲完从来是一对这个非以非遗文化为主题的戏，咁啊演戏家族都好好彩啦，咁今年呢攞到国家艺术基金嘅支持啦，咁嚟緊呢多谢晒多谢晒，咁嚟緊呢就会将我哋旧年一个阶段演出一个作品叫做玉良，咁呢个音乐剧呢嚟緊就会喺香港首演，然之后呢都会返到去湾区同埋内地嘅其他城市演出嘅。
1: 玉良係咪
3: 冇错，玉良其实就係潘玉良女士啦、哦、潘玉良系我哋国家第一个留法的女西洋画家咯，佢嘅作品呢根据陈独秀先生嘅讲法呢就係、是、合中西于一夜，係啊，
1: 好值得期待、啊、
3: 我哋攞咗佢嘅人生故事做一个背景啦，咁啊做咗一个音乐剧嘅创作。
1: 哇，你哋嗰啲创作力呢好丰富啊，能够喺湾区呢挖掘到咁多嘅题材啦，咁相信你梗係成日去湾区嗰度考察啦，咁、近两年呢我知道香港艺术行政人员协会咧就都办咗好几次啦，就系、是、大湾区艺术考察嗰啲交流团，你又系其中一个即系好重要嘅人物啦，就系咧带住大家去嗰啲剧场啊、剧院啊嗰度系引路同埋献策啊。就俾咗參與嘅人員啦，唔同嘅藝團嘅人員咧，佢哋多啲嗰啲相關嘅資訊咁樣嘅。當其時呢個考察團咧，你覺得有啲咩係最新嘅發現咧？可唔可以分享一下考察嘅心得咧？
3: 我覺得咧真係教學相長嘅，唔搞過都唔知啊！真係，我覺得呢啲藝術考察團咧，其實都係貫徹三美會一路以嚟嘅宗旨啦，都係為香港嘅文化發展咧盡一分。就包括怎样可以令我们香港的艺术行政人员有多些机会通过我们的活动去了解整个世界，包括我们内地或者湾区的一些艺术文化的发展，然后为香港的文化艺术找到更多的出路和可能性。这样刚才我说教学相长，自己不搞过都不发现原来香港会有兴趣回内地做演出制作的艺团呢其实真的很多的。
1: 是啊，但找不到即是什么路径去嘛，
3: 而涵盖的即是那个艺术的领域呢都很多元的、,visual arts 的又有展览的又有不同的儿童剧啦，即是音乐啦等等等等，各个即是大家其实都是很着紧怎样去将香港好的优质的作品呢拿到回内地，而且甚至 唔係只係話做一啲巡迴演出咁簡單啊，嚟到今時今日咁樣。我哋更加關心嘅究竟係兩個地域點樣去交流呢一啲以作品為定位去做更多嘅文化交流，同埋做灣區嘅融合咯。呢一個發現咧，我覺得其實唔單止我哋香港，內地其實亦然，包括係粵港澳灣區嘅唔同嘅文化機構。我覺得只要我哋繼續着緊啲行落去，同埋我哋應該要大膽啲，唔好淨係驚有好多困難。其實只要有心咧，解決嘅辦法一定比困難多咯。咁我希望通過大家嘅努力，會繼續將灣區嘅藝術咧做得更加光芒萬丈。
1: 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我係主持潘明珠。今晚嘅嘉賓係演戲家族藝術監製姚潤敏小姐。啊 ，Mandy 啊，咁咧啱啱就係講咧，係喺灣區嗰度考察就好多個發現啦。以我所知，你又大小劇場啊都有去參觀啊，同埋問咗好多即係相關係細節嘅地方，例如個台啊、嗰啲大細啊、燈啊、燈光嗰啲設備等等。其實咧最緊要就係去到錢嗰樣嘢，係咪？即係話嗰個租金方面咧，會唔會係平過香港？同埋咧係有冇啲優惠俾我哋啲香港團？
3: 純粹講租場是沒有的其實灣區特別是深圳的劇院，因為其實他們整個文化的背景的發展和香港是完全不一樣的。香港幾十年來樣，以我自己由最初入去演藝學院讀書，然後出來做事入不同的劇團，樣一路看著香港幾十年的一個文化發展，我們其實香港人真的非常之有福氣，我們是在一个好好的基础底下，然之后做我哋自己最深的艺术同埋创作咁样。但系内地咧，我见到深圳啦，又或者系一啲湾区嘅城市啦，其实佢哋嘅文化艺术咧，绝对系同商业同埋同经济咧系必须要挂钩嘅。
1: 必须
3: 系啊！如果你唔系一啲市政府或者系省政府嘅团队嘅话咧，你要做自己嘅艺术咧，你能够揾到政府或者是一些公共资源的分定的机会呢，是非常咁困難嘅。我成日而家今次
1: 相對嚟講，我哋香港算幸福
3: 嘅。係啊，因為香港有好多唔同嘅，我諗都唔使我多講啦，大家都知道好多。
1: 唔再係文化沙漠啦。
3: 哦，唔係好耐啦，我覺得香港係啊，即係我哋香港唔單止係政府啦，或者好多私人機構咧，其實都好多對文化嘅支持同埋一種政策嘅設立，讓我哋做創作嘅人咧係可以有我哋嘅機會嘅。咁我只係想話，內地咧確實係比我哋艱難好多嘅。我成日都笑佢哋，你哋要做創作啊，首先你要做好自己盤小生意先，一盤文化嘅小生意咁樣。所以其實就是不同的過程，我自己覺得這樣，但是確實他們比我們有的優勢就是他們很多場地，他們特別在深圳，就是其實這兩三年看著他們真的雨後春筍，剛才明珠你說的就是要幾好有幾好的場地設施，所以呢有時我都會即譬如在三A會的這些文化交流考察團我都有分享過，我自己都覺得呢大家好像對很多內地而家嘅文化狀況咧，有好多 bubble， 就係有好多嗰啲夢想泡泡啊！係咪我翻到去做製作就會揾到觀眾，就會揾到我？某程度咧會話係嘅，只要你夠堅持，只要你確信自己嘅作品係有一定嘅質素嘅話咧，我會話因為我哋國家人口之多，你應該係一定會揾到自己嘅知音嘅，
1: 確定你嘅質素
3: 係啦係啦，你一定會揾到你嘅知音嘅嚇，但係喺咁樣之前咧，你一定要知道自己係要經過一個過程。呢個過程究竟係幾耐咧？冇人夠膽講，就因應住你自己嘅步伐啦、你嘅製作條件啦、你自己嘅一啲資源啦咁樣。但係我會咁講，你係一定會揾到你嘅知音嘅。但係喺呢個時候咧，你亦 都要好清楚了解內地嘅環境咧，用演戲家族嘅經驗去幫大家走更加順暢嘅一啲路徑，然之後就真係要堅持自己嘅一種藝術理念，然之後最後咧我就話，因為我哋國家大啊，灣區其實都唔細嘅，所以大家一定要知訂。我嘅所謂知訂咧，要係即係首先喺個地理上要知道自己係去緊邊，你究竟係去緊深圳啦，定係廣州，或者中間隔住嘅幾個中山啦、佛山啦，其實都已經可以好唔一樣嚇。咁喺珠三角嘅呢邊啊，仲有東莞啦、惠州啦，或者再遠啲嘅肇慶啦、江門啊等等。咁呢啲城市，我覺得如果大家只要清楚以嗰個地理位置嘅清楚知定，喺個地理上知定，知道自己要做嘅拓展嘅係一啲乜嘢藝術作品，你需要嘅觀眾係一啲乜嘢嘅觀眾，只要你有一個好嘅規劃，我覺得我哋香港人咁靈活啊，咁多變，香港嘅藝術咁好，一定係可以走出我哋自己嘅家門
1: 嘅。哇！真係多謝 Mandy 啊，俾咗咁多 tips 係嘛，喜愛表演藝術嘅朋友，大家即係要充滿信心咁樣帶你嘅好作品去。咁其實咧，灣區有一啲表演嘅場地咧，剛才 Mandy 你提到話有時要同啲商業掛鈎咁樣啦。咁好似又話有啲譬如茶寮啊，或者有啲古城啊，咁又可以就地取材做成個戲劇啦。早前好似喺嗰個深圳蛇口嗰度，喺架船上又有沉浸式演出。你覺得呢一啲咁嘅表演地方或者呢種嘅形式，值唔值得發掘呢？
3: 如我頭先講啦，只要你知道你清楚了解自己想要嘅係乜嘢啦，呢一個我叫做資料搜集嘅過程，包括喺地理上、環境上揾出你心儀嘅劇院，甚至一啲文化夥伴咧，係確實係一啲要做嘅功課嚟嘅。頭先你講嘅係咪自己都可以去探索多啲咧？咁我當然係鼓勵大家啦，因為內地就係有唔同嘅觀眾群，所以咧能夠包容、能夠容納嘅藝術唔同嘅藝術形式，頭先你講啦，兒童劇啦、木偶劇啦、默劇啦，我覺得都一定會揾到你哋嘅觀眾咯，係啊。
1: 譬如有時我哋帶一出劇去啦，阿 Mandy 會唔會咧，即係好似電視台去拍電視咁都用內地嘅演員咁啦，咁你哋嗰啲音樂劇會唔會即係交流之中採用當地嘅演員咁樣咧？
3: 都試緊㗎，係
1: 啊，試緊㗎啦，哇，犀利！
3: 係啊，頭先我講嘅從來試一對咧，其實團隊裡面有一個主要嘅演員就係我喺廣州認識嘅一位演員，發現咗佢之後咧，覺得哇，其實同香港演員分別真係不大嘅，確實可能咧你聽落咗佢講嘢咧，仲會揾到少少廣州人講
1: 嘅廣東話
3: 嘅廣東話，同我哋嘅用字咧，確實有啲唔同嘅。我哋講嘢嘅速度啊、風格啊，係有少少分別嘅。但係如果講標準度咧，可能佢嘅咬字仲比香港新生代嘅年青人咬嘅廣東話可能更加標準添。咁樣對我
1: 即係已經嘗試咗，
3: 係啊係啊，
1: 即係插入一兩位。
3: 冇錯，對演藝家族嚟計咧，其實即係因為我哋都做咗十幾年內地嘅巡演啦、演出啦咁樣，其實對我哋嚟講，點樣可以融入灣區，讓到我哋既有香港創作嘅特色啦，但係我哋又可以用到內地嘅資源咧，我覺得呢啲嘅製作咧會更加持續能夠發展到咯，因為確實香港各行各業都面對同一嘅問題㗎啦，就係成本貴，咁啊表演藝術更加唔例外啦，因為我哋就係一個人手密集嘅行業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嘅成本貴係非常貴嘅。如果我哋既然係要做內地嘅製作，如果係揾到合適嘅人，無論係機構又好、人士又好，唔同嘅崗位揾到合適嘅人咧，我覺得先就係真正能夠將我哋嘅作品融入灣區咯。
1: 今晚咧，好多謝演戲家族嘅藝術監製姚潤敏小姐 Mandy 咧，哇嚟到我哋節目分享咗咁多，係喺大灣區，如果要拿住你的优秀的劇目去大湾区演出，有啲咩 tips， 要做啲咩考察，哇，分享咗好多佢宝贵嘅经验。Mandy， 多谢你倾囊相授，多谢多谢。咁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嚟到乐活文化大湾区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㗎，写低你哋嘅意见同埋感想啦。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乐活文化大湾区。拜拜，
3: 拜拜，多谢晒，多谢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9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表示接纳报告各项的建议，并指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经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优化安排这个月开始实施，限时每个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讯或电邮知道结果，即使未能抽中首选的场地，也会自动或编配位于增嘴的龛位。食环署说，是否以每个月编配模式提供龛位，很大程度取决于是否具备相关条件。食环署在2020年利用屯门增嘴灵灰安置所落成之后，可以提供16万个龛位的契机，试行每个月编配龛位。近年再有多所公众灵灰安置所先后落成，令公众龛位整体供应持续充足，基本上不需要轮候。署方认为条件成熟，将每个月编配龛位安排应用于全部四个有新龛位供应的灵灰安置所。署方会继续密切留意龛位申请的情况，有需要的时候会适时调整。中电及港灯分别宣布调高9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9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 60.7 仙，按月上调 3.4 仙，连同基本电费9月份平均净电费每度电 188.6 仙，按月上升 1.8%。 港灯表示，在8月至10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中电9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 45.1 仙，按月上调 0.1 仙。中电推出为期三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8月至10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50%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受强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大湾区航空调整明天来往香港和冲绳的航班服务。原定明天早上9:40从香港出发前往冲绳的航班 HB336 将会延迟到下午的1:40出发。原定明天下午2:15由冲绳出发前往香港的航班 HB337 将延迟到傍晚的6:20起飞。大湾区航空表示，会将最新航班资讯透过短讯或电邮通知乘客，但由于天气情况不断变化，航班或者需要再做调整，建议乘客出发前往机场之前查阅最新的航班状态。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59.31，瑞士法郎 0.803，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7， 伦敦及美安市卖出价为463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的8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北偏东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多云，不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天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南风，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也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On your mark, get set.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节目主持人连浩新阿 Will，
1: 我是梁瑞轩 Hines。咁今集咧，我哋将会同大家倾嘅运动项目咧，系可能所有人都玩过嘅，就系跳绳啦。咁又到咗考下你嘅时间啦 ，Will。
0: 好，你啦。
1: 咁跳绳咧，我哋成日都会听到话啊破咗啲咩世界纪录啦，而而家史上拥有最多健力士世界纪录嘅男人 Ashrita Furman 亦都创下咗另类嘅跳绳世界纪录噶。你估下有啲咩？
0: 通常健力士都有一啲特别啲嘅玩法嘅，会唔会佢系一边食汉堡包一边做掌上压一边跳绳咧？
1: 一边食汉堡包一边跳绳咧，系合理嘅。但系点样可以一路做掌上一路跳绳？我觉得你可以试下。
0: 系，我可以有机会打破呢个纪录。
1: 冇错啦，咁但系就唔系佢嘅呢一位传奇人物咧。其实由1979年已经开始挑战极限噶啦，佢终身咧就系以打破世界纪录为目标嘅。咁所以佢而家咧已经创下咗超过700项嘅纪录噶啦。咁净系讲跳绳，其实佢已经去到怪物级嘅耐力啊！他曾经创下24小时来单人跳绳最多次数的纪录，总共是跳了13万次。这
0: 么犀利，那他其实每下都要跳得很快，24小时来。
1: 我想最主要是意志力，你要捱到24个钟啊，大佬。
0: 是。
1: 那他亦都将跳绳结合了其他地狱级难度的玩法。例如在2008年呢，他就试过一分钟之内就踩住一个弹弓高桥咁跳绳啦，跳了足足178次。又试过在苏格兰尼斯湖湖畔呢，就着住呢个蛙鞋五分钟内呢跳了253次绳。亦都试过着住呢个蛙鞋一路无绳跳绳咁一路跑，用了14分钟 14.65 秒就完成了一英里啦。仲有呢，就是在2012年带住水肺潜水装备，就在巴西圣保罗挑战水底跳绳，结果呢就在一个钟之内呢跳了1608次，完全克服了水底强大的阻力啊。
0: 哇，估唔到跳绳呢都有咁多唔同嘅挑战方法喎。
1: 冇错。
0: 讲到跳绳嘅世界纪录咁就啱啦。因为呢，我哋今集访问嘅嘉宾就係曾经多次获得跳绳世界冠军嘅张柏雄先生。欢迎欢迎。
2: Hello， 大家好。好，多谢你哋邀请。
0: 咁呢第一个环节呢，我哋就讲返今日嘅主题先啦，跳绳。我哋呢有个传统嘅环节嘅，就叫做快问快答。咁就希望透过柏雄你呢去帮大家解答一啲跳绳嘅专业小知识，等听众呢就可以了解多啲跳绳啦。预备好未呢？
2: 可以。
1: 好，咁第一条咯噃。请问啊，主流跳绳嘅比赛通常会分到边几类呢？
2: 咁我哋其实要有三类型最主要嘅比赛啦，就有个人啦、团体啦，同埋一个表演杯嘅比赛嘅咁样。咁我哋入面嘅项目呢都会有速度啦，同埋有花式嘅项目咁样。咁可能例如我哋个人绳嘅话就会跳30秒嘅速度啦，3分钟嘅速度啦。咁我哋团体就要一啲 group 嘅速度咁样。
0: 哦，咦，咁团体同时一齐跳，
2: 轮住可能第一个跳完就第二个，咁我哋就计总数咁样去玩。
0: 我惊听众呢唔知会唔会諗呢，团体会唔会就好似跳大绳咁样呢？
2: 我哋都有个嘅就係交互绳啦，咁交互绳呢就係我哋揈绳嗰个人揸住两条绳啦，咁就相反方向咁样揈，咁我哋就会好似摩打脚，即係左右脚咁样去入去。
1: 相反方向即係交叉式咁样。
0: 左手即係右手逆时针，左手顺时针
2: 咁样。
1: 哇，咁都几难喎，你
0: 呢个都好难。咁而佢都要摩打手㗎喇。
2: 其实係啊，揈绳嗰个都难嘅，因为揈绳要揈得好快啦，咁所以你个人一定要企得稳。
1: 揈绳其实係好难㗎。我以前玩过学校嗰啲班制嗰啲跳大绳比赛呢，我永远都唔想做揈嗰个，
2: 因为揈嗰个系最大责任嗰个。
1: 你唔小心kick到佢咧，你真系难辞其咎噶。
2: 系啊，
0: 阵间咧我都会想再问多啲，因为跳绳咧，我自己而言咧，我唔知点解跳绳咧永远都跳到好笨拙嘅，即系我成日好想咧好似泰神啊、打拳啊，或者好似柏雄喺社交平台睇多啲，即系花式我唔挑战住啦，我想跳得快啲啫。系啦，阵间再问多你少少啊。嗱，咁因为咧跳绳咧，咁啊其实条绳咧我都知道应该系好紧要。跳嘅喎，系嘛？咁普遍上咧，其实跳绳嘅绳咧系分咗边几种嘅咧？
2: 我哋如果即係比賽類型嘅話，我哋最主要都用三種嘅。咁第一種就係拍子繩啦，第二就係一個速度嘅膠繩啦，咁第三樣嘢就係 wire 繩嘅。去到如果 double dutch 可能有啲包埋一啲街帽嘅咧，佢哋就會用一啲比較長嘅綿繩，因為綿繩對於佢哋嚟講控制嘅拍子就會容易啲嘅。
0: 哦 ，wire 繩係鐵 即金属嚟嘅，
2: 系金属嚟嘅，因为我哋要跳速度跳啦，咁样，咁所以其实我谂世界纪录都越退越高啦，即可能30秒其实可以跳到净系嘅右脚咧，左右脚咁样跳啦，都去到115，咁所以可能一秒都有7-6-7下咁，所以条绳就要好幼咁。
1: 歪啊，成金属上好似有啲恐怖啊！
0: 哦，如果发亲会唔会发亲
2: 嘅？
0: 系
2: 都痛嘅，即可能如果你真系咁啱唔小心发亲，你都会可能即刻可能流血。
1: 你甩得好快噶嘛，咁所以佢个速度应该都有咁上下
2: 嘅。系啊，同埋即可能有时候我哋可能出街练习啦，咁地下未必系即系好平滑噶嘛，咁嗰啲歪啊绳就会有条钢丝突咗出嚟，你成日都会唔小心插到，咁就会好痛。
1: 仲有一条啦，咁跳绳入边有个动作咧，好似系叫做三回旋或者三连跳系嘛，咁佢系咩嚟嘅咧？
2: 其实我哋跳绳嘅动作咧都会有唔同，即系多重跳咁样啦。咁多重跳就系讲紧即系你几多下嘅时候，你跳高就会过几多只脚。咁我谂依家大部分高水平啲嘅运动员，大家都可能做紧大概5-6下嘅。
0: 即系跳高嘅时候喺只脚下面过5次，
2: 系啦，
0: 即系佛喎。
2: 系啦，系啦。
0: 哇！
2: 所以变成啦，我哋依家啲动作都大部分都可能要跳得好高啦，咁样咁同埋手速都要好快。
0: 哇！我以为三连跳已经系即系
1: 极限，
0: 极限
2: 系啦。即系通常我哋依家比赛就会做5-6下嘅 pass。
1: 咁你哋会唔会去尝试刷新呢一个连跳嘅纪录噶？即系我想7下8下。
0: 12连。
2: 依家有个健力士世界纪录系8下，一个日本嘅选手做。
0: 哇！好犀利，好犀利！這个有少少震撼到我，因为我平时跳高咧，其实我一下系冇问题嘅。但是就是一下咯，个极限就是一下。
1: 你我觉得阿 Will 你练咗3连跳先，
0: 唔好2连跳先，系啦。我保守啲。问完柏雄咧，关于跳绳嘅问题啦，我哋不如了解一下柏雄本人嘅日常生活同埋喜好啦，好唔好啊？
2: 可以，
1: 冇错，呢、這个就是一个喜好二选一嘅环节嚟嘅。呢、這个真系唔准谂即刻答噶啦。
2: 好
1: ，OK， 请问你系狗派定猫派嘅咧？
2: 猫派，因为我自己依家都养咗4只猫嘅。
1: 系咩品种啊？
2: 英短嚟。
1: 点解会中意猫多过狗嘅？
2: 因为我觉得佢哋好搞笑咧，因为我自己养嘅猫都比较黐人啦，咁所以都会成日同佢哋玩噶。
0: 嗯，你会唔会训练佢哋跳绳啊？
2: 我有尝试过，因为佢哋见到啲绳类型喐嘅，佢哋就会捉住佢。
0: 哦，捉实唔俾跳咁样。
2: 系啦，
0: 好，第二题啦。嗱，咁呢个咧系情景题嚟嘅。如果落场比赛遇到啲突发事情，你宁愿跳紧嘅时候突然之间断咗条绳，定系大会咧播错咗你提供嘅比赛音乐呢？
2: 如果咁嘅情况，应该会选择播错歌嘅，因为播错歌系未开始跳嘅。系、因为如果跳到咁上下先断绳咧，咁可能跳花式嘅时候都已经比较攰噶啦。
0: 哦，
1: 咁如果断绳嘅话，佢系
2: 佢会 offer 一个机会俾你重赛嘅，
1: 再断多次咧。
2: 再斷多次就應該好似係冇㗎喇。
1: 咁繩嗰個質量都好緊要喎、
2: 啊。係所以我哋通常都會有大師俾繩嘅。
1: 嗯。
2: 咁可能如果斷咗繩就會用返條新嘅咁樣，咁就會安全少少咁樣。
0: 即係會帶兩條。
2: 因為其實我哋依家啲歪下繩比較幼啦咁、因為即係我哋啲動作越嚟越難咁樣、所以啲繩就越出越幼啦咁樣。咁、所以就變成其實好易斷囉。咁依家可能一個月多啲就會斷一次。
0: 哦。咁都希望你比賽嘅時候唔好斷繩啦。
2: 係，我都希望唔好斷繩，因為斷繩真會好怯啊個人。
1: 好，第三條呢都知道你對音樂都好有感覺啦，都有做歌。如果你私底下唱 K 啦，你係鍾意唱一啲快歌嘅，定係嗰啲慢版嘅抒情歌呢？
2: 我諗因為我本身自己都會聽廣東話比較多啦，咁所以我都會想唱返啲抒情慢嘅歌比較多。
1: 嗯，
2: 因為平時可能練習嘅時候已經長期聽緊啲 keep 住瞓住
1: 嘅歌，聽得
2: 太多呢啲時間就會比較抒情舒服啲，咁樣就會開心啲咁。
0: 哦，咁但係咧比賽嘅時候可唔可以揀首好抒情好慢？
2: 因為我哋其實有個分咧就係要跟音樂嘅。
0: 哦，
2: 咁所以咧如果即係嗰首歌太抒情又冇必嘅話咧，我哋有兩個分都會攞唔到嘅，就係、跟拍子啦、第二個就係跟音樂咁。
1: 咁但係如果首歌好抒情，但係你真係跳到出神入化，好勁，
0: 一拍裡面你跳咗200下咁樣，
1: 係咯，會反而高分啲咧，再
2: 都好難，因為我覺得即係大家都會攞一個比較客觀啲嘅基準去睇咁樣。咁但係如果你抒情嘅話，其實有好多時候有啲嘢會比較即係食唔食到音樂呢樣嘢比較主觀嘅話，咁、你都唔會想係。即系呢个情况，而家俾一个咁客观嘅嘢，俾一个主观嘅嘢去主导咗，咁、所以我哋都会即系拣啲好清楚有 beat 啦，然后可能有啲食音乐就系好清楚有个鼓声啦，或者 whatever 嘅嘢，令到我哋可以攞到个分数。
0: 嗯，我仲谂住播嗰个咩《沉默的3分24秒》嗰首歌添。
1: 你加翻啲密啲嘅鼓声入去，可能就
0: 唔系嗰首歌系完全冇声
1: 嘅。系、
0: 咁啊，柏雄，我哋咧回归到咧你跳绳嘅起点啦。当初咧，其实点解会接触跳绳呢项运动，从而一路一路走到去呢个世界冠军嘅咧？
2: 咁当初其实我就系喺学校开始跳嘅，咁我细个就好中意玩嗰啲社制活动啦，然后就成日都冲出去玩嗰啲人。
1: 嗰啲社制跳绳比赛嘅 friend，
2: 咁嗰阵有社制跳绳比赛啦，咁样，咁我就去玩啦，然后就觉得好好玩啦，同咗几个朋友就即系入咗校队咁样，之后就即系教练觉得我可能有啲 potential 啦，咁就叫咗出嚟出边跳，咁就一直跳到而家。
0: 钢管都系几多年啊？跳咗？
2: 我跳咗16年啦，今年。
0: 哦，哇，都好长时间喎、
2: 啊。都算系嘅。
0: 咁啊，嗱，我哋知道咧，你除咗跳绳好犀利，亦都好中意跳绳之外咧，知道柏雄你私底下咧就好中意音乐，咁啊好中意唱歌嘅，咁啊知道你做咗一首歌啦。咁点解你会开始呢个唱歌之路嘅咧？咁跳绳其实有冇成为咗其中一个诱因嘅咧？
2: 其实我觉得当时就是因为咁，我都自己本身是一个 content creator 啦，咁我自己觉得就是因为喺我嘅 content 入边，音乐系一个好大嘅部分，因为我即系可能做嘅所有 reels 都好啦，咁其实我都要揾咗音乐先。我都试过好多唔同嘅 content 类型啦，然后我觉得啊，大概嘅唔同嘅类型我都试过晒啦，咁而我觉得啊，不如我去试下做一啲我冇试过做嘅嘢，咁就系尝试去做音乐啦，咁因为我自己细个都有学钢琴啦，或者我对于音乐都有一啲基本嘅認識，或者因為可能我哋平時比賽，我都會自己 cut 歌啦，咁我哋都會知道自己需要啲乜嘢歌嘅，咁樣覺得啊，既然係咁，我哋不如就去試下啦。咁啱我有朋友喺台灣做 YouTuber 啦，咁即係佢哋之前都有簽過一啲唱片公司啦，然後佢哋都 keep 住出歌啦，咁佢就話啊，不如我哋試下做一首歌啦。咁我哋就即係我就開始咗。咁當然我覺得喺呢個過程入邊都好想去揾翻自己嘅初衷係啲乜嘢？因為即係你去到咁上下，你就會開始有啲迷失啦。因為你 keep 住可能你做緊你自己做緊嘅嘢，但係可能慢慢因為好多唔同嘅因素，令到你冇咗個 passion 啦。咁我覺得即係我會想 put 自己 into 一個新嘅環境，或者從來冇做過嘅事情，然後再睇下自己點樣去發展呢件事，或者我點樣面對呢啲事情。咁而我覺得呢個過程其實都好好玩啦，就係、因為我真係唔識唱歌啦，然後我去台灣，你又唔知道做歌嘅 process 係點樣啦，咁你就每一步慢慢 walk through 啦，同每一個唔同嘅 party 去夾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過程係好知就係、你係一個第二個 perspective 去睇自己一個點樣。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個過程都幾好玩啦，同埋即係我都希望就係做歌唔係其實都唔係淨係其中一個開始，即可能嚟緊，我都希望就係有機會會可能有唔同嘅歌啦，令到佢 connect to 唔同嘅 workout， 咁等人哋可以用音樂，然後再加運動呢樣嘢一齊去做運動咁樣。
1: 其實我覺得好好啊，因為你係覺得自己想改變，有一啲嘢塞住喺個樽頸度，你就決定邁出呢一步，其實都難嘅，因為你係一樣全新嘅接觸嚟嘅，
2: 係啊，全新嘅接觸啦，同埋因為嗰陣係有少少 loss 嘅，因為我覺得嗰件事係有好有唔好啦，因為我覺得我某程度上揀去喺台灣做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希望我喺一個冇人認識我或者冇人 define 我嘅地方，我去做呢件事咁樣。咁但係第二樣嘢難嘅就係因為即係大家可能有啲 cultural 嘅唔同啦咁樣，咁所以你唔知道要點樣拿捏嗰個位，即係可能香港人可以好直接嘅，咁你要慢慢喺呢個過程再去諗我要點樣拿捏呢件事，或者要點樣大家同大家令到呢件事可以發生到。咁我覺得呢個過程係有趣嘅，同埋因為我覺得成首歌我嗰陣諗法就係我想由自己嘅故事出發啦，咁樣。咁所以首歌我就會覺得我諗翻起我成個人生嘅過程，就係好多人會同你講就係、你做緊嘢唔得啊，或者你做緊嘢冇可能發生到啊，咁樣。咁而我會覺得首歌叫做 Watch Me 啦，就係因為我好想等大家知道，就係當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同你講嘅時候，其實有機會係其實係。

0: 諗住收山啦，咁樣你諗住攞埋最後一次獎收山啦，咁樣咁你就得唔到你想得到嘅嘢咁。其實我覺得即係我做歌嘅過程就係我想俾自己建立翻個信心，就係、是、啊，其實原來有啲嘢你控制唔到嘅，但係你可以控制到嘅就係、是、啊，原來我對自己嘅信心係啲乜嘢咁。
1: 哇！我哋有好多問題想問添。嗱，首先問一個真係最想最想問嘅。俾人計錯咗分係冇得申請類似上訴咁。
0: 因為我哋有個 appeal 嘅 system 嘅，咁但係因為 appeal 呢佢只係幫你 check 佢有冇入錯分。但佢唔會幫你 check， 因為其實佢相信個裁判嘅
1: 真
0: 主文係啦。咁佢冇理由同個裁判拗，就係、是、因為你唔啱㗎喎。咁當個 group 個 set 裁判都錯嘅時候，咁我哋就已經
2: 冇辦法啦。
1: 咁你点样发现计错咗分㗎？
0: 因为我哋大家排花式嘅时候都好清楚大家嘅分数系啲乜嘢啦，咁样。咁而我哋个 section 就系、是、无论系我哋个 category 或者细一个 category， 我哋 Asian 嘅分数都错晒咁样。
1: 哇！
0: 系因为可能其他国家冇见过呢啲花式啦，然后佢哋唔识得去 judge 呢个类型嘅花式，咁、所以某程度上就会令到佢哋。喺个 set 嘅 group 嘅时候计错晒所有分咁样，件事发生咗，咁佢哋做嘅方法就系令到之后嘅比赛冇继续有呢件事发生，而 Rachel 觉得即系之后都比较少咗呢类型，即系冇咁夸张啦。
2: 呢、這个我好想问就系、是，如果好似啱啱讲啦，有一啲新嘅花式，其他国家嘅裁判可能系唔知道个分数应该点啦，咁其实呢样嘢应该系非常之常见嘅，咁如果真系有啲冇见过嘅花式，咁啲裁判其实可以点样计分呢？
0: 因为我哋有一个 preset 咗嘅 rules 啦，即系一啲即系一个机制咁样啦，咁就系可能例如五重跳嘅时候，咁就系 level four 嘅咁样，咁我哋入边有两个唔同嘅交叉，我哋就加二加二，咁我哋就会有一个咁样嘅机制去计嗰个分数，嗰、那个裁判就要有呢个能力可以即时 process， 即系可能嗰一秒睇到个花式，佢就要知道佢系一个 level 几嘅动作。
2: 哦，即系佢其实就系一个动作加个分数，咁啊叠加上去。
0: 系啦，
2: 咁所以个花式就算系有一啲大家叫做冇睇过嘅花式都好啦，一啲动作都有一啲基本
0: 嘅
2: 东
0: 西可以令到佢知道要点样计嗰个花式咯。
1: 但如果真系一个全新同以往传统嘅花式冇任何关联嘅动作，会出现啲咩情况呢？真係好有创意啦，假设。
2: 即可能真係跳嘅时候做咗个托马斯回旋。
0: 咁我哋都有唔同嘅 criteria， 即可能例如佢条绳有冇过到绳啦，即可能例如你做啲动作冇过到绳嘅话呢，咁、个分数嘅计算又未必有咁多。咁、所以我哋就会有好多呢啲咁样嘅 criteria 去
1: 计算。即係一个好精密嘅制度嘅，其实都。咁就先唔係话乱嚟嘅，唔係话你喺空中做个托马斯回旋就係嘅。明白明白。不过呢我突然间想呢，其实计嗰个下数呢都好难㗎喎，因为跳到咁快可能一秒好多下咁样，系咪都难计嘅呢？
0: 所以冇叫我数，我系永远都数错嘅。所以我永远千祈你帮我数。
2: 你如果你系评判，你就系计错分嘅人啦。
0: 我从来都冇做过 judge 嘅，因为我成日都唔知点解数数下，咦，好似数错咗啦咁样。咁所以我就会叫我啲 team 嚟帮手数。
2: 都要好专注，因为
0: 系
1: 估唔到嗱，除咗跳绳本人，跟住头先话揈绳嗰个 team 嚟，原来咧帮人计个下数咧都系好重要嘅，系啦，又学到新嘢啦，我哋上半 part 完之前咧，我哋不如问埋柏宏最后一个问题啦，
2: 再了解多少少你嘅兴趣啦。其实除咗跳绳啦、唱歌之外，你仲有冇一啲你讲出嚟大家可能觉得有啲反差嘅兴趣咧？
0: 冇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将我自己嘅兴趣变晒我嘅工作啦，即系可能我本身自己都中意。剪片啦、啊、拍片啦、啊、影相啦咁样，咁呢啲都依家暂时变成我嘅工作咁样，咁所以我谂即系你见到我做紧嘅嘢就系我嘅兴趣。
1: 其实都好嘅，我觉得嗱，有时我觉得人有太多兴趣咧，都唔系好事。即系好似我自己咁啦，因为咧我每一集咧访问每一位嘉宾咧，佢讲完个运动俾我听咧，我都好有兴趣嘅。咁然后我就定下咗目标咧，我将来咧就要向呢个运动发展。
2: 我要做嗰个运动嘅世界冠军。
1: 系啦，咁总共咧有13集，咁所以我最近都比较忙，系啦，样样都要试。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都好嘅，因为系一种专注。咁你又唔系净系专注一样嘢，都有好几样嘢啊！我觉得咁，其实你个兴趣都，我觉得都算几全面嘅，有动有静。咁拍片都可以系静嘅，其实有时咁运动咧就系、是、当然系动啦。咁音乐就动静皆宜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都几好啊。咁啊，专注几样兴趣，唔一定要好广泛嘅。咁啊，倾咗咁耐，咁我哋时间咧就差唔多，不如我哋休息一阵。咁我哋咧就听首歌。咁转头翻嚟咧就继续。

0: 晚上九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603点，升185点，上升0.33%。标普五百指数报7681点，升29点，上升0.3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22，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5，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1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补充生活精彩。
3: 警务处会以短讯或电邮发出交通罚单，也会暂时保留实体罚单。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也可以透过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罚单和缴付罚款。注意，短讯发送人以警号开头，电子罚单内容没有超链接，而且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在进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产品的时候要留意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还有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5: 那就可以放心购买了。
6: 认清安全规格，精明选购家电。
7: 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8: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9: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容易放弃。
10: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7: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由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3: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4: On your mark, get set.

0: 欢迎大家回来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年号新阿 Will， 旁边就有梁瑞轩 Hennis， 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世界跳绳冠军张柏雄。
1: Hello， 大家好。
2: 咁第一样一定要问嘅就係、其实跳绳呢一项运动係有啲乜嘢訓練嘅呢？
1: 因为我哋其实訓練都会有即係可能 around 三个钟啦每一次咁样。因为跳绳都有好多唔同嘅项目咁样。咁、所以我哋都要即係平均 allocate 去唔同嘅项目啦咁样。咁可能我哋都會 base on 可能例如 say 嗰期嘅目標係啲乜嘢，然後我哋再設定我哋嘅練習嘅。咁可能例如嗰段時間係啱啱比完賽嘅，我哋就會一齊練多啲新嘅花式啦，或者去突破自己，即係做一啲未做過嘅東西啦咁樣。咁可能例如嗰啲 speed 啊，咁我哋都要定期練啦，因為即係你唔練就會冇咗個感覺同埋冇咗嗰個下數啦咁樣。
2: 咁有冇話通常可能係一個禮拜練幾多日或者幾耐咁樣
1: 嘅？我暫時咧，依家我哋 group 嘅 training 就大概一個星期練三日三個鐘嘅咁。可能我自己就會再加一日係自己練啦，或者係我去做high rocks 嘅 training， 因為我覺得 high rocks 嘅 training 可以好 efficiently 幫我保持我嘅體能喺某一個水平咁樣，咁所以我就會自己再有額外嘅一日訓練咁樣咯。
0: 哦，近年都好流行喎 high rocks， 係咯，好多名人都參加 high rocks 嘅比賽。
1: 係，我覺得就好比較 efficient， 即係你一個鐘之內會做咗好多嘢。因為其實我都覺得有少少幫到我自己，可能某啲類型嘅比賽，即係可能三分鐘咁樣。咁其實三分鐘唔係講好多技巧，即係講緊你自己意志同體能啦咁樣。咁而我覺得即係我自己做完 high rocks 之後，其实我的三分钟是跳得轻松多了很多的。
2: Oh.
1: 我以前会真跳三分钟
0: 去到真的。
1: 我以前跳的就是要逼自己跳。但是我现在有一点可以放松多一点来跳。
2: 有一点煎熬嘛，因为你 keep 住三分钟的大佬。
1: 是啊，其实你去到一分钟你整身已经没晒力了，很紧。我就不喜欢那种你要
2: 逼住你咁樣，
1: 逼住你捱埋落去嘅嗰種感覺咁樣。
0: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依原來即係 high rocks 嘅訓練都幫到跳繩。其實都幾好啊，有樣嘢可以令到你一樣好辛苦嘅嘢變得舒服，我覺得都唔錯。不過其實 high rocks
1: 唔係咁輕鬆嘅，
0: 係啦，冇辦法包裝到呢件事。其實 high rocks 都辛苦嘅，
2: 始終運動都係辛苦嘅。
0: 係啦，但係辛苦完就好爽嘅，的確。咁啊，柏雄啊，而家嘅訓練咧，咁因為而家嘅科技都即係發展好發達啦，有冇啲新嘅科技咧可以幫到你哋嘅訓練，例如 AI 啊，或者啲 video 啊，或者啲 motion tracking 咁樣嘅嘢咧？
1: 其實我哋暫時就冇用太多科技嘅嘢，咁但係可能我哋以前就會比較即係可能少拍片去睇自己練習啦，咁依家大家手機好方便，咁我哋就即係會拍多咗片，然後即係我覺得可能睇翻自己嘅動作或者睇翻大家嘅時候會了解多咗啊，有啲咩可以再夾好啲咧咁樣，咁同埋即係可能我自己就即係我有少少似係啲數據 stuff 咁樣，咁我就會即係每一次都會。可能 based on 我哋呢個訓練，然後我再睇大家對於呢個訓練嘅進步，或者佢有冇一個好明顯嘅改變咁樣。咁而我哋再睇下啊，其實呢個訓練模式對於我哋嚟講有冇效嘅咁樣。
0: 即係數據都相信數據比較多係嘛？
1: 係啊，或者可能其實我諗每個人對於訓練嘅計劃或者訓練嘅方式，其實佢哋嘅adapt 嘅程度都會唔同啦。而你就可以 through 呢一樣嘢睇到啊，其實啱唔啱佢呢個訓練咁樣，咁就會即係盡量揾到一個啱大家同時間做嘅訓練。
0: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譬如數據係會有邊啲？
1: 其實我哋都以下數比較為主嘅，因為我哋即係跳 speed 啦，咁我哋每一次都要知道大家跳幾多下，或者呢個速度呢個感覺啊，啱唔啱大家啦。咁而我哋每一次都會可能例如計翻我哋就係做完呢啲 training program 之後，我哋再去做翻我哋30秒、10秒比賽，即係嘅下數嘅時候，咁佢有冇進步？即使可能 keep 住同我嘅下數，咁究竟係一個輕鬆咗嘅感覺啊，定係辛苦咗嘅感覺？咁呢啲我哋都會即係喺我哋嘅練習度睇翻啊，大家嗰個狀態係點樣？
2: 咁啱啱就聽完一啲訓練上啦、數據上嘅嘢啦，咁我哋咧就試下睇下花式上啦，都知道即係花式都係你嘅專項之一啦。咁其實花式動作，是怎样去发掘或者怎样去构思的呢？即是怎样组成的呢这件事？
1: 我们大家都会 follow 很多大家的 IG 啦，我觉得都是一个跳绳其中一个 culture， 就是当大家会做到一些 可能冇人做過啦，或者佢做到一個新嘅 project 咧，佢哋就會 share on 你 social media 咁。咁我哋其實成日好多時候都會喺度 look 人哋嘅做嘅嘢，然後去攞靈感啦咁樣。咁、第二樣嘢就係可能，因為其實可能我哋嘅比賽制度每一年都會改少少嘢。咁我哋 Asian 都係比較計分嘅，咁所以我哋就會追住嗰個制度去諗啊，究竟 based on 新嘅 rules， 我哋有啲易啲嘅方法令到我哋可以攞到。可能呢個 level A 嘅花式，然後我哋可以用一個易啲嘅方法做到咧、
0: 哦。我有策略嘅，其實我、即係唔係純粹挑戰極限，係有策略嘅。
2: 有冇一個動作可唔可以形容下？你覺得可以最容易攞到最高分嘅？
1: 我諗啊，依家就係一啲power 嘅動作啦，即係啲力量動作啦，即係倒立啦，或者掌上壓啦，然後佢劈起嘅個下入翻一個雙手後承。
0: 好打差一下先。
2: 你啱啱讲嗰样嘢啊。
0: 因为呢我哋成个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即係喺邀请你入嚟之前有个冷知识嘅。咁就问到一个 Skinix 嘅纪录保持者。佢个纪录系咩呢咁我啱啱估嘅啫。咁我话会唔会系一路跳绳一路做掌上压再加一路食汉堡包咁样。
2: 係啦。我就话食汉堡包都易明但系一路跳绳一路做掌上压好难喎、
0: 啊。係啦其实原来真系有嘅。咁但係就要靠人哋幫你去 fix
1: 唔係咁因為如果我哋個掌上壓就係落嗰個掌上壓咁樣咁我哋就自己手揸住兩個柄、然後我哋就
2: 跳起個掌上壓彈
1: 起咗嘅時候咁我哋就係嗰下嚟過程
0: 明白明白
2: 好、難喎、
0: 因為掌上壓本身已經好難
1: 喎
0: 如果我係評判我會俾呢個 level A 呢個係
2: A 級
0: 我哋 S 級
2: 係啊
0: 咁其實呢新嘅花式嘅出現嘅頻率呢即係喺呢個世界上係密唔密嘅呢
1: 其實都密嘅因為我覺得即係其實跳繩真係可以無限咁樣 create 一啲花式即係可能突然之間會有一堆人無啦做咗好多唔同嘅新嘅花式咁樣咁所以即係喺呢個 combination 都比較多
0: 有冇啲傳奇動作㗎即係大家跳繩界都會好夢寐以求一定要做到嘅動作
1: 可能有啲即係可能特別啲嘅名字就係大家都會想學嘅動作、即係可能例如呢 say TJ 嘅咁就係可能我哋以前個年代就係三重跳嘅動作咁就係一個有一隻手喺胯下面嘅一個三重嘅動作咁咁、就係一個好 signature 嘅跳繩嘅 pose
0: 哦明白明白
2: 我覺得可以有個花手幫大家諗到
0: 係請講睇下拍紅做唔做到
2: 我哋試下無手跳繩個口用棚牙咬住跳繩
0: 係
2: 然之後咁樣跳
1: 我相信應該入日本應該有人試過嘅
2: 我覺得做到呢、這個喂你諗下跳繩唔用手喎、
0: 係即係有少少三刀流咁樣
2: 係啦係啦
0: 收到咁啊咁白紅稍後再即係遲啲咪後我哋分享下睇下點樣去練習去達成呢個動作啦好唔好 ,Hinnis。
2: 好
0: 咁啊講返個音樂先咁啊今次呢就集中返少少比賽上嘅音樂啦。咁其實呢要搵到一首同你嘅動作或者好好啱你好夾你嘅音樂難唔難嘅呢
1: 其实都难嘅如果当我哋冇咁多时间去搵歌嘅时候呢我哋就可能会直接揀一啲 K-pop 嘅音乐啦因为佢哋嘅音乐都比较即係、有 beat 啦然后比较容易食音乐啦、然后大家都有听过啦咁样。咁但可能我哋以前嘅年代就如果想搵到自己类型或者自己风格嘅歌呢咁我哋真係要长期喺 YouTube 度揿即係真可能揿一个礼拜都未必找到一首啱嘅歌
2: 咁、即係其實你日日好多時候都係咁聽歌㗎喎。
1: 係啊所以我依家就會 keep 住可能聽唔啱嘅歌就飛聽唔啱即係就撳第二個 playlist 再聽咁樣咁就會 keep 住去找唔同嘅歌去比賽咁樣。
2: 咁你自己偏好有冇話一個類型你係成日都會用呢類型嘅歌嚟做比賽
1: 我以前呢會用多啲 epic 嘅類型嘅啲音樂嘅、即係嗰啲電影嗰啲類型嘅感覺。
0: 史詩式咁樣。
1: 咁即係會個感覺就會型少少咁樣。咁但係因為即係依家即係好難搵嗰啲歌又嗰啲歌又難 cut 啦即係你好難有時又好長又好似好短咁樣。咁我就會比較多都係用返 K-pop 嘅歌比較多咁。
0: 咁啊，讲完音乐啦，咁不如我哋真系讲下个身体上嘅嘢，因为做运动员其实个身体都好重要啦。嗱，跳绳对于膝头哥同埋可能呢个脚腕咧嘅负荷其实都好大噶。咁柏雄，你有冇试过经历一啲伤患，令到你真系觉得好苦恼、好困扰嘅？咁同埋点样处理咗佢呢
1: 跳绳俾我嘅伤患唔算非常之大，即系最多都系一啲膝头哥痛啊、脚腕痛啊咁样。咁系因为我有练滑雪。咁自己斷咗韌帶啦，
2: 就唔關跳繩，
1: 唔關跳繩事嘅。但可能例如間唔中都會痛下，或者依家其實都已經有痛緊啦咁樣咯。係啊，咁我諗係咯，即係比較多都係勞損啦。
2: 咁我想問一下，其實跳繩呢項運動係會唔會？ 会容易出到一啲真係好大嘅伤患呢？
1: 好 depends on 你有冇做一啲 power 或者空翻嘅动作、因为我可能以前我学空翻嘅时候都会成咬柴啊，
0: 最多可能咬下柴啊，咁样系咪？
1: 系咯，咬下柴，或者其实我谂大家都最主要都系劳损啦，例如我跳 speed 啦，咁我哋嘅人就会弯到好低咁，咁、可能大家嘅腰啊都会比较多即系劳损嘅问题啊咁、
0: 明白明白，做一个全职嘅跳绳运动员咧，咁其实都好唔容易啦，系咪？咁可唔可以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想延长嗰个专业嘅生涯，最大挑战系咩咧？因为柏雄啱啱我哋喺上半 part 嘅时候，听你讲过话，你都有曾经出现过退役嘅念头，咁样，但系而家咧都。决定继续去参加比赛，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俾听众听呢？
1: 其实我觉得依家都觉得好难嘅，因为咁我谂大家喺香港咁揾食都好紧要啦，咁样，即系我谂唔止系个时间啦，即系我依家都觉得自己开始老啦，即系你过咗三十岁之后，你觉得身体嘅 recovery 会慢好多啦，咁所以变成即系可能你练完之后第二日，咁其实你都会好攰啦，然后未必好 efficient 咁样可以做到嘢啦，咁、但系你依家即系你要去做下物理治疗啦，令到自己冇咁易整亲啦，咁样，咁我会觉得即系除咗一啲基本嘅练习，其实你要做多好多嘢，令到你自己嘅跳绳嘅寿命可以继续延长落去咯，即系如果唔系你一下唔保养，然后突然间其实你就会伤，然后你跳唔到咁样。呢半年跳翻嘅时候，我觉得最难嘅就系要喺一个咁样嘅状态入边，即系你又会好攰，但同时间你又要 consider 啊，其实我都要继续生活到嘅。咁你就会觉得其实呢件事一路慢慢拿捏个平衡啦，即系可能例如有时候即系例如我做 content creator， 好多时候有啲 event 系。夜晚嘅咁样，咁、你会成日 say no 咁啫，啊唔好意思，我要练习啊咁样，咁、但系你会 keep 住去谂啊，今次我 keep 住 say no 嘅时候，好多时候啲人又未必会继续揾你啦，咁样，即系我觉得我自己都仲喺呢个平衡度去拿捏紧，就系究竟我要点样两边都可以继续 sustain 到咧，咁样，
2: 即系生活同埋你喜爱嘅事，有时的确系好难去并存咯。
1: 我之前就会觉得啊，其实系好 depends on 你嘅选择咁样。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你越大个嘅时候，其实你 take care 嘅事情会越多咗咁。咁你未必有咁多空间。你屋企咁，你猫猫都要照顾咁，或者你冇可能每一日就系、是、哦出咗去，然后翻嚟咁样。咁我觉得即系我都好努力咁样，系有嘅能力下边尽量去令到每一件事做得 efficient 啲，令到我有多啲时间。
0: 系咪人越大咧，就觉得啲时间越唔够？用
1: 真系啊！即系你起身一日之后，突然之间又冇咗，系啊！可能有时你嗰一攰又想瞓多少少，你又冇咗一日咁，咁但系你唔瞓又唔得，
0: 系啊！好矛盾啊！的确系一个好难嘅课题嚟嘅。
2: 长大后你发现要做嘅嘢太多，
1: 系啊！
0: 暂时比较明朗嘅方向就系、是，如果想延续一个运动员嘅生涯，就系、是、要学识点样做事咧，比较有效率，或者系点样去可以叫做压缩啲时间嚟用，系
1: 嘛？
2: 或者唔好做咁多嘢咯，
0: 唔得喎，好似
2: 咪因为听阿柏雄就系佢生活上有各样嘅嘢，都有各样嘅喜好，而佢想每一样嘢都可以尽善尽美啊嘛。你嘅时间又再压缩咗咯，即系又要养猫，又要跳绳，又要做 content creator， 又要维生各样，不过好难啊，真系我谂起都觉得难。即系例如阿威，我问你。要你人生中剩翻一样嘢，你 O 唔 OK 啊？如果拣一样嘢，系啲咩？
0: 跳绳。今集我会答跳绳。
2: 咁啱啱即系讲咗你好多日常嘅挣扎各样啦，即系大家都知道，但系你系一个世界冠军啊嘛，呢、這个其实都系一个重担嚟啊嘛。咁其实带住呢个光芒下，其实你觉得最大嘅得着系啲咩咧？中间亦都有冇好多挣扎咧？
1: 我谂我自己最大嘅挣扎系当。你赢咗之后啦，外界嘅人可能会对你嘅 expectation 越嚟越多啦。咁、同时间即系我觉得嗰阵其实有两三年嘅时间系，我觉得我自己为咗人哋嘅 expectation 而跳，而 rather than 中意跳绳嘅，因为我觉得嗰段时间就系我每一次去练习好紧张啦。如果做唔到点算咧？如果做唔到点算咧？咁、我觉得我自己最大嘅得着就系我依家即使翻翻嚟跳，我会希望嘅就系我唔可以因为。我想攞獎呢樣而 compromise 咗我對呢樣運動嘅鍾意咁。係因為我覺得如果咁樣嘅話，其實你做落去係冇意義，同埋會令到你個人係好唔好嘅事。我覺得我依家有少少放低咗，即係 so call 呢個光環啦。因為我覺得我依家就係我只可以盡我嘅能力咯，即係我做唔到都真係做唔到。係，但係我想俾大家睇到就係、是，即係呢個係我努力嘅過程，我盡力去做呢件事。而 rather than 大家淨係睇住我喺頒獎台上面最好嘅嗰一刻，
0: 有冇少少好似重新認識翻跳繩呢個運動嘅感覺咧？
1: 我覺得係 有少少唔同咗，我覺得又唔係真係好似返返去啱啱一開始跳繩嗰種，因為嗰陣真係好單純，即係你跳就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就係、是，呢、件事我會諗清楚嗰件事嘅目標係啲乜嘢，而我覺得依家係暫時啦，仲係冇平衡嘅狀態咁樣。咁我都好希望即係可以繼續 keep 住呢個平衡同時間。我進步得到幾多就進步幾多囉。
2: 啱柏宏帶出咗一個點呢，其實我覺得就係同自己和解嘛，某程度上係。你以往就係會執著於嗰個分數嗰、那個成績㗎嘛。咁你其實你自己都好辛苦，但係經過呢一個掙扎後可以話係醒悟咗啦。分數對我嚟講已經唔係話真係絕對緊要啦，最緊要係享受過程。
1: 係因為我覺得我以前係唔接受自己失敗，
0: 對自己要求好高。
1: 係即係以前咁你跳咗咁多年都喺嗰個位嘅時候，你就覺得啊係囉，唔會俾自己跌落去咁樣。咁但係我依家會覺得啊，其實跌落去又冇乜分別啫，咁就我都係盡力做我嘅事，咁跌落都冇辦法㗎，咁嘅嗰種感覺囉。
0: 咁到目前為止呢，你有冇邊一場比賽係最深刻嘅呢？
2: 整個生涯，
1: 整個生涯
0: 最最最最最最深刻嘅，
1: 最深刻。近排我哋去五月去咗韓國比賽啦，咁我其實好耐都真係冇同個其他人一起比賽。我由18年開始之後，我都係自己一個練習，自己一個比賽嘅咁樣。咁我覺得啱啱呢個五月係幾開心嘅，係因為我覺得啊，終於好似有翻一種啊，同大家一齊跳，然後即係我哋嗰陣都好清楚嘅目標就係攞唔攞到獎冇所謂，但係我哋知道大家呢個位置進步咗，咁就好足夠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感覺幾開心啲，我覺得即係呢樣嘢都可以繼續好 sustainable， 即係可以 keep 住到我有呢個動力，然後大家又會 motivate 大家咁樣去進步。
0: 嗰、個深刻唔係嚟自勝負，反而係心態上嘅轉變係嘛？
1: 係啊，同埋即係嗰個比賽，因為咧以前韓國有一個好高級嘅人有 keep 住睇我比賽啦，咁樣
0: 高級大人
1: 係即係高層咁樣嘅主席嗰啲 friend 咁樣啦，咁佢都有同即係翻我啲朋友講，就係、是、話啊，其實你會睇到以前柏宏就可以好完美咁樣做好曬每一個 routine 每一樣嘢。但我覺得佢每一次依家出嚟跳嘅時候，佢就好享受呢個過程。咁而 Rich 覺得啊，原來其他人喺睇呢個有呢個感覺嘅時候，咁我覺得啊，其實我都真係放低咗嗰個我一定要贏或者一定要 perform 到嘅嗰種感覺，而 rather than 係我真係喺呢個 moment 享受緊我落場比賽嘅嗰個快樂。
2: 我諗其實都好圓滿啦，感覺上你呢個跳繩嘅生涯，即係完美嘅你已經有做過啦，咁同時享受嘅你亦都可以出現喎。
1: 是，但都会希望自己可以同时间两样做到啦。
2: 贪心，贪心啊，贪心啊，
0: 正常嘅，正常嘅。咁啊，柏宏啊，咁咧，我哋咧节目差唔多去到尾声，其实咧，我哋都好希望咧，俾听众咧可以感受到跳绳嘅快乐。咁柏宏，可唔可以咧，请你咧分享一个 tips， 教下我哋嘅听众啊，点样跳绳可以跳得好啲啦？譬如冇咁容易棘亲啦，又或者系有冇啲基本功，一个小 tips 可以分享俾听众听咧？
1: 大家覺得跳繩棘繩好尷尬啦，但我覺得跳繩棘繩係一個基本咯，因為即係我諗對於每個跳繩嘅人就係大家都係棘繩棘大啦，而 which 棘繩冇嘢好尷尬，而棘繩只係一個過程，令到你慢慢可以再跳得好。咁所以我覺得最緊要係你 keep 住跳啦，然後你開心啦。咁如果你覺得啊好辛苦嘅時候，其實好似我咁樣聽下歌啊，然後俾自己身體繼續 keep 住去啊，其實就已經好足夠。
0: 即係唔好怕棘繩，唔好怕尷尬。好多谢柏宏你今日上嚟接受我哋访问，分享咗咁多你自己嘅经历啦，同埋跳绳嘅知识俾我哋听。咁我相信听众听完之后咧，对跳绳当然就会有多咗理解啦，甚至乎我觉得应该都会多咗唔少嘅兴趣，因为其实跳绳有好多嘅唔同嘅玩法啦，有好多唔同嘅项目啦，仲有好多位咧，唔系单纯一味系咁跳嘅，原有好多嘢咧可以俾你去挑战。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嘅话唔好等啦，快啲去买条绳返屋企试下跳绳啦。係啦，去柏宏个社交平台嗰度，係啦，参考下佢点样跳。
2: 所以我而家决定即刻去买条绳去练棘绳囉。
0: 啱啊啱啊。
2: 咁我去练先到柏宏。再一次多谢你上嚟我哋嘅访问，多谢你。
0: 多谢柏宏。今日呢好开心就同柏宏傾咗咁耐啦。咁我自己呢都有好大嘅得着嘅。我就係明白到一样嘢。本人呢就未试过做世界冠军啦。但呢柏宏讲咗一样嘢呢我都好明白嘅。就係有时我哋好多时都会俾其他人嘅 expectation 呢影响咗自己嘅心态，或者影响咗自己嘅习惯，或者影响咗自己本身嗰样兴趣，明明好鍾意嘅嘢都可能因为人哋嘅目光呢而俾佢影响咗。所以重新提醒返我， 有时我哋自己鍾意一样嘢呢，唔好太过介怀人哋点样睇，真係去全心去 enjoy 嗰件事，反而会有更好嘅效果囉。呢样係我今日觉得啊几大嘅提醒同埋启发嚟。
2: 其实对我嚟讲获得嘅嘢都係一样嘅。就是其实我哋人生中呢，好多人一生都是活在其他人的期许入面。听到呢度嘅听众，我觉得都问自己一个问题。你而家呢一刻究竟是为其他人而活，定是为住你自己心中所想，为住你鍾意嘅事而活呢？得到答案之后休息一下，再重新上路啦。咁我哋今集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晚上10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香港中医医院将于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天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及额外治疗项目另算。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未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表示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置公众骨灰龛未早前已经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优化安排本月起实施，现实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后申请人即日便能通过短讯或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抽中首选场地，也会自动或编配位于增嘴的龛位。食环署说，是否以每月编配模式提供龛位，很大程度取决于是否具备相关条件。食环署于2020年利用屯门增嘴磷灰安置所落成后，可提供16万个龛位的契机，试行每月编配龛位。近年再有多所公众磷灰安置所先后落成，令公众龛位整体供应持续充足，基本上无需轮候。署方认为条件成熟，将每月编配龛位安排应用于全部4个有新龛位供应的磷灰安置所。署方会继续密切留意龛位申请情况，有需要时会适时调整。一名21岁男子凌晨驾驶私家车，在大老山隧道与另一辆私家车相撞，警方其后在他身上和车内检获怀疑毒品，并发现他是一名被通缉人士，涉及今年6月一宗机场劫走700万元金条案，他将被暂控串谋行劫、贩运危险药物、未获授权而取用运输工具、无牌驾驶、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及不小心驾驶，明天提堂。被捕男子凌晨3点多开车沿大老山隧道往九龙方向行驶，与相反方向行驶的另一辆私家车相撞，被捕男子脚部受伤，拒绝送院治理。另一辆私家车上的司机和乘客则清醒送院。北大屿山祥东路发生3车相撞交通意外，一名的士司机伤重不治，意外涉及一辆单层预警班巴士、一辆中型货车及一辆的士，至少10人受伤送院治理。事发在晚上约8点，预警班巴士上有8人轻伤，的士一名乘客也受伤，一度受困的的士司机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有伤者则被送往马加烈医院。运输署表示，祥东路来回方向靠近新澳的全线仍然封闭，较早前封闭的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的慢线则已解封，现时上至交通繁忙。六合彩消息，这期六合彩头奖没有人中，二奖有一注中，每注派彩188万多。这期缴出的号码是1、18、19、25、34、38，特别号码7。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51点，升33点，上升0.06%。标普500指数报7673点，升20点，上升0.2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9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19英镑兑美元，1.364欧元兑美元，1.167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2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北偏东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静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3%。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在你太太和子女心中，你非常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三脚架最少装上三颗膨胀螺丝，安全带任何时候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稳固装置上。意外没有人能够预计，有时候多一颗螺丝、一条绳子，真的可以救活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1: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晚上好，我是子瑜，欢迎来到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扮演着好人的角色，好孩子、好伴侣、好员工。为了获得认同，我们习惯性的把别人的需求摆在最前面，却在无声无息当中透支了自己的精力，甚至是灵魂。但请你记得，你的生命不是为了满足所有人的期待而设计的。我想告诉你，当你把所有的力气都拿去成全别人的期待，那么你就再也没有余力照顾你自己了。偶尔让别人失望，才能慢慢学会不让自己失望啊。今晚我想和你一起学会划定界限，勇敢放手，重新夺回生活的主导权。今晚的第一首歌来自他，他是蔡健雅，学他一起告诉他们别找我麻烦。

完这首歌，你是不是有一点勇气呢？有没有一点勇气去说不呢？许多时候我们感到疲倦，是因为习惯了接收不属于自己的情绪负担。蔡健雅用轻松轻快的爵士风格，优雅的向生活当中的负能量还有一些无理的要求说不了。好好对待自己的第一步是建立清晰的心理边界，学会拒绝并不是冷酷，而是对自己时间还有精神的尊重。当你不再承揽别人的情绪责任，生活才会开始变得轻盈起来呀。接下来请你跟随戴佩妮一起去放下完美的执念。我们总是害怕犯错，害怕让别人看到缺点，但实际上无法掌控才是生命的常态。

听过一曲来自戴佩妮的《纯属意外》，这首歌传递出一种随遇而安的豁达。过度追求完美与迎合期待，往往是源于内心的不安定。戴佩妮告诉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变化不过就是纯属意外，允许自己有做不到的时候，放下过度的控制欲，你才能给心灵腾出呼吸的空间呀。接下来我们请出杨丞琳。长大的过程是一场不断剥离外在标签，寻找内心真实声音的旅程。

懂得自己这首歌唱出了与自己和解，接纳自我的真实样貌，那种内心的平静还有坚定。我们花太多时间去研究别人喜欢什么，却忘了问问自己，我到底喜欢什么。真正的高尚不是无私的奉献，而是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心。

0: 接下来这首歌呢，讲述的是告别过去束缚自己的合作关系，还有情感负担，离开熟悉但是压抑的环境，必然会让曾经依赖你的人感到失望，但如果不画下句号，就无法开启真正属于自己的新篇章。所以当你现在正处于一段不健康的关系的时候，请你勇敢地拿出决心来吧，就好像邓紫棋唱的，勇敢地为自己画下一个句号吧。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0: 十点半之前想告诉你，终极的解脱还有放手，那就是成全。先会为大家送上刘若英的一首经典歌曲，叫做《成全》。这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首关于不再妥协的自我救赎之歌。

真正的成全，表面上是成全了对方的选择，背后却成全了自己的尊严还有自由。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477点，升59点，上升0.11%。标普五百指数报7661点，升一点，上升0.0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8，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2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智慧生活，老人小孩都要懂。政府推出有志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训练和技术支援，帮助长者学习使用数码科技，令生活更便利。例如预约复诊、租用场地做运动和上网购物，同时认识网络安全知识。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各位长者赶紧来学习吧！智慧生活，长者也要懂。
1: 摆脱束缚，走出框架，释放自我，串联音律，让随想成为节奏，让随想成为态度。星期天黄昏6点到8点，普通话台，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习惯随想，喜欢随想。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晚上好，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与你围炉夜话的是我，我是子瑜，在稍后呢会和你一起说说我的心里话。今晚的主题呢是关于沟通，有六个字啊，这六个字组成的一句话呢，可以说是沟通当中的至理名言了，那就是懂他，他就不闹。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只要你懂得对方想什么，知道他的心思，其实很多的问题就可以很轻松的解决了。在稍后叶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的心里话，会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小故事，一起去理解懂他，他就不闹的精髓。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说到懂他他就不闹，把我的记忆带到了两三年前。那个时候呢，我带我们家的哥哥在外面玩，有另外一个大哥哥呢，拿来了变形金刚的一个小汽车。那我们家哥哥呢，就很喜欢，玩了很久。回家的路上，看到那种停在路边的大汽车啊，他就非要去拉大汽车的门把手。然后我就跟他说，请你不要这样做，那是别人的车，我们不要拉。但是我们家的哥哥还是不愿意走，猜猜看是为什么呢？原因在刚才有提及。然后我就猜了猜，问他，你是不是觉得拉了车把手，车就会变成变形金刚？我们家哥哥很用力点头。我说，这个大车和刚刚那个玩具车不一样，玩具车能变，这个不能变。他听了解释，就顺利回家了。如果当时我硬拽着他走，可能啊，就会变成一场大哭大闹。后来我回家，我又仔细思考一下，小朋友的认知水平、思维方式、语言都还在发展。我们成人眼中的平常概念，他们可能是未必理解的，而且有时候他们也未必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又或者想法很多，还没有能力流畅的表达，一着急不就哭了吗？如果我们多多尝试从孩子的角度去思考，就能够理解他们的行为，我相信这样也会好沟通很多。记得懂他，他就不闹。
0: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0: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1: 当然，有些朋友会认为沟通就是言语沟通。其实沟通呢，不仅仅局限于语言，还包括肢体、眼神、表情、手势以及行为。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跟别人商量一件事情，最好也都是面对面坐下来谈一谈。所以早在孩子不会开口说话之前，沟通就已经开始了。另外一方面，即使孩子会说话了，也并不是能够马上无障碍的沟通啊。想什么就能说清楚什么，或者想什么就能真的有勇气说出来，对很多大人来说都并非易事，那么对孩子来说更是挑战了。所以和孩子沟通，要试着多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去理解他们的行为。例如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小 baby， 在妈妈要带他睡觉的时候，爸爸回来了，妈妈跟爸爸打了一个招呼，就继续把娃抱进房里开始哄睡。这个时候呢，娃突然特别闹，放都放不下。这是在我们家发生的真实情况。我们家妹妹啊，就曾经发生过同样的事情。是习惯了抱睡放不下吗？ 原因并不是的，原来是我们家的妹妹想和爸爸玩一会儿，所以她就用哭闹的形式告诉我们她不想睡。的确啊，当爸爸走进房间，他就非常开心地挥动着他的小手臂，是真的想和爸爸多玩一会儿。所以说，如果你们也能够观察到这个原因，并且明确地替他表达出来，让孩子感觉到被理解，在这个基础上再商量解决办法，应该很多哭闹就可以顺利解决了。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刚才的小故事呢，是告诉大家，不会说话不等于不能沟通。孩子也在积极用他们的方式向你表达他们的情绪，向你表达他们想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帮助孩子一起去看看他们的内心。所以给到父母挑战了，我们需要看见孩子莫名行为背后的原因。曾经呢，在一本关于育儿的书籍当中，我看到作者的分享，当中他说啊，如何倾听不会说话的婴儿，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父母确实接受了一个非语言信息，那就是啼哭，他们必须对他进行解码，才能够弄清楚孩子的想法。由于父母无法使用语言的反馈来验证自己是否解码成功，因此父母必须使用非语言的或者行为的反馈方式来加以验证。所以和婴儿沟通的核心方式就是要猜，验证自己有没有猜对，猜不对那就再猜一猜呗。接下来有很多的小情境，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猜一猜呢？

例如你们家的小朋友死活都不肯涂润肤露，这背后可能就是皮破了，被润肤露辣到过，突然不肯刷牙了，这可能是上次刷牙时被捅疼了，或者突然不肯洗澡了，可能啊是上回洗澡水太烫，又或者是洗澡水太多令到小 baby 不舒服了。可能也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小 baby 突然半夜起来玩了，原因可能是白天没有看到妈妈，此时很想和妈妈一起玩一玩。所以当我们对宝宝的日常生活越熟悉，也就越能够懂得他。如果我们能够猜到原因并且去沟通，孩子的情绪反应就不会那样激烈了。孩子莫名的行为背后，往往有着他们想表达的诉求。我曾经呢，就听过我的闺蜜和我分享过这样的一件事。有一次，应该说是第一次啊，她带他们家两岁的宝宝去吃披萨。喂他吃披萨呢，他就是不肯吃。那么家长当然就是急得不得了了。后来才搞明白，原来啊，他是想学大人一样戴一次性手套，自己拿着披萨吃。果不其然，戴上手套之后就特满足、特得意，吃得特别开心了。所以，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大朋友们，遇到小朋友哭闹的时候，不妨先仔细想一想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当你懂得他的诉求，并且愿意和他去沟通，帮助他做一些改变，那我想你们家小朋友的哭闹也就会减少很多。而且啊，当他觉得父母是懂他，是理解他，是愿意和他沟通的时候，当他长大了，他也会把你当作知心朋友，和你分享他的喜怒哀乐，和你分享他在学校的日常。我相信每一位的爸爸妈妈都希望成为自己小朋友最好的朋友，那么从小就开始懂他吧。好了，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来到尾声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税务署上午接获报告，指屯门青山公路靠近屯利街有水管渗漏，确认涉事水管为一条直径600毫米的石水缸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宜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冠峰园及屯门官立中学。署方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后停水以进行维修，并正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及设置包括两架水车及超过30个水箱于受影响屋苑附近。税务署说，即使在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可应付需要。署方又说，除非遇上特别的工程困难，如恶劣天气影响等，争取明天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表示，当局正探讨将长者卡和乐优卡合并为一，让长者无需带两张卡外出，只需以乐优卡享用两者的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支持。八达通卡公司宣布，本周五起一连两星期举办第三届八二八乐优节，继续向乐优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万元现金回赠。乐优卡持有人在指定参与商户实体店，以乐优卡单笔消费满100元，可获8元现金回赠。每张乐优卡最高可获回赠800元，名额有限，派完即至本月31号开始。可透过八达通应用程式及八达通服务站拍乐优卡领取现金回赠。孙玉汉在活动启动礼致辞说，相关优惠有助鼓励他们外出接触社会，推动本地消费。被大屿山祥东路发生三车相撞交通意外，一名的士司机伤重不治，意外涉及一辆单层愉景湾巴士、一辆中型货车及一辆的士，至少10人受伤送院治理。事发在晚上约8点，愉景湾巴士上有8人轻伤，的士一名乘客也受伤，一度受困的的士司机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有伤者则被送往马加烈医院。运输署表示，祥东路来回方向靠近新澳的全线仍然封闭，较早前封闭的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的慢线则已解封。中电及港灯分别宣布调高9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9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60.7仙，按月上调3.4仙，连同基本电费。9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表示，在8月至10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中电9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5.1仙，按月上调0.1仙。中电推出为期3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8月至10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燃料费回扣。预计约50%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46点，升27点，上升0.05%；标普500指数报 7663点，升10点，上升 0.1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7，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3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北偏东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静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向连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付出生活精彩。追求极致，生活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缴付账单或在商店购物，扫转数快二维码付款，真快。手机网购用即时连接转数快的支付应用程式付款，爽快。在日常生活以外，现在更转出香港，在泰国扫 Prompt Pay 商户二维码，就能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普通生活精彩。月夜月逍遥。

是你的快乐诞辰，让我们来歌唱，歌颂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向连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13466点，升49点，上升0.09%。标普500指数报7671点，升18点，上升0.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4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向连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获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水务署上午接获报告，指屯门青山公路靠近屯立街有水管渗漏，确认涉事水管为一条直径600毫米的食水钢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宜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冠峰园及屯门官立中学。署方安排晚上11点用水高峰期后停水以进行维修，并正安排临时供食水供应及设置量，包括两架水车及超过30个水箱与受影响屋苑附近。水务署说，即使在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可应付需要。署方又说，除非遇上特别的工程困难，如恶劣天气影响等，争取在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表示，当局正探讨将长者卡和乐优卡合并为一，让长者无需带两张卡外出，只需以乐优卡享用两者的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支持。八达通卡公司宣布，本周五起一连两星期举办第三届828乐优节，继续向乐优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万元现金回赠。乐优卡持有人在指定参与商户实体店，以乐优卡单笔消费满100元，可获8元现金回赠。每张乐优卡最高可获回赠800元，名额有限，派完即至本月31号开始。可透过八达通应用程式及八达通服务站拍乐优卡领取现金回赠。孙玉汉在活动启动礼致辞说，相关优惠有助鼓励他们外出接触社会，推动本地消费。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未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表示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指公众骨灰龛未早前已经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优化安排本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未抽签后，申请人忌日便能通过短讯或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抽中首选场地，也会自动或编配位于增嘴的龛位。食环署说，是否以每月编配模式提供龛位，很大程度取决于是否具备相关条件。食环署于2020年利用屯门增嘴骨灰安置所落成后，可提供16万个龛位的契机，试行每月编配龛位。近年再有多所公众灵灰安置所先后落成，令公众龛位整体供应持续充足，基本上无需轮候。署方认为条件成熟，将每月编配龛位安排应用于全部4个有新龛位供应的灵灰安置所。署方会继续密切留意龛位申请情况，有需要时会适时调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沟通。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实现龙象共舞。王毅表示，两国机制性交流合作逐步恢复，共同致力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应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不偏航， 逐步构建起中印边界事务正面叙事，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主流。新华社报道，多瓦尔表示，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印中关系重回正轨，边境地区保持总体安宁，各领域交流合作稳步推进。印方愿同中方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20点，升104点，上升0.19%。标普500指数报7673点，升21点，上升0.2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49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昨天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葵青、荃湾及大埔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预料该偏南气流会在今明两天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此外，热带风暴紫檀昨天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而超强台风沙德尔昨天减弱为强台风，在昨晚11点，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另一方面，热带低气压艾莎尼昨天早上在硫磺岛以南之西北太平洋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静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使空气更清新，看着繁茂的树木，人也精神起来。可是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离开我们，更会有塌下来的风险，真的要小心呢。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拨打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不要在树木附近停留。

0: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489点，升72点，上升0.14%。标普五百指数报7676点，升23点，上升0.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6，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4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夏日炎炎，让我教你五招消除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和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打伞。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曝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1: 月夜越逍遥，
2: 高聚。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乌克兰于当地星期一至星期二凌晨对多处地方的俄罗斯军事目标发动袭击，造成包括一架米格-29战机在内的军事装备及设施受损。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遭乌军袭击的目标包括位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米列洛夫空军基地、卢甘斯克地区的激光武器系统、克里米亚的星链卫星通信干扰站、扎波罗热地区的俄军油料库、弹药库和军用物资库。乌军将继续对俄方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置水雷的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置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方透过太空军正在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也在监视靠山和已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是零容忍，有关政策已全面生效并执行。特朗普曾于四月在社交媒体说，他已向美国海军下令，一旦发现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布置水雷，可以开火击沉。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据报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晤。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有人之前在莫斯科某座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拉特克里夫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都没有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以及这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报道又指，拉特克里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而这次也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说，经同韩国警方核实，一名失踪数日的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死亡，警方以涉嫌杀人罪拘捕一名30多岁男子。总领馆已要求韩国警方立即开展全面调查，依法严惩凶手。总领馆将全力为家属处理善后事宜，提供领事协助。韩联社报道，韩国警方在庆山市拘捕一名30多岁男子，并在他的住所发现死者遗体。报道说，20多岁的女死者本月14号为领取毕业证书入境韩国，但从上星期四起与家人失去联络，她最后的行踪在东大邱站附近。警方将进行验尸确定死因，并就犯罪动机和具体犯罪过程等展开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07点，升90点，上升0.17%；标普500指数报7672点，升19点，上升0.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8，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41美元。在天气方面， 一股偏南气流昨天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葵青、全湾及大埔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预料该偏南气流会在今明两天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此外，热带风暴紫檀昨天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而超强台风沙德尔昨天减弱为强台风，在昨晚11点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北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另一方面，热带低气压艾莎尼昨天早上在硫磺岛以南至西北太平洋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静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FM 9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0: 凌晨一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477点，升60点，上升0.11%。标普500指数报7666点，升13点，上升0.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1，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3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工人在工地干活，有时会掉以轻心，以为是轻巧的工作，就不需要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像是在天台、阳台或楼梯等，即使工序简单，一不小心就可能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好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如轻生。
1: 月夜也月逍遥。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会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表示，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柏菲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伊朗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于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声明又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事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美方对伊朗布置水雷的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果布置新水雷将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方透过太空军正在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在监视着浩山和已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是零容忍，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且执行。特朗普曾经在4月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经向美国海军下令，一旦发现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布置水雷，可以开火击沉。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的时候必须先取得同意。道琼斯指数报53,522点，升1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67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6，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3，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45.23美元，卖出4,646.0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是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第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来到8月26号2点08分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9度，相对湿度84%。

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大家好，欢迎来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听到了吧，我是 Benji 小姜姜文杰啊。今天有少少特别，因为我的女女小姜蓉今天白日宴啊。多謝大家，對到留言板有好多人喺度祝贺緊呢件事。冇啊，我想同大家講呢，乘住呢一個咁開心嘅心情呢，今日我準備咗嘅一啲嘅歌單俾大家呢，全部都係一啲好有力量啊，好有呢個精神嘅一啲嘅歌曲選擇啊。希望大家今日如果係世界各地嘅朋友啊，或者係我哋而家通宵喺度揸緊車或者工作緊嘅朋友，會鍾意今晚嘅歌單啊，因為會好精神奕奕㗎，係啊。而為了我的女女呢，其實揀的第一首歌曲呢通常都是 Carpenters 的嘛，但是今天呢就可能改一改她啦，我就有一點想衝一衝起成件事，即是令到氣氛呢就大家踴躍一點，令到大家呢都興奮一點，這樣去開始我們的節目呢，這樣都會不錯的。稍後 Carpenters 呢再慢慢揀選一首很 sweet 的歌曲送給她啦，但是我 promise 了今晚是充滿力量的，所以之後大家會聽到的張國榮啊、譚詠麟啊等等的歌曲呢，都是會一些 disco 的快歌來的。如果大家現在諗住要睡覺的話呢，就要記住啦，我們的節目呢其實就不單止是要應付一班就來想睡覺的一班輕談的聽眾的，是不是？我們還有世界各地的朋友啦，有通宵營業的一些朋友啦，所以如果想聽一些睡覺的歌曲的話，其實剛剛艾力哥哥已經叫了大家 good night 的啦，是不是？又或者聽一下我們其他日子的輕談呢，我相信大家都會很幫到你的，是啊。但是今天因為承托住這個這麼興奮這麼開心的這個大喜日子，今晚是會充滿住力量，充滿住所有的需要大家拉筋一起起舞的這股精神你準備好沒？所以即刻已經送給大家這首 In My Dreams， 等大家 ready 啊。簡來第一首歌當然就是有請小鳳姐，大家知道是哪一首歌的了，是不是？

请多住小凤姐嘅喜气洋洋呢股嘅气氛，大家跳到有少少攰啦，系嘛？有少少口渴啊，要饮下啲 H2O 啊！而有请哥哥张国荣啊！

里散发热力，引致我高叫。嘿呼！可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

而飲完哥哥張國榮呢杯 H2O 即係水之後，我哋當然就有譚詠麟譚校長啊揀嚟一首我冇播過嘅歌曲，講好咗嘅電子舞曲，快嘅節拍，哇好有力量啊，觸電舞啊！

个名都同我有关系。Wham 嘅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应该系个女见到我要翻工嘅时候，记得要叫醒佢。我梗系唔叫醒佢啦，我。

0: 希望我的女女几癫都好，有一日都冇变咗 maniac。
1: Michael Cimbello，
0: 有好多人好想喐动啊，系咪？
1: 系啊，呢首歌如果睇翻个 MV 嘅话，嗰阵冇好癫噶。

0: 喺度要介绍翻我哋开始节目到而家嘅一啲歌曲啊。今日改变咗少少啊，因为我嘅女女白日烟啦，最开心就系有你哋班听众一齐陪伴。如果你系啱啱新开始入到嚟听我哋嘅节目，轻谈浅唱不夜天，几时变得咁自私啊？小姜，你凭乜嘢喺度讲自己嘅生活啊？利用珍贵嘅呢个宝贵嘅呢个 airtime 喺度讲自己啲嘢，你唔知噶啦，因为小姜蓉同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嘅听众非常之有缘分，佢出世之前嗰晚。我都喺度通顶做节目，正正就系呢个节目带住佢出世嘅之母，所以咁多位听众都系佢嘅契妈契爷咁样嘅差唔多咁样嘅关系啦。哎呀，所以一嚟即刻有啊徐小凤姐姐嘅喜气洋洋啊，佢嘅代表作之一啊，充满节日气氛嘅经典快歌，收录喺1984年嘅《秋水伊人》里边嘅一首歌曲啊。但是今日又不是即刻有陈百强，再讲多次先，因为有人点唱陈百强，我哋每晚只可以播一位歌手一次咁多，所以留返俾一阵间啦。不过啱啱就播咗张国荣嘅 H2O， 收录喺1984年 Leslie 啊，又名 Monica 嘅专辑里面，同 Monica 一样系同期嘅经典快歌啊。我本来想播拒绝再玩，但系谂下叫大家饮多啲水，所以揀咗 H2O。谭校长今日揀嚟嘅竹电舞啊，收录喺1984年嘅专辑《爱的根源》里面啊，里面啊当时好流行 break dancing 啊，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啊？啱啱唔知大家有冇霹雳舞起嚟啦吓？仲有欣妮姐姐嘅《活着多姿彩》啊，收录喺1985年嘅《为你而歌》嘅专辑里面啊。而啱啱兩首嘅英文歌就有 Wham 嘅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1984年收錄喺 Make It Big 嘅專輯裏面，仲有 Michael Cimbello 嘅 Maniac， 1983年嘅電影閃舞 Flashdance 裏面嘅經典插曲啊。Yeah， 係咪好好呢？仲介紹歌曲俾你哋。喂，不過老實講，大家如果聽慣咗小姜嘅節目呢，知道有陣時候我就會播慢歌多啲，但係今晚絕對唔係，因為要喝白日煙嘅話一定係充滿住氣氛。唉，不過都有新歌介紹俾你哋嘅。以下落嚟嘅呢一個樂隊我係未播過嘅，有位朋友叫做馮偉林啊。咦，馮偉林咁熟嘅，俾你聽下先，賣個關子。阳光空气，1979年嘅作品。
1: 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0: 唔系周星驰啊，系。
1: 半掩住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
0: 冯伟林系威你啊！
1: 自由早已。
0: 威震乐队成名作啊！

一听到呢个编曲就好挂住大自然啊！希望小姜蓉都咁爱大自然。谭校长彭健新，我爱大自然啊！

正所谓轻弹点唱不夜天，除了有点唱啊，仲有浅唱啊，仲有轻弹啊，仲有轻弹啊，冇错啊，而家就系轻弹少少嘅时候，趁住最后尾仲想播翻首 Carpenters 嘅 Sweet Sweet Smile， 而家花两分钟时间讲下小姜蓉啊，因为有好多人喺度恭喜紧佢啊。是啊，佢真係好大隻啊，啱啱先至三個月大啦，但係而家呢已經穿緊一啲六個月大嘅一啲衫啦，嘩犀利啊，同埋話三個月抬頭，其實佢第一個月已經趴咗喺度抬起個頭，雖然而家都仲係搖下搖下，個頸未有太多力啊，但係呢呢幾個禮拜已經開始慢慢向前爬，我哋慢慢教緊佢啊。而另外一樣比較得意啲嘅嘢呢，就係喺佢面前呢，我哋食飯嘅時候會發覺佢一路望住我哋啲嘢食，好想去嘗試，個口仲抹抹下咁，所以呢呢、這個禮拜我已經買咗少少嘅一啲嘅牙膠送俾佢啦。咁啊呢度亦都講嗰個好笑嘅故仔啦，就係、是、呢因為我哋有位親戚呢就係、是、喺個藥房度做嘅，咁我哋就打電話問下佢啦，喂有冇嗰啲即係 BB 仔咬嗰啲膠呢，咪叫牙膠㗎，問佢喂有冇牙膠啊，咁呢位親戚就話呢有啊有啊，做咩你哋邊個有假牙，佢以為我問緊係咪有嗰啲假牙黐嗰啲牙膠啊。By the way， 小姜蓉呢而家喺呢嗰啲健康院度就知道啊，一啲 BB 嘅成長圖啊，即係究竟佢嘅重量啊同埋佢嘅 size 啊係喺嗰個圖嘅邊個位置呢，可以話俾大家聽係喺最高最高嘅嗰個位置嘅。咁啊所以呢好開心咁講啦，有好多人話俾我聽，一個 BB 大得咁快呢同埋係學啲嘢咁快嘅話呢，我諗第時呢都係啊都有返少少聰明嘅。咁我都希望係嘅，因為我自問自己就唔係一個太聰明嘅人啊，雖然都係一個大學生，但係都真係下咗唔少苦功先至可以攞到呢個 degree 返嚟嘅，咁所以希望呢小姜蓉俾我同俾我太太阿 Rain 呢都要聰明呢，咁我就開心曬啦。好，呢、這個時候送返首今日本身節目次次第一首都要播嘅 Carpenters 嘅歌曲啊，而家係 Sweet Sweet Smile， 希望我個女女以後都有咁 Sweet Sweet 嘅一個笑容。新聞返到嚟繼續有輕談淺唱不夜天，小姜陪住大家，仲有點唱環節㗎，千祈唔好走開啊。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海关在社交专业表示，昨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在新皇岗口岸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说，演练模拟一名病人由内地以救护车运送至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让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指透过今次的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新皇岗口岸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的时候必须先取得同意。香港中医医院将于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是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以负担的水平，正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正认真考虑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因为美方预计今后不会再同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来往。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邻美国纽约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据报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晤。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有人之前在莫斯科某一座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和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拉特克利夫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都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以及今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道琼斯指数是报53563点，升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3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3，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4.09美元，卖出4654.5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是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带移入东海。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带，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85%。 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元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欢迎翻到嚟8月26号3:09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系啊，我要用翻呢一把比较挫少少嘅声音啊，因为啱啱首纯音乐作品《A Night to Remember》提醒我呢一把声，大家先至系最中意嘅。最边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4%啊。系啊，今日系小姜蓉嘅百日宴啊。喂，欢迎欢迎大家啊，当自己屋企得噶啦吓，咁啊随便嗌嘢饮嗌嘢食啊吓，咁但系呢个时候都系要送翻啲歌俾大家听一下先啦。讲明有 beat 噶嘛，系咪先？啊哈 ，Take on me， 仲有 Bon Jovi 嘅。

好啦，係時候返返去我哋廣東話歌曲嘅時候啦，繼續有啲力量嘅爆炸境界，張德蘭姐姐嗰陣時叫張圓圓嘅。

Hello， 亦都提提大家，如果想点唱嘅朋友咧，记得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今日啊，我以国王嘅造型啊，带住我嘅小公主嘅造型嘅一张白 B 图下边，嗰度就可以点唱噶啦。截止嘅时间系四点钟啊，而四点钟打后嘅节目咧，就会有一个小时嘅倾谈。点唱不夜姜嘅环节就会播出，大家我拣选最细心嘅一啲点唱歌曲，我就会读出你哋嘅来信噶啦。咁所以而家咧，我哋要继续播一啲劲歌热舞嘅歌曲先陪伴住大家，因为你哋都系我嘅最佳拍档啊！听众嘅关系同主持人嘅关系非常之紧密啊！小姜蓉同你哋都系有一个好特别嘅缘分同关系啊，大家都系蜜糖嘅关系，最佳拍档啊。

在這裡都跟大家分享一下心事先啦。其實今天大家聽到我把聲音那麼有力量咁樣，除了很興奮之外呢，就其實我沒有睡到覺啊。你知道通常做這個節目要在十點幾十一點就快點上床休息一下才過來開工啦。咁但是這排呢住我樓上的那位那個家人啦，就成日都由十一點鐘一路去到一點鐘呢，都有啲拖台凳啊、拉閘啊、跌嘢啊，哇總之好嘈啊，造成好大嘅滋擾。阿邵姜蓉瞓緊覺，你知道嘩大佬成個鐘頭先啱到佢瞓覺㗎嘛，點知啱啱一嘢砰一聲又嚇到佢喊啊，我都唔知點算啊。大家有啲咩計仔啊，想留言板到分享一下。係咪最佳拍檔先。喂，是最佳拍档拉定根都话咗今晚嘅节目系比较劲歌热舞嘅，仲系电光霹雳武士麦杰文啊。

0: 正啊，成吉思汗啊，我最鍾意嘅阿 Lam 歌曲之一啊，
1: 因為我爸爸演過成吉思汗啊，知唔知邊套劇啊？

0: 系啊，做呢一份 DJ 嘅工作一啲都唔容易啊！除咗要考眼瞓之外咧，吓自己嘅精神啊、体力啊都系一部分啊。所以楼上成日吵醒我呢一样嘢咧，搞到我冇得休息啊！今日系顶住眼瞓嚟开工啊，日头又要陪住笑姜蓉啊，所以我而家就嚟癫啊！所以呢啲歌曲嘅力量啊，一路帮我充电啊，我先可以一路继续播歌俾大家听啊！你明唔明啊？
1: 这世界是严格。有色素和影像。
0: 1988年香港电台太阳计划主题曲啊 Raiders 太阳计划，好短嘅呢首歌。

1983年出现了一对乐队叫做 Beyond， 这首《冲开一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

前几集一路做緊啲1986啊85年啊嘅主题，所以好耐冇播梦剧院啊，但我知道你哋好渴想听到梦剧院，所以送异乡人俾你哋啊。

0: you like music?
1: Sometimes I do, sometimes I don't.
2: 两人女子组合仲有对 face to face， 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呢？午夜节目啊，唔知系咪讲紧轻谈浅唱不夜天呢？系啊，仲未接惯呢一个新嘅小姜嗰把声啊！系啊系啊，听我节目好多把声噶，有阵时会用呢一把，亦都有阵时会变咗趣致啲呢把噶，所以好啱听噶。新鲜啲啊嘛！费事你哋上个礼拜听到我咁多集之后，对我有啲闷啊，所以每 part 翻到嚟都换一个 DJ 唔同嘅声，咁你哋就多啲娱乐啊嘛，系咪先？

呢首歌令到我諗起一首英文歌，莫名其妙嘅音乐就係咁啊。ABBA 嘅 Gimme Gimme Gimme A Man After Midnight。唔知係 chord progression 定係个 beat。之后送埋 Tears for Fears 嘅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85年嘅作品。跟住翻到嚟下一 part， 四点钟新闻过后就会有 Cake Town 点唱不夜姜啊！你哋嘅点唱写得好嘅朋友，我会读出你哋嘅留言噶啦，千祈唔好走开。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乌军于当地星期一至到星期二凌晨对多处地方的俄罗斯军事目标发动袭击，造成包括一架米格29战机在内的军事装备和设施受损。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遭乌军袭击的目标包括位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米列罗沃空军基地、卢甘斯克地区的激光武器系统、克里米亚的星链卫星通讯干扰站、扎波罗热地区的俄军油料库、弹药库和军用物资库。乌军将继续对俄方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是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说，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安全。他强调，俄罗斯对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仍然持开放态度，但在目前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情况之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并对胜利充满信心。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据报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晤。应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有人之前在莫斯科某座机场发现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和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拉特克利夫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都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以及今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报道又指，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船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而今次都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美国传奇乡村音乐歌手陶丽巴顿离世，享年80岁。陶丽巴顿的公关团队在确认他死讯的声明中形容，他是一位备受喜爱的歌手、音乐创作人、慈善家、演员、剧作家和作家，亦都是全球文化符号和人道主义者。陶丽巴顿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安详离世，终年80岁。声明又说，陶丽巴顿历久不衰的音乐和创作，以及他的幽默睿智、温暖和善良，令他永远能够鼓舞人心。在横跨几十年的演艺生涯中，陶丽巴顿凭他的音乐以及致力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坚定信念，激励了几代艺人和乐迷。他的歌曲将继续在不同年龄层引发共鸣，而他的慈善事业亦将产生深远影响。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作为乡村音乐传奇人物，陶丽巴顿的全球唱片总销量超过1亿张，在跨越60年的演艺生涯中创作了超过3000首歌。道琼斯指数报53577点，升1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7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17，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3，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665.55美元，卖出4666.2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热带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省徐闻县附近登陆。在凌晨四点，紫檀集结在湛江之西南偏南，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东海。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凌晨3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北纬20.1度、东经109.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最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7.6度、东经12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入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是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17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是2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欢迎回到嚟8月26号星期三凌晨4:09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4%啊。你而家听紧嘅系 Happy Thoughts， 希望大家嘅心境保持正能量，去迎接你哋嘅每一日。喺呢度送上两首英文嘅歌曲之后，就会去到倾谈点唱不夜姜噶啦。我哋嘅留言啊，即系讲紧点唱嘅留言嘅时间已经结束咗噶啦，所以。在咁多咁多云云嘅点唱当中，究竟你哋嘅点唱会唔会被读出呢？好快就会揭晓。不过呢个时候都系听下歌先啦、啊。

劲歌热舞之夜，可可小姜蓉啊！不过劲歌热舞嘅时间都差唔多啦，系时候处理一下大家嘅点唱啦。冇错，嚟到小姜点唱机啊！首先有 Susanna Khan 啊，佢就话 ：Hello Benji 你好啊，今日嘅点唱咧有啲疑嘅，希望麻烦可以帮我读出嚟，因为大家好期待呢个点唱啊。今日就算就系一班失联咗30年嘅旧同学，哇！佢哋尊重要求去做呢个点唱嘅，咁我想点咧黎明嘅一生最爱就是你啊，哇！好冧冧住啊！而呢首歌咧，亦都成为咗我哋呢一个 group 嘅歌啊！呢首想点俾阿恒、Ivy、Brian、Iris、阿瑞意、Simon 同埋明仔啊，最后亦都想点埋俾所有轻谈嘅观众听。唔该晒 Benji，nice，very nice，thank you，Susanna Khan。跟住有 Ben To 啊，你好啊，小姜，我系阿 Ben 啊，今日想点黎明嘅爱比我重要。俾钟老师同埋佢个女女雪玲啊，仲有佢个女婿丹尼听，多谢晒佢哋为我嘅病啊祈祷，同埋担心同埋难过啊。另外亦都祝你同女女小姜蓉快高长大，有劳小姜你啦，多谢晒，多谢你啊 Ben To。仲有 Lisa Wong 啊 ，Benji， 我要点黎明嘅我的亲爱啊，俾小姜蓉 BB， 咁快就8日啦，时间过得真系好快啊！希望姜蓉公主 BB 快高长大，身体健康，听教听话，姜姜有力啊！多谢晒你哋三位啊！嗱，听开我节目嘅朋友都知道啦，每晚只可以出现同一首歌手咧就一次咁多嘅啫，咁但系咧大家都系无非一个爱字啫，不如就播 Susanna Khan 嘅呢首《一生最爱就是你》啊，送晒俾 Ben To， 送晒俾佢嘅老师同埋女女雪玲，同埋佢嘅女婿丹尼，仲有 Lisa Wong 啊，送晒你哋咁多位听啦，《一生最爱就是你》啊吓。跟住落嚟亦都有 Anna Choi 嘅点唱啊！早晨，小姜，我系 Anna， 睇到小姜国王同小姜小公主乐也融融，真系开心啊！呢种亲情快乐，等人睇到都开心啊 ！Anna 想点陈百强嘅《有了你》啊，送俾 Maggie， 祝佢9月1日生日快乐。呢首歌系代佢嘅家人对佢讲啊，因为佢家人咧一齐经营呢个粥面店，哇，好辛苦吓、啊！每一日咧，清早咧都负责咧煲粥底啊，预备开铺之用啊。而佢包粽咧，亦都包得好叻，好好味嘅。所以送俾小姜国王同埋小姜蓉公主，因为大家互相有咗对方啊，嗰种父女情好咁窝心啊，愿生活开心愉快每一日啊！多谢你 Anna Choi， 仲有位 Isabella Yip 啊，佢就话小姜你好，由小姜蓉未出世到而家8日癫啦，感受到小姜嘅喜悦啊，喜乐亦都带动咗节目嘅气氛啊，祝小姜一家笑口常开，佢都系想点陈百强嘅《有了你》啊，俾大家听啊，哇 ，so sweet， 咁就真系要播啦，咦？跟住又系同一首歌啊！喂，正啊，读埋佢先。周子嘅点唱啊，小姜王啊，小姜蓉公主，你哋好，轻谈善友们好啊！一句简单祝福就系健康同埋快乐，越简单就系越珍贵、越可贵嘅。佢想点四朵金花啊，世界真细小。多谢周子，有位 Ricky fan 就话小姜 Benji 好，轻谈又好，我同阿周子一齐点唱哦，原来 friend 嚟嘅。小姜蓉公主贺佢8日宴会，想点又系四朵金花，沈殿霞、汪明荃、黄爱明、张德兰、张怡远啊，即系话主唱嘅世界真细小少少，小得真奇妙妙妙，送晒俾大家啦！黎明嘅一生最爱就是你啊，正啊！陈百强嘅有了你，仲有沈殿霞、肥肥 Auntie 啊，汪明荃、汪爱明、黄爱明，同埋张德兰姐姐嘅世界真细小啊！喂，中间送多首 BB 保利带俾大家好唔好先？一连4首歌啊，翻到嚟继续有点唱环节。

在那一刻想去接近你，你的声音悠悠地透过寂寞从某异地让我介于空气吻着你，更想清楚可记你细雨夜静是满心欢喜，挂念时候合上我双眼，如默见声音去又返，让思念摸索你。

童心啊，多谢晒呢首歌啊！继续点唱啦，我哋读一下啲来信先。Connie Cam 就话今晚想点唱小虎队嘅《伴我在歌声中》。是啦，伴我在歌声啊，补足8月24号嘅士林尼的生日，祝身体健康，事顺心，生活愉快，幸福快乐啊，点俾小姜阿 Rain BB 女啊，仲有一班轻谈嘅咁多位啊，是啊，大家上留言版度睇下 Connie Tam 嘅呢个留言就知道点俾边个㗎啦 ,OK,thank you 晒 Connie Tam。有位 PX 啊就话 ,Hello, 首先祝小姜用正式100日啊，想点俾 Benji 啊，冇错小姜系你啊，嘩多谢晒 PX, 同埋咁多位轻谈嘅听众啊，抽 B 嘅时候童心啊最容易搵得返啊，如果大家可以喺日常嘅工作当中啊，或者学业啊当中可以尽量保持童心，嗰种好奇心啊，勇于探索尝试嘅心啊，话唔定可以闯出一片天嘅，因为创新呢就系跳出有嘅呢个框框啊，只要你諗到一定有办法实现，呢、這个正正就系实现哆啦 A 梦嘅卡通嘅带出嚟嘅信息啊，所以送俾大家哆啦 A 梦日本版嘅主题曲啊，希望大家可以揾翻个童心啊。喂 ，PX， 我揾呢个向日葵都约定俾你啊，系 Stand by Me 啊，哆啦 A 梦嘅主题曲啊，呢、這个秦基博啊，系啊，佢嘅歌曲嚟嘅，好正啊呢首，送俾你啊。跟住有 Florence Ng 啊，就话今日想点 The Morning After by Maureen McGovern 啊，嚟自电影《海神号历险记》嘅歌曲，想点俾你同你嘅屋企人啊，同埋所有嘅听众啊。系呢个系我做嘅鳗鱼寿司啊，Have a nice day everyone！ 哇，好似好好食咁啊，有冇得食噶？Kitty Leung 就话咧：你好啊，小姜，你同小姜嘅打扮真系好开心啊！想补足啊，好邻居啊，苏家富伯伯寻日生日啊，农历7月14日啊，丽芳8月30号钱佩佩同9月1号温哥华嘅侄仔啊黎海杰生日快乐，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8月22号咧，咩妈特别开心，因为我约咗舅父同阿姨咧同你一齐见面食饭啊！咦，你系咪用语音打字嘅咧？妈妈见到佢哋滔滔不住咁讲嘢，几乎连食嘢都唔记得咗啊，都难怪嘅，因为大家都好忙啊，约咗好几次先成功啊，珍惜见面啊！佢想点呢个齐豫嘅榄兰树，同埋林志美嘅，哇，呢个好笑啊！Kitty 咧，你写咗想点林志美嘅你的腿神啊，火腿嘅腿啊，美腿嘅腿啊，系咪腿神啊？实在好耐冇听啦，麻烦晒你。最后祝福啊，小姜一家三口啊，同埋咁多位轻谈老人机，同埋我嘅屋企人同朋友生日快乐啊，轻松愉快，一阵见，下次唔好写咁长啦。我谂你系讲紧啊，你的眼神啊，系咪啊？唔会有火腿嘅，点会火腿呢？唉。好啦，跟住仲有 Tetris Lee 啊，佢就话咧恭喜小姜 B 同埋小公主健健康康、愉快成长啊！想听听关正杰嘅努力向前冲，点俾小姜 B 啊、公主听啊，同埋一位啊旧同学超 B 啊，啊唔系 Made in Hong Kong 好靓仔嗰个超 B 啊，系佢嘅中学同学啊，系啊，祝福咧带俾年幼时候辛劳嘅照顾我哋嘅父母听，但系有啲攰啊，但系值得噶，大家加油啊！跟住 Margaret Lai 啊，咁啊想点翻去日本啊，本来想点嘅歌曲啊，佢有一系列喺度啊，咁啊再多谢 Benji 寻日啊播咗太极嘅恋爱天分啊，冇谂过喺大气电波嗰度听到啊，好啦，我就播出你点嘅其中一首 Olivia Newton-John 嘅 Have You Never Been Mellow 啊。仲有两个啊，有 JM Man 啊，佢就话咧今日系小姜嘅拜宴，真系可喜可贺啊！寻日99日冇得点唱啊，今晚难得100日，梗系要可贺佢啦，所以想点黄莺莺嘅《让爱自由》啊！多谢晒啊，合家平安幸福，多谢你。好，最后一个点唱陈家雄啊，凌晨轻弹牌咁，大家好，想点蔡琴嘅《夜来香》啊，俾好多好多人啊，由大家又系上网睇下啦，陈家雄嘅 message 吓。哇，多谢晒大家咁多嘅点唱啊，一定够我哋去到5点钟新闻之前播晒佢啊，耶、yeah!小虎队嘅《伴爱在歌声》啊，1984年嘅歌曲。跟住有秦基博嘅《向日葵的约定》啊，《Stand by Me》，叮当哆啦 A 梦嘅主题曲。
仲有 Maureen McGovern 嘅 Morning After， 林志美嘅你的腿神，唔系你的眼神，关正义嘅勇力向前冲啊，努力向前冲。Olivia Newton-John 嘅 Have You Been Mellow， 黄莺莺嘅让爱自由，同埋蔡琴姐姐嘅夜来香啊。

睇啊，关正杰嘅努力向前冲啊，我哋一路向前冲，冲到去五点钟嘅新闻啊，翻到嚟继续有小姜扶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啊。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表示，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彭菲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愿意与印度消除分歧、克服障碍、实现龙象共舞，又说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在北京同王毅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说，印方愿意同中方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伊朗与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于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声明又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事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美国传奇乡村音乐歌手陶丽巴顿离世，终年80岁。陶丽巴顿的公关团队表示，他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安详离世。声明形容陶丽巴顿是全球文化符号和人道主义者，亦是一位备受喜爱的歌手、音乐创作人、慈善家、演员、剧作家和作家，享誉世界。声明又说，陶丽巴顿历久不衰的音乐和创作，以及他的幽默睿智、温暖和善良，令他永远能够鼓舞人心。在横跨几十年的演艺生涯中，陶丽巴顿凭他的音乐以及致力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坚定信念，激励了几代艺人和乐迷。他的歌曲将继续引发不同年龄层的共鸣，他的慈善事业亦将产生深远影响。道琼斯指数报53577点，升1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7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2，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58.5美元，卖出4659.2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之西南偏南，大约是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是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仲有可能要还原土地，唔系讲玩噶。发展前问清楚，规划处热线22315000。
5: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7: 大家好，欢迎回到8月26日星期三早上5:06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出面气温现在29度，相对湿度84%。上一 part 我哋仲有3首嘅点唱歌曲系仲未播俾大家听嘅，所以呢一 part 要补翻啊！有 Olivia Newton-John 嘅 Have You Never Been Mellow， 黄欣欣嘅让爱自由，同埋蔡琴姐姐嘅夜来香，1986嘅歌曲啊。不过你而家听紧嘅就系由我为大家炮制嘅 The Fast Lane， 等而家起咗身准备要翻工翻学啊，做咩都好嘅朋友啊，都要跳入去最快嘅节拍嗰度迎接新嘅一日啊！

在介绍新歌俾大家之前，再次翻到去劲歌热舞嘅张学友、王菲，非常夏日啊！系啊，迎接住嘅听日，即系一阵间都系非常之咁炎热嘅夏日啊！

熱辣辣的熱愛島啊，尤其是是夏天啊，最想的當然是落翻場靚雨 cool down a little。更加想的就是落完雨之后，雨后会有阳光啊，许志安啊。

Honey Punch 无糖分子。另外一段香港女团 Shiro 的我们就是什么。

呢个时候报一报时先啊，我哋而家系5:39:40啦，出边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嘅7:30啊。跟住落嚟有好靓女嘅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Yeah， 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最后两首歌嘅时候啊，当然揀嚟嘅係由 Boy Bands 連續两对90年代2000年左右嘅组合，冇佢哋就真係冇而家好多嘅 Boy Band 嘅，哈哈哈，讲緊係有 Backstreet Boys 嘅 Get Down 同埋 NSYNC 嘅 It's Gonna Be Me。千祈唔好走开，之后会有 Vicky 喺度陪住大家。下个礼拜小姜继续同大家轻谈浅唱不夜情。早晨啊，咁多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会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表示，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对额，是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柏菲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愿意与印度消除分歧、克服障碍、实现龙象共舞，又说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在北京与王毅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说，印方愿意与中方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美方对伊朗布置水雷的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果布置新水雷将会被摧毁。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方透过太空军正在监察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在监视着浩山和已经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是零容忍，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且执行。特朗普曾于4月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经向美国海军下令，一旦发现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布置水雷，可以开火击沉。印度与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声明又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事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至西南偏南大约是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3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北纬 20.4 度、东经 110.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 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7.7 度、东经 127.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细至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是17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577点，升1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7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系7.839，日元159.22，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是4656.59美元，卖出4660.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个黑身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5: 其实关年龄咩事啦？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4: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6: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0: 期三的朝头早6:09，今日是2026年的8月20日，农历的7月14日星期三的朝头早。注意啦，在朝头早6:09已经是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啦。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朝早上的7:30，现在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早晨啊，听众。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是星期三的朝头早 ，Vicky 首先都好想问一下大家，你向住你的目标进发，会不会有觉得好攰的时候呢？不过今日要提提你，我亦都要提埋自己，千祈唔好因为行得太远而忘记咗当初点解出发，揾翻个初衷出嚟，揾翻个初心。然后继续向前行，可能最后的这个距离就是最需要坚持的一段路，过埋它目标就会到的了。希望大家在我们晨光第一线的每朝早都能够得到少少的力量，我们会陪着大家一起行的。

0: 小小个的时候在爹地的车，一听到他播这首歌呢，到现在都是一听就会有个词语出来，就是知足。我们都要感恩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来自陈百强的《一生何求》，6:15。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噶。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仍然会有骤雨嘅。注意，而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30，而家出面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噶。其实随住我哋而家喺日常生活当中越嚟越多咧，就系、是、有智能嘅嘢，咁大家咧都会见到啊，机械人咧都开始面世添啦。啱啱就有个机械人嘅运动会，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咁但原来咧喺北京咧都有一个叫做机械人数据训练中心。咁呢一个训练中心咧系全程由我哋人啊手把手咁样教佢哋点样做好呢份工，即系譬如教佢哋点样可以攞螺丝出嚟啦，点样去分拣快递啦，到去接衫啊、烹饪啊、一啲照顾嘅服务啊。都是每个机械人身边都有一个专属的教练来去教他啊，究竟他怎样做的呢？咁除此之外啦，其实人工智能咧亦都去到校园嗰度嘅。咁教育大学咧其实都研究咧，就系、是、啊，究竟怎样可以结合 AI 嘅技术，为学生提供一个即时嘅学习回馈呢？即系譬如假设而家仲系暑假。究竟在暑假的当中，他们学生不需要回到去校园当中了，又可不可以去结合 AI， 可以会有一个的作业自动批改啊，甚至乎可以给学生即时知道究竟他的成绩是怎样。假设2+2，如果学生是答了5的 ,AI 又可不可以就是从中去马上更正他、改正他呢？教到佢，唔系咁样噶、哦。咁就可以咧，就系、是、好似一个助教嘅形式。就算系老师唔得闲，甚至乎系我哋放假嘅时候，当学生自己都想主动去学习下嘅时候，都有一个 AI 助教去帮一帮到手。咁所以其实咧 ，AI 而家系真系。如果在10年前的话，我们会觉得哇好犀利啊。没有想过可以有机械人啊，有 AI 可以帮我们做到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现在望着机械人这样去成长，我们用成长来到去好像人这样去形容他们。个感觉都真的觉得好奇妙啊。就好像超人这样这么犀利的。所以今天在这个时段，揀你一啲女俠嘅歌。

刚才听过有来自叶丽仪姐姐的女黑侠木兰花，之后有黄兴廷、汤宝如和周慧敏的美少女战士。6:23早晨，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今日的成语百科要同大家睇下有关一啲放假的四字成语，好冇啊？都话晒学生哥都仲系放紧假，下星期先翻学啊嘛。嗱，原来我哋咧喺放假嘅时候咧，通常我哋感觉系点嘅？系放松啦、休息啦，同享受都系有关嘅。所以我哋可以用以下嘅四字成语嚟到去形容放假：怡然自乐，即系形容我哋心情好愉快，享受当下嘅，赏心乐事。就是令人哋我哋愉快嘅心情啦，见到一啲事，即係譬如去旅行咁樣。甚至乎呢，學生哥喺放暑假嘅时候会无忧无虑嘅，冇烦恼啊，快乐逍遥啊，直情係自在快乐，冇束缚，冇任何嘅束缚。咁但係呢，喺放假嘅时候呢，多数啲同學仔呢都会觉得，哎呀，唔好咁快完啦，如果可以继续放假落去就好啦。所以同大家睇下呢个流连忘返嘅意思，就係形容留恋一啲美好嘅事物又或者环境，好想沉迷落去，唔舍得离开嘅。多数呢都係形容一啲譬如游玩啦、欣赏美景啦，甚至乎係投入某种嘅活动嘅时候嘅眷恋心情。咁出在边呢，就係孟子梁惠王下。里面呢有一句说话係咁样讲㗎，从楼下而忘返为之楼，从楼上而忘返为之年。之后呢，后世就引用成为呢个四字成语流连忘返啦。咁啊，暑假嘅尾声㗎啦。咁希望同学仔都可以好好去调节你哋嘅心情，好好调节你哋嘅作息时间。玩得开心都要努力读书嘅。最后呢个星期，如果可以玩嘅就玩埋佢，如果唔系咧，就要好好开始重拾你嘅课本啊！6:26，喺6:30新闻报道之前，送俾大家林忆莲嘅《纸飞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在社交专业话，近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在新皇岗口岸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话，演练模拟一个病人由内地以救护车运送到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令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透过今次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新皇岗口岸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香港中医医院将会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的收费810元起，巡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的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

0: 時候提供雇主的個人資料。有雇主收到財務公司說，如果外佣不還款，會派人上門追討。公署裁定三宗個案違反私隱條例，向相關外佣發警告信。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說，近年接獲有關外佣不當使用雇主個人資料的查詢和投訴有上升趨勢，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資料時必須要先取得同意。在天氣方面，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日間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至清勁的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五日間酷熱，亦都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仍然有幾陣驟雨。而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 83%， 雷暴警告現正生效，有效時間到今朝7點半。香港電台新闻报道完
1: 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0: 陽光第一線，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朝头早嘅6:34啦，出边雷暴警告啊，咁天气咧都可能会系比较上唔稳定嘅，今日大家都要多加留意啦。早晨 ，Vicky。
2: 早晨，小白。
1: 早晨，早晨。今日见到政府咧，其实为咗鼓励食肆就善用一啲叫做盛事啦，咁啊，所以咧。都即係希望佢哋諗多啲計仔嘅。喂，原來有唔少嘅鋪頭呢，佢哋都鍾意聯成㗎喎。所謂聯成即係咩呢？即係搵嗰啲我哋而家成日講嗰啲 IP， 簡單啲嚟講，即係以前咪講嗰啲
2: 公仔
1: 係咪啦，即係公仔囉。
2: 係其實真係公仔。
1: 係學術啲嘛。懶勁㗎嘛，改到個名 IP 㗎。
2: 咁我哋而家叫返公仔囉。
1: 公仔都得。係呀。或者啲主角啊咁樣囉。咁去到。
2: 主題人物。
1: 係啦去到 主題人物去到呢就做好多嘅聯成嘅。簡單啲嚟講係咩呢，即係其實我成日覺得有少少想呢，就重現當年食神咪有黯然銷魂飯。
2: 係呀係呀。
1: 即係周星馳嗰、那個。嗰部戲啦。
2: 佳兒媽媽嗰個。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即係啦，仲有其他人啦。咁所以呢部戲呢就出咗黯然銷魂飯。咁去到今日呢，其實嗰啲冰室茶餐廳呢係嗰個飯呢
2: 都會嗌嗰個名嘅。
1: 就係、是、叫黯然銷魂飯。咁
2: 或者會加多少少囉。可能佢有少少特色嘅，可能加啲葱油咁樣啦，唔知啊，跟住個名字就會配葱油咁樣，
1: 哦，
2: 即係會有自己嘅變化啦，每間餐廳。
1: 不過葱油真係好香啊，
2: 係啊，
1: 你屋企自己食嘢會唔會加葱油？
2: 我自己唔會整啊，但係食燒味嘅時候一定會問佢可唔可以多薑蓉。
1: 哦，薑蓉啊，葱油又另外一樣嘢啦。
2: 兩邊咧，
1: 葱油咧就直頭咧，你開個鍋出嚟，就倒啲油入去啦，跟住咧就真係攞嗰啲葱咧放入去煎香佢。煎到啲葱咧黑黑地啦，開始黑啦，咁咧
2: 油都好香嘅，
1: 就係要用嗰啲油，嗰啲油咧就我嚟炸
2: 炸落去啲嘢食到啦，或者俾你腌啲雞啊咁啦。
1: 哇、哦，其實如果蒸魚用葱油蒸魚，即係炸落去嘅話咧，之前咪講過就咁落落去嘅嗰啲滾油，落落去，如果用葱油炸落去。酒樓未必用葱油嘛？
2: 哦，就咁熟油。
1: 係啊，係啊，所以呢個有啲不一樣。
2: 等食你整嘅
1: 葱油都真係好食、啊，我都好中意咩葱油雞。
2: 好少自己整嘅，但
1: 係係咩？
2: 係
1: 啊，整下，整下，整下，整下。
2: 好試下。
1: 喂，講翻呢一個 IP， 即係嗰啲主角啊、啲公仔咧。咁啲茶餐廳咧，其實佢哋都好努力咧，就去到揾唔同嘅角色咧，就去到做一啲嘅聯成嘅。咁啊，佢哋有啲甚至乎咧，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同香港嘅經典漫畫咧就合作推出一啲期間限定店。而家好多期間限定店嘅。咁就佢哋可能譬如擺杯菠蘿冰喺度，或者紅豆冰。咁有層冰喺度，就插咗一個 character 喺度咧。嗰啲公仔就例如係黃小虎咁講，又或者係即係仲有係以前嗰啲譬如牛仔咁樣，牛仔個爸爸咁，牛仔個媽媽喺邊喎？我哋諗係牛仔個爸爸有牛仔，即係唔知牛仔阿媽去咗邊。我記得以前有人解釋個牛仔阿媽喺邊嘅，係啊，但係我唔記得咗個咩啦。等我試下揾翻牛仔個阿媽，到底佢係何許人先？係啦，咁見到有啲咧，甚至乎老字號嘅茶餐廳咧，咁佢哋都會用呢一種嘅方式咧，就去到嘗試同香港嘅經典漫畫咧，就合作推出一啲嘅主題店。我覺得咧。主題店啊，雖然我唔係話真係非常之因為主題店就會去食嘢嘅人，但係我食嘢嘅時候，如果佢有主題咧，我會覺得開心啲。
2: 係我自己咧就有真係因為一啲嘅公仔啊或者啲角色咧而去真係幫襯嘅。之前咧有一間嘅茶飲店咁樣啦，佢就同一個嘅就係、是、嗰個玩具啊，前排咪上電影嘅嗰、那個玩具，跟住佢就 crossover 咗。
1: 玩具總動員嗰、那個。
2: 係啦，跟住我就覺得哇好靚啊！佢特登咧整到成隻杯咧，嗰啲茶飲店嗰啲手搖飲品嗰啲杯啊。好靚啊，跟住你就會好想買嚟打張卡咁樣囉。係啦，我都會因為咁樣而去買嘅。
1: 我自己可能我奄尖啦，我去過一啲叫做聯成嘅鋪頭呢，咁佢哋嗰日呢就係食一啲拉麵嘅，嗰間鋪頭本身食拉麵嘅，咁佢亦都有好多唔同聯成嘅時候啦，咁我有一次食嘅時候呢，就因為一個好特別嘅 character， 咁我就好啦，帶埋小朋友去食，因為小朋友都鍾意嗰個 character 咁樣，咁但係又排咗排耐喎、好啦，咁入去就食啦，咁樣食嘅時候呢就發現其實佢食物嘅質素呢我就覺得一般、都幾一般、所以我會覺得呢打人卡就走，咁就算佢再下一次 即係有機會啦、可能會突然間啊，今次就聯成邊個卡通人物嘅，可能我鍾意嘅，我都未必會再去。
2: 哦、
1: 即係食物嘅質素咧，我自己覺得咧，其實係對我嚟講係最重要添，係啦，係最重要添。咁你見到譬如香港有唔少嘅食肆啦，甚至乎一啲可能譬如日式嘅壽司店，佢哋都經常又會聯成唔同品牌嘅一啲叫做卡通人物啊、即係香港都有幾間嗰啲回轉壽司，其實佢哋都會好努力去到諗咧點樣去到同唔同嘅角色去到 tie up 嘅。咁實際上嚟有陣時係開心啲嘅嚇，咁啊但係食物嘅質素我都係覺得係最緊要。咁但係有啲食肆咧，佢哋就話到啦。啊！而家咧，我哋都好努力去到諗呢啲嘅聯成啦、但係佢哋又覺得聯成未必一定揾到錢啊，咁啊又令到呢一樣嘢好似即係容易卻步啊，係啦，咁所以就兩刃刀咯。咁你用咗個 budget 去到揾咗啲角色翻嚟，但係又係唔係真係可以留得住班食客咧？但係吸引咗班打卡嘅人而消失咗一班。真係食嘢嘅捧場客咧咁樣，
2: 我覺得
1: 係
2: 要引用呢個 I P 嘅角色吸引人嚟到呢一度咧，
1: 試咗你啲嘢，
2: 係啦，咦正
1: 正、
2: 啊，
1: 你呢個諗法
2: 就
1: 好好。
2: 就算下次冇 I P， 我都會想翻嚟食嘅，我覺得呢個最重要，即係質素咯，食物嘅質素。
1: 例如你嗰個黯然銷魂飯咁講啦。你食完之後，你發覺真係好香口喎、啲叉燒嘅肥瘦啊，油係啊，油嫩度啊，非常之適中嘅。而嗰個飯咧，真係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原來佢用啲特別嘅方式去處理過。食、完之後，佢今次可能例如佢同一個香港好耐以前嘅一啲筷子姊妹花聯成過嘅。咁、就算我本身我唔識筷子姊妹花嘅，我啲認識咗啦，但係我唔會因為筷子姊妹花而再去嘛。可能我就係因為佢呢個飯。嘅味道而再去嘛，所以食物本身个质素咧，系真系相当之紧要。

0: 晨光百科。
1: 早晨早晨，今日6点45分嘅時間啦，咁睇睇出面嘅天氣先。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區呢就雨勢較大，日間最高嘅氣温大概31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南風。咁啊，離岸以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啊，明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五日星期五日间酷热啦，对唔住啊，星期五日间酷热啦，咁啊，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咁啊，周末期间仍然都系有几阵骤雨噶。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暂时去到早上嘅7:30噶。好啦，早上嘅時間呢，其實前兩日呢都睇到一單新聞啦，咁講到其中一個呢都叫做發達城市，咁位於呢就係東洋嘅神戶呢個城市。好啦，重點唔係呢個城市，重點呢就係呢個城市佢40度，然後一個發達嘅城市呢出現海市蜃樓。咁都即係沙漠，我細個成日覺得沙漠先至有海市蜃樓㗎嘛。但今時今日原來唔係啦，即係連埋啲大城市呢都有機會會出現呢啲海市蜃樓嘅現象啊。好啦，咁出現海市蜃樓到底係點解呢咁樣。我話淨係知道呢應該喺好遠嘅地方嗰度有啲咁嘅影像，唔知點解就折射咗過去一啲平時唔會出現嘅地方。大致上就係咁樣啦。好啦，其實呢喺陽光充沛嘅日子入面，當我哋喺一啲好熱嘅公路上面，我哋都會見到點解硬係好似有啲水質㗎嘛，呢個 Vicky 睇過啦，即係離遠嘅時候見到條路好似有啲搖下搖下咁樣，嗰啲即係夏天嘅時候盛夏啦，咁嗰啲呢其實真係都偶爾都會見到呢一種咁嘅現象。事實上地面上面嗰啲唔係真係有水嚟嘅，咁呢個大家就應該容易啲理解啦。我哋睇到嗰個呢係一個天空嘅倒影，呢種現象就稱之為海市蜃樓。你有冇見過海市蜃樓？坦白講，輕微嘅，
0: 少少咯，
1: 石屎嗰啲，熱下熱下嗰啲咪有見過咯。人哋講嗰啲唔係啊，人哋真係我見到一成個村落喺個平時係望到座山嘅，而家就見到哇好多有啲大廈、有啲屋啊，喺嗰啲嘅位置啊，真係會睇到呢啲嘅殘影嘅。咁所以都係一個幾大嘅現象啊。咁有啲人呢，原來以前啊，有啲人會以為海市蜃樓係因為心理作用而產生嘅幻象。
0: 哦，係心理啊。
1: 以前
0: okay,
1: 以前啲人唔知唔、知物理嘅時候，哇點解你睇錯啦，你即係以前啲人話你一定傻咗啦咁樣。其實就唔係，海市蜃樓呢就係一種自然嘅光學現象。要了解海市蜃樓點樣形成呢，我哋首先要了解光係點樣空氣入面傳播。因為光通常都係以直線行走嘅，咁但係當佢從一個即係進入去第二個界面嘅時候，頭先咪話過嘅，譬如啲路可能會好熱，有啲好似水蒸氣咁樣，係啦，例如空氣呀、水呀、玻璃呀咁樣，喺唔同界面穿透嘅時候呢，由於有唔同嘅界面，亦都有唔同令到光嘅密度呢就改變咗，甚至會令到光嘅折射都會改變咗。光有折射，即係光呢就會改變佢嘅方向。這個呢就物理學過啦，唔知中二嘅時候就學咗 physics 嗰啲呢就折射咁樣啦。咁所以日常生活入面呢都有好多呢啲嘅情況睇得到呢就折射嘅。咁例如筷子放喺水入面咪睇到彎咗囉。係啦，呢啲都係折射嚟嘅。咁所以一般嚟講啦，當光線進入咗兩種唔同界面嘅時間呢，佢呢就會因為光嘅反射問題，咁令到佢呢就有機會將個殘影呢就射咗去其他唔同嘅地方。而喺其他地方嗰度呢，就因為又有第二個界面就停留咗个残留嘅影像喺嗰度，所以呢一个咧就海市蜃楼。
0: 唔系幻觉，
1: 唔系幻觉。如果真系幻觉嘅话，你又真系谂得太多，就好似呢首歌一样，真系谂太多。早晨，早晨，朝早6:48嘅时间，揾嚟一首嘅作品。早上都可以，你希望用呢首歌曲令到大家醒一醒，或者谂下今日我哋系咪必须想得太多？定係只係向住目標好好進發呢？佢哋 miss 啊，想太多。

0: 一首作品，我哋 Mr 佢哋嘅想太多。时间嚟到早上嘅6:13啦，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继续去到早上嘅7:30。咁当然喺早上嘅时间，亦都会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星期三有啲乜嘢呢？如果你记得嘅话呢，星期三都会有我哋嘅花艺师 Onon 去到呢，就同我哋讲下到底啲花嘅有趣事情。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嚟到我哋职场 KOL 系列啦。咁电话旁边邀请到我哋嘅晨光花园嘅花艺师 Onon 喺度。早晨 Onon。
2: 早晨，早晨，小白。
0: 差啲讲咗你叫做园丁添，因为园丁同花艺师两样嘢。
2: 你帮我改名啊！
0: 好，今日咧花艺师 Onon 有啲乜嘢嘅植物俾我哋睇？我见到今日嘅颜色都相当之悦目、哦。
2: 是啊，精神啲嘛。咁、今日我介绍嗰个咧叫做鹅掌抽、啊嗯、又叫做马垮木、啊。点解呢？首先形容俾大家听先啦。咁佢系橙色嘅一朵花。咁佢咧点解？因为侧边睇嘅时候咧，嗰、那个花瓣咧好似鹅掌咁啊，好似有四五块鹅掌搭埋一齐咧、
0: 哦。
2: 但系鹅掌系橙色。
0: 安安啦，但系我觉得咧望落去嘅时候咧，有少少似咩咧？就有少少似一个已经打开咗嗰啲山竹啊，嗰、那个食物、那个水果嘅山竹咧，开咗嘅山竹。
2: 我觉你成日都讲山竹噶，不过我想同大家讲咧，我都讲我呢个鹅掌比较核突啲啦。其实佢咧好靓嘅，人哋咧佢花朵嘅形状咧，我唔好话似鹅掌啦，就其实系好似郁金香，你想象下郁金香。
0: 哦，咁你呢个咁样形容就真系靓好多啊！
2: 咁我就翻佢個名嘛，鵝掌抽。咁嗱，佢咧就係、是其實花形狀成朵花好似鬱金香咁嘅。咁、但係冇鬱金香，其實咁冇花瓣咧。如果你有留意咧，其實有啲花瓣都有啲鋸齒，好似手，好似手掌咁嘅。咁、呢個咧，鵝掌抽咧就係、是、因為你知鬱金香就係荷蘭噶啦，魚翅。咁我哋呢個叫做中國嘅鬱金香，我哋形容佢為。
0: 喂，幾得意喎！即係中式嘅鬱金香，呢、這個未聽過喎。
2: 係啊，嗱，另外一樣點解會叫馬垮樹呢？因為其實呢種花嘅葉咧，其實喺側邊睇著住咧，就好似古代嘅時候啲官員著嘅馬垮咁嘅樣。咁聽眾朋友可以咧喺網上面搜尋一下啦，睇下你覺唔覺得似唔似鵝嘅腳掌或者係馬垮？但係好聽啲咧，其實中國嘅鬱金香嚟嘅。咁、佢花瓣好大嘅，比鬱金香大嘅，咁係好似杯狀啦，或者鬱金香咁嘅形嘅。咁比較闊肥闊嘅鬱金香咁嘅形，咁通常都係橙黃色嘅，咁睇出嚟就會好精神咯。
0: 哦，我見到咧，其實而家你手上邊有譬如有橙色啦，有啲係綠色啦，所以佢嗰個顏色嘅種類都唔係話咁單一嘅噃。
2: 唔單一㗎，佢其實個橙得嚟成個鮮橙，其實每一朵花咧，細心啲睇咧，其實佢唔係得一種顏色嘅、你話橙色嘅花、紅色嘅花，其實佢都有漸變嘅顏色，經常會有可能溝到白色。即本身其實好多花都係由白色慢慢係自己生長出嚟，即係唔會整個都係白色嘅橙色咯。咁、佢花瓣係有九片花瓣嘅，咁佢我唔可以叫佢做橙黃色咯。你嘅觀察係好好嘅，係帶少少綠嘅橙黃，少少綠色黃綠色嘅、有少少清香噶。
0: 佢嗰個橙色都有少少似南瓜嗰只橙，但係南瓜個橙又南瓜唔夠熟咧，都會又有橙色又綠色，我覺得幾似呢隻顏色。
2: 但是咧，佢嘅深淺咧，其實唔係一定係咁嘅深咯。每次我揾翻翻嚟嘅圖片或者網上嘅搜尋咧，你會發覺嗰種花，你話橙色咧，其實第二度可能係粉橙嘅，有啲可能係粉紅嘅。咁其實嗰種顏色嘅深度都會睇下佢生長嘅過程係點啦，又或者原本佢吸喺個泥土種嘅時候，個泥土嗰個酸鹼度啦，又或者係咩方向啦。所以我唔可以單一話呢隻花係鮮橙色嘅，因為我呢張圖片係鮮橙色，但係佢係橙色咯。喺唔同嘅過程生長都會有唔同嘅色嘅。
0: 係，咁呢一隻叫鵝掌抽啦，佢自己本身有冇啲香味啊？會唔會吸引到
2: 啲？有少少清香嘅，
0: 係
2: 有清香嘅，係、啊。
0: 唔知道你泡茶得唔得咧？
2: 唔得嘅，花香嘅花味嘅。
0: 係。
2: 咁佢中意温暖潮濕嘅地方啦，亞熱帶嘅天氣啦，但喺中國咧就係、都好容易生長嘅，係啊，就好多嘅。咁佢秋季咧就會有即係九月十月咧，咁佢嘅樹葉或呢棵係一棵樹上面嘅花嚟嘅，唔係喺泥土嘅。咁佢棵樹咧其實就係好，佢樹可以生過百年嘅。咁佢其實 嗰棵樹苗咧三至五年已經可以成為形啦，跟住十年咧就已經係結果期啦。咁其實花嘅中間嘅過程裏邊會生長啲花出嚟啦。咁其實秋季嘅時候，啲人就話睇啲咩黃葉啊、紅葉啊嗰啲，其實佢喺九月同埋十月呢一棵樹嘅花咧都係會變成金黃色嘅記憶。
0: 哦，即係嚟緊嘅啫喎，其實嚟緊都會變成金黃色喎。如果咁樣，好靚喎。
2: 係啊係啊，而家咧可能見唔到呢棵樹咧就見唔到啲花啦，因為佢都係四五月嘅時候開花嘅，咁而家咧可能凋謝咗慢慢啦，等個葉咧變成係紅葉咁樣變咗七黃色咁樣。
0: 咁啊會唔會有果實啊？因為有花即係可能佢會變成果實，仲要佢係樹喎，會唔會係啲果實？
2: 佢有果實㗎呢、這個係有果實㗎，佢、本身係果實嘅，但係果實又係唔係可以執翻嚟食嗰啲咯，但係佢係有果嘅。
0: 係唔好亂咁食啊嚇！所以呢一種叫做鵝掌鈔嘅植物咧，我覺得都幾靚嘅。咁啊，唔同嘅顏色，好相當之悦目啦。除咗我哋識欣賞之外，我諗好多大自然啊，可能啲雀鳥啊、蝴蝶啊，都好中意欣賞嘅。咁如果大家有機會嘅話咧，聽完之後可以網上面搜尋一啲嘅圖片啦，或者直頭喺國內啊都有機會見得到嘅話咧，就可以影多兩張相啦嚇。
2: 冇錯。
0: 好，跟住咁多先，唔該曬，拜拜。
2: 拜拜。
0: 好啦，转头咧都会分头广播嘅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至于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我哋转头再见。系好音乐，唔好意思啊。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621 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91.4，天水围用 FM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内地商业航天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看好前景，计划未来再增加发射设施的数量。有卫星公司预计卫星应用逐步走向规模化、市场化，相关的数据可用于防灾、减灾等多个范畴。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自2024年11月底首次发射，至今执行过21次发射任务，本月中成功的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进入到预定轨道。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发展计划部副部长看好商业航天的前景，他表示未来打算再增加发射设施，增至共8个。他说未来的太空算力将会增加，也会发展出在轨维修及太空旅游等产业。海南容易受到台风的吹袭，可能会影响到航天发射任务。他表示发射场在设计时已经考虑要对抗台风的因素，以17级台风标准来设计，也有针对恶劣天气的预案。香港有很多的科研优势，未来可加强产学研合作。卫星数据可应用于农业、水利以至救灾。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宁阳表示，通过卫星可以在极端天气过后以最短的时间获取灾后影像，通过比对历史数据准确地判断受灾范围，评估灾害损失。长光卫星于3年前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发射的卫星，2023年在超强台风苏拉袭港之后飞越香港，拍摄到水浸范围及山泥倾泻迹象。公司表示至今已发射161颗名为吉林一号的卫星升空，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有300颗卫星在轨。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表示，这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的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日正式生效。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5时，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至西南偏南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东海。本港今天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静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7点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关注到目前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23， 瑞士法郎 0.802，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2， 人民币离岸价 6.716， 英镑对美元 1.365， 欧元对美元 1.168，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7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提醒各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到每小时50公里。何文田佛光街道路工程，佛光街网络打老道介乎仁丰街和忠孝街之间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1.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7: 感觉你也不是多可怕的敌人。
6: 迎嚟入行30周年，梁咏琪透过呢首作品打开序幕，揾嚟徐佳莹作曲，郭大为填词，透过作品向老公甜蜜表白。
8: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经典歌，
9: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0: 早七点，
9: 温故知新，
10: 好样，
9: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0: 精彩的音乐漫步，在周三早晨跟大家说早安的有雨波，
1: 好样音乐
0: 在普通话台，跟着黄雅诗的扬琴一起弦上漫步，音乐漫步，早七点十二分，来杯好茶吧。首先要采下。

0: 好了，
1: 翻唱真好啊！
0: 快走啊！
1: 哎，真好
0: 听。芬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嗯，姐姐唱什么什么好听。
2: 好采。
0: 你看，他们来了。

0: 来趟说走就走的旅行的话呢，山歌的故乡会不会是你的选择？品茶，念茶，采茶歌，心想唱就唱。刘三姐的采茶山歌之后有他们。
1: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
0: 还记得那套电视剧吗？

下回再到纺纱的故乡，要记得带上这首歌曲啊，张学友、陈慧娴的《茶是故乡》农电视剧主题曲《接近》。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0: 品茶的时候会想起的一首啊，继续有陈慧娴红茶馆，好样音乐，喝杯好茶。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26，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4，人民币6.72，人民币离岸价6.717，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66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强风措施取消，最高车速限制恢复到每小时100公里。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进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的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赵康港铁站一带慢车。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

0: 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为什么运动能令人更年轻？原来与细胞换代有关。适当高强度的运动为不同年龄的细胞带来他们的生存挑战。通过挑战的新生代细胞，便是令人体年轻的主力军。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家华教授的解说。
3: 人体它是由老中青的细胞所构成的一个合作的一个群体，衰老的细胞它所承受的挑战就会使它衰老的更快，被身体的免疫系统所识别然后清除掉，同时会促进新生的细胞的再生，它就会形成一个偏年轻的一个细胞的一个群体。它跟你给它的挑战的强度是有关的，你如果给它的强度太多也不行，太少这个效果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挑战的一个强度尽量偏高，但是并不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偏高。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4: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7: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7: 雨波
1: 温故知新，好样
7: 好样。

你说下就下，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多云，偶尔有骤雨，也有狂风雷暴。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之西南偏南大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今天明天都有雨啊，明天呢部分地区雨势还较大，周五就会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呢仍然有几阵骤雨啊，湿度比较高啊，要快快抽湿。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手风琴呢Long with the accordion 呢，来自王彦萌，漂浮手风琴专辑当中的选曲啊。

长凳呢，树与街。浪漫的法式美景啊，旋律呢也成为了我们的标志性的集体记忆啊。Sabrina 带来的法国歌，我是雨波，我们在好样音乐早7:40。那些美的定义

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的他呢，也有带有一种自然的法式浪漫。经典的 Celine Dion 呢，带来爱的力量 The Power of Love， 好样音乐。Look into my Brian Adams。

90年代那种微醺的浪漫，在每一套的电影当中啊都会有呈现的。当时每一套电影啊，无论是动作的、科幻的，都要有一首爱情主题曲。听过有 Brian Adams 侠盗罗宾汉的 Robin Hood 电影爱情主题曲 Everyt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 早7:55，好样音乐。

0: 在歌曲中记忆往事如烟。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内地商业航天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看好前景，计划未来再增加发射设施的数量。有卫星公司预计卫星应用逐步走向规模化、市场化，相关的数据可用于防灾、减灾等多个范畴。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自2024年11月底首次发射，至今执行过21次发射任务，本月中成功的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进入到预定轨道。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发展计划部副部长许希凯看好商业航天的前景，未来打算再增加发射设施，增至共8个。他表示，未来的太空算力将会增加，也会发展出在轨维修及太空旅游等产业。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